0: 中山广场的环岛以及独立街、一德街的沿线，车辆给到的移动速度呢也是不理想的。解放路呢现在在这个豪森名家的部分，也就是武昌街的部分，车辆的移动速度略缓，整体呢可控，但是移动的速度肯定是要比正常的平峰时段慢一点点。东北路东跨路的沿线出市区的方向，在向路交高架以及交金山隧道，入市方向从交金山隧道到广电中心车多。双星街的沿线，长江路鞍山路东行汇流在东关街桥洞，东联路呢目前从千山路的附近到新华绿洲，另外从相公街的桥上到联合路下桥鞍山路路口，香洲路进入香炉交高架，香一街进入香炉交街，以及西北路从迎客广场开始进入疏港路一直到香炉交高架部分，车辆的移动速度呢都是比较缓慢的。富民路西行马兰小学，马兰北街南行马兰广场，西宽路从华业玫瑰东方向西到西南路的桥上，另外还有一段是从这个美术日记开始一直到红林路上桥匝道汇流完成，车辆的集中度还是保持的比较高。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红旗西路从西山水库一直到魏台桥的部分，红林路从庙岭开始向北一直到暖山，南行呢是从叠翠山庄开始一直到金柳路，另外从博远路进入学子街之后到顺山府的部分，临水路目前和学子街交汇的十字路口，中山路从黑石礁一直到学院广场部分的双向，包括黄埔路呢现在从学院广场开始一直到翰林观海附近的双向，以及继续向南行驶到临水路北行线的方向，从硅谷假日一直排队到海事大学，车辆的密度都在高位运行。旅顺南路目前以华信为界，双向的车辆集中度还是蛮高的，走起来有压力，而且移动速度不理想。五一路西南路交汇的十字路口，五一路的入市方向连胜街的部分，包括解放广场桥，另外在北部城区目前华南广场的环岛，松江路泽龙湖公园部分沿线的东行方向，西北路华北路的入市分别在松江路交汇的路口，千山路目前呢在湖苑小区部分的西行线方向，中华路目前从这个俊腾名苑开始一直进入惠达街西行线的方向哈，华南广场的整体环岛，华北路以南关岭路桥为界的双向，包括北站部分以及川岭路从生态小区一直到南关岭桥下，车辆的直缓情况跟上一个时段大致是持平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2: 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高考生摘镜享奥尔眼科专属补贴。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400-077-5677。
3: 科技改变中国，就让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在世界舞台上尽情彰显。
1: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见晴，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大连市区气温20到26度。
6: 的老铁们，是时候展示咱们家门口的牌面了。6月20号晚上7点，东北超战火燃到大连，首秀主场必须整活。
7: 从赛前直击足球嘉年华，到人头攒动的第二现场，再到球场内外故事花絮。
6: 6月20号晚7点 ，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并机直播东北超大连见特别节目，3小时大时段直播，干货满满，激情铿锵。
7: 究竟是大连队捍卫蓑衣湾主场，还是沈阳队反？

0: 客为主，球场见真章。6月20号晚7点，锁定3小时直播，热盼悬念揭晓。
1: 东北超，
0: 大连见。
2: 晨光微露，清晨苏醒，
3: 启动，奔跑，激情，冲刺。每个清晨，重燃你的能量满满。带上对未来的求知与探索，奔向每天开始的新生活。
2: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7点至9点，
3: 领先早高峰，
2: 满电向前冲。

0: 好嘞，各位家人们，八点十分的时候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是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接下来呢，是我们今天领先早高峰节目的第二十段，我是高峰，
1: 我是子轩，继续问候大家，第二十段继续快乐。
0: 现在呢，全是坐等答案的啊。
1: 是的，
0: 猜这个熊的颜色到底是什么颜色的？真是五花八门，五颜六色呀。
1: 对呀，还有很多朋友猜哈，就是这不是熊色吗？
0: 是彩色的。
1: 还有朋友说这熊应该是黑色的，
0: 为啥呢？
1: 因为啊，黑瞎子呀。
0: 啊，黑瞎子是东北的一些说法。
1: 对呀。
0: 还有说是棕熊，还有说呢白色的北极熊。还有说你们可干点人事儿吧。
1: 怎么事儿啊？
0: 这家这一道题，这一个急转弯，给我们这个老妖全都干闪了。
1: 就问你有没有意思？
0: 其实呢，看起来这道题呢，哎，说的这个是属于风马牛不相及哈，
1: 对呀，
0: 天上一脚地下一脚的。但实际上呢，这个题它是结合了数学、物理、地理还有生物等多门学科的一道综合的应用题。你别说，咱们听众当中有高人，有人答对的，子轩呢也答对了，意不意外？
1: 意外吧，惊喜吧，但我那个是懵的，
0: 对。子轩是属于知其然，但是不知所以然。
1: 咱就看结果的话，我就是对的。
0: 对，但是你得把这个推理的过程，你得给我说出来啊，对吧？正确答案呢是
1: 白色的北极
0: 熊。那为什么是白色的呢？
1: 有请高老师给我们来解答一下。
0: 你看咱们的听众朋友呢，确实啊有高人答对了。
1: 哎，
0: 如果说这个井啊，它深度有10米，从井口跌落到井底用时整整1秒钟的时间，可以判断出来重力加速度啊，就是那个小哥小 G 它等于10。但是咱们都知道，一般重力加速度呢，它是约等于9.8。哎，为什么它这个非得是等于十呢？咱要知道地球啊，是一个两极稍扁、赤道略谷的一个不规则的这样的一个球体。如果重力加速度它要是大于 9.8， 这个地方只能出现在
1: 两
0: 个，就是南北两极。由于南极没有熊，只有北极有熊。北极熊是什么颜色的呢？
1: 白色的。
0: 所以这道题的答案就是这么推理出来的。
1: 哦，你说为什么我一懵的时候就想懵北极熊呢？

0: 就好像你是不是就只认识北极熊？
1: 我是不是最近去哪儿看了北极熊呢？
0: 我再考你一下，在大连什么地方可以看到北极熊呢？
1: 老虎滩呢？
0: 答对了。哎，东北超级酷虎滩好去处，端午游园就去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
1: 是的，6月15号一直到6月21号啊，东北超优惠人群三馆票包含了极地馆、欢乐剧场、海兽馆，仅需每人148元。端午特惠票5馆单人低至158元，适用全部人群。活动期间啊，大连足球第13人海狮妙妙领衔的斑海豹、海豚还有白鲸等3万多只极地海洋萌宠也是可爱出千，北极熊、南极帝企鹅雄起争锋也为东北超来助威。趣味足球玩法互动非常丰富，端午民俗手作主题氛围感也是给你拉满了。
0: 对，然后你挖个10米的坑，你看北极熊啊能不能掉进去。更有呢，超多网红拍照打卡点等你解锁，8.8米巨型的繁花雄起称霸朋友圈，还有呢经典的演绎全天不间断，海上嘉年华演出震撼回归，沉浸式感受呢缤纷海洋奇景，亲子游园啊、学生度假呀、休闲打卡一站式搞定。这个端午节啊，相约老虎滩，和南极北极动物们畅享夏日的山海狂欢吧。
1: 好嘞，
0: 你看这个破折号还说了，就这道题我高低我得听完答案我再下车。我都到地方了我都不下去。
1: 这答案听完了之后，是不是今天跟伙伴们的谈资又有了？
0: 是不是觉得今天聪明的智商又重新的占领高地了呢？
1: 红孩儿还说，妈呀，这熊我知道了，我看答案了，
0: 是不是问豆包了又？
1: 好，还有呢，这一位哈，航航说了，是因为赤道上物体的万有引力，有一部分拿出去当了向心加速度，
0: 你说的好像是更加高大上了呢啊。
1: 然后方块还说了，那这也不合理呀，你想这熊掉下去的话哈，它不得滑了2下呀，那不得扒着点那个井里面啥玩意儿，就那么愣掉下去啊，那熊2米多高，那不正好9.8米吗？
0: 鹿还说这题太难了。
1: 凤西还求你一道题的答案呢，说老高你再算算这道题吧。
0: 今天咱就不算题了哈。再算题的话呢，今天就有点超标了啊。
1: 今天脑袋就好冒样了哈。
0: 大家可以继续啊发送一下路况信息。
1: 好嘞，
0: 另外呢，刚才我们就提到呢，关于这个订购蛋糕然后发霉变质啊，就是这个事儿。然后同时你看看，有人也经历过类似这样的问题。
1: 是的， Breeze 说了，刚才啊你们说到蛋糕变质的事儿，我就想起了我家的老人在网上购买的芒果，然后呢开箱的时候发现芒果变质了，商家让拍摄把芒果扔到垃圾箱的视频，这意思就是这芒果你没有吃我才能给你退款。当老人呢反馈给我这个信息的时候，我听完了真就是特别气愤。那意思就是垃圾桶里面的视频，意思你没有吃我给你退款，这不就是恶劣至极的行为吗？
0: 我觉着不是这样的，我觉得商家的这个要求呢是很合理的啊。为啥呢？你看这个芒果已经发霉变质了啊，我可以给你退，可以给你补发，而且商家也认账，是不是？为什么要让你拍一个已经扔到垃圾箱处理，就是你没有吃我才给你退？人家是怕你吃坏了，而且也怕呢如果你处理不当再让其他的人呢或者小动物如果吃到之后呢，是不是商家还要面临着连带的一些责任和后果呢？其实人家呢让你啊辛苦，
1: 就比较
0: 严谨一些呗，然后把这东西扔到垃圾箱去抛弃处理再给你补发新的，我觉得没有问题。可能我们是想的有点多了一些啊，站位角度不同。如果说这个人家给你补发了，但是你因为这个你要吃坏了之后呢，你再去追究人家商家的连带责任，是不是商家可能是怕这个啊？
2: 激情世界杯，安心玩竞彩，每一处都是热爱，每一刻皆是精彩，理性投注，乐享赛事，体彩相伴，为梦想加油，为热爱守护，中国体育彩票。 京东自营家装618狂欢。

0: 节正气双补直省上万元，整装升级五年质保，京东自营家装8696366686963666。
1: 一览众山小孩说，哎呀，就这道题听起来非常简单，我要不是问豆包的话呢，我得把小学一直到高中的课本全温习一遍，或许能够答上来。你都不知道现在孩子那个题有多难，
2: 嗯，
1: 是不是？
2: 对，
1: 嗯，对啥呀？对，
2: 难
1: 难。
2: 我看我姑娘二年级的那个题，数学题，英语题，都看得不明白了。
1: 还能看懂二年级的呢。要说孩子现在也确实是聪明，
2: 嗯，
1: 对吧？学什么东西呢，掌握的也快，但是即便是掌握的快，你毕竟还是个孩子，有些事儿呢就不该他们去过早的去接触啊。你比如说呢，最近有一条呢就是惊险的交通事件引发了全网的关注，有一名12岁的男孩私自偷开邻居家的轿车上了高速了，在高速上连续行驶了6个小时。你说按照现在标准，他是不是都属于疲劳驾驶？
2: 是啊。
1: 然后呢，直到收费站缴费的时候才暴露身份，惊险的行为让所有人都是捏了一把冷汗呢。
2: 我们把这个事情哈跟大家来复原一下，就是在6月15号G65包茂高速高田收费站内，驾驶员呢骆某某因为现金不足无法缴纳通行费，然后就引起了收费员的注意。工作人员观察到驾驶位上竟然是一位身形比较瘦小的人员，
1: 嗯，
2: 上前询问他的时候，男孩谎称啊，我是成年人
1: 啊，
2: 哎，我呢就是患有矮小症，
1: 嗯，就是长得小，
2: 对，
1: 对吧？
2: 嗯，
1: 这番说辞呢，但是并没有打消工作人员的疑虑，工作人员呢随后就报警了。桂林市的公安局交管支队高速三大队的民警呢迅速到现场去处置，经过现场的核查，这个驾车的这个驾驶员实际上年龄才多大？
2: 12岁
1: 呀、啊
2: 嗯、
1: 他属于未成年人，而且还没有机动车驾驶资质，就没有证，属于典型的无证驾驶。
2: 嗯，然后面对民警的盘问，男孩也是多次编造谎言。
1: 嗯，
2: 你说满口谎话吗？
1: 嗯，
2: 说称车辆啊是我舅妈的。
1: 嗯，
2: 哎，我是自己临时偷偷的拿了他的钥匙。
1: 啊，
2: 还辩称说我这就是初次驾车。
1: 就看他这番操作，肯定不是第一次。
2: 肯定不是第一次。
1: 啊，他说我是途中呢、自学上路的。民警呢随即联系了男孩的父亲与车辆的主人，真相呢也是随之揭开。男孩家中呢并没有私家车，他自己家里没车，然后父亲的日常也是疏于看管，完全没有料到这个孩子竟会啊开车出行。涉事车辆他开的是谁的车呢？是邻居家的车。邻居呢一直到民警来电啊，通知他才知道自己家车辆啊，哎，被邻居家小孩给开走了。
2: 我的天哪！那么男孩介绍说呢，就是自己为了追求刺激，他是私下摸索学会了开车。
1: 嗯，
2: 你别说，还挺聪明的哈。
1: 啊、
2: 当天呢，凌晨4点左右，他是趁着邻居不备偷取车钥匙，
1: 嗯，
2: 驾驶了小型轿车从桂林象山收费站驶入到了高速当中。
1: 嗯，
2: 哎，途经永福、鹿寨还有荔浦等多地，在高速上是连续行驶超过6小时。
1: 荔浦我知道啊。
2: 出荔浦芋头那个地方是不是
1: 产芋头啊？对啊、最终呢，因为是车内的现金耗尽了啊，无力支付通行费了，所以这场危险的高速狂飙最终才戛然而止，全程的存在着重大的交通安全隐患。朋友们，你敢想象吗？假如说此刻我正在那条高速上开车，
2: 嗯，
1: 你知道旁边和你擦肩而过的一辆急速行驶的车里面开车的是一个12岁的孩子吗？
2: 而且
1: 你敢想吗？
2: 这小孩也太疯狂了，就是自己嗷嗷往前撩啊！
1: 啊，
2: 嗯。
1: 事发之后呢，民警也通知了男孩的监护人与车主到交警队去配合调查，对于未成年男孩以及监护人开展严肃的批评教育。这个事儿呢，也暴露出来未成年人的家庭教育啊、车辆保管呢、道路安全呢等等啊多重的漏洞。那么未成年人无证开车上路，不仅危及自身的生命安全，更严重的威胁过往的车辆、
2: 嗯、
1: 还有他人行人的公共的出行安全呢。
2: 我觉得孩子的这类行为实在是太出格了，
1: 嗯，
2: 太危险了。
1: 那么咱们不妨呢也可以啊搜寻一下脑海当中的一些经历和画面，
2: 嗯，
1: 还有哪些你认为呢是一些孩子过早的去接触一些成

0: 日化的东西啊。你比如说现在在一些停车场啊，或者自家小区的地下停车库里面，有时候你就能看见大人抱着孩子，然后在小区的这个车库里面之后呢，在那开车，然后让孩子握方向盘，这就很危险。还有就是现在的无人机，哎，大人呢操作的时候呢，随手把遥控器就交给非常小的孩子去操作，这都是非常危险的，是属于监护不到位、不负责任的家长。
1: 哎，家长可千万不要觉得这我们家孩子老聪明了，
0: 嗯，
1: 啥啥啥都会，上手可快了，
0: 嗯，
1: 真不是这么回事儿啊。
0: 你以为的是你以为的呀？
1: 发发发还说了，扔垃圾桶里面拍照片也没毛病。
0: 嗯，
1: 因为呢，我以前开店哈，外卖订单被投诉，说里边的菜洒了，让退款。
0: 嗯，
1: 骑手呢就去客户家翻垃圾桶，
0: 嗯，
1: 告诉我都吃了，其实就是想白吃，不用退款而已。
0: 人家也不是说担心你吃，但你吃坏了你别找人家。
1: 嗯，
0: 所以你要是从这个角度去想想，商家也是为了你好，是不是心里就没那么难受了？
1: 对的，
0: 是不是啊？
1: 嗯。还有啊，边玉伦说，论高速收费口人工收费的重要性，这不就来了吗？
0: 啊、对，这要是属于不是人工的，
1: 嗯，
0: 那种呢，这个自助的，
1: 类的，嗯，
0: 是不是还查不着
1: 过去了
0: 这个孩子哈？
1: 嗯。淡淡清香给我们发了一个这图片哈，说你看东联路上这骑摩托车的多危险呢、啊，
0: 嗯，
1: 真是不拿自己的生命当儿戏，两个人还都没有戴头盔呀，
0: 这就有点太过分了哈，这是一个敢骑一个敢坐呀，
1: 嗯
0: 啊，
1: 在东联路上
0: 连头盔也不戴，
1: 哎、咋合计的呢？
0: 但是跟大家说一下，东联路上现在加装了电子监控抓拍，
1: 嗯，
0: 对于违法进入东联路行驶的摩托车或者是小型的电动自行车，
1: 嗯，
0: 都是可以进行监控抓拍。现在要知道咱的那个雷达识别，对吧？你包括现在很多的车上，你从旁边一过，到底是行人呢，是摩托车呀，还是轿车 SUV 还是大车呀，都给你识别出来。
1: 热敏识别
0: AI 现在是非常非常智能的啊、
1: 嗯、
0: 你这种行为肯定会被抓拍的。
1: 孟还说了，我哈想一想也是这么大那会儿会开车的，
0: 嗯，
1: 但是我可不虎啊，
0: 嗯。开车你到正规的这个驾校里面去啊，有这个教练呢，有宽敞的场地，是不是啊？
1: 对，
0: 哎，你把这个驾驶技术啊学得扎实一点，是吧？
1: 嗯。刘梦还说，你快看看梅花鹿跑到联合路黄河路的交叉口了，
0: 嗯，
1: 又来视察工作了啊。
0: 梅花鹿是真能撩哈，
1: 啊、哦、还撩挺老远吗？
0: 嗯。
1: 宝红还说，你说这事儿得多危险，是不是十二岁的孩子啊、
0: 嗯、
1: 去驾驶那个大车，但是我觉得这个孩子也是个天才，为啥呢？以后他可以往驾驶方面来培养培养
0: 啊、
1: 比如说赛车这样的一系列汽车行业哈。
0: 对啊，你去准备报名参加一下这个飞驰人生四速度与激情十一这事儿我就听着我都觉得后怕，
1: 是
0: 对不对？
1: 嗯，
0: 赶紧吃点好吃的压压惊。
1: 吃点啥呢？
0: 吃点有名的啊，而且是上榜的，咱就说到咱达沃斯晚宴上的这些好吃好喝的、
1: 嗯、
0: 啊。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大连之夜市民之夜的文化晚宴，这几天节目当中不是经常给大家来介绍文化晚宴上都有什么咱们大连本土的一些知名的食品企业吗？
1: 那特别提气呀。
0: 对，
1: 嗯，
0: 就是咱们今天再来了解一下天利市。天利市呢，1998年成立的，专注呢做辣根儿还有芥末酱啊，20多年了。
1: 关键呢，它不仅仅是本地品牌，还是中国黄芥末酱的开拓者。
0: 嗯，
1: 产品呢不但是畅销全国，而且还出口到欧美、东南亚等70多个国家。
0: 那这次呢在达沃斯的晚宴上啊，他们也是拿出了三样看家本事，山葵至尊牛排，还有芥末黄金虾和柠檬 青椒翡翠虾。
1: 嗯，山葵至尊牛排是他们自家招牌的山葵酱，跟优质的牛肉创新搭配，中西合璧，吃起来呢是脂香醇厚，还有一种爽口的辛辣回甘。
0: 另外呢，那两道菜啊是用蜂蜜芥末酱和这个柠檬青椒酱来做的。
1: 嗯，
0: 据说选的都是北纬39度的深海鲜虾，味道清香扑鼻，入口酸甜微辣。
1: 哎，值得一提的就是他们这个蜂。

0: 芥末酱还有柠檬青椒酱是自主研发生产的，配方也很干净，没有防腐剂，吃的安全又健康。哎，你就说到这儿的时候，我不禁又默默地把自己的口水咽了下去。你说咱普通老百姓上哪尝尝这款达沃斯同款呢？
1: 可以啊，你就直接在各大平台去搜索啊，天利调味食品，天呢是天天向上的天，力呢是力量的力啊，天利调味食品，然后你下单，你就能在家里面解锁达沃斯大连之夜的顶级美味了啊！
0: 赶紧购买一下哈！哎呀，52赫兹还说了，按大连那话说哈，就这样式的，那还要腿不给他打折了吗？妈呀，不仅臭还胆大呢，你开车出去还上高速啊，
1: 你咋不上月球呢？
0: 气毁了，我跟你说，这当家长的气完了。
1: 但是也能看到这个孩子另外的一面，
0: 确实是动手能力挺强
1: 啊。涛说这会不会是下一个张雪呢？张雪是研究摩托的，这孩子没准是下一个张雪研究汽车的，是不是？还有这个魏也说，现在呢室内摩托车为什么那么多呢？摩托车难道是不限制了吗？很多骑手啊一看就是个新手，车也赠新，但是他们的操作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危险啊。你说现在呢，一个是摩托车，一个呢就是属于这种电摩啊，还有就是电动自行车。
0: 哎，
1: 因为你骑这玩意儿啊确实很快很方便，有个缝呢就可以钻过去了。另外就是出行成本可以大大的降低。
0: 是。
1: 但是前提是你不管你是啥车，你自行车你也得遵守交通规则呀。你走道你还得看灯呢，对不对？
0: 是的。
1: 哎。就干一行有一行的规矩。啊，回头再说说美食的规矩。哎呀，说一个大家都喜欢的全羊。
0: 全羊宴吗？
1: 对啊，猛餐。啊，猛餐。是很多人的最爱，这次呢拿下达沃斯国宴资格的咱大连座羊有这么一家30年的老店，能想到吗？叫
0: 蒙根花夫蒙全羊。
1: 哎
0: 哎，
1: 实打实的是属于烹羊专家，妥妥咱大连的美食名片。
0: 这我知道，就是这家店是深耕咱们大连30载，有3代传承了蒙膳手艺，深挖元代饮膳政要古法养生配方，而且连续2年入选了达沃斯论坛的国宴啊。从2008年获评全国绿色餐饮名店，再到多年斩获省市餐饮大奖，那家荣誉满满，至今是足足开了5家直营店。
1: 对，就是一说呼猛全羊，
0: 大
1: 家都知道，是不是？而且羊汤啊，还有他们家那个饼啊，对不对？哎，也都知道，他家最厉害的是什么？就是这个食材。
0: 哎，
1: 这个羊肉呢，就只用呼伦贝尔地理标志的是西岐羊。为啥人叫呼蒙全羊？就是肯定是来自于
0: 品种
1: 呼伦贝尔大草原的。
0: 对的，
1: 直采草原牧场，天然放牧，而且没有那个膻味儿。还有那个阿拉善的驼掌，还有赤峰的非遗对夹啊，呼伦湖白鱼等等，这都是属于内蒙大草原各地的特色食材。这一桌子你就尝遍整个内蒙古了。
0: 哎，那么说到招牌必点啊，告诉大家伙，草原一汤一串堪称一绝。
1: 哎，
0: 羊腿肉羊尾油黄金配比，新疆的孜然提香，辣椒按需添加，炭火烤制，油脂丰盈，外焦肉嫩。
1: 要说到这个孜然，确实新疆的那个孜然味儿就不一样。
0: 对呀，
1: 还有呢，这个韭菜花，就是新疆的也是，就是不一样。那个羊汤的配方也是讲究，它是紧实弹嫩的啊，活动的这个羊前腿肉搭配着奶香饱满的羊排肉，再配上内蒙野生韭花酱，怎么样？就是韭菜花，
0: 对吧？
1: 这属于灵魂蘸料啊。然后呢，就是你清炖出来的那个汤汁都是原汁原味的，醇厚鲜香。
0: 哎，那么除了烤串羊汤哈，他家还有烤全羊，还有那个沙葱羊肉包子，
1: 对，
0: 老好吃了。
1: 沙葱
0: 是的，蒙古锅茶样样地道，还有羊肉预制礼盒，你送礼呀、自家食用啊，全都特别的合适，
1: 连吃带拿的哈。想吃地道的草原鲜，不用你远赴内蒙古大草原，
0: 是
1: 大连呢有5家直营店啊，你就就近打卡就完了，就在咱们五一广场周边也有，
0: 就有。
1: 对吧、
0: 哎、
1: 都能吃到正宗的草原的这种呢猛味儿。所以今天中午知道吃啥了，
0: 安排。

0: 京东自营家装618狂欢节正气双补只省上万元，整装升级五年质保。京东自营家装8696366686963666。
1: 路况报道。
2: 这个时间点段我们来关注一下北部城区呢，现在华北路的出市方向南关岭路的部分，春岭路目前盛泰小区进入南关岭桥，包括北站的沿线依旧是车辆密度稍高。中华路现在从华南广场向东到东联路桥下，车辆的密度整体呈现的是比较高的状态。华北路西北路的南行分别交汇松江路，包括在这个迎客路目前一品蓝天部分的双向，还有东北路目前以山东路为界的双向车辆的滞缓明显。东联路的入市方向从天河路开始向南一直到新华绿洲，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入市方向在万祥街的桥上部分向南一直进入广电中心，香洲路进入香炉礁高架，香一街到香炉礁立交桥下，东联路目前春柳大弯道一直到联合路下桥鞍山路路口，疏港路绿波开始一直到香炉礁高架，西南路从春柳向南一直到富民路的部分，华北路的入市方向新生路的路口位置，锦绣路的东行可口可乐的这个路口，车辆呈现的密度都会比较高。西快路的入市从美术日记开始到红林路上桥匝道汇流完成，包括西行线目前西南路的桥上，红林路北行柏林一山到暖山，包括现在看到西南部城区学子街目前在坦城部分的南行方向一直延续到广贤路，车辆呈现的移动速度不是特别的理想。数码路南行进入学院广场，包括学院广场的整体环岛、数码广场的整体环岛，东财进入数码广场，然后再去到黄埔路，一直持续到陵水路的路口，这些路段车辆的移动速度是不理想的。西南路呢，现在和这个五一路交汇的路口，五一路的出市区方向，高尔基路太原街的路口位置，五一路连胜街白山路的路口位置，车辆需要等候的信号灯周期相对来讲是略长一点的。鞍山路目前进入东关街桥洞、双星街的沿线、中山广场的整体环岛，车辆集中度还是蛮高。疏港路从长江路下桥之后向东行驶进入港湾广场、人民路西行富丽华的部分，车辆的滞缓情况也是相对明显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0: 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高考生摘镜享奥尔眼科专属补贴，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400-077-5677。
3: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4: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3: 对啊对啊。
4: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3: 天哪，你怎么知道？
4: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5: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6: 6月26日，交通广播法宝入校园活动，走进大连电力记忆馆，普及安全用电常识。
7: 国网、大连供电公司、英大财险大连分公司提醒您，灯头开关和插座失手不能触摸，电器用完要断电，安全用电保平安。
1: 交通气象快报。
8: 交通气象快报。
9: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见晴，有雾，沿海偏南风5-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5级，大连市区气温20-26度。
10: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大连交通广播温馨提醒，全市各行各业时刻绷紧安全弦，生产经营、交通出行、校园居家、农林作业等各领域，主动排查身边隐患，规范操作，严守规章，熟练掌握应急处置本领，杜绝麻痹松懈思想，人人参与安全守护，事实。

0: 设施，保障旅客出行体验更美好。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月月。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4: 活力四射的清晨，从这里开始。
5: 大千世界真奇妙，让我为你加点料。
4: 领先早高峰，用声音创立你当。

0: 好嘞，8:40的时候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就是我们的领先早高峰的节目了，我是高峰，
1: 我是子轩，继续问候大家。来，舍得哈说，能不能在鲁迅路这个地方呢安排一个交警吧，简直都堵死了啊，不要不要的啊。孙婷还说了，那个蒙更花的羊汤再配合上了沙葱包子，简直就绝了呀。
0: 你看这么多条信息哈，就关于吃的信息，就是子轩就能一眼道中、
1: 一下就入眼了。
0: 李中清还说啊，广贤路与科海街红绿灯交汇处啊，就是火炬路方向发生了三车追尾的事故啊。
1: 还有啊 ，DL 阳光说了，实在不行，咱就给那电瓶车、摩托车啥的，咱给它放开了，行不行？就让他们上桥呗。那哪行呢？不能去开那个玩笑的。
0: 不是说不行哈，那我觉着呢，在这个规则没有规定之前，咱可以申请，可以探讨，但是呢，在没有允许之前，那你现在如果上来，你就是违反规定，对不对？
1: 那我就是想上。
0: 你想上你就上啊。
1: 对呀、
0: 你咋不上天呢？
1: 所以你看，就有这些人吗？他们想上就上了，还不戴头盔他就上了
0: 啊！真是属于这些大聪明哈，都不知道是怎么想的呀。
1: 其实我们是想保护大家伙的哈。你说你上去，万一出现一些事故，该咋整呢？
0: 还有这个海纳百川说，今天是不是介绍的是绿宝瓶？
1: 对对对，啊、绿宝瓶，你这都是识货的。今天咱这绿宝瓶价格可真是太香了呀，朋友们。
0: 这个宝瓶啊，老仙儿了啊！这个宝瓶究竟是有什么样的神奇的功效呢？
1: 就是很多女生说啊，之前买过的那些精华，上脸涂过之后是黏的乎的，你等了半天它也不吸收。你就和大家说吧哈，精华护肤你还得选用大牌，赫莲娜的绿宝瓶精华啊，质地是淡淡的浅绿色，和乳液的质感是差不多的，主打一个高浓度，但是一点不黏糊，你上脸推开特别顺滑，你轻轻抹两下它就吸收了，完全没有那种精华油闷在脸上的厚重感
0: 啊，它是属于淡淡的绿色，
1: 对的，
0: 像绿豆糕似的那种吗？
1: 不，你那太绿了，就稍微泛点绿光
0: 啊。吸收之后呢，这个皮肤啊，它也是属于润润的，摸起来也是软软的。后续呢，涂面霜它也不会搓泥儿，在任何的时候呢，它都是清清爽爽的。你像这个我们的皮肤如果是混油的或者油性比较大的，你用着呢也是丝毫没有任何的负担。
1: 是的，赫莲娜绿宝瓶精华官网是100毫升正装要将近3000块钱。今天哈、咱们是属于618的一个大促狂欢，只要699块钱。你现在下单还送你30毫升的赫莲娜新肌水，不是一瓶啊。妥妥我送你5瓶，你加一起是150毫升，官网100毫升的新肌水就得1000来块钱。现在呢，商城618活动添加了福利官，还能再领膨胀金，到手价格更划算。你自己就算啊，就问你惊不惊喜，意不意外，还配备了精美的礼盒和礼袋，精品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溯源，限量在节目里边呢只有80组。你现在可以发送关键词绿宝瓶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号来进行下单抢购，你添加了客服微信，每单还会为你再减上一个5块钱。
0: 是的，生活需要仪式感，女孩子嘛，懂得好好爱自己呢，那是最重要的。
1: 是，
0: 平时呢，你总为生活呀、工作，你是忙前忙后，所以你。

0: 这个皮肤的状态呢很难啊，就是保持在最佳的状态，难免呢有一些不稳定。不妨呢你也试试赫莲娜的绿宝瓶精华，如果你坚持使用的话呢，强韧修护你的肌肤，脸蛋呢慢慢的会变得非常的细腻又透亮，状态再现，自信感也肯定是给你拉满。
1: 还有男士们啊，端午节马上这不要到了吗？无论是想给老婆一份惊喜，还是给老妈送一个贴心的礼物
0: 啊，
1: 你选它没错啊，这是国际大牌赫莲娜的绿宝瓶，拿得出手的好东西，而且精美的礼袋给你配备齐了，还有五瓶新肌水体验装，既有档次又有新意，收礼的人肯定开心，你也超级有面子。
0: 这家又盯着我们男人的钱包了啊！关键是平时很贵呀，100毫升要卖到3000块钱。
1: 是的，
0: 今天618大促狂欢，在我们这儿今天下单只要699，
1: 嗯，
0: 而且还额外送你30毫升的赫莲娜的新肌水，不是一瓶，
1: 五瓶，
0: 妥妥的五瓶，
1: 嗯，
0: 所以呢，这个加在一起150毫升，官网100毫升的新肌水要将近1000块钱呢。现在呢，商城618活动啊，你添加福利官微信，到手价格呢给你打折之后更便宜啊，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的溯源。今天就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3个字儿。绿宝瓶，赶紧啊！
2: 车险怕贵怕买错，投保又怕理赔难，别慌，买车险就上好车主，随心选，理赔快，服务好，智能推荐让你更险不纠结，自选方案随时投保，一键包办，详情咨询4008-60，4008-60。
3: 京东自营家装618狂欢节，正体双补直省上万元，整装升级5年质保。京东自营家装86963666，86963666。

0: 好，这时候看到呢，梦想成真发来的消息，他说胜利路啊，西行方向就在那个967医院的对面，
1: 嗯，
0: 距离民运街距离大概有30米的位置吧。西行方向最内侧的第二排车道有两车追尾事故发生，
1: 嗯，
0: 占用一排半的车道啊。
1: 还有晴天娃娃说哈、啊，想问一问单号车哈、啊，20号从青泥洼桥到机场，能不能走一段东快路呢？能，20号那天能走。
0: 对，因为20号还没开启限行呢。
1: 大家可以继续在平台当中发送限行这两个字啊，
0: 哎，对对对，
1: 哎，得到回弹链接，还有这个限行的图片，
0: 嗯，
1: 可以来查询。
0: 那个图片是非常直观的，
1: 嗯，
0: 一目了然啊，有那个红线还有那个粉色的区域，
1: 对，
0: 那个粉色的区域呢，一看那就是属于限行区域，只要是在这一片里面，那都是属于限行的啊，
1: 嗯。
0: 还有人呢，就是关于咨询东北超的这个首个主场比赛日的啊，这个球票。
1: 是的，凡是通过哈、嗯、这个球票通小程序来获得的6月20号东北超首个主场观赛资格的听众朋友和球迷朋友们，无论您是获奖听众还是自行购票的观众朋友，比赛当天呢，提醒大家一定要持本人身份证，是通过人脸闸机现场验证才能够入场的，请大家呢提前安排好出行时间和路线，当天呢充分展示文明城市的精神风貌，祝大家观赛愉快。
0: 哎，首个比赛日6月20号、
1: 嗯、
0: 现在是越来越近了啊。
1: 对的，
0: 就是后天。而且呢，咱们除了这个蓑衣湾的赛场以外，
1: 哎，
0: 咱们还有多处呢都是第二现场。
1: 是是是，
0: 还有咱们的主持人也去到第二现场参加报道。
1: 对，老高，刚才不是平台上还有很多人问吗，说我这个东北超球票我没抢着、
0: 嗯、啊，
1: 我上哪儿去看能有那种看球的氛围感？
0: 那去第二现场。
1: 哎
0: 啊，比如说在蓑衣湾，咱们这个姗姗奥莱第二现场，
1: 嗯，
0: 咱们主持人到时候谁会在那儿呢？大海
1: 啊、
0: 哦、啊，然后呢，像东关街也是第二现场，
1: 嗯，
0: 哎，主持人小林，还有呢，老友之声的嘉伟会在东关街，还有就是大商青泥洼步行街，这也是属于第二现场，
1: 哦，
0: 现场也有演出。也有大屏幕，
1: 嗯，
0: 然后也有这个赛事的转播，主持人兰心会在第二现场。
1: 太好了，
0: 你看啊，
1: 带着我们一起看球。
0: 对，前两天呢，就是在一个小饭店里面吃饭的时候呢，
1: 嗯、
0: 我就听到隔壁桌两个女的，应该是好闺蜜，
1: 嗯，
0: 唠嗑说，哎，有空来咱家好，一听这不沈阳的吗？对吧？然后他就说，哎，你看过两天6月20号就是东北超了，

0: 啊，大连对沈阳，
1: 嗯，
0: 你说
1: 你支持哪个队呀？
0: 对呀、啊，你支持哪个队呢？
1: 我支持哪个队都对。
0: 然后呢，那女的毫不犹豫说：“我支持大连队。”
1: 嗯，
0: 说为啥呢？
1: 嗯，
0: 因为我老婆婆是沈阳的。我这一看是家庭里面现在战队都这么明晰了吗？

0: 这又有一波人啊发了限行关键词到我们的公众号里面自取限行通告啊。
1: 嗯，然后支点还说今天是十八号，我的车是单号的，你说我今天能怎么能走滨海路呢？
0: 这都记岔皮了是不是啊？知识说太多了是不是就记不住了啊？
1: 今天不限行啊，没有地段限行，你就大胆的撩。
0: 对，滨海西路呢只有在双休日和法定节假日的时候它才开始限啊。
1: 然后还有百利森问到说教授啊，你大概几点钟能到现场，你说说呗，几点到最好？因为阳光的时候早上那节目说了一大堆啊，什么场内18:30到就行，场外咱几点到合适，我也没听着具体时间呢，你给安排安排呗，早点到我觉得。
0: 就赶早别赶晚，
1: 是
0: 对不对？
1: 哎
0: 哎，你别整的紧赶慢赶，还没赶上，
1: 上气下喘。
0: 还有这个方块说，我想问一下，蓝牌的货车，除了早晚高峰的时段，其他时间还是限行吗？货车呀，你要遵循的不光是单双号的限行，同时你还要遵循货车的限行标准。啊，有4.5吨以上的，有4.5吨以下的啊，它都是有这个区别的。通告里面说的非常详细，你发送限行两个字儿在公众号上啊，你回去你仔细查看一下啊。哎呀，海蛎子也说这个对于赵传是不是他非常喜欢的，还知道今天是赵传的生日。
1: 嗯。
0: 哎，赵传的歌确实我也非常喜欢。
1: 你是、
0: 啊、
1: 我是一只小小鸟，是不是赵传唱的？
0: 嗯
1: 嗯。
0: 是啊，是照着传唱的呀，
1: 传唱度也比较高的，
0: 或者是快乐似神仙啊等等，赵传的有很多歌曲啊，都是呢，脍炙人口的。哎，有的时候呢，听一首歌曲，确实能够让我们的神清气爽，能够打起精神啊。咱就说现在身边有些人开车确实都是在危险驾驶，刚才就提到了孩子开车上高速，
1: 是
0: 啊，在高速上那车速都很快啊，但是有些人呢就是开那么快的时速，而且呢还经常打瞌睡，这个时候呢就开启智驾啊。咱这个事儿呢就是在节目当中作为一个话题讨论呢已经很多次了，
1: 嗯，
0: 但是最近呢广东市民陈女士乘坐这个哈罗顺风车途中呢就遭遇到了惊险的一幕，
1: 说司机呢是全程依赖了智能辅助驾驶，高速上还多次低头熟睡，
0: 嗯，
1: 然后还分心玩手机，哎呦我的妈呀，乘客多次劝阻无效之后就报警了
0: 啊。
1: 事件曝光之后呢，哈罗平台火速回应，涉事司机的账号已经被永久封禁。
0: 司机你就应该做好开车啊，你自己的这个尽到责任和义务，对吧？
1: 嗯，
0: 你顺风车之后，如果我要坐这车的话，司机这样还睡觉还玩手机，
1: 我吓死了，
0: 你别再把我顺走了。
1: 说这事发生在6月14号的晚上，陈女士呢是与朋友们从湛江徐闻搭乘顺风车前往到了深圳，司机95%的路程都开启了智能驾驶啊，行驶高速的时候时速是达到了每小时114千米。
0: 嗯，
1: 途经中山、江门、深圳等路段的时候，司机是先后6次歪头打瞌睡，期间呢频繁的脱离方向盘刷手机，与人线上争执，乘客呢也是多次出声提醒均无效果，甚至还被司机一度加速至了每小时150千米，一车人都恐惧不已呀、
0: 啊。这有点较劲了是不是？
1: 对呀，
0: 害怕吧，越害怕我开的越快啊。不是，你就这个状态哈，就你自己开车都不能这样，何况你车上拉着乘客，你这是一个正常开车和营运的状态吗？是一个接活的状态吧？
1: 不是，你这太拿别人的生命安全不当回事了。
0: 所以在呢行程途中啊，陈女士也尝试了联系平台这个客服求助，却被告知呢客服已经下班啊，没有获得任何的应急处置，担心

0: 因发生交通事故呢，陈女士悄悄的就短信报警了。
1: 嗯，
0: 结果人家呢，这个公安人员呢也是线上进行安抚啊，叮嘱你不要去刺激这个司机，
1: 对，
0: 以免情绪激动之后呢再做出一些极端的处理。
1: 是
0: 啊，并且呢实时接收车辆的定位来跟进情况。最后呢，这个陈女士也是全程录制视频留存作为证据。事发之后呢，将相关的画面也发布到网络上，这一发引发了广泛的热议啊。
1: 是的，就在昨天哈，哈罗平台对外发布了处理结果，确认车主的行为是属于危险驾驶，也触碰到了平台安全管理红线，已经是对该司机账号永久封禁了。平台呢也是向乘客致歉，先后提出说我送你30元的优惠券，还有300元的现金作为补偿。陈女士呢仅要求退还了车费，并核实封号的处理结果。
0: 我得看看这号是不是真的封了哈。
1: 对，平台表示后续也会强化车主的安全宣讲，开通安全专线来保障乘客出行。
0: 交通安全不是小事儿啊，对不对？关乎着自己还有他人的生命财产的安全。
1: 对的，
0: 所以一定要时刻保持这种的警惕和清醒的状态。
1: 嗯，
0: 稍后怎么办呢？给大家精神精神呢，放一首比较动感刺激的音乐
1: 啊，
0: 精神一下。
1: 精神小伙吗？
0: 所以稍后呢，咱们可以这个音量调大，嗨配一下，准备好了吗？这个音乐的名字就叫做音量推到满，走起。

0: 两腿到慢，
1: 一两腿到慢。
2: 怎么样，精神了吧，朋友们？一下子是不是就清醒了？
1: 哎，一下子就精神了。现在我必须，我都想出去浪了哈，
2: 出去摇起来。
1: 嗯，都想跟北极熊搂搂抱抱做朋友了啊。
2: 你胆儿可真肥，哎，东北超级酷，虎滩好去处。端午游园呢，咱们就去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6月15号到6月21号，东。

0: 北超优惠人群三馆票，包含了极地馆、欢乐剧场还有海兽馆，仅需148元。端午特惠票五馆单人低至158元，适合全部人群使用。活动期间呢，大连足球第十三人海狮妙妙领衔的斑海豹、海豚、白鲸等3万只极地海洋萌宠可爱出圈，北极熊、南极地企鹅雄起争锋，也是为东北超来助威。趣味足球互动玩法非常丰富，端午还有民俗手作，主题氛围拉满。
1: 哎，还有呢，超多的网红拍照打卡点等着你去解锁。8米8的巨型繁花雄起称霸朋友圈，经典演绎全天不间断，海上嘉年华演出也是震撼回归，沉浸式感受一下缤纷的海洋奇景，像什么亲子游园啊、学生度假呀、休闲打卡呀，一站式搞定。所以端午节相约老虎滩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去处啊。
0: 是的，
1: 和南极北极的动物们畅享夏日的山海狂欢。好了，时间来到了9点整了啊，我们今天节目也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高峰，
0: 我是子轩，稍后呢是由米阳和小刚为您主持的打开车窗说亮话，明天再见喽，
1: 拜拜。所有人移动起来，来吧
2: 京东自营家装618狂欢节正起双补，只省上万元，整装升级5年质保。京东自营家装8696366686963666。
3: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
4: 路况报道。
5: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东部城区呢整体的状态正在恢复的过程当中，中山广场的环岛、长江路从日航饭店进入上海路的沿线、双星街以及鞍山路、长江路东行汇流在东关街桥洞，车辆的密度稍微有点高。东部城区目前向路交高架东快路的出市方向，另外呢在入市方向交金山隧道到广电中心，东联路的入市方向现在从尖山路的部分一直进入新华绿洲，包括联合路下桥鞍山路的路口车辆密度稍高。疏港路侯爷侯二小区到向路交高架的部分，富民路七星马兰小学西快路目前在红林路上桥匝道包括上下桥口的沿线啊，车辆都有滞缓。另外在西行方向蓝溪文苑这车辆的移动速度也是比较缓慢的。红林路目前以暖山为界的双向，五一路目前在电影花园部分的沿线包括在出市区的方向车辆滞缓呢是比较明显。在数码广场的环岛、学院广场的环岛，包括黄埔路从学院广场开始一直到海事大学、薛子街从曲沟附近一直到坦城的部分，以及五一路汇入陵水路的沿线去到黄埔路方向车辆的密度也是保持的比较高。高速公路和市内西海湾大桥、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6: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2: 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高考生摘镜享奥尔眼科专属补贴。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400-077-5677。
7: 科技改变中国，就让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在世界舞台上尽情彰显。
6: 交通气象快报。
8: 交通气象快报。
9: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晴转多云有雾，沿海偏南风转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转东南风3到4级。大连市主城区气温19度到25度。预计明天白天到夜间全市多云，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大连市区明天最低温度20度，最高温度26度。
6: 大连的老铁们，是时候展示咱们家门口的牌面了。6月20号晚上7点，东北超战火燃到大连，首秀主场必须整活。
7: 从赛前直击足球嘉年华，到人头攒动的第二现场，再到球场内外故事花絮。
6: 6月20号晚7点 ，FM105.7 大连体育广播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并机直播东北超大连见特别节目，3小时大时段直播，干货满满，激情铿锵。
7: 究竟是大连队捍卫蓑衣湾主场，还是沈阳队反客为主？球场见真章。6月20号晚7点，锁定3小时直播，热盼悬念揭晓。
6: 东北超，大连见。
8: 在车来车往的世界中，我们的姿态始终自由而勇敢。
10: 在诚恳的表达与服务间，我们的回应总是快速而温暖。
8: 我们积极传递服务前行，
10: 我们以有爱的心助跑你的大好前程。
8: 打开车窗说亮话，大连交通广播，脚踏实地，正气放声。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北京时间9:05，您正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打开车窗说亮话。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小刚。
1: 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敏阳。打开车窗说亮话，每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到10点，陪伴各位在路上。让大家帮助大家是我们节目不变的宗旨。大家此刻如果正离开车载广播，可继续通过大凌云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继续收听节目。
0: 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打开车窗说亮话节目的主打栏目是打开车窗有话说，热线电话88118666 88118967。各位有交通出行汽车消费的咨询意见和建议，针对行政执法人员执法部门的意见举报投诉，汽车消费的维权和投诉，欢迎您全程拨打热线88118366，88118968967。
1: 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大家随时可通过微信的方式以文字来交流，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
0: 今早上班路上啊，在联合路发现了有一头鹿
1: 啊，
0: 在路上溜达，后面呢
1: 怎么都溜达到那儿去了？
0: 后边跟了一个巡警，我就拍了个小视频，然后好多外地的小伙伴就说：“你们大连的生态环境太
1: 好
0: 了。”
1: 嗯，
0: 说哪来的鹿？我说肯定是妈生的鹿呗。
1: 走的人多了变成了鹿。
0: 就是有一名民警在后面跟着他，因为他一会儿走到那个人行步道，一会儿走到机动车道。
1: 他会不会避让行人，避让车辆？
0: 我
1: 感觉
0: 我没看着他避让，反正他就闷头走呢。好在警察叔叔在保护他。嗯。
1: 应该是从碧海路那一段溜溜达达就走到联合路上了。
0: 对，他要一直走的话，估计好走到广电中心中山公园了。
1: 来做个节目，
0: 这边有草，可能是想吃点新鲜的草啊。大家看到有这种哈，在一般都是在哪儿呢？在城堡酒店那个山坡上见的比较多啊。如果溜达到市区的话，大家一定要注意放慢车速，小心避让。明天是端午节，
1: 对，
0: 端午节得问候端午安康。
1: 是这样啊，6月19号，明天是星期五，是不是很多学校明天是休息的一个状态？
0: 对，这正常放假嘛，端午节是有一天假期的，正好搭上周六周日变3天了。
1: 那明天早上的交通应该比较乐观，
0: 那不会堵车的啊。
1: 是，
0: 但是呢，端午节因为高速公路不免费，所以可能不是所有人都选择上高速短途或者是近途的这种郊游啊，
1: 嗯，
0: 周边环境啊、周边城市溜达溜达，大家呢还是选择自己的方式啊。
1: 哎，看一下刘福刚来发来的，这是什么位置？信号灯，你看，
0: 稍微有点问题了，感觉是。
1: 变哦，看看有没有路街名称，圣水泉街，在这个地方，那就是泉水这一带呗，是吧？出来之后，路面上的信号灯 LED 的信号灯嘛，就是最新的那款，中间芯儿的那个地方不亮了，只亮个环儿。
0: 它应该是全亮。可能估计啊
1: ，LED
0: 灯
1: 泡
0: 坏了，就变成了中间是空心的了。这个可能得联系一下信号灯的主管部门。第一个照片啊，它不是说信号灯的，是说这个牌子歪了，有一个三角的倒三角红色的，写了一个让字的让行标志，现在向左侧倾斜了，不知道有没有倒下去的危险。如果行人走到这个地方，刚好倒下来砸伤人就不好了。就是刚才提到这个什么拳击啊？
1: 哎呀，人家有文字呢，文字先看一下。3月份反映的滨海大道。

0: 滨海大道叫星联街，说这个路口的信号灯调整一下难度就大吗？现在那个绿环还是那个绿环，
1: 就一直是这样的。嗯，
0: 对，三月份反应到现在，
1: 好在能看明白，知道是绿灯，
0: 知道是绿灯，但是中间确实是缺位的哈，缺个心儿。
1: 对，刚才那个牌子是在华泉街和圣水街，有一个让行的标志倒了一半了，我们一会儿反映给属地交管大队。还有个第三个问题哈，提到港龙路去海之韵公园方向，凯兰商场这个路段啊，有一个直接右转，然后进入珠锦街，就而且利用率不是太高，导致呢直行四进三再变四车道，希望改成直行加右转就好了。
0: 嗯，
1: 直行四进四，平进平出，提高通行效率。他说东港区域安装了好多信号灯啊，这要是设置左转箭头灯的节奏吧，请大家一定要注意了。他认为有可能要设置左转的箭头灯，按照箭头灯指示通行，我想这个对于很多人在行车过程当中是个好事。
0: 是，
1: 嗯，
0: 88118666，88118967，打开车窗有话说，我们的热线为大家畅通。
1: 好，请进在线的第一位听众吴先生，您好。
0: 您好，吴先生。
2: 哎，你好，小张敏阳。
0: 您说，
2: 我想咨询个事，我是在人行道不礼让行人，刮胎了。
0: 嗯。
2: 但是呢他是已经过了双黄线了，他又往前走就接近不到一米，就是500来小时，完了他一急回头又回来了，然后我这正好走呢一下就到了。
0: 哦，他是过了双黄线，很明显的是往前走，但是他中途他又回去了，
2: 啊，
0: 你就开车了。
3: 开车了。
0: 你车上有没有这样的视频记录这个轨迹？
2: 哎呀，我这就是没有视频，我是6月12号。
1: 嗯，
0: 有视频是吧？
2: 没有，没有，要有，
1: 那就照片里并显现不出来你说的这个突发情况，
0: 这
1: 就以为你是没有让
2: 的时候啊，
0: 因为他确实过了双黄线了，人车是发生冲突了。
2: 他已经过了接近500了，不到一米，完了别人有人喊了，突然就回来了，正好走到我车边上，我就车过去了，一下抓拍了，我以为没有事，也没当回事。
1: 是，就他正常，如果已经和你错开了，他走到马路对侧了，倒没什么问题了。结果他突然调转头又往相反的方向跑了，这样的话刚好和你的车前进方向就冲突了。这个你也没法预判，确实也没法预判。
0: 如果车上有行车记录仪记录下来这一切，你一提交，正常来讲呢，就不会按照你不礼让行人来算了。但是你
2: 没有，
0: 你这车上
2: 他都是动态的，没有动态的。
1: 哦。都是抓拍的那种，没有是视频录像的，这个对你来说不利，所以你要想申诉的话拿不出证据，他通过照片显示你确实就是没礼让，真是百口莫辩。除非啊，交警在这个路口有这个流媒体，就是能拍下来视频的这个监控，那是要求他调取一下当时这个时间点位的，应该就能够证明你的清白了。但是要没有这个东西，真挺难的。
2: 就是行政复议，他也没有这个。咱要看照片哈，他这个绝对是成立，咱确实是不礼让。但是他突然过一道了，突然又回来了，你防不胜防，这个性质。
1: 是，所以有的时候开车吧，你就得脑子里多留个弦儿，你就得怀疑这个行人他是不是走一半他又不想走了又回来了，你得随时做好预判。
0: 谁能够预判到他跑两步他又折返呢？
1: 我就曾经有一次遇到过一个这样的，就在我家门口了，他一下子就差点一屁股坐我车头上，因为我刚起步嘛，车很慢。我说哥们儿，你不带这么吓唬人的。他说不好意思哈，我突然又不想过马路了。他就跑一半又回来了，一屁股差点坐我车头上，给我吓毁了，真是。
2: 我能说一下地点吗？
1: 嗯，
2: 他就在这个长江路跟九三街那个道口那块儿，那个抓拍还挺灵。我是灵异车，但是所以说我到了挺注意，让人防不胜防。他那个到时候有没有那个能调的录像？
1: 您打电话问一下8211213，你把具体位置描述清楚，然后你被拍的这个时间应该是在你的1213上能看到，对吧？也提交给交警
2: 啊。对，我
1: 您打电话8211213，问一下接线的工作人员，你说我这个点位这个时间段能不能调取录像，证明一下我确实没有不礼让他，是他走一半他掉头往回走，结果给我拍上了。问一问，好不好？
0: 另外一位吴先生在微信平台上就说我们这位在线的吴先生了，说行车记录仪都说多少次了，怎么就没听？遇到事儿了想起来了，
1: 赶紧买一个配上吧，没几个钱，现在都很便宜，
0: 很便宜，
1: 好不好？
0: 配一个，
1: 嗯，
0: 免得自己说不清楚，
1: 好吧？
2: 哎，好嘞，这是就没那样了吧？
1: 好，哎，再见啊。
3: 嗯，
0: 安吉拉 baby 说什么情况？最近一段时间路上就遇到很多污损号牌的，交警叔叔在哪里？
1: 那要是看见了肯定是管的，
0: 得管啊，
1: 没看见可能他也没有办法管了，或者电子警察能拍下来的话，拍下来你看他这个拍不清楚，
0: 这挺明显的，
1: 也不知道他这个号到底前面是几，
0: 感觉像是
1: 嗯
0: D，
1: 对，因为它是绿牌子嘛哈，纯电动的车，辽 B 后面第一个字母应该是 D， 第二个是 C， 后面有四位数字，但是呢 D 和 C 这个地方有明显的污损，他正好走在人民广场那个形象杆上，他是后牌子嘛，如果前牌子的话，警察正好给他
0: 一下就看见了，
1: 对，那太容易了，那后牌子可能确实也无法
0: 后牌子
1: 后身去看去，嗯，
0: 他来做手脚其实是为了闯红灯做准备，
1: 就是抓拍他拍不上嘛，拍正脸的一般都是你开车比如说接打手机啊，不系安全带啊，这个是从正面拍的，而大部分的场景都是拍后面的，什么压线呢，不按导向车道行驶啊，走非机动车道啊，闯红灯啊，是吧，等等，
0: 嗯，
1: 都是拍后面的，那这个哥们儿肯定是有这个心眼儿，要不然为什么把车牌弄不清晰了呢，嗯，
0: 太好了。昨天我看到郑林警官发了一个关于达沃斯限行的视频，
1: 嗯，
0: 视频当中详尽的解释了有关限行的区域，同时配了图，
1: 对，大家一看就知道，
0: 对，
1: 这个倒是挺醒目啊，也很清晰明了，如果大家想看的话可以找到大连公安或者大连公安交管的视频号服务号，
0: 我们大连交通广播也给出了这样一个限行的回弹，
1: 嗯，大家想了解的话可以输入啊，限行。心想事成说啊，两位主持人好，昨天在商场的门前看到外面小哥在等活的时候看手机，他的这个手机啊手电筒的显示是亮的，然后我就怕他费电啊，我也觉得外卖小哥不容易，走到跟前我就提醒他一下，我说你这个电筒打开了别费电了，结果他瞟了我一眼根本没反应，说那个眼神看上去很不友好，然后我就觉得自己是不是多此一举了呢，嗯，好心提醒，结果呢好心当驴肝肺，有这种可能性无所谓，
0: 怎么的，他还是故意打开手电筒的吗？
1: 那没有用，大白天大手电筒照谁呀，
0: 人家都提示你了，你怎么着有一个表示，啊，
1: 不小心碰了一下，我有时候也不小心碰一下，嗯，这个，
0: 眼神不友好不能理解了啊。
1: 我看行说振兴路往开发区方向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儿了哈，已经堵到东快路下小口了，车辆比较明显的有积压，振兴路往开发区方向现在呢排队已经到东快路的下桥口了。
0: 又又又目提到长江路九三街这个地方也被拍过，都好像不是一张照片啊，长江路九三街
1: 正常应该是两张以上，你再看一下哈，
0: 就是刚刚吴先生提到那个地方呗，嗯，
1: 画饼不能冲击也发来了一张污损号牌的，这不是污损了，
0: 这是挡上了，
1: 这叫遮挡号牌，
0: 整个把它车牌的后五位拿个白色餐巾纸吗？还是毛巾？
1: 不知道是个白色的什么玩意，全糊上了，太过分了啊！你开车这个上路，你如果是你自己干的话，你
0: 这是十二分，
1: 遮挡号牌污损号牌也是九分，他的十二分呢，只有一种情况叫伪造、
0: 变造
1: 机动车号牌。
0: 你这个我觉得可以往上靠，
1: 这叫遮挡号牌，遮挡污损，这个九分啊，是九分，嗯，它不是伪造变造的。
0: 你这也，比伪造和变造还可恨，
1: 但这风一吹不就掉了吗，你这不自欺欺人吗，
0: 粘的挺牢的，
1: 挡上有什么用，
0: 整个我们能看见的就是辽 B，
1: 对，就为了不让人拍你，是不是
0: 后面是啥不知道，你说这万一是发生了事故他一走了之，
1: 那对，上哪找去，我们提醒交管部门可以在路面巡检的时候哈，经常注意一下有没有后车牌子被遮挡污损的情况，应该呢主动执法对他们进行处罚，
0: 这个违法行为呢曾几何时确实是十二分的，
1: 对，
0: 遮挡号牌是十二分的，
1: 后来
0: 给变成九分，一直以来，当然从我个人角度哈，我一直以来对此是不能理解的，
1: 嗯，
0: 就是他一直都是更严格的执法，
1: 对，
0: 而在这个问题上松懈了，
1: 是，
0: 你就说像这种情况，他把整个号牌除了辽 B 之外都遮挡上了，那怎么还能按轻处理呢？你不就得
1: 应该从重处理啊？
0: 按上，对呀，啊。
1: 这又来一个啊，宝马530，这个车还停在了，你看看右转机动车道上，它那个后视镜都折回来了，显然车里是没人的，锁车了。辽 B 后面不知道是什么玩意儿，最后俩数67，
0: 中间应该是52A，
1: 能是吗？还是53还是5Z？
0: 不知道了，
1: 还是63、62、6Z 都不知道了，极其不清楚，磨得花脸了。 最近啊，
0: 又向六
1: 再次提醒交管部门应该加大对于这种号牌遮挡污损的处罚力度。打个时装，继续由小刚美洋服务热线88118666、88118967问候下一位刘先生。
0: 你好，刘先生。
3: 你好，刘先生。
4: 哎，你好，美洋小刚。
1: 嗯，
0: 您说。
4: 嗯，端午快乐，哈哈，端午节好啊。
1: 嗯，
4: 那个非常愿意每天都听你的节目，所以说为我们司机啊和广大市民呢发声，真的非常非常感谢。
1: 嗯。
4: 今天呢打这个电话呢，我想反映一个事情啊，是这样的，我在6月13号的时候呢，在在那个长江东路交那个友好街的那个路口，被人举报抓拍了。我的理由是什么呢？是我右转之后掉头。在进入友好街，我不知道我这么形容你俩知不知道这个街？
0: 嗯，
4: 就是
0: 长江路友好街，
4: 就是这个长江东路，哎，长江东路就是从火车站出来之后，
0: 嗯，
4: 往西走，最右侧车道，最右侧车道呢是一个左转掉头的，
0: 左掉头这样一个，就香榭丽的门前，香榭丽门前，
4: 啊、对
0: 吧？
4: 对，就香榭丽。
1: 嗯
4: 嗯，对，就是香榭里，门前那个红绿灯，
0: 嗯，
4: 那块呢，我是右转。现在呢，就是大多数的车呀，只要右转的车辆，都是在香榭里那个小胡同那里呢掉头。
1: 哦，对，
4: 掉头呢，掉完头之后再通过红绿灯进入友好街，或者是进入大商，
1: 嗯，
4: 是这样的一个情形。
0: 嗯，
4: 理解。结果呢，我在13号的时候呢，被这个。热心的市民啊，给我拍了。
1: 嗯，
4: 我能明显的看得出是一个车辆的后边的车辆呢。
1: 行车记录仪拍的。
4: 那个副驾驶。
1: 哦。
4: 副驾驶给我拍的。
1: 啊，副驾驶拍的那个位置。
4: 哎、
1: 哦。就是你用这种方式掉头了，人家觉得你是压实线了、
4: 哎对，
1: 对不对？嗯。
4: 哎呀呀，确实，我承认那是双黄线。
1: 嗯。
4: 哎，但是呢，我想反映个这么事情：第一呢。右转车辆90%的车辆都是要通过右转后再掉头，再进入友好街。
1: 嗯。
4: 啊，这是一个现象。
1: 嗯。
4: 另一个现象呢，就是说呢，如果说像这种情况，他偷拍我认了，而且呢，我通过摄像头呢，因为我是网约车，我呢前后都有摄像头，我也发现了这是他拍我。
1: 嗯。
4: 我认这个事儿啊，我认这个事儿。我想反映的什么事情呢？就是如果说肆意的让这些人在这拍，可以这么说吧，一个红绿灯周期我算过，
1: 嗯，
4: 能有10台至15台车辆都在那掉头进入那个友好街。
1: 嗯，
4: 如果是用这种现象的话，我反过来讲，如果是用这种别有用心的用这种方式来赚钱的这种人来说，你说是不是有点缺德？
1: 嗯，
4: 是吧？我想反映这么个事情，或者是说呢，在那个双十线呢的右侧，也就是说香榭里的那个进入香榭里道路之后呢，右侧是一个停车场，停车场呢有个出入口，能不能就是把双黄线，就是说给。弄个虚线可以挑头，
1: 嗯，
4: 是吧？我说的就这些，反正我的车呢被拍了，我认了。
1: 嗯，
4: 如果说我因为我去处理的时候呢，交警是这么说的，你看是不是双黄线？
1: 嗯，
4: 对吧？
1: 嗯、
4: 那我说我的理由是啥呢？90%的车辆都在这挑头，
1: 嗯，
4: 因为他没有摄像头，而且呢是现在都形成了一种习惯。
1: 嗯，那你告诉我这个习惯是对还是不对呢？
4: 是这样的，
1: 它是双黄线，你刚才也说了双黄线，然后大家都在这走，都觉得是个习惯了，这个习惯是对还是不对呢？你说，
4: 如果都大家或
1: 大家都走就对了，你这么认为吗？
4: 我觉得
0: 这
4: 个
1: 不是这个道理啊，是不是啊，刘先生？
0: 是有人在路口帮助你们来纠正。
1: 现在呢，因为你被拍了，所以你肯定是不理解拍你的那个人。你刚才用了一个词形容他，叫缺德，但是他在帮你。如果你养成了这个坏习惯的话，你只要看着前面没车，我就一把双线挑头就过来了。
0: 一旦出事故呢？
1: 被车撞了，是吧？轻则受伤，重则可能丧命。 人家是在挽救你的生命。你要这么想的话，你不是，你不应该恨他，应该谢谢他。你说是不是？

0: 刘先生，
1: 我非常感激他，我真的非常感激他。
0: 是给你拍了，罚你200块钱，你肯定心里不高兴。但是你换个角度去想，他正是因为给你拍了，告诉你这是错的，你下次再不这么做了，养成好习惯了，你也就离事故越来越远了，对吧？
1: 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因为这个香榭里这一小轱辘道啊，行驶特别缓慢，而且它不是主干道。所以像这种路线能不能就是优化一下？
0: 对，你这个建议可以。
2: 嗯，
0: 就是如果说大家都想这么走的话，并且它具备条件这么调整了，那么可不可以优化一下，在路口那个地方设置一个虚线，大家允许那么挑头，这个不就解决了吗？它在没有优化之前画的是双实线，那么就是禁止跨越的，你这么走了就是错的，人家拍你一点毛病都没有，罚你你也得心甘情愿的接受处罚，你说对不对？你不能说大家都这么走，然后就是对的了。
2: 然后别人拍你就是有问题，这
0: 不
2: 对啊，这个思路是不对的。Zephyr就说，我从来都在双黄线的末端掉头，说你不压双黄线就不会掉头吗？压了双黄线，人家在路口掉头的，那掉回来那不就相撞了吗？
0: 是啊，所以这个坏习惯得改掉，
2: 对，
0: 养成好习惯很重要哦。
1: 其实呢，就是我刚才所反映的这个状况呢，因为现在我刚才也说了，一分钟之内一个红绿灯周期至少有10辆至15辆车辆都是这么做，
0: 这些车都该罚。
2: 我们也提示这些车，是不在这个路口也提示这样的车辆，
1: 不
2: 能再这么做呀，
1: 形成了这种习惯了，
0: 习惯要改。我刚才说了，这是坏习惯，必须要改。
1: 能不能优化？
0: 优化没问题，
1: 能不能优化一下？
0: 我们可以建议，但是我还是要说下面，
2: 在没优化之前一定要按照
0: 按规矩走
2: 来走，
0: 按规矩走，不要抄近道，不要耍小聪明，好不好？不要走捷径。
1: 所以说
0: 所
1: 以说我真的挺冤的这个事儿，
0: 一点都不冤。我觉得给你拍了对你是个好事儿，一定给你一个教训，你下回再不应该这么走了。你养成这个坏习惯之后再想扳回来太难了，而且交通安全和生命息息相关，你万一因为这个坏习惯最后都没有机会再开车了，你说你后悔找谁说去，对吧？连后悔药都没得吃了。
1: 是的，
0: 所以这个事儿我觉得给你的教训很好，200块钱交了学费，把你的坏习惯改掉了，值。但是你的这个优化建议我们可以和交管部门反映，没有问题。
1: 我感觉呢、
0: 哦、
1: 我感觉呢，我打这个电话呢非常有必要。在哪里呢？
0: 现
1: 在90%以上的车辆呢都在听咱的节目，
0: 嗯，
1: 也可以说呢提醒到了广大的这个驾驶员呢，到这个口之后呢，一定要是说上里边挑头啊或者怎么样。这块呢有很多人呢，有可能有人专门为了赚钱抓拍这个事儿，是吧？
2: 你别给他机会不就得了？
0: 对，你好好走，他拍都没得拍。正是因为你不想好好走，想走捷径，才给了人家机会。其实根源在你这儿，不在于人家那儿，是不是？对吧？
1: 是、啊、
0: 好，我们就说到这儿，刘先生，好不好？这么说你就明了了、
1: 嗯、行，反正我还是我还有一句，小刚，我能不能多说一句啊？
0: 你说，
1: 就是虽然大连市呢对这个举报这个就是说这个举报这种呢也有奖励，
0: 嗯，
1: 是吧？
0: 嗯，
1: 我觉得是不是应该再优化一下？如果说用这种举报是纠正了我们驾驶员的一些恶习，但是有些还是。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是不是在利用这种法律来钻这种空子呢？是吧？
0: 怎么叫别有用心的人呢？
1: 我觉得像专门拍这种视频举报的人，我觉得他是别有用心的。
0: 那他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呢？
1: 因为什么呢？因为我知道，举报一条
0: 给20，
1: 交警们应该奖励
0: 20，
2: 奖励20，还得是第一个举报的，
1: 奖励20，
0: 还得采用了才是。
2: 对，
0: 如果不采用，他也没有奖励。对，
1: 也可以说在这个路口没有不可能那个不采用。
0: 那大家都在这个地方这么压双黄线，当然是的，人一拍就给你
2: 拍，就不必纠结这个了。
0: 王先生说那个地方有虚线，你稍微往前走到虚线再折回来就完了呗，你非得在实线那抄近道，
2: 其实
0: 就
2: 是等一个灯的时间。
0: 是，
2: 嗯，
0: 所以还多从自身找原因。刘先生，只要你行得端坐得正，没有任何别有用心的人能害得着你，能挑得出来你的毛病。但是如果你给人了机会了，那你说怨谁？你还能怨人家吗？对不对？好吧，就说到这儿。
1: 是，
0: 哎，
1: 是，
0: 再见。
1: 反正呢，哎，好，
0: 再见。
2: 我懂他的意思，就觉得有点亏，但是确实是你没守规矩，你没有按规矩出牌。
0: 有虚线，你要往前再开两个车身的位置就够了，你非得一把轮为了抄近道，一看大家都在那排队，我不想排队，然后你又被拍了，你还赖人家拍你的人别有用心。反正我是不太赞同卢先生这个观点哈，就是自身不找毛病，老是找别人身上的毛病。如果你确实一点毛病没有的话，他挑不出来错，说你就不给他机会了，让他白拍，你养成好习惯不就好了吗？对不对？
2: 川少发言了，说有关香榭里，你到停车场那个口有双黄线口的，那个口是邮政的单位出口，还有就是你违法了举报你，那这不是缺德，是你作为你思想有问题。提个意见，晚上星海广场天书这个地方晚上4到5位交警在抓电动车的
0: 电动自行车，
2: 电动自行车就在10米的位置停车或者是乱套的，所以呢，希望交警除了抓那个电动自行车，你走10米过来维持一下秩序，因为在10米开外那个秩序非常差，乱停乱放。
0: 他指的就是排队等候乘客的出租车，可能是
2: 是
0: 在那块有点乱套。这个我们和属地管大队反映一下，让他们加强管理啊。你看，好几位朋友都说了。那个地方就是有虚线的，有虚线你就按照虚线走就完了呗，你非得压实线通过，那被人家拍了不就很正常吗？
2: 哦，还有说有充电充的，
0: 哦，
2: 因为那个地方有个充电充，
0: 就是充电桩，
2: 嗯，
0: 可能确实也会占用一些转弯的空间，反正大家自己看，就是如果你转弯前面是有虚线的，哪怕排队等个一分半分的，也别硬压着实线通过，
2: 是，
0: 啊，这个好习惯必须要日常养成。9:30，关注路行天气。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热线电话继续开通88118366或者88118967。
3: 安全是什么？是出门时爱人说的一句“早点回来”，
4: 是回到家桌上的饭菜还冒着热气，
3: 是睡前检查了一遍电源和燃气，
4: 是楼道里不再堆满杂物的畅通。
3: 这些小事儿。撑起了一个家最大的平安，
4: 安全生产月，今天就开始行动吧。
5: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6: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呢，我们来关注市内各条主干路街的整体通行状态，恢复的还不错。西南部城区呢，现在黄埔路况在海事大学的部分略微有点排队，但整体已经非常可控了。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呢，目前在出市区的方向向路交高架部分，入市区的方向呢，现在是从这个交金山隧道到广电中心车辆比较集中。另外，梭鱼湾出市目前想要进入交金山隧道，整体的移动速度呢也相对略缓。东联路的入市方向，金三角到新华绿洲，西安路目前从东联路下来之后南行，一直到长江路新宫街的路口，联合路下桥鞍山路的路口，香一街进入香炉交街的入市方向，西南路中心医院部分的双向南行线的黄河桥上桥口，以及在熟食品交易市场部分的双向车辆的滞缓明显。马兰北街南行进入马兰广场车多，另外香洲路进入香炉交高架这一边的车辆移动速度也是缓慢的。西北路的入市从迎客广场到新生桥，北部城区华南广场的整体环岛，千山路目前三院部分的双向，以及大外市场的周边，包括现在看到在泉水部分，目前东快路北段的出市区方向车辆的滞缓呢也都是相对明显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3: 6月26日，交通广播法宝入校园活动，走进大连电力记忆馆，普及安全用电常识。
7: 国网大连供电公司英大财险大连分公司提醒您：高压线下木钓鱼，电线附近别玩耍。
8: 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高考生摘镜享奥尔眼科专属补贴。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400-077-5677。
5: 交通气象快报。
9: 交通气象快报。
2: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晴转多云，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转东南风4到5级。气温：大连市区19， 到25度。

0: 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2: 从一场播种到一次盛放，四季走过，我们一起听见爱在路上。打开车窗说亮话，小刚、敏阳关注您的爱车，关心您的生活。
3: 9:34，欢迎您回到交通广播，打开车窗说亮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刚。
4: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敏阳。大家此刻如果正离开车载广播，可继续通过大凌云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继续收听节目。
3: 龙龙留言说啊，违法行为不能因为做的人多就成了违法行为的理由了，是不是变成不违法的了？这不对。而且呢，刚刚这位刘先生自始至终啊，他还是在抱怨有人在路口这个抓拍举报的行为。
4: 嗯，
3: 说你别管人家是不是有别有用心，是吧？自己没有违法行为，那就不用怕了嘛。
4: 他怎么举报？
3: 他也没什么可举报的，对呀、啊，能 AI 生成吗？是吧？所以他说最后一句话说的有道理，首先得端正自己的心态。
4: 嗯，我想刘先生此刻应该还在收听节目，接受到了大家这些善意的提醒，一定会规避自己的行为。赵天策说：“别说给奖励，就不给奖励的时候我都拍。
3: 不给奖励你拍啥呢？嗯，
4: 不是。
3: 他说我是马路判官，
4: 有违法行为我就拍呀，给不给奖励我都拍
3: 啊，
4: 就这意思。
3: 他说我一年拍200多呢，
4: 哦，
3: 人家都守规矩啊，就你图方便，那拍你就对了嘛，是吧？不给钱我也拍，
4: 倒贴钱都拍。这天策太可爱了。”
3: 明月入怀说啊，两位主持人好，能不能关注一下我这条信息？我看看什么内容哈，在这儿了。他说有一个违停的事儿，说属地大队呢涉嫌不作为，不管，说好几个老百姓打电话都没用。主要地点呢，他说是在华中街和松江路的交叉路口。嗯，华中街和松江路，他说违停特别严重，尤其是华中街上啊，不容易错车。这个如果是市政道路的话，属地交管大队必须要管。
4: 你有没有华中街和松江路违停比较严重时候的这个照片？如果有的话，上传一张给我们，
3: 嗯，
4: 好吗？
3: 我们把它转给属地交管大队，要求他们必须到这个路段去治理违停啊，保畅通。
4: 晴天娃娃说：“我说的呀，可能跟刚刚那位刘先生讲的不一样。我是说中山路往长江路方向，很多车从中山路下来，想掉头，去往劳动公园方向。地标线呢是明明直行。”但绿灯的时候，很多车就从内道直接掉头，造成拥堵了。
3: 哦，就这个地方，他拍了个照片来，可不是呗？
4: 哦，他说的不是湘西里门前了，
3: 嗯，
4: 这是大商电器那个门前，是不？
3: 中山路往长江路这个方向。
4: 嗯。
3: 峰哥啊，你这个转语音没太看明白。他说这两天你们在道上看没看见觉得沉呢？什么东西沉呢？他说这些送外卖的车啊，第一少多了，第二呢守规矩了啊。说马上就要开这个达沃斯会议了，说交警部门提前介入啊，在道路上呢巡逻执法设卡，对于这些电动外卖小哥啊加强管理啊，确实让他们收敛很多，而且效果也非常明显。所以他说呢，不是说管不了啊，就是看你想不想管。不去管，你说哪有困难呢？啊，一点困难也没有。所以他希望呢，作为营运车驾驶员吧，啊，黑车虽然也有啊，但是希望能够加强管理，保障交通秩序的畅通。
4: 因为这两天他也发现路上伸手打车的开始正常了，变多了。
3: 他说这个手机平台上也给出租汽车派单了，
4: 嗯
3: 啊，所以也别推诿说什么管不了，嗯，是这个意思，明白了。
4: 大家如果发限行这两个字，我们能够看到有关限行的这个区域。
3: 那发限号还是限行
4: 啊？对，是限行。
3: 我发了个限号没反应。我再重发一下哈，限行。
4: 看到你这个信息了，所以我才说一下，大家可以通过大连交通广播

0: 8118118967，微信公众平台留言，请您先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在公众号点击关注。
1: 好，有关交通违法行为的举报，小丫头就问了，这个呢是在大连公安交警的服务号当中，你点击警民互动，有一个市民随手拍，
0: 现在改名了，叫大连公安交管。
1: 哦，大连公安交管。
0: 对，然后呢右下角警民互动，打开之后就可以找到第一栏
1: 违法举
0: 报。
1: 哦，还不是视频随手拍的，违法举报。
0: 违法举报，
1: 看来咱俩都没举报过别人。
0: 没用过，原来是叫随手拍，后来他这个现在名字叫违法举报。一打开有个违法举报须知，包括范围、类型、方式和奖励标准，大家一看就知道了。
1: 好，
0: 上面还有电话，自己如果搞不清楚的，可以给各辖区大队打电话。
1: 明确一下，大连公安交管的服务号，
0: 对，
1: 服务号当中在右下角点击警民互动，打开之后第一栏就是违法行为的举报，
0: 对，
1: 是吧？
0: 下拉菜刀到最下面，它有一条，我已阅读并同意遵守上述条款，你得点确定。确定之后呢，它有一个实名认证，姓名、手机号、验证码，还有收款人账号，就是你举报成功了，它会往你这个账号上打那个就是奖励的那个金额哈。
1: 对，实名。
0: 银行、身份证号，还要上传身份证的正反面，都办完了之后，按照他的提示继续往下操作。因为我没输入这些信息，我就不知道下一步怎么弄了啊。就告诉大家一下，在那里面能找到。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按照提示，按照步骤来操作。陈给我们留言了，他说：“你看松江路入市区方向，这个车从桥下就直接掉头了，这能行吗？”这桥下也不让掉头啊，
1: 肯定不行啊，但确实
0: 他就这么走了，
1: 确实是有人掉头了，你发现没，图片当中视频里面。
0: 所以刚才那提到的这个拍照的就应该在这个地方拍，这种是严重违反交通规这个法规，而且特别容易引发交通事故的行为。
1: 8118866，8118866，打开车窗有话说。各位在参与交通的过程当中遇到的相应的问题，在这一时间都可通过热线的方式来交流。
0: 想要了解单双号通行的限行的区域，一定要发送限行两个字到
1: 老清晰了
0: 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是限行这两个字，然后就可以收到了这个回弹链接，
1: 对，
0: 还有一张图，一目了然啊。
1: 要的就是这张图，
0: 保存到手机里面。
1: 是
0: 中国风留言说，22号到25号，我是9座的营运客车，也要按单双号通行吗？你九座营运客车在上下班期间是可以在限行区域出现，但是车内要有乘客，不能空驶。我看通告是这么写的啊。理想照进现实给我们留言说啊，闵阳小刚你们好，东北路桥下就是出市区左转往民政街的那个小路口，说能不能画一个黄色的网格线呢？就是东北路如果压车的情况下，把那块让出一条道来，让左拐进入民政街的车可以通行，要不然天天在那块就太压车了，谁也过不去啊。主道上呢也没有人给让，他这个地方说的有道理，我也经常走这块就被堵死了。有转弯的需求的啊，有掉头的，还有直行的，在这块就岔住了。我们和交通部门说一说，看能不能在你提到这个位置，现在呢就不叫黄色网格线了，新国标都是
1: 白色
0: 网格线了。对，
1: 生活说前几天我劝阻中山路，就原来秋里女店那个位置，跨越花坛，横穿中山路，去往胜利广场的一对老夫妻。我说啊，地下是有通道的，你们这样横穿很危险。
0: 直接横穿了，但这个地方车速这么快，
1: 这腿脚，有时候真不是腿脚的问题。
0: 峰哥说，刚刚那个人提到那个橄榄季的那个位置啊，并不是某地公司。他说他是一个外包公司，那咱就不知道了。要不然你就查一下地图。
1: 他说某地那个是在预警，
0: 没去过也真不知道。说到可以掉头的那个位置啊，老朋友开出租的老梁说，那个路口虽然可以掉头，但是一定要到香榭丽停车场的门口虚线处，在虚线处再掉头，这就不犯病了。有道理，就按照交通标志标线的指示通行，百病不犯。Mr.W 说，如何领取东北超门票？你这问的太晚了，反正中奖的都已经电话通知完了，
1: 6月10号的当天我们就通知过了。
0: 再次提示大家一定要带身份证入场，
1: 对，
0: 因为它是实名制的，可能刷身份证或者刷你的面容才能入场。
1: 唯一识别的就是你的二代身份证。
0: 对， 绿源生鲜说，外地号牌单双号期间限不限行？不限行。
1: 不限。
0: 好，今天的打开车窗说真话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收听，我是小刚，
1: 我是敏阳，稍后。

0: 请各位收听小薇、鸿飞带来的交广有说法。
1: 更多音视频内容和本地服务资讯，请您下载并使用大连云客户端。打开车窗说亮话，明天见。
2: 愿无悔，守正创新。
3: 华企转型完不成就地解散。
4: 我们华企不是孬种，一场仗打败了不代表我们就输了。
2: 勇往直前，制造中国汽车工业奇迹。
5: 我们华汽一共参加了六次国庆阅兵，
6: 装配了我们华汽自主研发的国六发动机的柴油重卡，
7: 研发的第一辆无人驾驶重卡。
2: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沸腾人生。
8: 北京时间上午十点，
9: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
10: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11: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我们看到呢，在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出市区的方向是惠市矿湾道的泉水的部分，车辆集中度还是蛮高。华南广场的环岛整体的速度也是有放缓迹象的。另外在东快路的出市方向，焦金山隧道包括入市方向的，目前从海达广场到广电中心车辆集中度呈现的也是一个略饱和的状态。香洲路进入香炉礁高架，香玉街进入香炉礁街，疏港路东行从香沙街的附近一直进入香炉礁高架，包括大赛市的周边海通街以及双星街、建设街，还有呢就是相同情况的大湾市场的周边，以及在三星果菜批发市场的附近，包括西南路的熟食品交易市场，车辆的密度都是增加的比较明显。很明显吧，明天呢就是小长假第一天了，很多的叔叔阿姨包括这个采买的需求可能会比较旺盛，像批发市场的周边呢，上午肯定是要处在一个繁忙状态当中的。东部城区中山广场的环岛，包括在长江路目前的民主广场开始一直到这个复产的这个长江路分院的附近，车辆的滞缓还是明显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2: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12: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见晴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直区偏南风4到5级，大连市区20到25度。
2: 大连的老铁们，是时候展示咱们家门口的牌面了。6月20号晚上7点，东北超战火燃到大连，首秀主场必须整活。
13: 从赛前直击足球嘉年华，到人头攒动的第二现场，再到球场内外故事花絮。
2: 6月20号晚7点 ，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并机直播东北超大连见特别节目，3小时大时段直播。干货满满，激情铿锵。
13: 究竟是大连队捍卫蓑衣湾主场，还是沈阳队反客为主？球场见真章，6月20号晚7点，锁定3小时直播，热盼悬念揭晓。
2: 东北超，大连见。
14: 法官，我还有上诉的机会。
15: 律师，我能拿到多少
16: 工资？我这属于合法。
17: 根据《城市综合行政执法条例》第13条，当事人
9: 政策法规及时发布，民生关切，权威解读，法官说法，律师解答，普法大众，服务民生。
18: 欢迎大家收听交通广播。交广
19: 事儿啊，我这么看，我觉得必须是有法可依。
9: 交广有说法，呵护千万家。
20: 本节目由大连市委政法委、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携各基层法院、大连市人民检察院、大连市司法局、大连市法源公证处与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联合推出，特别鸣谢辽宁瑞畅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伟恒大连律师事务所联合制作。

0: 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交广有说法节目。各位好，我是小薇。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大连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交广有说法每周一至周日上午的10点到11点，为您说法规、讲法律、给说法。也欢迎您把在法律方面的疑难困惑编辑短消息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今天我们节目的第一单元法律身边事，为大家说一说男子意外离世留下了27万多元的贷款，银行起诉家属还款，法院和如何判决呢？借款人突然离世留下的债务是否由家人来承担？如果是承担，应该如何承担呢？今天呢，我们都会请王子豪律师给大家详细的说一说。听法官说单元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瓦房店市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的张丽法官，以及北京市伟恒大连律师事务所的王子豪律师，为大家解读一下新治安管理处罚法当中与大家出行和生活密切相关的两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正当防卫制度和执法的权威保障。交管有说法助推大连法治宣传，帮助您解决矛盾纠纷，可以为您提供法律咨询，用法治理念兴办惠民实事，
1: 提升公民法治素养，加强公民法治意识。法律身边事，以案说法，案件中知法、学法、尊法，聆听理、懂法、用法、守法。
0: 法律身边事，我们来关注发生在江苏南通的事。江苏南通的市民陈先生，他为了资金周转，在2023年的时候呢，向一家银行贷款了共计是27万元，并且约定了年利率，还款的方式为按月结息，到期还本。然而呢，没过多久，陈先生却意外离世了。南通市人民法院南通港法庭的庭长表示说，陈某是严格按照合同的约定准时准点的还款，然而在2023年12月份，他因为意外死亡，此后这笔27万元的贷款一直是处于逾期的状态，银行多次催收未果，将陈先生的四位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也就是他的妻子、女儿以及父亲、母亲全部诉至了法院，要求四人要偿还陈先生生前的借款本金27万元，以及这期间之内的利息、罚息和复利，合计是30万元。庭审现场呢，四位继承人对于陈先生的遗产做出了截然不同的选择，直接决定了是否需要承担还款的责任。而这四位法定的继承人，其中呢，妻子和女儿他们自愿放弃了继承遗产，而他的父亲和母亲相应的继承了。那么他们的不同的决定对于最后是否还款有不一样的结果吗？这个问题呢，我们就请北京市伟恒大连律师事务所的王子豪律师给大家分析一下啊。如果放弃继承遗产，是不是就不需要承担还款责任了呢？有请王律师。
2: 哦，好的，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各位听众大家好。根据我国民法典第1161条的规定，继承人是以所得的遗产实际价值为限，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继承人如果放弃继承的，对于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可以不负担清偿责任。本案中，陈先生的妻子和女儿当庭提交了书面声明，明确表示自愿放弃继承陈先生名下的全部遗产，因此两人对于陈先生生前的债务自然是无需承担任何清偿责任的。而陈某的父母表示愿意继承儿子留下的遗产，因此两人应当在遗产继承的实际范围之内对陈先生的债务承担清偿责任。
0: 我们给大家来用我们老百姓比较能够听懂的话给大家再解释一遍哈。民法典的第1161条规定的是，继承人以所得遗产实际价值为限来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王律师，你把这句话翻译成咱们老百姓比较能够听得懂的话来给大家举个例子，是不是它意味着，打个比方，这个人他欠了这个30万，但是他的遗产如果只有20万，那他只还他遗产的20万就可以了，剩下的10万不需要他还，是这样理解吗？
2: 可以这么进行理解。法律法规的规定

0: 这个大家也都知道一句话，就是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按照老百姓通常所说的大白话来说，就是举个例子，A，如果他生前欠了30万的债务，那么如果 A 去世了，这些债务的话是 A 生前的个人债务，那么就只能以 A 生前个人的名下财产来进行偿还。那么 A 去世了，他名下的债务和财产都是归属于遗产的部分，只不过一部分是正资产，一部分是负资产。那么，不管是正资产还是负资产，都是要进行继承的，不能说我只拿对我有利的，我不拿他的债务，这个是不行的，法律是公平的。
1: 您的意思，只要继承，你只要选择继承，无论是就是我们的遗产，还是那些他所欠的债务，这些是一并继承的。你不能只说，哎，我只继承这个遗产，债务跟我没有关系。只要你选择继承，就要一并继承，是这个意思不？
0: 对的，正资产和负资产都是要一律平等、一视同仁的。
1: 那如果是像他的妻子和女儿，我放弃这个遗产继承了，那我既然不继承你的遗产，我也不会负责偿清你的债务，对吧？
0: 对的，对的。
1: 那像这个陈仙的父母，他们是选择了要继承儿子的遗产，他们继承之后只需要偿还本金和期内利息，还是连罚息呀、复利呀也一并要承担呢？
0: 这个的话，具体要看案情来做一个判断，因为罚息和复利，从本质上来讲，它是属于违约金的范畴，而违约金我们都知道，这个是具有惩罚性质的。产生的原因通常是因为借款人主观上故意违约，而在本案当中，死亡其实是属于不可抗力的范畴，而且之前如果他也都是按照合同约定按时足额的偿还银行贷款，那么他作为一个借款人就已经全面切实的履行了借款人的义务，所以不应当对他加收罚息和复利。而我们也看到了，在法院做出的判决当中，也是确确实实的体现了这一点。陈先生的父母在继承陈先生遗产的实际价值范围内，向银行偿还贷款的本金27万元以及合同约定的利息，并没有支持银行关于罚息复利的要求，驳回了他的其他诉讼请求。而且最近就是网上还有一个案子，也是涉及到银行起诉继承人的，不知道各位听众在网上有没有看？
1: 你给大家讲一讲。
0: 好的，同样是作为银行抵押贷款的人，这被继承人死亡了，银行起诉的继承人。不过比较特殊一点是说，银行起诉的这些被告当中有一名继承人，年仅2岁。具体案情是那个2023年4月，江苏镇江的徐某夫妇为了家庭的经营周转，以自己名下的房产做了抵押，向当地银行贷款了50万元。同年的11月，徐某和他的儿子，也就是那位两岁被告的父亲，非常不幸在同一天因为交通事故意外离世了。家庭瞬间失去了2个经济支柱，该笔贷款自然就逾期断供了。为了追回欠款，银行是直接将死者的妻子、儿媳，也就是孩子的奶奶和母亲，以及年仅2岁的小孩一并诉到了法院。银行的诉讼请求是要求相关被告在遗产继承的范围内偿还贷款的本息以及律师费，并主张对抵押房产享有优先受偿权。那在起诉庭审过程当中，孩子的母亲就表示，家庭因为是同一天失去了2个经济支柱，已经就是可以说陷入绝境了，自己微薄的收入根本无力承担这个巨额债务。在庭审当中也明确的表示，放弃对死者的遗产继承，并且请求在法院处置遗产时为年幼的儿子保留必要的生存份额。而银行方面则坚持主张幼童作为法定继承人，如果其继承了遗产，就应当继承债务，即便是年幼，也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最后法院是在审理之后认为，虽然欠债还钱是一个颠扑不破的基本准则，但是遗产债务的清偿必须要严守一个法律的边界。按照《民法典》第1159条的规定，分割遗产清偿债务前，必须为缺乏劳动能力和无生活来源的继承人保留必要的份额。最终，法院也是依据此条做出了判决，因为死者留下的可继承遗产总额不足15万元，无需为剩余的遗产进行偿债，最终驳回了银行要求2岁幼童还款的全部诉讼请求，仅判决幼童的奶奶在遗产继承的范围内对银行的抵押财产让他行使优先受偿权。负债指还这个东西在传统观念当中一直是存在的，但是一般人在说这个的时候，很可能考虑特殊情况下没有考虑到， 就是在。

0: 有限继承与弱势优先的问题，继承人仅在遗产继承价值范围内优先偿款，而且如果当继承人中存在未成年人等特殊群体的时候，他们的生存权是要优先于债权的。
1: 嗯。
0: 所以，法院如果在一般在判决的时候，通常会优先为这部分未成年人和年迈的老人这些需要抚养和赡养的群体，留有一个必要的遗产份额。
1: 嗯，其实就是好比当一个人他在写自己的遗嘱的时候，他一定要给没有生活能力的人留一部分遗产。那比方说，他这几个孩子当中，他可能就想单独留给一个孩子，但是这其中有一个孩子，比如说他生活不能自理，或者天生有一部分的残疾，那么你即便是不给这个孩子留份额，最终如果起诉到法院的话，法院依然会判决给那个不能生活自理的人留上一部分财产，是这样吧，王律师？
0: 嗯，对的，因为这种弱势群体的话，在法律当中，我们是要提供优先保护的。
1: 嗯，好的，我马上进入到今天的主打单元，听法官说。
2: 邱广有说法，两位女主播，
3: 我是鸿飞，
4: 我是小薇，
2: 急您之所急，想您之所想，真诚为您，欢迎关注。听你说，听我说，不如听法官说。
1: 好，听你说，听我说，不如听法官说。我们今天的主打单元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瓦房店市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的王丽法官，以及北京市伟恒大连律师事务所的王子豪律师做客直播间，为大家解读新治安管理处罚法当中与大家出行和生活密切相关的两个非常的内容，非常重要的内容，包括正当防卫的制度与执法权威的保障。有相关方面的问题呢，也欢迎大家编辑短消息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台，因为我们今天呢有律师法官都做客直播间，可以为大家解答一下哈。问候一下张丽法官，张法官您好。
5: 你好，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做客交通广播《交广有说法》节目，今天和大家一起共同学习实用的出行法律知识。
1: 您继续。
5: 好，2026年1月1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正式施行。这部法律呢，与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尤其是对于广大司机朋友来说，更是出行路上的法律指南针。今天呢，我将为大家解读新治安管理处罚法中与大家出行和生活密切相关的两个重要内容：正当防卫制度与执法权威保障。
1: 那因为我们交通广播很多听我们的节目都是司机朋友，所以我们首先就关注一下大家，哎呀，比较容易发生这个路怒的问题吧，哈。因为现在路上的车是越来越多了，路怒症也是时有发生。可能平时脾气还行，但是在车上一天发生了这个事故，就控制不住自己了。而且很多小刮小蹭呢，最后演变成了打架斗殴，甚至有人因此付出了一些惨痛的代价。而路怒纠纷当中，其实最核心的问题就是正当防卫和互殴这个边界的问题啊，这个好像似乎很难界定。那我们接下来就请张丽法官给大家说说哈，这个路怒引发的打架斗殴，它究竟算不算是互殴？
5: 好的，主持人。首先，我要明确的告诉大家，路怒症引发的打架斗殴，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会被认定为互殴。那双方呢，都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 哎，那什么是互殴？就是你打我一下，我打你一下，这就是互殴吗？如果真的是两个人互相打起来，究竟是会面临着什么样的处罚？
5: 是这样，互殴啊，它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法律术语，但是互殴这种行为，应当用《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相应的条文，就是故意伤害他人或者殴打他人这个法条来进行调整。
1: 简单的来说，就是双方都有伤害对方的故意，就我主观是故意的，而且呢又实施了这个殴打的行为，就这两个你必须都存在，对吧？
5: 对，主持人解释的非常专业，就是这个互殴啊，简单来说就是双方主观上都有伤害对方的故意，客观上呢都有伤害对方的行为，主客观相统一，那么就构成互殴。
1: 那咱们新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当中的具体的规定是什么？
5: 治安管理处罚法中， 第51条。

0: 明确规定，殴打他人的或者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并处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那情节较轻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1000元以下罚款。
1: 嗯，那什么情况下他能够处以的是15日以下的拘留，并且处以1000元以上到2000元以下的这种罚款呢？
0: 嗯，这就是第51条第二款规定的加重处罚的情节，就是有以下这些情况3种：第一种，结伙殴打伤害他人的；第二种，殴打伤害残疾人、孕妇、不满14周岁的人或者70周岁以上的人的；第三种，就是多次殴打伤害他人或者一次殴打伤害多人的。这三种情形是构成加重处罚的情形。
1: 嗯，这是构成加重处罚。那么加重处罚会受到的是10日以上15日以下的拘留，罚款呢是1000元以上到2000元以下，1000到2000之间。那我们来说说，具体给大家来讲讲这个互殴，你肯定有构成的一个要件，这个要件需要满足哪几个呢？
0: 嗯，互殴的构成要件通常有3个。第一个，主观上双方是都有过错，都有伤害对方的故意。第二点，客观上双方都实施了殴打行为，也就是不是一方单纯挨打。第三点，行为呢具有连续性，双方你来我往，互相攻击。这三点条件同时具备，那么就构成了互殴。
1: 双方都有过错，都有伤害对方的意图，你打我一下，我打你一下，不是一方的单纯的挨打，并且这个行为是连续性的，双方是你来我往，互相攻击，这就构成了一个互殴的构成条件。那什么，我们现在是明确了这一点，但是却不明白什么情况下我还手了，我不算互殴，而我算正当防卫呢？那你打我，我不能就干挨打呀，是吧？那我什么时候还手能算正当防卫啊？
0: 对，这个问题非常好。那这个就是我接下来要向大家介绍的新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第一次明确规定的正当防卫制度。这也是新治安管理处罚法最大的亮点之一，它首次呢在治安领域明确规定了正当防卫制度。因为刑法章中早已规定了正当防卫，但是治安领域那么之前呢是空白，直到今年1月1号实施的治安管理处罚法才明确规定了治安领域的正当防卫制度。
1: 嗯，再给大家仔细讲一讲这个。
0: 好的，
1: 就是新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它是从，再给大家说一下这个时间的点。
0: 嗯，时间点就是从今年2026年1月1日起实施
1: 啊，从今年的1月1日起。那么具体的条款是什么呢？
0: 好的，治安管理处罚法第19条明确规定，为了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行为造成损害的，不属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不受处罚。制止行为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较大损害的，依法给予处罚，但是应当减轻处罚，情节较轻的不予处罚。这就是法律关于正当防卫的明确规定。
1: 嗯，那能不能给大家逐条的分析一下，就是我们究竟是满足哪些条件，我就可以认定我这是正当防卫，我不是互殴。
0: 嗯，好的。正当防卫呢，构成要件有以下5个。第一点，起因条件必须是存在现实的不法侵害，也就是说对方确实先动手打你了，或者正在准备打你。第二点是时间条件，不法侵害呢必须是正在进行的，如果对方已经停手了，你再追上去打，那就显然不是正当防卫了。第三点是主观条件，必须是为了保护自己和他人的合法权益，而不是为了报复对方。第四点是对象条件，只能是针对不法行为人本人进行防卫，而不能去打其他的人。第五点，限度条件，防卫行为呢不能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较大损害。以上5个条件同时具备，那么才

0: 构成治安领域的正当防卫。
1: 嗯，其实大家都看过电影《第二十一条》，看完了之后呢，我想大家对正当防卫其实是有了一个初步的一个了解。那么这里也明确规定了，就是你不法侵害其实正在进行当中，不能说我对方已经停手了，然后你再去追他，再去打他，
0: 是，
1: 那么这个就已经不是这个正当防卫了。
0: 对，
1: 是吧？
0: 很关键
1: 啊。再打个比方，比如说对方只是拿拳头在打你，可是呢你可能顺手拿了一把刀，这种情况是不是也不叫正当防卫呢？
0: 是，明显过当了。
1: 还有就是防卫的行为不能够明显超过必要的限度造成比较大的伤害。那么关于这个必要的限度，咱们怎么判断这就是必要的限度啊？我们有请一下北京市伟恒大连律师事务所的王子豪给大家说一说什么是必要限度，我怎么判断呢？
2: 好的，主持人。就是如何判断这个必要的限度，在执法和司法实践当中确实是一个非常难的难点。简单来说，就是你的防卫手段和强度要和对方加害你的手段和强度基本相当。之所以说基本相当，是因为法律不会苛求防卫人在一种极度紧张或者恐惧的非常紧急的情况下还做出一个绝对精准的预判。
1: 嗯，
2: 只要没有明显的超过必要限度，一般就不会被认定为防卫过当。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如果对方只是用拳头打你，你却掏出刀来捅了他，那这个就是明显超过了必要的限度，属于防卫过当，甚至有可能构成故意伤害罪。
1: 嗯，
2: 但是如果对方拿着铁棍、管制刀具等凶器过来攻击你，你为了保护自己，夺过凶器反击，说的严重一点，就是可能直接造成了对方受伤甚至死亡。
1: 嗯，
2: 这个的话在后续一般也都大概率的会被认定为正当防卫行为。之所以说大概率，这个是因为之前在我们的这个一些执法和司法的程序当中，就是我们通常是处在一种就是绝对冷静事后人的角度，来对这个案件进行一个复盘。但是随着国家法治建设的进展的话，这种绝对冷静事后人的角度也是正在司法和执法当中被逐渐的摒弃。就以著名的于海明案来说，说于海明案，各位听众可能反应不过来，但是如果我跟你说昆山龙哥案，这个大家应该就都知道了。这个案子的焦点在于刘海龙在已经停止攻击并且逃向车辆，于海明继续追砍的行为是否属于防卫不适时或者明显超过了必要限度。
1: 给大家回忆一下这个案子。
2: 这个案件就是
1: 发生的过程当中，
2: 简单说一下，就是这个亲爱人，就是也就是这个龙哥，他是在当地，也就是说是社会人士，在事发当晚，他是酒后驾驶着自己的机动车，来到那个一个十字路口之后，和正常骑电瓶车的于海明发生了剐蹭，继而发生了这个口角上的冲突。然后在这期间，就是龙哥从他的机动车里拿出了一把大砍刀，直奔于海明的面前，是说白了就是比比划划的威胁要伤害于海明。于海明这个时候就在一种极度恐慌和恐惧的情绪下对龙哥进行了反击。在这双方纠缠的过程当中，龙哥的砍刀不慎遗落在地，然后他本人见刀落地之后就转身
1: 逃
2: 向了自己的机动车。
1: 嗯，
2: 但是于海明在地上捡起了他的砍刀之后追上去，对龙哥进行了一系列的现在只能说是一系列的攻击性行为。
1: 所以这个案子的最后的进展再给大家来说一说。
2: 对这个案件整个的过程，因为现在在自媒体时代也是非常发达的，所以案件的整个事发经过经过网络曝光之后，当时的争论是可以说是甚嚣尘上。上级部门也是非常重视的，省市检察机关直接提前介入，最高检也是批示指导办案，最后在各方的努力下，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经过调查认定刘海龙持刀行凶已经构成了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而于海明的行为并未超过必要限度，属于正当防卫，最后该案件被依法撤销。
1: 那您觉得这个案件它的进步之处是在哪里？
2: 这个案件的进步之处，就像我之前说的，

0: 他排除了唯结果论，也是逐步摒弃了一种绝对冷静事后人的立场，就是说，不能因为刘海龙的死亡结果去反推防卫过当，而应当立足于防卫人当时所处的情境进行判断。如果要求于海明在刀刃加深时保持绝对冷静，评估一下，他砍了我几刀，
1: 我该砍他几
0: 我该砍
1: 刀？
0: 他几刀，这样比较合适。这个是明显是违背常理的，没有人能做得到。因为在之前的执法和司法当中的话，往往存在于就是存在一种就是从我们律师角度来看啊，是一种过于苛求防卫人的现象，
1: 对。
0: 就是我所说的这种绝对的冷静事后人。而该案明确要求要结合一般人在类似情境下的可能反应来进行一个综合判断，避免把防卫人置于一种完美理性的情况下。于海明案的启示就在于，正当防卫的限度，它不是一道数学题，不是说一加一等于二，他砍我一刀，我再砍他一刀。那你这种情况下的话，说白了就是回合制网游了，这在现实当中根本是不可能的，而是基于情景上的一个合理判断。摒弃了从前各打50大板的思维，本案也可以说是彻底终结了“死者为大，还手即互殴”的惯性逻辑。而在后来，相关执法和司法领域的统计，我们能看出，从2019年到2023年期间，全国检察机关认定的正当防卫不捕不诉人数是1370人，是此前5年的5.8倍。也是证明我们的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确实是在日常的这些执法活动当中，确实做到了这种公平公正。
1: 我们尽管看到了哈，就这起案件，它是排除了唯结果论，让我们处在了当事人他当时那个事发环境当中会做出什么样的一个反应。虽然我们说哈，这个案子确实是给大家给这种情况一个积极的导向，但是防卫的限度它还是有红线的，对吧，王律师？
0: 对的，对的。
1: 这个红线是什么？给大家简单总结一下。
0: 对，简单总结一下，其实大家就是主要要严守以下三点。第一点，如果说侵害已经彻底结束的情况下，若侵害人已经丧失了攻击能力，就是比方说他已经倒地昏迷了，或者跪地求饶了，不要再动手了，那么这个时候你再去对他进行攻击行为，有是有可能构成故意伤害的。第二点，就是手段明显失衡，比方说对方就是徒手的推搡或者言语上的辱骂，而这个时候，说个夸张点的，在这种情况下，你直接持刀进行反击，那这个你就明显超过了必要的条件，你的手段是明显失衡的。而且在这里我要说一点，因为我平时也是有开车的，在街面上也确实是亲眼目睹了几个路怒的场景，然后我就发现有一些我们的司机朋友啊，是特别喜欢在自己的车里放一些工具的，比方说什么镐把子、
1: 棒球棍
0: 棒球
1: 儿，
0: 棍、
1: 哎，
0: 半米长的螺丝刀，对，就这些东西，就像周星驰电影里说的，这个我身为一个机修工，我身上携带一个扳手应该是很合理的吧？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司机的话，你在车里放了一根1米长的镐把子，这个是明显
1: 就
0: 不
1: 不
0: 合
1: 合
0: 情合
1: 适
0: 理的，
1: 了，对。
0: 而且这样，如果说对方只是对你进行徒手推搡，而你直接反身去后备箱拿出这个工具对对方进行打击的话，那这个在事后的案件调查中，那么我呢，
1: 超出了必要限
0: 超
1: 度。
0: 出的必要限度，公安人员就很可能会认为你这是存在一些蓄谋的，因为你已经提前准备好了伤害对方的工具。
1: 对，还有就是要提醒大家，就是事后报复性的攻击，这个侵害结束之后，因为你泄愤实施的这个报复行为，肯定是不属于防卫的，这个就需要你独立的承担责任了哈。王律师说一下你们的电话。
0: 我们所的电话是0411-8244-2725，0411-8244-2725。我们所的位置呢，就在大连市中山区自立街41号4楼5楼。这么说可能有点抽象，大家可以就是记一个另外一个地点，就是劳动公园的东门对过，盛京银行和联通大厦中间。
1: 好嘞，我们先进半点路情，稍回到节目当中。
2: 公元1008年，宋大中祥符元年，宋真宗赵恒封禅泰山，加封孔。

0: 紫薇，玄圣文宣王，1008公里，从大连到无锡的自驾里程，一路风尘，一路风景。G10084，从深圳北到武汉的高铁，两座都市之间，承载希望和回归的来来往往。10084，川西德格应经院，一个藏族男孩，靠等身长头的虔诚，只为心中的功德圆满。10084，并不比别的数字更神奇，只是电波的10084，连着我和你，聆听冰城，心随生动，精彩故事正在继续。
1: 愿无悔，守正创新。
2: 花旗转型，完不成就地解散。
3: 我们花旗不是孬种，一场仗打败了，不代表我们就输了。
1: 勇往直前，制造中国汽车工业奇迹。
4: 我们华汽一共参加了6次国庆阅兵，
5: 装配了我们华汽自主研发的国六发动机的柴油重卡，
6: 研发的第一辆无人驾驶重卡。
1: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沸腾人生。
7: 路况报道。
8: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呢，市内各条主干路街大部分的通行状态平稳度还不错，但要提示各位啊，现在呢，舒适品交易市场的部分西南路的双向，包括在大菜市周边的沿线，以及千山路大湾市场的周边，包括三星果菜批发市场，车辆的移动速度确实是相对来讲比较缓慢的。今天采买的人真的会比较多，所以大家有点就心里有点谱，可能走的时候这些路段得适时的权衡一下。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才会。
9: 暑期主持人带队游，线路已确定。
10: 7月28日出发，去江西6天5晚，游齐云山和景德镇。
9: 暑期还有北京研学夏令营，专为学生们定制。
10: 7月还有2班新疆8日游，
9: 分别是7月16日伊犁地区，感受独库公路，体验赛里木湖帆船游湖。7月23日阿勒泰、喀纳斯等你加入。报名方式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添加客服微信。
10: 席位有限，先到先得。
11: 6月26日交通广播法宝入校园活动，走进大连电力记忆馆，普及安全用电常识。
12: 国网大连供电公司、英大财险大连分公司提醒您，移动电器先断电，带电移动有危险，注意用电安全，守护家庭幸福。
7: 交通气象快报。
13: 交通气象快报。
14: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间晴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大连市区20到26度。
7: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5: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14: 好，这里是交广有说法，我是小薇，先给大家来说一说哈，我们在7月份会有哪些带队出游。像7月28号的时候呢，我们品游江西，届时6天5晚，那带队的主持人呢就是我的搭档，届时呢大家可以跟着他一起去感受一下齐云山、婺源以及望山谷，还有景德镇的陶瓷手作，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加入啊。另外7月份呢还有2班的新疆团，行程不同，价格不同，但是我们的品质是始终如一的。而7月16号呢是新疆伊犁的8日游，我们会穿行四季变换的独库公路，打卡赛里木湖、那拉提的空中草原。7月23号是阿勒泰的8日之旅啊，我们可以邂逅雪山、湖泊，穿越沙漠公路，打卡喀纳斯和禾木等等。那么届时我们的带队主持人将是浩哲。另外我们知道啊，这个假期马上就要到了，在假期呢，我们特别为大家安排的是研学夏令营，共计是5天4晚，也是专门为8到16周岁的学生定制的。7月和8月都有团期，专业的研修团队为咱们的学生保驾护航，我们可以让孩子们在行走当中学习，在探索当中成长。那报名方式呢，就是你回复旅游两个字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旅游或者是城市

市名称都可以，也可以拨打我们的旅游专线13500799782 13500799782。那接下来再给大家说说，我们这不是马上今天就是618了哈，618我们大促呢正在狂欢的火热进行当中，也是超值宠粉的一个福利。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国际大牌赫莲娜的当家花旦，赫莲娜的

0: 只要699，只要699。现在你下单还送你30毫升的赫莲娜的新肌水，不是一瓶啊，咱是妥妥的送就送五瓶，加在一起那就是150毫升，官网100毫升的新肌水要将近1000块钱。现在618活动，咱们添加福利官还能够再领膨胀金，你到手的价格那就会更加的划算了，你自己算一下哈，就问你惊不惊喜吧，意不意外吧。而且呢还配了精美的礼袋，我们也是正品保真的，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但是数量有限，只有80组。现在你可以发送绿宝瓶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啊，发送绿宝瓶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另外也欢迎您添加官方客服，因为可以再给你减去5元钱。
1: 交广有说法，两位女主播，
0: 我是鸿飞，
2: 我是小薇，
1: 急您之所急，想您之所想，真诚为您，欢迎关注。听你说，听我说，不如听法官说。
0: 好，听你说，听我说，不如听法官说。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瓦房店市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的张丽法官，以及北京市伟恒大连律师事务所的王子豪律师做客直播间。我们就来说一说治安管理处罚法当中与大家出行和生活密切相关的两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正当防卫制度和执法的权威保障啊。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微信平台上我们郭大鹏一位老听友了，他说虽然呢新的治安管理法出台了，但是对于老百姓来说，正当防卫还是奢侈品，因为你不可能像武术家一样恰到好处的防卫到一定的程度，矛盾一上头还手就容易过啊，轻则两方治安拘留，要是防卫重了，对方轻伤你就够判的了。所以遇到这个矛盾第一时间呢，他认为是赶紧咱们拿起手机录像，对方要是打你了，要不你就跑，实在跑不了你就大喊停止你对我的不法伤害，再去保护自己。他觉得这样能够好一点，说无论什么时候啊，一定要在摄像头底下，如果没有监控没有证据，后续很难说清楚，法官呢也是非常难判的。对于郭大鹏的说法，张丽法官您觉得他说的有没有道理啊？
3: 我觉得不愧是交通广播的老听众，法律意识是非常强的，尤其是他提到要保存好证据这一点，也是稍后我们需要提示大家要特别注意的一点。对，而且呢这位老听众首先强调要自保，这一点也是我们提示中需要注意的事项。那么首先要自保，要把握好防卫的尺度，不能防卫过当，不要用致命的武器攻击对方要害部位，并且呢要保存好证据，以便后续维权作为重要的关键证据使用，这些都是非常好的提示。
0: 好，哎，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其实刚才还有一个问题，但是我有点找不到它了，我们大概根据我们的记忆来说一说吧，王子豪律师，因为刚才也给你说了一下，就说她闺蜜的老公是心源性猝死，是吧？然后她现在是想找单位进行一个协商。那么关于这个心源性猝死，我们首先得看看她的事发地是在什么地方，是不是在单位？如果在单位的话，像这种心源性的猝死的话，是不是应该可以算得上是工伤了？
4: 对的，主持人。如果他当时心源性猝死事发之时是正在单位的工作岗位上的话，这个我觉得是可以算作工伤工亡的。如果说是发生在上下班的路上，那这个就还要看相关的法律规定，抢救48小时这些。所以这个我也是建议，因为咱们微信平台上这个也是字数有限，写的比较不那么详细，所以我也是建议这位听众，如果说听到的话，他可以拨打我们所有电话8244-2755来进行一个咨询，双方面对面或者电话当中，他把整个事件更详细的向我们阐述一下，然后我们这边也可以给出他更加详尽和切实的意见。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请张丽法官为大家举案说法呀。我们从这个案例当中更加直观的来对我们今天讲的正当防卫制度和执法权威的保障的这么一个理解啊，请有请张丽法官。
3: 好的，主持人，为了让大家更加直观的理解，那么我给大家讲几个非常有代表性的案例。都是权威媒体公布出来的真实案例。正当防卫呢，是今年

0: 1月1日起施行的治安管理处罚法新增的内容。目前呀，全国范围内生效的治安处罚专门案例还不多。那以下的案例都是新法实施之前，人民法院依据公安部执法解释所做出的典型的行政判决。那些裁量标准也与新法第19条正当防卫制度这个规定是完全一致的，对我们现在理解和适用治安方面正当防卫制度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首先给大家介绍的是北京海淀徒手反击案。在这个案件中啊，对防卫方不予治安处罚。具体的案情是这样的，李某在小区停车场因为停车的问题与邻居王某发生了口角，王某情绪激动，率先上前推搡李某，并挥拳打向李某面部。注意，现在动手最初动手的是王某。那防卫方李某抬手格挡的同时，反手推了王某胸部一下，导致王某后退了2步倒地，手臂啊轻微的擦伤。公安机关最初是以互殴为由，对李某和王某各做出了罚款500元的行政处罚。那这个防卫方李某不服，向法院提起了行政诉讼。法院在审理后认为，先动手的王某率先实施了推搡、挥拳等不法侵害行为，防卫方李某的行为是为了制止王某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必要防卫措施，手段与侵害程度基本相当，并未超过必要的限度。依据公安部公安机关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有关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的规定，最终法院判决撤销公安机关对防卫方李某的行政处罚决定，维持了对先动手一方王某的处罚决定。
1: 我们来看看为什么这个案件能够判定为是正当防卫。首先呢，是王某你先主动出手的，
0: 对
1: 对吧？
0: 对。
1: 然后呢，李某是为了保护自己，他就推了他一下。这个推的举动虽然最后是导致了王某退后2步摔倒了，但是他这个防卫并没有过当，就是我的这个叫防自己保护的手段是跟你推我这一下是适当的，
0: 对
1: 对吧？我没有超出这个合理的一个限度，所以呢，最后是认定为了一个正当防卫。这也就是我们新的治安管理处罚法第19条的一个令法的精神，
0: 是吧？对，
1: 那刚才讲到的是咱们正当防卫的一个很正面的一个案例啊，有没有反面的案子？就是本来啊，我是受害者，结果我防卫过当了，反而变成了违法者。
0: 有的，
1: 跟我们来讲一讲。
0: 这就是我跟大家介绍的第二个案例，广西柳州市场商户冲突案。在这个案例中啊，防卫方最终被认定为防卫过当，并处以行政拘留3日的处罚。案情是这样的，赵某啊与钱某同在一个市场做生意，门面互相相邻。2024年4月的时候，赵某将钱某门前的手推车推到了远处，双方因此发生了口角。赵某首先将钱某的部分货物推落，钱某先动手打了赵某一拳，赵某啊招架之后后退了2步。关键的转折点到了，就是钱某先动手的一方打了一拳之后，在没有继续殴打赵某的动作，但是这个防卫方赵某上前抓住钱某的手，将钱某摔倒在地，并且按住钱某的头部用力撞向地面。钱某奋力反抗，赵某这才松手。经过鉴定，钱某的损伤程度为轻微伤。那法院审理后认为，钱某先动手打赵某一拳，存在不法侵害，防卫方赵某的反击行为具有防卫性质，但是在钱某已经停止侵害，赵某已经脱离危险的情况下，赵某仍然主动上前将钱某摔倒并撞击其头部，明显超过了必要限度，造成了较大损害，属于防卫过当。 公安机关考虑到赵某有

0: 防卫情节，已经依法减轻了处罚，仅处以行政拘留3日。那适用的法律正确。最终法院判决驳回了赵某的诉讼请求。
1: 嗯，跟我们来说说这个案子判理的一个亮点是什么。
0: 嗯，好的，这个案例啊完美对接了新的治安管理处罚法第19条正当防卫的规定，就是制止行为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较大损害的，依法给予处罚，但是应当减轻处罚。在这个案件中，赵某本来是受害者，但是因为不法侵害停止以后又继续攻击，最终呢被处以治安拘留。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的是，正当防卫不是以牙还牙，更不是报复性攻击，你的防卫行为啊必须是必要的、适度的。
1: 其实我觉得这个赵某是一点都不冤枉，他最开始是他主动把人的手推车给推走了，把人的货物给摔倒在地了，就部分的货物已经是落到地上了，所以说挑起事儿的就是他，
0: 是
1: 对吧？你最后然后呢又这个防卫过当，我觉得他一点都不冤枉哈。刚才我们说的一个是正当防卫，一个是防卫过当，那再给我们举一个例子，就是能够构成互殴的情况。
0: 好的，下面给大家介绍的案例是在北京发生的加塞儿引发的互殴案。案情是这样的，王某驾驶车辆载着父母正常行驶，即将进入右转专用道的时候，郭某啊驾驶着商务车突然从直行道强行加速超车，并入了右转车道，行驶到了王某车辆的前方。王某他非常生气，随后也加速超车，又行驶到了郭某车辆的前方，双方就这样你追我赶，最后都停在了路边，下车后便发生了肢体冲突。王某的母亲过来劝架，结果混乱当中也被推倒在地，导致腰椎骨折。公安机关经过鉴定，认定王某和郭某的伤情都没有达到轻微伤级别，但是基于他们有互殴的行为，最后给予王某和郭某分别5日的行政拘留处罚。那后续这个王某的母亲啊就赔偿的问题对郭某提起了民事诉讼。法院考量到纠纷的起因，双方对损害结果发生的原因力和过错程度，最终认定郭某和王某对王某的母亲所受伤害均要承担，均存在过错。王某呢对自己的母亲应当承担40%责任，而郭某应当承担60%责任。最终法院判决郭某向王某的母亲赔偿医疗费、护理费等共计13万余元。这个案例呢非常典型，很多的路怒症都是这样，本来啊只是一个小小的加塞儿，结果双方都不冷静，最后演变成了打架斗殴，不仅自己的被行政拘留，还连累了家人。那这个案例给我们的教训也很深刻，很多时候退一步海阔天空，如果遇到对方加塞儿、别车等不文明的驾驶行为，最好的办法是保持冷静，不要斗气，更不要下车打架。
1: 这个案子哈，王某的母亲是受伤了，应该是被郭某推倒在地的，对吧？那么他的损伤应该是郭某造成的，为什么王某还要承担40%的责任呢？对他的母亲，而郭某承担60%。
0: 是这样，因为是混乱当中啊，也并没有查清究竟是谁的一下作用力给王某的母亲推倒摔伤。是混乱当中双方都有过错。所以综合考量，法院判定这个郭某是承担60%，而王某是40%。
1: 那既然都说了在混乱当中也不一定是谁的责任，为啥不各50%呢？
0: 我这样个人认为呢，这个案件啊是由郭某率先引起的。他呢首先有交通违法行为，他的加速超车啊这种行为导致了双方后续的纠纷。
1: 对，所以这就是一个典型的路怒症。有的时候啊可能真的是某些原因，我真的没看到后面那个车不小心给别到了。
0: 是，
1: 那么其实他们可能也不是故意的，但后面车不行你吓我一跳啊，你说是吧？

0: 然后就追上他，这你追我赶，你追我赶，最后呢才会有这样的一个事情发生。那如果哈在路上真的遇到了这样的事情，王律师，你觉得大家应该怎么处理好？我确实你别累我一下，我真生气啊，怎么办？我们怎么处理这样的事
1: 啊？这个如果说真的是被对方有这种强行加塞儿、别车、刀片超车这种行为的话，确实是，尤其是如果是在高速公路上的话，
0: 嗯嗯，
1: 确实是很危险，真的是会心慌好久。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首先咱们的司机朋友还是要保持一个比较理智的情绪，不要去开斗气车，不要去追上他，说你别我一下，我再把你别回来，这个是非常危险的，极其容易发生交通事故。
0: 嗯嗯，
1: 因为我们的司机只是说普通的驾驶员，并没有受过这种专业的攻击性驾驶训练，
0: 嗯，
1: 本身这是反超再去别他，是一个非常容易引起发生交通事故的行为。在这种时候，我的建议是，因为咱们现在各地都有交警的投诉平台，网上举报，
0: 嗯嗯，
1: 而且举报成功了，这个交警部门还是会有奖金的。所以我这个都建议大家把自己那个汽车车摄像头里的这段视频导出来，留存好，然后直接上传到交警举报平台，给他来个举报。
0: 嗯嗯，
1: 这样的话举报成功之后，不但他会受到相应的惩罚，我们作为守法合法驾驶的一方，我们还会得到奖励。
0: 哎，
1: 所以说这个就是说是一个非常好的办法，而且非常的方便便捷。
0: 嗯，也就是首先告诉我们，遇到事情我们要保持冷静，不追逐，不竞技，也别下车理论，对不对？
1: 对，这个下车理论真的就是说不太建议，因为路怒基本都是双方，说白了就是老百姓的话说就是呛那么一口气儿。
0: 嗯，
1: 如果说在某一方再多说一句话的情况下，真的很可能双方就要动手了。
0: 嗯，
1: 所以还是像之前咱们听众朋友说的那样，尤其是咱们司机朋友，发生事故发生纠纷之后，最好是说坐在车上锁死车门，升起车窗，
0: 嗯，
1: 如果对方有什么过激行为的话，举起手机按下录像键，把整个过程拍下来。
0: 嗯，
1: 这样的话后续在咱们那个警察叔叔赶到现场的时候，也我们手里也有一个非常确实充分的证据来还原整个事态的发生。
0: 嗯嗯，
1: 这样的话能做到我方的利益最大化。
0: 对，因为当你下车理论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真的很难控制好情绪，你对方的这种情绪可能瞬间就被激怒了。想问一下王律师，如果说像这种追逐啊、竞技啊，最终导致事故发生了，它能不能构成危险驾驶罪或者是交通肇事罪？
1: 这个后续如果说真的是在互相反别的过程当中发生了交通事故，造成车辆损毁或者人员伤亡的话，这个毫无疑问后续是会按照你的具体情况是会被有可能被认定为交通肇事，甚至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
0: 哦，对，因为你要造成了更严重的损失。
1: 对，
0: 那涉不涉及到叫寻衅滋事罪，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1: 寻衅滋事这个，如果说因为这个寻衅滋事的话，主要是定罪的时候我们还是要考虑当时双方当事人的一个主观态度。
0: 嗯，
1: 就是说寻衅滋事一般是说我主动的是去挑事儿的。
0: 嗯嗯，
1: 这样达到一定程度之后才会形成这种，才会形成这个罪名。像这种如果说我被对方别了之后我再去反超他，这个一般在后续的过程当中，司法当中一般是不会产生寻衅滋事。
0: 嗯，
1: 一般它是会产生一个交通肇事，就像还有那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
0: 好，我们要提醒大家哈，就是谁先动手，谁在法律上就直接处于一种不利的地位了。哪怕对方言语辱骂你、挑衅，你也不能够率先的动手哈。那么王律师再说一下你们的电话。
1: 我们的电话是8244-2755，8244-2755。
0: 嗯，地址简单说一下。
1: 地址在大连市中山区自立街41号的4楼和5楼，就是在劳动公园东门对过圣经银行和联通大厦中间的位置。
0: OK， 我们再次感谢王律师和张法官做客直播间，稍后请您继续关注1008车世界。
2: 时间中午11点。
3: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4: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呢是那个条主干路街整体通行状态大部分来讲还算是平稳，但是明天呢是小长假的第一天，就是开始放着小长假了，而且中考也临近，所以现在

在我们看到的，在中山路的沿线，目前在中山广场的周边，包括东淮路向陆家高架的部分双向，车辆的密度还是略高一点的。熟食品交易市场大菜市三星果菜批发市场的周边呢，车辆的密度也在高位运行。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0: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那些被我们忽略的凹凸错落，正是另一些人触摸世界的密码。电梯按键上的凸点，药盒上的凹痕，人民币上的盲文标识，指尖替代眼睛感知世界时，每一毫米的起伏都是光的刻度和温暖的传递。
1: 视障人士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当我们试着蒙上双眼，我们就知道还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0: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0: 今天白天全市多云见晴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气温情况20度到26度。
1: 的老铁们，是时候展示咱们家门口的牌面了。6月20号晚上7点，东北超战火燃到大连，首秀主场必须整活。
2: 从赛前直击足球嘉年华，到人头攒动的第二现场，再到球场内外故事花絮。
1: 6月20号晚7点 ，FM105.7 大连体育广播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并机直播东北超大连见特别节目，3小时大时段直播，干货满满，激情铿锵。
2: 究竟是大连队捍卫蓑衣湾主场，还是沈阳队反客为主？球场见真章，6月20号晚7点，锁定3小时直播，热盼悬念揭晓。
1: 东北超，大连见。
3: 汽车世界，包罗万象。
4: 这几款车选哪个好呢？
5: 4万公里该保养什么呢？
6: 我这车怎么卖才合适呢？
7: 这事到底有没有人管啊？
3: 每天中午11点，
1: 你关注的，
8: 你需要的，
9: 你期待的，
10: 都在1008车世界。
3: 1008车世界，加油，加速，更精彩。
11: 本节目由充换电一体的出租车专营店大连长安欧尚对公业务中心冠名播出。长安欧尚520充换电一体出租车打造营运出租新标准，现在下定即送3年售后全保套餐。金三角大街贸长安欧尚对公业务中心，13204099562。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1008车世界节目。各位好，我是苏迪。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节目上呢，关注各位在新车选购方面的任何问题，不管您是想买车、想看车、想试驾，都可以把您的诉求编辑文字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要提醒各位的是，本节目由充换电一体的出租车专营店大连长安欧尚对公业务中心冠名播出。最近几天我们会邀请长安欧尚对公业务中心的销售经理来做节目啊，这个是专门针对营运出租车体系专门出的出租车车型，然后呢加入到了目前比较火的由宁德时代倡导的巧克力换电当中，可充电可换电，但是呢只是针对出租车群体。目前呢一款车型就是长安欧尚的520啊，这个数挺好的，然后续航520公里，我要没记错价格应该是12万多一点点，或者12万出头。在月底之前还有厂家的综合给出的3年的全家桶的全保套餐，那详细情况呢我们等到周六的时候我们就请嘉宾来解读一下。总之呢，如果说是出租车群体、个人或者公司，如果说想更新车辆或者想了解的话，可以跟节目联系，帮大家对接啊。好，今天我们有请到两位特别能讲的，都很厉害，都是行业内很有发言权的啊，就是又是从业者，然后又是第三方，又是第一方，也是第二方，反正身份一直在转换，但是始终是在最前沿。我们有请到的是节目合作的西安路宝泰旗舰方的总经理赵建民赵总，以及大连蔚来总经理龚德全龚总，欢迎二位。
1: 大家好，
2: 大家
1: 朋友们好。
0: 哎，二位都是我的老朋友啊，也都是属于很有水平、很能唠的那种啊。今天请二位来也是一样啊，这个已经进入到6月中下旬了，然后呢下周限号，各位别忘了啊。详细的情况各位如果想了解限号信息，您可以关注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发两个字限行，会得到一个很详细的回弹链接，告诉你几点几分什么时候什么样的车可以走，什么样的车不可以走。一共就4天，其实理论上各位对于你们的车来讲影响一般就2天啊，单号2天，双号2天啊，很均衡，然后想办法我们克服一下，看看有公共交通工具啊或怎么着。我想到一个损招哈，因为节目除了对象是宝泰，像是龚总这样的单一品牌或者一个集群之外，我们其实对全大连各个品牌，然后我印象当中全大连各个品牌各个级别各个价位的试驾车呢应该牌照不止单号和双号，反正基本都有。
1: 对，
0: 反正我们不说有一个服务叫送车上门试驾嘛，对吧？我突然想到了，这是个损招啊！但是尽可能大家别太牵涉别人经历啊。但是如果你们有需要的话，对，咱们该试可以试啊，这个无所谓。好，先问一下龚总啊，已经六月中旬了，今年就上半年来讲，整个蔚来体系，尤其大连，在您的带领下，我觉得当然这个帽子是必须要给你扣的啊，纯客气一下，和往年比，和去年比，或者说今年有没有达到或超过你自己的预期？因为今年整体啊，我说句难听的，整个中国国内卖新能源的品牌除了特斯拉以外谁的波动都很大，而且绝大部分 95% 以上都是向下波动，因为整体厮杀卷抢订单方方面面竞争太惨烈了，都不能用激烈来形容。特斯拉相对它波动没那么大，但其他可能波动都很大。那咱们这块儿作为第一代魏小李当中其中一个，然后呢我们是新势力品牌的绝对的代表，而且你们是只做纯电而且也是换电概念的倡导者，目前整体情况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其实坦白讲呢，是超过我们的期望值的。
0: 都坦白了。
1: 对，对，因为今年上半年，这个包括我们的创始人也说，今年是一个决赛圈了，对吧？市场是非常惨烈的，上半年截止到现在，一共上市了大概有500多个车型，那也就是说，这个新品也是层出不穷的，
0: 哎，
1: 但为什么我说基本是这个还是满意的呢？因为包括我们的现在的萤火虫 ES8 以及新上市的 ES9， 销量还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所以我们在当然新上市有一波新的势能，那 ES9 能不能保持住啊，我们也接下来看一下这个用户的反响。
0: 凡那天发布会受龚总邀请，我们一起关注了整个全程的发布的一个线上活动啊，然后我觉得你们有一点特别聪明，什么呢？首先找了多行业的领军者来作为 ES9 的体验官和推荐者，尤其请到了姚明
1: 姚主席，
0: 哎，就 现在大车卖点不就是大和能装吗？
1: 对，
0: 好，我能装姚明，还用说什么呢？啊，两米二六放里边都没有问题啊。对，然后我听说啊，给大家讲讲个有意思的事啊。今天上午啊，好像赵总受龚总的邀请去试驾了一下 ET 九，
2: 嗯 ，ET 九， ET9, 嗯，
0: 以至于差点误了节目时间。分享一下吧，这个你现在刚下车，应该是印象是最直观的。
1: 舍得下车了，
2: 对这个，
0: 我给您几个这个方向性建议啊，赵总，就是比如说您可以从整车的行驶质感。

0: 然后你驾驶当中的一些全身的感觉，包括它的某些功能的呈现，和您以往试过的其他或者你了解当中的一些车型有什么区别。因为 ET9 现在是蔚来体系当中量产当中最贵的车型，
1: 仍然是
0: 现在起步也得七八十吧，
1: 起步是78.8万，
0: 你看得七八十，
2: 嗯，
0: 然后它一定是好的，
2: 嗯，
0: 但是很多人没概念什么的。你看啊，现在大家说哎呀电车大的贵的，
2: 嗯，
0: 无非就是又大又全又好呗。那它怎么体现说它的特殊性，或者说因为什么让你误了节目时间？赵总说一下。
2: 这样，这个 ET9 这款车呀，其实今天我也是头一次试驾这个车啊。
0: 嗯。
2: 然后静态你的感觉呢？这个车又长又宽，啊，就感觉
1: 很
2: 对，很大，就是感觉这个车好像就不是一个普通的家用轿车那样的。
0: 嗯。
2: 但是呢，今天我开了一些，我就感觉它的这个整体的驾驶的这种质感哈，完全不一样。就感觉这个车就像是一个，就是能跟这个驾驶者能融为一体的那种感觉，尤其它这个后轮转向。
0: 我提一嘴，就是有没有一种感觉，就是你看和坐，它是一个特别巨大的大家伙，但是你开起来觉得这车不像那么大，
2: 对，
0: 有这感觉
2: 是
0: 吧？
2: 反差感，对，
0: 好，反差感。
2: 嗯，
0: 那其他功能的辅助方面呢？包括您有没有体验它的一个辅助智驾或者其他的？
2: 今天时间有点紧啊，下次的工作啊，
0: 就没舍得把这个驾驶权交给电脑是吗？
2: 没有、
0: 哎，
2: 我就想自
1: 己享受了。
0: 哎，
2: 对，我就想自己开一
0: 下。这是对的，这是对的。就是真正好开的车，你一定会特别享受和它去交流的那个过程。你的手在方向盘上，你和车是融为一体的。至于其他的啊，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反正我刚才翻这个受工总邀请，我们下周找一天啊。这个因为这车它价值太高，而且它整体吧比较特殊，我下周找一天。限号那天，
1: 深度体验一下，
0: 对，正好没有单号车，你看这都是权衡，都是变化啊。再来看一下，有朋友问说，交通管制达沃斯期间双日双号通行，是指22号双号可以通行吗？对，是的，是的，就是如果说你的这个号码尾号是24680。如果最后一位是就最后一位，如果你最后一位是字母呢，以前一位阿拉伯数字为准，双号双日通行，单号单日通行，是的啊。有朋友问一下，现在蔚来的换电平均相当于是不是把车的驾驶能减去将近四分之一？
1: 平均差不多吧，它是恒定的。你比如说蔚来所有的车呢，现在基本上标配100度电池，
0: 嗯，
1: 是减掉了108000。
0: 哎，
1: 啊，我们的均价确实也在40万左右，观众算的特别好。
0: 包括像 ES8 和上回出的 ES9，
1: 对，
0: 基本都是这种，就
1: 是
0: 夸一下直接给你减到108000。
1: 对
0: 啊，那我还需要龚总再给大家讲一下啊，这个在您讲之前，我先问赵总一个问题。
2: 嗯。
0: 咱先把该说的说了，今天不能白来。明天是进入到端午小长假的第一天，
2: 对。
0: 然后明天咱们宝泰新能源车展如期举行，同时明天我们诚邀了很多这个高端豪华品牌，包括 BBA 的纯电车，
2: 对
0: 啊，新能源全来，包括咱们自己的和邀约来的。
2: 嗯、
0: 好，有活动了、
2: 嗯，
0: 你们不得放点血吗？
2: 就是每次有活动呢，我们都会
0: 主动的
2: 对释放一个。比较大力度的这么一个补贴吧啊，
0: 嗯，
2: 然后呢，就是咱们这周五啊，就是明天开始，6月19号到周日6月21号，这应该是我们本月的最大最有力度的这么一场活动。那么，在明天上午啊，咱们要登录这个大连云平台啊，就会有机会抽到这个200元的电卡啊，
0: 嗯，
2: 然后宝泰的眼那个太阳镜啊，
0: 哎，包括
2: 我们
0: 联名的小球，
2: 对
0: 啊，这些都有
2: 啊，就是我们在苏迪老师的这个带动下，
0: 哎、
2: 啊，我们搞那么一档活动啊，
0: 嗯，
2: 然后大家可以就免费收取啊，
0: 哎，
2: 但是这个活动细则可能待会儿能跟大家说一下。
0: 好，这个不着急啊，这个明天说也来得及。然后在明天、后天、大后天3天的车展活动期间，咱们宝泰方面给全市的市民一个什么样的回馈？
2: 对，这个是重头戏。
0: 对，就是如果大家诚意，或者说就是你真的是有一个意向要购车的话，
2: 对。然后呢，就是从明天开始，然后咱们这个登录我们的这个。抖音官方的账号，
0: 嗯，就关注宝泰前方就行了。
2: 对，然后新能源汽车街区，
0: 嗯，
2: 这样的话呢，咱们可以以9.9元抢我们的1000块钱的商超购物卡，
0: 嗯，
2: 这个商超购物卡呢，就是应该说是提供给咱们这个我们宝泰旗舰方入驻的8个车企，
0: 嗯
2: 啊，就包括蔚来啊，
0: 我帮您说啊，蔚来2个比亚迪，这是仨啊，然后呢，包括像是蔚牌。然后蓝图，然后这个上汽新能源广。

0: 气浩博，
1: 对对对，
0: 啊，这几个，
1: 对
0: 啊。
1: 然后呢，如果是来参展的车企呢，比如说咱们
0: 受邀来的，
1: 对对对，比如说宝马、奔驰、奥迪啊，这次也都会来，迷你啊，
0: 嗯、
1: 包括还有一些华为旗下的啦，
0: 嗯、
1: 和小鹏也有，
0: 嗯。
1: 那么如果是我们的邀来邀请来的车企呢，咱们可以以9.9元抢一个500块钱的充电卡，
0: 嗯
1: 啊，可以到我们宝泰新先锋。啊，地下停车场充电站来充电。
0: 嗯
1: 啊，
0: 你在哪儿中的奖，你就在哪儿充就完了。
1: 对对对，
0: 这个讲理，这个事儿。
1: 我们充电站也够用。
0: 对对对，
1: 是一个充电桩。
0: 嗯
1: 啊，咱们就可以敞开来用这个。
0: 嗯
1: 啊，如果说是，咱们的入驻呢，刚才说那8个车企呢，咱们不光是可以以9.9元抢这1000块钱的商超购物卡，
0: 嗯，
1: 还可以同时以9.9元抢这500块钱的电卡，这两项补贴是。
0: 我翻译一下，很简单，就是宝泰入驻的，就是既要又要还要。
1: 对对对，
0: 受邀来的最高就是500。
1: 嗯，
0: 但横竖我也是白给你补了，因为电车的话500块钱电卡咱算过基本上能用小半年。
1: 对
0: 啊，或者说你悠着点用，或者你那个续航长一些，尤其是个插电或增程的，
1: 嗯，
0: 半年问题不大。纯电的话，
1: 嗯，
0: 怎么着500块钱也够你充个两回，最次也得有两回了啊，
1: 嗯，
0: 肯定是够了，
1: 嗯，
0: 甚至要更多，
1: 对
0: 啊，
1: 不止两，对
0: 对，一般4回左右，
1: 嗯，
0: 啊，反正整体啊有需要大家就关注节目就行了，就全大连所有店我们都有互动哈，豆豆这问题。大连还有304 A 店在哪儿？它都退出中国好几年了，你上哪找这个店呢？对吧？这不现实。好，龚总，到您了啊，到您了。现在是6月中下旬，
2: 嗯，
0: 还是一样啊。每次有新嘉宾来，或者说循环咱们嘉宾进来，我们都要重复一件事。近期呀，有一些外省市的汽车相关从业者发朋友圈，大连有转发的什么的。哎呀，我们这块补贴要停了。
2: 嗯
0: 啊，或怎么着，
2: 嗯，
0: 这个事儿呢，我第一时间是跟大连商务局相关各部门的负责人反复沟通过多轮，目前大连官方没有任何一个字儿和这个消息有关，
2: 嗯，
0: 就没有说咱们要停。您这块儿作为新能源的前沿，现在有没有听到类似的消息？
2: 嗯，跟您消息基本上一致吧。
0: 嗯，
2: 确实没有明确消息说什么时候马上要停。
0: 哎，
2: 但是我也看到老生常谈，好多这样的消息。
0: 确实有地儿真停了，
2: 没错
0: 啊，或者马上要停了，
2: 真的是停了。嗯，所以我估计呢，到年底基本上不可能持续到年底。
0: 嗯
2: 啊，那么它会提前去停止。
0: 哎，
2: 还是早买早享受。
0: 反正我还是那句话，您把您的需求放前面，你横竖今年必须得买。你还不如趁着它有补贴，啊，那这个前提我麻烦龚总再说一下。好多人现在买车啊，把你们刨出去啊，就是你们和特斯拉都不算，就是平时反正你们也不给优惠啊，其他那些品牌呢，现在偶尔有优惠，有的优惠也已经很大了，而且持续时间很长了，还有再大降的可能吗？
2: 最近呢，其实我们看到的很多是经销商的退出。
0: 哎，对，
2: 为什么？
0: 对对对对，
2: 因为它已经退无可退，降无可降了。
0: 而且我说实话，现在各地的相关的职能部门都非常关注各地所辖经营范围之内汽车品牌的动向。
2: 哦，
0: 大连也是，我都收到消息了，就是麻烦帮我们盯着点啊，看看谁有特殊的或者是不正常的动向，告诉我们一声，因为这个和一个地区的整体发展建设，包括它的税收都有极大的关系。那证明什么呢？今年这个压力非常大。
2: 对，
0: 而且这种降价，它其实已经是不是正向的，而且是病态的。
2: 是，
0: 我龚总因为从业时间很长，而且之前您是管过 BBA 级别的哈。我的形容啊，现在汽车行业它不健康在哪儿呢？你任何行业它正常发展，哪怕你挣一毛或者一分或者一块，你得挣。
2: 是，
0: 现在是啥呢？你一块钱，你们都是从业者的话，各位就相当于是你一块钱进的车，你八毛往外卖，你还得搭东西。
2: 嗯，
0: 现在这个行业就是这样。
2: 而且原来的这个行业呢，我们销售是亏点钱，但售后呢，
0: 嗯，能补回来，
2: 稳定的客流回厂，
0: 对，
2: 是能补回来的。
0: 嗯，
2: 但现在这个时代呢，因为这个也是各个这个快修厂的崛起，所以对售后产业也发生一些冲击。
0: 嗯，
2: 那么销售持续的亏损，它就补不过来了。
0: 对
2: 啊，所以这个就形成慢慢的形成这个补不上了。
0: 哎，就是反正怎么讲呢？这个行业它需要自救和一个整体的循环过程，就好比说是大森林或者说湖泊都一样，就是它有一个自我的一个完善和修复的过程。现在这个行业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他作为从业者，你们就活该倒霉呗，反正就是在卷里边的，没办法。但是，他即便说有阵痛，但是也要避免劣币驱逐良币的过程，
2: 对，
0: 那个是不讲理的，也不
2: 对
0: 的，对，而且这个对市场发展，尤其是像从业者或者说商圈经营者，甚至包括消费者来讲，对大家来讲，长期来看都不是好事。
2: 对
0: 啊，他需要一个自救或者说一个。

0: 变好的过程啊。好，再来看一下，ET5T，
1: 嗯，
0: 现在越来越丑，这个车越顺眼。但是问一下，这个挖根车型能不能买？
1: 嗯，
0: 现在三厢版本还有吗？
1: 也有
0: ET5、
1: 嗯、这两个车型还都卖的还行。
0: 嗯，
1: 而且呢，最近是前天刚刚推出了一款限量版，2015年，这不是叫那个冠军纪念版、
0: 嗯、
1: 啊，是今年2015年的 FE 的冠军。
0: 我每次在宝泰直播的时候，在未来的那个展厅当中，我给两个车的镜头和我讲的时间是最长的。
1: 对，
0: 一个是 ES9， 一个就是 ET5T 啊，因为 ET5T 我个人总结就是性价比太高了。
1: 那个就是给自己的喜好买单。
0: 第一款第一代车型，当时我记得落地最高的时候可能得27了，得25到27了。
1: 标准价格是29.8万，如果买断呢，现在也是一样。
0: 对，反正就是挺高的。但现在的话，你要是选择租电，整体都办完，上回咱讲过，大概20万左右呗。
1: 租电的话就是20多点，
0: 对，20出头就够了。关键未来全系车型，各位就是有一个，就是大家买车要买到点上，你要知道它的卖点是什么。它给的就是全系的四驱的平权，对吧？
1: 嗯，
0: 加上功能、辅助功能或其他都是平权的，只不过某些奢享的功能和一些舒适性功能配置，它有一些小的调整，你需要根据配置
1: 选装，比如说行李架呀，
0: 哎，
1: 或者是这个车漆的颜色呀，
0: 嗯，
1: 但基本上其他的都是到顶了。
0: 那我告诉你，就是每一台未来都会选一个 Nomi， 那是必选的，
1: 没错，
0: 那一定必选的啊。那其他的就是看您需要了。但我觉得这个车性价比已经非常非常高了。
1: 嗯，
0: 如果你要对于这种家用的空间有需求的话，你还想追求个性的，就 EC6。
1: EC6 或者
0: ES6 能稍微常规一些。上回直播在现场，然后我们还拍了一下你们那个牛屋里边那个黑武士版本的 ES8、
1: 哦、
0: 然后此车已售
1: 玄机版，
0: 哎，对，此车已售，当时看着那个提示了。
1: 对
0: 啊，咱们是全系都有这种就是类似黑武士版本，还是说特殊车型特殊的款？
1: 特殊车型特殊的款。
0: 现在有所谓黑武士版本的都有什么车型？
1: ET5T 可能需要搭配，然后 ES8 和 ES9 这两款都有官方的这个玄金套装。
0: 嗯
1: 啊，就是所谓的黑武士版本。
0: 这个是需要额外加钱的吗？
1: 额外加钱的。
0: 大概能加多少？
1: 大概就是ES8 是限量版，比正常只贵了10000块钱，但多了一个小包，配置比较多，很划算。
0: 嗯，
1: 然后像 ES9 呢，就是大概贵了12000多。
0: 嗯，
1: 差不多这样。
0: 嗯，反正它车价值在那儿呢啊，这10000多您自己看
1: 啊。它是包含轮毂所有的亮条。
0: 嗯，好，继续再来看一下啊，我们有一位听众啊，名儿别念，我知道你是谁啊，说想问一下邵总，说刚才听到了您对于 ET9 的一个夸赞啊，想问一下您个人能接受换电吗？这个话题它头是怎么来的啊？我之前反正和龚总合作这么多年，然后我们俩聊，无论说是我们其他时间的一些直播，或者说我在广播节目上，我都说你买未来最大的坎儿就是问自己能不能接受换电，你但凡能接受问题就不大。
1: 其实应该是未来最大的优势，
0: 但这个话呢是像您从业或我们能接受这个就好办，但有些人他憋不过来那个劲儿，
1: 有个理解成本。
0: 对，或者说就是民间有一种说法，就之前网络上的，我也不知道这个风是谁带起来，就是说一直在形容什么，就是好比说买电话，你买了个壳，但我不给你电池，
1: 嗯，
0: 他们是这么理解的。但这个事儿就是现在我们转嫁到第一方和第三方头上，赵总这块，您能不能接受换电，或者您概念当中这个换电对你来讲是所谓的优势多一些呢，还是劣势或门槛多一些？
2: 嗯，我能接受换电。
0: 能接受，
2: 因为是这样哈，这个换电我体验过啊，此前我也试驾过这个 ES6，
0: 嗯，
2: 然后体验了一下这个换电的整个的这个的全过程，
0: 嗯，
2: 但我认为是非常非常方便，啊，
0: 快，
2: 对，很快，而且很稳当，而且安全也完全没问题啊，
0: 嗯，
2: 所以说我认为，就像你加个油，大概也得三分钟、四分钟那样，其实你换电的时间跟那个也差不多，其实跟加油没什么问题，而且现在。全国的这个未来的充电站应该是换电站应该是很多了，
1: 4000多了，
2: 对，
1: 高速上就有1000。
2: 对，
0: 每次去那儿直播我都会给那个大屏一个很长时间的镜头，
1: 嗯，
0: 它实时在更新换电站多少座，然后充电箱多少，然后换了多少个电池，充了多少个电池，
2: 对对，
0: 啊，这些东西各位啊，你们不用去逼着自己必须接受某些东西，
1: 没错，
0: 你要是能接受那就没问题，你要不能接受那就拉倒。这个
1: 我总结起来，好的东西都是需要理解成本的，
0: 嗯，
1: 你都需要去了解
0: 时间
1: 为什么好。
0: 嗯，
1: 时间是最好的朋友，
0: 哎，
1: 是吧？
0: 像是这个这名字我不会念啊。他说，个人一直认为未来的设计绝对是国产顶流。 哎，咱先不说这个夸的角度哈，我如果让龚总你自己啊，就是

0: 这几个孩子当中啊，现在主要这四五个孩子当中、设计上的引领的东西给你印象最深的，或者你觉得未来最能打的是哪几个方面？因为他提的是设计方面是国产顶流。
1: 好，是这样的哈，我给你讲一个底层的东西，可能观众朋友们就知道了。
0: 好，
1: 就是未来里面体系里面我们有个价值观叫设计驱动。
0: 嗯
1: 啊，一共四个这个底层的这个驱动力啊。
0: 嗯，
1: 其中有一个就是设计驱动，指的就是什么呢？所有的东西都要美，美就是生产力。
0: 嗯，
1: 所以你会看到所有的未来的 VI 也好，还是所有它这个电子 APP 的界面也好，
0: 嗯，
1: 乃至它的产品概念车都是非常非常美的。
0: 嗯，
1: 因为我们内部对这个事儿就是极致的追求。
0: 嗯
1: 啊，所以你要是问我对哪个产品最喜欢，可能我自己更偏好于轿车。
0: 轿车，
1: 对，
0: 哎，咱俩这点是共通的。
1: 嗯，
0: 就是爱开车的人可能都会对轿车更倾向一些，
1: 对，
0: 因为它更好开。这又说到一个传统的争议问题上，就是中国人比较喜欢 SUV。
1: 嗯，
0: 但是呢，轿车有轿车的优势。你要论同样一个车的配置舒适度，一定是轿车更好。但是同样一个车的保值率和空间，一定是 SUV 稍好。
1: 嗯，
0: 啊，这个就是看个人需要了。啊，
1: 对。
0: 但整体这些东西，各位你们可以多聊。我还是那话，试驾不花钱，而且这个需要龚总，哎，对，这个需要龚总确认一下。我们每一次，或者说通过节目去的，或者自然到店，或者你们邀约来的、去试驾的，能不能都统一的？有机会感受一下换电的过程，
1: 没问题啊、这个。
0: 我觉得这是个必须项。
1: 对，这个除非用户说我已经体验过换电了、
0: 嗯，
1: 或者我不想去体验了，我这个觉得麻烦，我看新产品。否则的话，我们都会邀请用户去体验。
0: 但是就我体验的，从十万到几十万的换电，它感觉不一样，它流程也不一样。
1: 我们的
0: 哎，对，对，对，对，和别的。
1: 啊，和别的车，对，
0: 哎，对，对，它
1: 不
0: 一样，它过程
1: 不一
0: 样啊，它体现的整体也不一样。
1: 对。
0: 而且我都赶上过，就是他们在某个换电过程当中，某一个车型出现了报错，是自然用户的车那块电池或者他车的一个衔接螺栓出现了问题，基本上十分钟之内工作人员就来了，
1: 对，
0: 啊，就给你修完，反正也免费的。
1: 甚至有的时候我们会预约，就是你车上的这个，因为我们的电池呢是水冷的，刚才您说到那个有其他品牌它是风冷的，
0: 对。
1: 所以安全性我们会更高一点，但涉及到呢复杂程度，比如说制冷液、制那个这不是叫冷却液，
0: 冷却液
1: 不够了，
0: 对，
1: 我们就会提前去在那儿等着这个用户去换电，
0: 哎，
1: 或者说哪个螺栓，
0: 嗯，
1: 因为它螺栓是可以复用多少万次的，它是跟电池走的，
0: 对，
1: 那么这个螺栓需要换了，我们也会等在那儿，谁要去换这块电池，或者是电池换下来之后，我们会把这个去整理好，
0: 哎，
1: 对，
0: 这些就得是您在试驾，或者是你得成为车主才能感受，
1: 对
0: 啊。陈的问题，荣放 2.5 混动怎么样？动力比 CRV 怎么样？如果你买双擎的，这俩完全一样，但是你要说从开的角度，我个人的始终感觉是本田比丰田好开，尤其如果你要放到燃油体系当中，那 1.5T 它一定比同级别自吸甚至 2.5 的自吸还要好开，这没有任何争议。而且和你整车的架构调教有关，本田的车相对比丰田能好开 ，F1 除外，好吧 ，GT 比赛除外，勒芒24小时除外。但是家用范畴当中，你要说论现在的整体的量、稳定、销量，包括长期稳定性、极致油耗这块，荣放的优势比本田稍微大一些。但动力表现和驾控这块，我个人觉得本田稍好。所以陈，您这个也简单，留姓名电话，俩同事班找人就完了啊。好，稍后呢是半点路行天气，我们过渡一下，回来之后呢继续来聊大家呢和车相关，和我们明后包括就是未来这三天的在宝泰的车展相关的，包括你想看哪些品牌，你想获得什么样的奖品，购车什么样补贴，大家可以来继续来问啊。稍后回来我们请赵总继续来给大家讲，要买车的朋友留姓名电话帮你找人啊，马上回来。

0: 安全是什么？是出门时爱人说的一句早点回来，
1: 是回到家桌上的饭菜还冒着热气，
0: 是睡前检查了一遍电源和燃气，
1: 是楼道里不再堆满杂物的畅通。
0: 这些小事儿撑起了一个家最大的平安。
1: 安全生产月，今天就开始行动吧。
2: 路况报道。

0: 各位好，这个时间点段，东部城区目前中山路从友好广场进入中山广场，中山广场的整体环岛，长江路呢从日航饭店一直到大连火车站的附近，车辆的密度还是比较高的。东北路、东华路的沿线，像卢家高架一直到广电中心部分的双向，包括现在看到在西南路、中心医院的南行、华北路、目前新生桥的路口位置出事方向，以及迎客路进入迎客广场交汇华北路、北部城区的华南广场附近，以及千山路东行进入山东路的部分，车辆的密度还是略高一点。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正常开通的。稍后我们再会。
1: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2: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1: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2: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3: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0: 今天白天全市多云间晴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气温情况20到26度。
1: 空中幺幺零，
0: 空中幺幺零，空中幺零连线大连市公安局警务指挥部的接警员王豹，王警官您好。
2: 哎，您好，主持人好，大家好，今天为大家分享一起发生在咱们大连的真实电信诈骗案例。前不久，市民小张在家刷短视频时，看到一则点赞评论就能赚佣金的兼职广告，抱着试试的心态添加了对方好友。一开始，小张跟着对方的指引完成了几单小额任务，很快就收到了几十元的返利，这让他彻底放下了戒心。随后，对方以连单任务返利更高为由，诱导小张连续充值，从几百元到上千元。当小张完成大额订单准备提现时，却发现平台无法登录，客服也彻底失联。这时他才意识到自己被骗，立即拨打110报警求助。目前警方已对该诈骗团伙开展追查工作。在此提醒广大市民，凡是以刷单返利、点赞赚钱、高额佣金为噱头的兼职全都是诈骗，千万不要被初期的小额返利冲昏头脑，更不要轻易向陌生平台充值转账。如果遇到此类可疑信息，请立即停止操作，拨打110或96110反诈专线咨询核实。防骗不松懈，护好钱袋子，生活中遇到各类危险困难，可拨打110向公安机关求助。我是110情报中心接警员王豹，空中110节目，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0: 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0: 探索无限，风光在前。1008车世界为您的每一次旅程加油。
2: 好，赶紧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依旧是1008车世界。各位好，我是苏迪，还是要提醒各位啊，本节目由充换电一体的出租车专营店大连长安欧尚对公业务中心冠名播出。这个店呢刚刚落户大连，然后呢属于汽贸集团，主营的就是出租车车型啊，长安欧尚的520，续航520公里，然后呢月底之前下定是有厂家额外送的3年的全家桶的质保套餐，加上可以充电也可以换电，速率上大大提升大家的这个营运的时间啊。那详细的啊可以咨询节目。然后继续请回我们宝泰先方的总经理赵建民赵总，以及未来大连的区域的负责人啊，龚德全龚总，二位啊，好，再来看一下各位的留言。未来的门把手是哪种？半隐藏式？
3: 隐藏式，对。
2: 我为什么加个半啊？它

0: 不是那种像就是那种筷子一样的，就是精薄的那种，得、
1: 嗯、
0: 就是得斜着去别一下，它是直接在里面然后出来，
1: 嗯、
0: 整个你去给它打开就行了。
1: 啊、对，
0: 而且我要没记错，上回去直播的时候，当时还特意让我们的这个宝泰的那个主播去试了一下、
2: 嗯、
0: 他们的车型，就是那个门啊，尤其是像ES9那种、
1: 嗯、
0: 特别简单就能打开，
1: 对，
0: 一带那个门就能你就能打开。
1: 我知道这位听众想说的是哪方面啊、
0: 嗯、
1: 就是因为最新的法规呢可能要求不允许就完全隐藏式的，
0: 嗯，
1: 这个呢其实就是刚才苏迪老师您说的劣币驱逐良币，
0: 嗯，
1: 因为有的车企呢隐藏式的，但是他没做机械结构，
0: 嗯
1: 啊，那么对安全性就会有影响、
0: 嗯、
1: 但是未来呢从一开始设计到现在，所有的车不管是隐藏式的半隐藏式的它都是带机械结构的、
0: 嗯、
1: 所以这个安全性是非常有保障。
0: 对，就是很多时候现在喜欢玩噱头嘛，但你再怎么玩票去渲染某些根本性的东西，你不能就是按照你的路子来，对，你太简单了或者所谓的太炫了但它不实用。
1: 其实你现在国家规定这个事儿，就是因为有一部分车企它不做这个事儿没办法，所以我要做一个强制性的规定，反而带动所有的车企都得这么去做。
0: 嗯，
1: 其实对美观是有影响的。哎
0: 哎，就是刚才夸这个蔚来设计是国产顶流的，他个人就有一个顾虑，就是换电。他说如果有一天我全国范围自驾游是不是很方便或者很不方便，能不能讲一讲？
1: 太方便了，这只有蔚来能实现上这个高速长途旅行和加油一样方便。
0: 嗯，
1: 我自己举个例子，我前一段时间我在北京往返有一段时间，
0: 嗯，
1: 那我就在高速上或者是那个有的地方下高速一个站就换了，3分钟解决了。但你其他的电车你就得去充电啊，值得说到是不是这方面啊？
0: 对，这个充电是这样，各位，电车无非大家就是考虑它的速率，但是。我问赵总一个问题啊，这个不是让您扛雷啊，反正赶倒霉今天就来、啊、你别害怕我不坑你啊。以您的了解哈、啊、就是现在我不是在夸换电好各位啊，
2: 嗯，
0: 但是赵总我要问您一个问题，因为你看你管宝泰，然后咱们还是一个新能源汽车生活地区，全国你们首创这个概念哈、
2: 嗯、
0: 而且在全国推广，你们还有很多的这个充电桩，
2: 嗯，
0: 一块电池以咱们学过的所有物理知识结构去猜或者去感知，它无论说充电速率再快或时间再短，但是它反复的充，您觉得多少会对电池本身产生影响吗？
2: 我认为咱们现在各个车企啊，就是不仅仅是蔚来，我觉得这个对电池都是有保障的。你说它是能充多久这一块的话，我觉得
0: 我就问的细一些，就反复充、
2: 嗯、
0: 就是现在都在卷充电速率嘛，
2: 对，
0: 之前说快充，我记得最早一那时候快充得40多分钟还一小时了，半小时以上、
1: 嗯、
0: 然后半小时以内、
1: 嗯、
0: 然后精确到25分钟、
1: 嗯、
0: 然后20分钟以内、
2: 嗯、
0: 然后15分钟、
2: 嗯、
0: 现在基本上都卷到了像是10分钟以内或者说15分钟左右、
2: 嗯、
0: 好、
2: 嗯、
0: 哎、
2: 嗯、
0: 这种超快充或者说甭管兆瓦或其他这些、
2: 嗯、
0: 它反复的就加快速率，但你电池还是那块电池，您觉得会不会对电池的寿命有影响？因为你次数增加了、
2: 嗯、
0: 你频次加快了呀，
2: 我认为它是会有一定的衰减，
0: 嗯，
2: 会有影响，但是蔚来不会、
0: 嗯、
2: 蔚来换
0: 它换电嘛，它每一次电池都检查嘛，
1: 其实啊赵总蔚来也可以超快充、
2: 嗯、
1: 但为什么我们不用呢？包括站里的电池也不是超快充，因为就是要保证电池的健康程度，
0: 嗯
1: 啊
0: 嗯，我说这个什么意思啊，不是说蔚来在这儿，也不是说我要给这个赵总挖坑，就是我的理解，如果那块电池一直随车，各位，为什么我在节目上说，如果你家里有充电桩，你有条件安，我建议你的家里或者你的公司单位至少得有一个你常态能够经常性、
2: 对
0: 习惯性、周期性补能的地方，最好是在家里方便。你能用慢充就用慢充，
2: 嗯，
1: 那个对电池肯定是最好
0: 的，对它对你的整体的延长寿命和你整车的状态是最理想的。而且你谁回家以后，你但凡没事了，你基本你下班再晚8点。你插那儿，第二天早上7点出门，它不也能充11小时吗？
1: 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现在手机充到85%的时候、
2: 嗯，
1: 我们都是会提示开，接下来开始涓流充电。
0: 哎，或者说有些时候那到那个半夜2点之前，给你停到85%不动了。
1: 对对对 对。
0: 等到后半夜4点之后，你要是一直在充，它在旁边默默给你补上。为什么？它保证电池一个相对合理的寿命。
2: 嗯。
0: 但不代表什么呢？就是什么快充、超快充、什么各种闪充不能用。
1: 对。
0: 那种功能呢，是给你在外边着急或必须要以速率换时间，那你有这功能，你为什么不用呢？
2: 对，
0: 对吧？
2: 这个没错。
0: 但你在家里用不着，而且很多时候大家一定要整明白，很多厂家宣传的那种什么超闪。

0: 你的速率就直接被这些就直接就平地掉了，你也不需要去担忧，也不需要考虑其他的。
1: 其实这种情况在北上广深特别普遍。
0: 对
1: 啊，
0: 因为北上广深很简单，它住的地儿离很多地方它远啊，
1: 对
0: 啊，所以这些东西只能说是大家多了解，看您的需要啊，并不代表说就谁一定好谁一定不好，但要和你的整车使用的这个习惯性有一定关联啊。好，继续再来看一下未来啊，不是未来，宝泰都有什么车？这赵总再点一下，你们那儿进驻品牌都有什么？
2: 未来长城的魏牌，
0: 嗯，
2: 然后比亚迪王朝、比亚迪海洋、蓝图，然后上汽新能源，
0: 嗯，
2: 广汽新能源，
0: 嗯，
2: 江淮，
0: 嗯，这几个都是新能源啊。
2: 对对对，
0: 那块只做
2: 绿
0: 牌，
2: 都是绿牌。对，
0: 明月的问题，乐道、未来、萤火虫，换电站是通用的吗？
1: 在第五代换电站上是增加了萤火虫的，因为萤火虫是个后出来的品牌嘛。
0: 嗯，
1: 对，
0: 萤火虫是归到未来的。
1: 在三四代站上是未来和乐道，
0: 嗯
1: 啊，都通用的。
0: 那我多问一嘴吧，咱之前聊过这个话题，就是萤火虫换电什么时候能实现？
1: 今年下半年。
0: 今年下半年。
1: 对，
0: 那就快了。
1: 我们已经在选址了。
0: 三季度哈。
1: 对。其实很多人啊，这萤火虫因为电池比较小，它能耗。这个比较低，
0: 那他车也不大，
1: 车不大，所以续航很长、
0: 嗯。
1: 大家可能觉得对换电没那么大的需求，但是因为有换电，它解决了电池检查的这个问题。
0: 嗯，
1: 每次换电是一次这个身体的体检。
0: 嗯
1: 啊，
0: 你要说到身体体检，我还得再让龚总辛苦一下。反正今天来了，赵总省老的事儿了。是碰见能讲的对吧，那他还会讲，麻烦用尽量简洁的语音，但是比较详尽的描述一下你们每一次换电过程当中有一些避险项目，这个是大家去换的时候可能有些朋友不了解，是简简单单的就把螺丝螺母拧开给我换上我就走了，还是怎么着？
1: 首先呢，检测，咱就说检测项啊，
0: 嗯，
1: 电池内部的一些数据，比如说电压呀、电控啊，这里面的这个数据咱就不多说了啊。
0: 嗯、
1: 那么大家都知晓的外观的检查，车到换电站里面是有一个广角摄像机，我们后台是能看到每一块电池它的这个照相的状态的。
0: 嗯，
1: 它已经细到什么程度，哪个地方有刮蹭，哪个地方如果说有问题，我们会把这块电池筛出来。
0: 嗯。
1: 甚至可能这台车先停止换电，
0: 嗯，
1: 你先去到我服务中心去检查，
0: 嗯，
1: 但如果你是这个因为可换电的嘛、
0: 嗯、
1: 通过理赔保险，如果有真的有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0: 嗯，
1: 然后另外呢，就是这个电池里面是有防冻液、冷却液的，
0: 嗯，
1: 这个冷却液多了少
0: 了吗，
1: 我们也会进行检查，对，
0: 嗯，就是说白，每一次换电过程都是对一个那整车自己和补换电能源相关，包括衔接部件相关的一次检测，
1: 对，是的
0: 啊，有问题就报错呗，
1: 没错
0: 啊。再来看一下，稍等啊。嗯，宝泰补贴的是购物卡还是钱？购物卡，
2: 购物卡
0: 啊，1000元购物卡。
2: 对，
0: 这些购物卡能在哪儿用？
2: 嗯，在比如特或者是山姆啊，这你可以选，可以自己选啊。
0: 那肯定去山姆
1: 方便，
2: 对，都可以，对。然后看看哪一档活动了，有的时候也会有现金，
0: 嗯、
2: 但是。
0: 不同时期补贴不一样，
2: 对对对，
0: 但是横向来看，就是横竖按数量上给你的并没有少。保底最次，哪怕是受邀来的其他品牌，也能有一个500元电卡，但是这个得靠抢，
1: 跟钱一样
0: 了。这些就相当于是什么呢？就是你确定要买车，我给大家教大家一个最简单的一个，就是横向对比的，很简单。他进驻那八品牌就不算了，这八个店啊，就是什么呢？你可以叠加，你最高有可能拿到1500。
2: 对
0: 吧，500元电卡加上可以叠加1000元的购物券，然后这个呢是属于只给进驻的这八个的，
2: 对，
0: 受邀来的顶天但也能给你一个500的电卡，那什么意思呢？受邀来这些，比方说 BBA 的电车，
2: 嗯，
0: 比方说极客，对吧？
2: 对，
0: 比方说是鸿蒙智行的一些车型，小鹏的一些车型，或者方程豹或者其他、
2: 嗯嗯、
0: 你是不是全大连价格基本是完全相同的？
2: 对，
0: 完全一样吧，包括未来也一样。
2: 嗯，
0: 你其他地方你价格是完全相同的，但是你保底在这段时间你在这儿，你最少你还能额外再起500块钱电卡的便宜。
2: 对，
0: 它不是钱吗？你要赶上幸运点，你买这八个品牌其中一个，你还能拿1500。
2: 对，嗯，
0: 就是同期受邀来的或其他的，就是它能比其他时间更合适一些。
2: 是，
0: 如果之前你就差这500、1000的，那这回给你补上了。这钱是保泰补的，也不找你要，反正大前提是你买车才给，而并不是你来了我们就给，俩概念，
2: 对对对，
0: 俩概念。
2: 买车抢券，
0: 对。如果说您就我就想纯占便宜，没问题，允许、
2: 嗯、
0: 送你个眼镜啊，送我200元电卡都可以。大家看我们直播。
2: 嗯

0: 这是白给的，
1: 对，
0: 但这也有数啊。
1: 嗯，
0: 好，继续再来看一下，宝马530两驱四驱怎么选？预算都能包住？我还是先问赵总。
1: 啊，
0: 哎，如果是宝马五系，就是你预算肯定够的情况下，
1: 嗯、
0: 那他预算肯定是400000左右或以内，肯定都够。
1: 嗯嗯嗯，
0: 两驱四驱您会怎么选？你会倾向于我一步到位买个四驱530，还是说我冲着能省则省，把性价比放到最高，我还是选一个五驱这个两驱的就可以？
2: 这一块吧，就是按照我自己的性格来走的话，肯定是四驱。
0: 嗯
2: 啊，它的操控各方面的，它的这个驾驶的，
0: 而且你预算还够，
2: 对
0: 对吧？
2: 所以说，我觉得四驱应该是一个首选。
0: 嗯，
2: 我觉得，嗯，因为它的这种起步方方面面吧，
0: 嗯，
2: 啊、
0: 嗯，
2: 我认为，如果是我选，我必然会选四驱的。
0: 哎，这个曾经一线豪华的负责人，
3: 嗯哼，
0: 说一下，
3: 差多少钱呗？差20000块钱上四驱，对吧？
0: 没那么便宜，但是差大概不到40000吧。
3: 嗯，那它肯定还有其他的配置。
0: 对，但是反正我是觉得啊，首先你给了我一句话，就是你预算能包住，我会建议你上四驱。
3: 嗯、对，
0: 啊、嗯。宝马的那个好开吧，在燃油车当中它真的是没有平替的感觉，就是你真得去摸，你去开才知道它所谓的好开是怎么呈现的。即便现在同等价位各个级别的车型都减配了，所以价格才能下来嘛，即便在这个前提下它把防倾杆给你取消了，但是它依然是好开的。就是一是你跟谁比，二是你之前有没有开过宝马的车型，如果你没有，加上您还是一个比较敏感，能开出所谓的优缺点的，那可能你会觉得如获至宝，有这个感觉啊。不同级别都是，但是要看，您对这个车的实际需求。反正五系，即便说这一代的改款，它的呈现的样态、长相上之前是有争议的，但回忆一下，任何一代宝马的改变都有争议，但它该卖一样卖。目前相对就是全大连唯一一个有质保的，就有售后的，有售后的店是德宝家的那个宝马，在华北路，因为它是唯一一个带售后的啊。
3: 哎，星海那个不带售后？
0: 它归到版本中心嘛。
3: 哦，
0: 对，就是，所以就是大家如果说有需要的话，包括因为它在新手保护期，它刚开那个店，它有新手保护期，我们有一些东西就是在厂家允许范围之内，咱们看看能不能。但是大前提啊，您最好是有一个报废或置换。然后如果你要有一个增换购且是你个人名字，那就更合适了，你100%能拿到一个同期最低的价格。最近一段时间通过节目在那儿成交多的是 X3L， 现在 X3 优惠给的大， X5 优惠给的也大，而且 X5 官方有超低息的额外的贷款补贴，还给返钱，就是厂家给，但是好像名额不多了，这个月应该还剩1到2个，需要的话您留姓名电话我帮您沟通啊，都有合作啊。好，继续再来看一下未来的车有置换补贴吗？就是品牌自己给不给？
3: 自己没有，
0: 自己没有，
3: 自己没有的。嗯，
0: 啊、那只能说拿国家的。
3: 对，国家的就有置换补贴。
0: 嗯、好，好，继续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稍等，我们再刷新一下啊。好多问限行的朋友，下周1、2、3、4天啊，单双号限行，单号单日通行，双号双日通行，大家注意一下啊。好，再来看一下，有朋友问一汽奔腾的这个问题，这个我回答不了。B50 这个 B05 这个车现在太少了，而且好像奔腾是这样啊，现在大连一汽奔腾呢卖的比较多的纯家用的车型是汽贸院内那个，然后呢它所有和营运相关车型都分出去了，这个就是和正常店不一样了，这个我要没记错应该是这样的啊。
3: 有好多这个营运的车、
0: 哎、对，都分网了嘛，达沃斯限号含绿牌嘛，含，就是只要你有牌临牌它都含，你别以为临牌他都带一年，你就是临牌里面也得有数字嘛。
2: 他不是拍照吧，他是交警现场。
0: 对，就是连摄像头加上现场的执勤一起，就这几天大家别有侥幸心理。
2: 对，
0: 就是你，但你也可，我不建议啊，纯开玩笑讲，你也可以顶风上2万块钱呗，你看你认不认？我觉得不值，我觉得不值啊，我觉得
2: 不值，不值，不值。
0: 2万钱坐地铁能坐仨月，你真的犯不上啊，真犯不上。好，再来看一下，稍等啊。宝泰进驻的品牌有低端的吗？比亚迪啊，这话我更正一下，不是说低端，是亲民。
2: 对对对，
0: 我这么说就是大伙都明白，这也都过得去啊，不说低端啊，就是10万左右或以内呗。
2: 对对，
0: 王朝的秦相关的元，然后海洋的06或者说05。啊，无论你是海豹还是海狮，无所谓，都是这个价格区间，就看你需要、
2: 嗯、
0: 啊，基本是 上限封顶起步价格99,800，
2: 嗯，
0: 然后下限因为海洋网。

0: 还有海鸥、海豚什么的，那就六七万，或者说，
1: 嗯，
0: 甚至六万以内，
1: 对，
0: 裸车都够，
1: 对，七万多，
0: 对，这是属于亲民啊，这现在说话也得，修饰一下，对，那其实它就是便宜，但是这就是亲民呗，对吧？因为它量大，它量确实大啊，
1: 嗯，
0: 哎，我发现咱们听众真是学好不容易，学坏一出溜哈。那未来最亲民的车多少钱 ？ET5T 呗。
2: 未来呢，现在分为三个品牌。你要说未来的主品牌，
0: 啊、
2: 还是主打这个
0: 那 ET5T 啊
2: ，ET5T 和 ET5 是29万8起。
0: 哎，选择租电方式，裸车就是20万以内，
2: 就是对，
0: 裸车
2: 19万，
0: 对，19万多，然后豆瓣完落地也就20出头呗。那你要说未来体系最便宜，萤火虫，
2: 萤火虫。萤火虫对，11万到12万左右，
0: 嗯，
2: 11万9800，那么租电的话就是7万多，
0: 嗯，7万9800左右，
2: 对，
0: 乐道呢算是你们的平行品牌，
2: 算是我们的三个品牌其中的一个，
0: 对，但是不归你管，
2: 不归我管，
0: 啊，咱们有单独的负责人，但是这些他们的一些整体的像换电一些福利这些基本是共通的，
2: 是一样的
0: 啊，基本是一样的啊。好，继续再来看一下，稍等。刚才领导的回答并没有完全打消我的顾虑。我想问，开未来自驾在很偏僻的地区换电方便吗？你们现在比较偏的，或者能想到最偏的，能解释一下都有哪儿吗？
2: 有好多用户可能到这种问题，如果在现场的话，我们可能就会商量了一下，这个你指的偏僻是在哪儿？你比如说去西藏算不算偏？
0: 嗯，
2: 好像算是吧。
0: 算，
2: 我们是通了。
0: 嗯
2: 啊。就是换每200公里是有换电站的，
0: 200公里反正肯定涵盖你这块电池了。
2: 没错，去敦煌算不算偏？
0: 嗯
2: 啊，也是通的，每200公里是有个换电站。
0: 嗯，那西藏那边啊，不那个新疆那头呢？
2: 318是通的，新疆也是一样啊，你到敦煌是可以的。
0: 嗯，也是可以的。
2: 对，
0: 反正就主流的一些地方基本都覆盖了。
2: 对，就是我们可以这么理解，除了换电有什么无线质保啊，包括这个补能速度快啊这种，就是它有一个优势，就是。它相当于比充电多一个选项嘛，
0: 嗯，
2: 对不对？
0: 你可以充也可以换。
2: 你好比是什么呢？一个增程车，你要背着一个发电的东西，对吧？
0: 嗯，
2: 我们未来呢，就是把发电的东西给你放到换电站里，外置的，
0: 就不用你背着了。
1: 对，
2: 你相当于这么理解。对，
0: 或者能不能以数据来说，就是未来换电站普及率现在多少？说开电车还是有点焦虑的。
2: 对，就是没你这个所有的焦虑都来源于我们的未知，没使用过。如果你真的使用过，或者说你开了一圈之后，我们好多用户喜欢。
0: 我这么问哈，我以大连为圆心，咱画半径往外走哈。大连市内现在基本上换电站有多少座？
2: 市内是11座，
0: 就是涵盖主流商圈和居民区。
2: 对，线线通，就所有的区县都有。
0: 这换电站之间的距离是多少？大概平均？
2: 或者我换个数据吧。
0: 嗯，
2: 大连的电区房的覆盖率，我们内部的数据啊，
0: 嗯，
2: 我也就是说5公里之内是有，就是您住的地方5公里之内有换电站，这叫电区房，
0: 嗯，
2: 的覆盖率是93%。
0: 好，那是基本没问题了吧？哈，
1: 嗯，
0: 好，往北或者往西，因为咱辽东半岛最南端嘛，
2: 嗯，
0: 啊，出高速，比如说我要往黑龙江走，
2: 嗯哼，
0: 沿线是不是都有？
2: 黑龙江走高速上，因为辽宁交投的这个高速，我们正在商谈。
0: 嗯，
2: 那么往黑龙江走，先去鲅鱼圈换个电，
0: 嗯，
2: 再到这个沈阳苏家屯就可以换电，
0: 嗯，
2: 啊，然后再往北走的话，就有这个高速换电站了。
0: 嗯
2: 啊，基本上几个站
0: 就
2: 到，就
0: 是沿线基本上够了。
2: 对，
0: 包括之前咱们曾经算过一笔账，你可以上来之后换一个超大电池的。
2: 对，也可以，
0: 对吧？你直接就干到顶，然后开个800公里。
2: 您说的就是另一个好的点，就是可以升级。
0: 对，
2: 对，
0: 就是你换电啊，就是不是说你只能换一个标号或一个千瓦数的电池，
2: 嗯，
0: 你可以换高标号、大功率的电池。
2: 你看正常的，我的车就是75度电池，我可以换成100度电池，
0: 嗯，
2: 也可以换成150度电池。
0: 对，但是你只要加钱就行了。
2: 对
0: 啊，它你给的东西多。它不一样，然后再解释啊，换电的这个收钱的这个方式是什么？就是不是说你每一次换它是固定价格？
2: 简而言之，跟充电一样的价格。
0: 嗯，比如说我现在电池表显剩30%，
2: 嗯，
0: 我要去给我换了一块90%标注的电池，其实就够了，也是达标了。
2: 嗯，
0: 那我就拿着60%的钱，对不对？
2: 对，你充的就是相当于充电充了60度嘛，
0: 嗯，
2: 换电也是换到60度，我们就以60度为这个
0: 就是
2: 计算，
0: 差价多了不退，少了补。
2: 没错，
0: 啊，是这意思啊。
2: 一度电多少钱？
0: 好，那在现在东北差不多了哈，我往内蒙走，或者往这个陕西一圈啊，或者怎么样的，那边怎么样？
2: 全国范围来讲，高速上有1000个换电站，什么概念呢？
0: 嗯、
2: 我们有一个内部的一个规划，叫九纵九横。
0: 嗯
2: 啊，就如果说我现在拿个地图讲，可能更方便一点哈。
0: 嗯，
2: 基本上你现在全国想到哪儿，都可以无这个直接换电到地方。
0: 嗯，
2: 不需要充电。
0: 嗯，再往西走就甘肃，包括刚才说回来这个西藏和新疆了，咱不提。南方我不用提，南方我不用提。
2: 没错，
0: 南方遍地是。
2: 长三角、珠三角、嗯、根本不用提。
0: 太原虎说有，我在网航店没看着啊。
2: 网航店有个换电站呢。
0: 有，你可以导航搜一下。
2: 对
0: 啊。明月的问题，吉利新上的帝豪油混怎么样？这车和卡罗拉混动哪个更好？我再跟大家描述一下，如果你要蓝牌双擎的话，日系那种。以丰田为例，它还是那套行星齿轮组，加上它 2.0 自吸的阿特金森循环发动机，以及它的 ECVT 变速箱，它把这个车的寿命和它的油耗拉长了，所以它数据很漂亮，很稳定。卡罗拉基本上全年平均油耗大概是在，平均5.5左右，啊，但是国产这些蓝牌的双擎，他们怎么来的？他们依托于现在蓬勃发展的绿牌车型，以插电或增程为蓝本。我们甚至把电池的密度做大，但电池做小。基本上丰田本田那套镍氢电池平均是2度左右，咱们基本上如果你是帝豪这个，我告诉你1.3度电池，基本上有的是给磷酸铁锂，有的是给三元锂，但是它的充放电的功率和对于发动机结合的这种热效率提升，是日系品牌的比它能高大概35%到60%不等。同样的，这个蓝牌双擎，但我们的目的不一样。现在这些新上的，包括吉利的 iHive 车型，包括像长安的这些 Hive 车型或其他这些都一样哈。明面上是丰田今年专利到期，但实际我们用的路子和他们不一样。那现在我告诉你，他们的优势，国产这些优势是什么？它的短期内的油耗表现一定比日系还要漂亮。我直接告诉你，星瑞比帝豪大吧？星瑞的 iHive 车型，我上个月刚开完，室内平均开我的油耗3.6左右或以内，高速油耗4.2，日系达不到，甚至全部的插电或增程的车也达不到，亏电油耗肯定达不到。那如果说和卡罗拉比的话，它的配置用料国产肯定比它好。油耗这一块，由于我们现在是电存在的状态能大于等于60%以上，所以它比日系双擎的呈现的省油这块表现还要好。但现在唯二不可确定的，一，这个车冬天表现怎么样，二，这个车长期稳定性8到10年甚至10年以上怎么样，我回答不了，都是今年4-5月份才出的产物，我没有办法算他们10年之后的命，所以怎么办？每年冬天我都测一轮，然后之后长时间咱们再看。现在如果你单纯论省油、舒适、配置、动力方方面面，国产这几个我不说碾压吧，它一定比日系的要好，但是长期稳定性这块日系优势也大。您要是不着急，你可以继续对比，好不好？我可以帮你约试驾啊。好，看看时间啊，今天时间在这儿啊，就是大家可以关注我们之后的活动啊，以及我们的直播。再次感谢我们的邵总，感谢龚总啊，各位，稍后是游鱼派，明天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中午12点，
1: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2: 各位好，这时间点我们来关注市内各条主干路街大部分通行状态跟上一个时段基本持平。像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目前在三路交高架到广电中心部分的双向，依旧是车辆密度稍高的状态。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3: 那些被我们忽略的凹凸错落，正是另一些人触摸世界的密码。电梯按键上的凸点，药盒上的凹痕，人民币上的盲文标识，指尖替代眼睛感知世界时，每一毫米的起伏都是光的刻度和温暖的传递。
1: 视障人士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当我们试着蒙上双眼，我们就知道还能为他们做些什么。交通气象快报。

0: 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见晴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市区的气温20到26度。接下来请您收听游玉派的精彩重播内容。
1: 大连的老铁们，是时候展示咱们家门口的牌面了。6月20号晚上7点，东北超战火燃到大连，首秀主场必须整活。
2: 从赛前直击足球嘉年华，到人头攒动的第二现场，再到球场内外故事花絮。
1: 6月20号晚7点 ，FM105.7 大连体育广播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并机直播东北超大连见特别节目，3小时大时段直播。干货满满，激情铿锵。
2: 究竟是大连队捍卫蓑衣湾主场，还是沈阳队反客为主？球场见真章，6月20号晚7点，锁定3小时直播，热盼悬念揭晓。
1: 东北超，大连见，
3: 万卷书
4: 也要行万里路。
3: 古人又云：360行，
5: 万卷书
4: 也要行万里路。
3: 古人又云：360行，
4: 干一行，行一行，行行都行。
3: 这位同学，你来说说怎么才能行？
4: 学中玩，乐中舞，蝶中蝶，干中学。
3: 老师看你才思敏捷，你这都是在哪里学？
4: 游鱼派呀，带你畅游知识海洋，让你学习不再迷茫。
6: 知识就是力量。

0: 好了，各位亲爱的同学和家长朋友们，欢迎收听
1: 鱿鱼派，
0: 我是胖大海胖老师，
1: 我是课代表大欢欢。此时你也可以通过大连云的方式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重量级的嘉宾我们不乏是多有人在，有的真的是身材的重量级，有的是能力的重量级。我们这一个呢，他可能是因为穿越时空的爱恋的那种重量级，
0: 磁场太重。
1: 对，总是讲古代的事儿。
0: 那么今天我们有请的嘉宾为大家介绍国学老师江春博江老师，欢迎您。
1: 欢迎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江老师之前给我们讲过孔子，然后也讲过其他的一些方面的事情，就包括在我们之前听到的什么景啊、围栏呐、床前明月光啊、
0: 席地而坐呀、
1: 诗词歌赋啊等等这些了解了不
0: 少。小蛮腰，我问你，小蛮腰是什么意思？欢哥，
1: 小蛮腰就广州的一个建筑。
0: 你这学呀、我跟你说，
1: 这知识都学杂了呀。
0: 我说白了都白学了啊！小蛮腰是小蛮的腰。
1: 我现在哈，我在外面我就装了一把。我经常看到一些小朋友，然后就跟他们聊天。你们知道什么是春季开学、秋季开学？为什么有假期吗？我就说到了啊，比如说在古代的时候，他们要农耕啊，比如说春耕啊、秋收啊，然后等他们全忙完了再上去，哇，这些人为我鼓掌。
0: 那么今天呢，我们再来做一期，就是算是之前的知识点的回顾。最后一个问题啊，请问大家，周公解梦他的原名叫什么？
1: 哎呦，周公子原名叫什么？他其实就是周公工作的名称。
0: 跟大家来解答一下，说周公的原名是什么？叫姬旦。所有的姓氏是通过几大姓出来的，请问一下最出名的两大姓是什么？

0: 姜。
1: 姜和鸡，
2: 鸡姜和鸡，对，
0: 姜和鸡，还有
1: 都是女字旁的那个居多，
2: 对
0: 对。
1: 您看，我们这个姜老师带来的这种课程，满满的知识点。那么今天本期的人物主题，我们讲的是秦始皇嬴政。
0: 哎呦，我太喜欢了，我觉得他真是有那种霸气侧漏的感觉，是不是女生都会喜欢那种比较 man 的、比较权威的、强势的、很霸气的那种类型？
1: 反正从嬴政开始呢，就是一统天下了嘛，
0: 对，
1: 然后统一了文字，不是，对，统一了度量衡，统一了文字，统一了钱币，是不是？
2: 对，
0: 包括像兵马俑，也是我们世界八大奇迹之一嘛，也是在那个年代的。我最开始除了历史书之外，最开始能够了解这个秦始皇，还是《寻秦记》
2: 啊！
0: 古天乐，我看两遍，
2: 我非常喜欢，
0: 是吧？
2: 对对对，那个我也非常喜欢。
0: 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觉得，哎，秦始皇这个人真的是蛮厉害的哦。
1: 为什么刚才我说到文字的时候呢，有一点点不太确定？
0: 嗯，
1: 他当时统一的这个文字叫什么文字来着？
2: 叫小篆、
0: 啊，
1: 小篆、
2: 哎，对，
0: 卷了吧唧的那个字体
2: 啊。当时在小篆之前，有很多的文字都是很卷的，
0: 嗯
2: 啊，因为文字这块在最早以前，我们可以追溯到的历史，就是最早的是甲骨文，
1: 嗯，
2: 然后是这个大篆，
0: 嗯，
2: 金文、小篆。为什么是按照这个顺序呢？因为它每个朝代应用它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我们说甲骨文，甲骨文什么时候用？甲骨文大约的时间是在商朝的时候用，
0: 嗯，
2: 我们今天看到
0: 刻在石头上
2: 有很多的那个鼎，大家都看过，
0: 嗯，
2: 啊，就在鼎上有很多的铭文。那铭文的文字是什么？其实很多都是甲骨文，啊，是这样的。然后呢，到了这个金文和大篆的时候呢，基本就是这个周朝、商朝的时候也会用到一些金文，
0: 嗯，
2: 啊，就是这个时候他们在用。那么等到了秦朝的时候，为什么是小篆？因为秦始皇他要统一文字，那么你用什么来统一？那就用的是什么？就是小篆。
1: 用小
2: 篆，对，用小篆统一。
0: 嗯，
1: 这个十一假期的时候，我去了河南省博物院。
2: 嗯，
1: 这别的地方都是博物馆哈，河南那个叫河南省博物院，然后它里边呢有各种各样为大家展示的朝代，就是在河南这一片土地当中，
2: 嗯，
1: 因为中原地区就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嘛，
2: 发源地，对。
1: 然后它有这个夏商周，什么魏晋南北朝、隋唐都在这个里边。它的每一个这个博物院的厅，你就会发现它的文字就会有变化的。
0: 嗯，
2: 对，是的。
1: 就像姜老师说的，它从最开始的是甲骨文开始，然后到金文，再到大篆，然后再到小篆。
2: 对。
1: 等等等等，一直延续到了今天。我们今天的本期人物呢是秦始皇嬴政，
2: 对，
1: 大家一提到了这个名字都知道他统一了天下，
0: 嗯，
1: 然后呢变成了那种中央集权的国家，
2: 对，
1: 就是他做的这件事情非常的伟大。人们都说现在欧洲呢在以前就没有秦始皇这么一个人，如果要是有的话也
0: 统
1: 一 了，也变成了一个国家了，
0: 对，
1: 也不会出现现在的一个小国家一个小国家这样的这种分化。
0: 他就是第一个皇帝嘛，那个时候叫始皇帝，是他自己给立名的，是吧？
2: 他是这样，在他之前没有皇帝这个称谓啊，在他之前叫什么呢？叫三皇，叫武帝，
0: 啊，三皇武帝，
2: 对，嗯，他觉得哦，我的这个成就嘛要盖过他们，那怎么办，嗯，我就从他们身上一人拿出一个字来啊，一个皇一个帝
0: 啊，于是乎取的
2: 总结到一起了，所以说我称之为什么？我称之为皇帝。对，
0: 那他在这个时候，他其实他的内在思想就已经有这种统一的觉悟了。我要把他放在一起。
1: 他是带着这样的抱负进行了这样的一件事儿，而且最后他成功了。
0: 哦，对。
1: 然后呢，他说我是这个第一个嘛，所以管自己就叫秦始皇
2: 啊。他这个是为什么叫始皇帝，这个我说一下，
1: 啊，
2: 就是在我们说的后世的很多皇帝死了之后呢，或者是一些达官显贵或者一些名人死了之后，他们都会有一个什么呢，叫做谥号。谥号是我们对他们的一种称谓，
0: 嗯，
2: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比如说这个汉文帝、汉景帝、汉武帝、卫灵公、周幽王、商纣王，这个大家都听说过，对吧，
1: 嗯，
2: 那我说的这些名称中间的那个字，比如说周幽王的那个幽啊，汉景帝的那个景，就中间的这个字是什么，就叫谥号。
1: 嗯，
2: 那么秦始皇为什么称之为始皇帝，他认为一个君主死了之后，然后你再去给他上一个谥号，由谁来上？两种人，第一种人什么呢？儿子。第二种人呢，大臣。
0: 嗯，
2: 他认为这样是不行的，等级森严呢。如果是这样去起这个谥号的话，这是属于什么？子亦父，君亦臣，
0: 就是你对我的评价。
2: 对，这就是
1: 倒反天罡了。
2: 对，
0: 他觉得
1: 应该当爹的得给儿子起名，你不能给我起名。
2: 对，他就说这样不行，那怎么办？他就说啊，那好了，那么我们秦朝，我们不要谥号。你不要谥号，这里有一个问题啊。那么在他 百年之后，那我们怎么称谓他呀？秦始皇说那可以啊，我们
0: 原来的名字不可以吗？
2: 不可以。这个我一会儿会讲到原来的名字的问题啊，就是他说那怎么办？那很简单，就是就类似于我们说在学校里起一个像学号一样的东西，就编个号嘛。我第一个皇帝对吧？我秦一号，始皇帝开始第一个。那我儿子，我二世，我孙子，我孙子三世，一直往下排吧。你千千万万世嘛。但是他没有想到的是什么？秦朝二世而亡。
1: 嗯，
2: 就用了15年时间就没了。
0: 嗯，
2: 他这个是他没有想到的。
0: 他统一了多少年？
2: 他在位，他是13岁的时候登基，登基的时候是称之为秦王。
0: 他那时候不是吕不韦在给他辅佐吗？
2: 对，他当时是秦王，没有统一天下。他多大的时候统一的天下？39，39岁的时候统一天下，多少岁挂了？49，
0: 10年，
2: 他都没有到50。其实算周岁，他都没有到50。
0: 那他是这10年当中做出这么多伟大的成就的吗？
2: 是的，他就是在10年之中做出了这些事情。
0: 那他13岁那个时候，他是属于完全听别人的，还是说他已经有自己的思想，有自己独立判断和能力？
2: 那个时候，在他刚继位的时候，应该是这么说，在吕不韦没倒台之前，他其实是没有多少话语权的，基本上的话语权是在吕不韦那儿。后来就是随着他年龄增长嘛，他觉得这个我是这个君主是吧？你在我旁边说三道四这么多年，对吧？他可能慢慢就有这种意识了。
0: 他真是非常有野心。如果一直这样的，就是被人家辅佐或者没有话语权的时候，他慢慢的就会否定自己。
2: 对，
0: 但是他没有，他觉得我是君主，你应该听我的，我应该把你干掉。
2: 他是一个很有想法的人，包括我们今天说的历史上很多的第一次都是他创建的。比如说，
0: 太厉害了。
2: 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你说我们看电视剧啊，经常会看到那个古装片啊，然后那个皇帝会自称朕如何如何，对吧？你们可能其实不知道啊，朕这个字儿。在秦始皇以前，普通老百姓第一人称都叫朕。
0: 这个好像之前讲过一次，
2: 都叫朕，都叫朕。对，都叫朕，不是说这个只有皇帝称朕。那这个字儿什么时候说这个字儿给皇帝专用了？秦始皇的时候开始了。秦始皇说：“那以后就是这个字儿我用了，你们谁都别用了吧。” OK， 那我就用了它吧。于是他就用了这个字儿。
0: 那么百姓开始叫什么呢？
2: 那以后百姓的古文中的第一人称，比如说吴。
0: 没有我是
2: 多余的那个鱼有我，还有我、这个、
0: 古代就有我这个词，
2: 有我这个词，还有什么呢？还有那个给予的鱼、那个也是我的意思啊、
0: 对，
2: 就是这些都可以代表我，但是朕以后你就不能用了啊，朕以后就是归皇帝了，皇帝专用。我再问你俩一个问题啊，你们说秦始皇当了皇帝之后对吧，他是不是要穿龙袍对吧？那龙袍什么颜色？
1: 黑色的。
0: 他穿的是黑色的。
2: 对，黑色的。为什么？
1: 那我不知道，反正我就是知道它是黑色的。
2: 对，黑色的是正确。他为什么呢？就是说秦始皇他在继位之后，他认为什么呢？说我是皇帝吧，天下之主对吧，怎么跟老百姓去讲这个事儿，让你们都信服我？那他就想了一个方法。什么方法呢？就在我得给我自己干什么？君权神授嘛。那我是谁？我是这个天子啊，老天爷的儿子下来的，那怎么代表我自己呢？于是他就想了一个方法，就是在当时的这个社会中，这种君权神授怎么代表？说我每一个朝代，他都会要选择自己的一个德，就是我们说道德那个德啊，一个德，总共有多少个德呢？5个德。这5个德就是我们说的五行，金木水火土的五行。
0: 哦，
2: 你要选一个。那么秦朝选的是什么德？水德。
0: 水跟黑色有什么关系呢？
2: 因为水在五行里面它对应很多东西，比如说五行里面对应方向，那么水的方向是哪？是北面。那它对应的颜色是什么色？是黑色。它对应的数字是1和6。所以你会发现，你看史记里，你发现秦朝很多的东西要么是六，要么是六的倍数。你看他当时的郡县制多少个郡？36个郡，六的倍数。就是它都是跟六相关的，因为它代表的是我这个系列，我这个系列都是这个水德下来的。
0: 古代那个时候它的惩罚是怎么来的呢？它为什么会有那样的倍数呢？
2: 古代的时候很久以前就有，就是我们要知道古代当时的数学的这个演算其实不是像我们现在想的那么的差。为什么说我们现在就是在古书上看不到呢？因为中国古代有很多这种书遗失了或者被焚烧了，包括我们后面会讲到
0: 焚书坑儒，
2: 对，就是这样就没有了，没流传下来。
1: 其实有一个流传呢，是从国外一个科学家身上来的，这个人应该是叫特斯拉，这个人就是搞那个电的，这个人叫特斯拉。然后呢，他就说过一句非常经典的名言，是这个世界上如果你要能搞清楚369，你就能看懂这个世界。
0: 那又 们老百姓的话来说，女孩不就是369了？
1: 为什么呢？
0: 男孩258。
1: 反正就是说，你要搞清楚
0: 在里面
1: 世界上当中的369，你发现一些非常重要的事儿都是三六或者是九。
0: 嗯，它是不是也跟什么轮回那些有关系？
2: 它是这样，就是说，在中国古代的很多东西，它是分阴阳的，对吧？那么在阴阳里面，最大的阳数是几？是九。
1: 嗯，
2: 最大的阴数是几？是六。啊，然后四，为什么四又说有三呢？你读《道德经》你就知道，是吧？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就他到这个三就直接就没有三了，
0: 就是所有了，
2: 五就没有了，就直接三生万物，是这样的，就是这样，他就这样说的。所以说他基本上是三六九这个数字是这样叠加的，
0: 嗯，
2: 啊，是这样的。而且我们中国古代最原始的这种计数方式是什么？我们今天说，比如说我们现在眼前有电脑，对吧？电脑里面有程序，那么程序里面它的这个计算，它的最基本的原则是什么？二进制。其实我们中国最原始的数学的进制方式是什么？二进制。
1: 二进制
2: 就是二进制。哪本书里写的？周易。周易里面全是都是二进制啊，它都是二进制，它不是我们今天的十进制。
0: 嗯，
2: 啊，是这样的，
1: 就是由我们刚刚提到本期的这个人物，
0: 嗯，
1: 所要一点点的展开，就要讲这么长时间，就足可以证明这个人在历史当中的这个举足轻重的这个地位，啊，
0: 对，这是我们先了解的一点点浅显的内容。其实我们连他的名字还没有开始介绍，没有开启呢。
2: 对，
0: 秦始皇叫嬴政，他其实是有他自己的姓氏，
2: 姓嬴世昭，
0: 姓嬴世昭。
2: 对，
0: 那他名字连起来应该叫，
2: 你可以叫赵正，也可以叫嬴政啊。但是有一个问题啊，只仅限于我们今天人可以这么叫。就像你刚才问的问题，那我们叫他嬴政不行吗？不行。为什么不行？因为中国古代的人要避讳，避讳是这个东西是你不能说的，因为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这个太尊贵了，太重要了。然后我们，
0: 哦，
2: 用我们的话说，我们不配
0: 啊，
2: 就这个意思。
0: 就比如说这个，我们应该避讳的。比如说他是皇上，他用过的东西，或者他说过的话，我们都不能说。就像"朕"这个字
2: 是
0: 一样的，我们要换一种说法来表示。
2: 对，
0: 嗯。
2: 那么中国古代其实你需要避讳的主要是有四种人吧。
0: 哎，这时候我们再来问一下听众朋友哈，在中国古代避讳制度里面，避讳都避讳哪些人？
1: 就是有四种人吗？刚才姜老师，
0: 反正像皇帝这种，就皇上的
2: 肯定算一类，
0: 至高无上的肯定是了，
2: 算一类了。对，
0: 君主皇上肯定是了。其他的还有什么？
1: 我能猜到的还有圣人，
2: 比如说谁？
1: 那个圣人呢，比如说像是那个哎呀，蒙住了，就在嘴边。
2: 我们上期刚讲过的，
1: 对对对，老子，孔子。
2: 不，他是这样，圣人就是我们说的圣人，基本在中国传统的观念里，他分为什么文圣人。文圣人谁呢？孔子。还有武圣人。武圣人是谁？
0: 将军吗？
2: 对，带兵打仗，历史人物。然后现在已经是一个神仙了。这个人
1: 是神仙了。
2: 对呀，啊，这个人再提醒一下，这个人是三国的。
1: 三国的。
2: 哎呀，大家这个都喜欢他。嗯，
0: 关公吗？
2: 对了
1: 啊，关公。
2: 关公，
1: 啊，
2: 武圣人关羽是这样的。就是说，对于圣人的名字，我们也需要避讳。比如说，我们就是有一个姓丘，丘少云的那个丘，
0: 嗯，
2: 就是孔丘的那个丘加一个耳刀旁，
1: 嗯，
2: 对吧？就那个字原先的这个丘，它没有耳刀旁。他就是一个山丘的丘，后来为什么多了一个耳刀旁？因为圣人的名讳你要避，你不能说这个丘，人家这名字叫孔丘啊，你不能直接提啊，怎么办？来改一下吧，改成一个耳刀旁。
0: 那如果这些都加起来那么多，我们记不住，不了解，我们文化程度非常有限，那不就是会
2: 在当时
0: 有很多大忌吗？
2: 不，在当时有专门管理这样的部门和官员。在当时不是，我们今天是没有了。
0: 比如说什么什么不能说，什么什么不可提，
2: 对，
0: 会有这样的一些指示。
2: 你像比如说，你还有一类人，什么人？就是你的上级长官，
1: 啊，
2: 你上级长官的名字你也不能提啊，包括什么呢？包括同音字。就比如说，古代有讲了一个故事啊，说有这么一个官员，他在这个地方是哪呢？这个地方名字叫做周州。周就是姓周的那个周，
0: 嗯，
2: 啊，周就那后边那个就是
1: 杭州的周
2: 啊，对，杭州那个周啊叫周周。
0: 嗯，
2: 周周这个地方呢来了一个官员，这个官员成为这个地方的当政一把手吧。这个人的名字叫邓登，姓邓的那个登，
0: 登山
2: 的那个登，他叫邓登。
1: 嗯，
2: 然后呢正月十五的时候，
1: 邓登在周周，
2: 哎，邓登在周周是吧，
0: 周周有邓登，啊，是邓登在周周还是周周有邓登？
2: 正月十五呢，我们是不是要看花灯啊？啊，那个时候他们管看花灯呢有一个称谓叫放灯， 啊，也就是我们说的看花灯嘛。
1: 啊，
2: 在这个时候，这个政府啊都要写一个告示，贴在那个城门上，老百姓去看，对吧？
0: 嗯，宣
2: 传。但写到这个放灯的时候，你就没法写了，为啥呢？你那个灯火的那个
0: 灯谐音字也不行
2: 啊，同音字不行，
0: 嗯，
2: 和那个灯峰的那个灯，它俩是同一个音啊。那你怎么办？说我们怎么办？缺笔。什么叫缺笔？就是你把这个字儿少写几笔。那是怎么写的呢？

0: 把那个灯的那个钉去掉吧，就是正月十五我们放火三天。
1: 那大家能懂吗？
0: 大家就懂，大家这个意思就是看灯的意思，大家都懂。
1: 万一要是觉得真的是
2: 不会的
0: ，老百姓就很生气，就说这个事儿不好。老百姓
2: 其实都是心知肚明。
0: 对，那老百姓怎么反完这个事儿呢？这百姓们就说了，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1: 是这样的，
0: 这个、听过吧？对吧？因为就是你在家里点灯，你不能说你点灯，因为你说那个灯字就和这个领导的这个名字重复了。啊，你就不能说了。
1: 我一直以为是在古代，在那个级别，他们可能为所欲为。我做的同等的事情，哎，我做就可以，但是老百姓做就不可以。
0: 这是这个故事出自于陆游的有一篇笔记性小说，叫《老学庵游记》，这里面记载的就是这个故事。
1: 姜老师，我太迷恋你了。
2: 只许州官放火的州，其实是周周的邓登，是不是？
0: 啊，对，就是你可以放火
2: 啊，
0: 为了你避讳，你可以放火，然后我们老百姓
1: 我们灯都
0: 点个灯，你都不能说，哎，就这个意思。就是说你特权嘛，
1: 说话都不能说，
0: 对，就是不能说，所以就从这儿来的。
2: 那个刚才不是说有四种人吗？我们说了
0: 君主、
2: 圣人，然后你的
0: 上
2: 级，上
0: 司，
2: 还有一种，我觉得是父母，是不是？
0: 对，是父母啊，就是父母的名字你也不能提。比如说，你看最典型的在哪里？在那个《红楼梦》里。
2: 我觉得这件事儿一直延续到今天，我们就是从小到大也不可能直呼父母的名字。
0: 不，他的这个意思不是说你说父母的名字，
1: 他是在平常的其他的一些地方，你都不可以提到关于他同音字的东西。
0: 对，就是比如说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你看《红楼梦》里面的那个林黛玉，林黛玉的妈妈叫什么？叫贾敏，敏捷的那个敏。
2: 嗯。
0: 那么林黛玉每次在写这个敏捷的敏的时候，她是要缺笔的，她就把那个敏字那个美那两个点儿。他是不写的。
1: 哎，蒋老师，是不是我们现在说到古代有一些诗词都是什么通假字啊，或者有的
0: 通假字跟这个没有关系啊？通假字这个一会儿再说。
2: 他不是为了避讳，
1: 那
0: 他不是为了避讳，对，他是什么？他是原先没这个字儿、就后来就是我们这个汉字越来越多了，然后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你说的这个问题，比如结婚的那个婚，结婚那个婚原先就是黄昏的昏。
1: 对，没有女字旁，
0: 没有女字旁。后来这个字儿用多了，说怎么办？假借一个吧，然后加了一个女字旁。所以你看，有的时候古文中、古书中、古籍中，他那个结婚就是今天黄昏的昏。那你要知道，他通假哪一个结婚的那个就有女字旁的那个。
1: 对，因为我们上学文言文里面有好多的这种通假字，
0: 对，
1: 那可能是没有。有的时候我还开玩笑说，哎呀，可能这个作者当时啊，要笔误了呀，或者是疏忽了、写错
0: 了
1: 呀，
0: 也有这个情况。但是这个笔误是产生在哪里呢？就是在流传的过程中。他今天是你写，明天我写，我接着往下传，我传传可能到哪一带，哎呀，我写错了，
1: 哪一笔可能就差了，
0: 啊、对，有这个可能性、但是大概率是什么？就是借字，
1: 因为以前它不是复印的那种，它是完全人刻抄的那种，
0: 它是有失误的。对，
1: 那也就是说，现在中国古代的避讳制度，避讳的是哪些人？第一种，君主；第二个，你说的圣人，
2: 圣人，
1: 第三个就是父母。第四个是上级长官，
0: 对，长官。
2: 也就是说，他们的名字当中出现了某一个字，当你写同音字的时候，你就要去笔。
0: 对，你要去笔，而且你在读的时候，比如说刚才那个没说完，就是他的妈妈叫贾敏，对吧？他从来不读敏，他管那个字读成密，叫贾密。啊，他要以后每次看到敏字要读成密。
1: 说自己妈妈名字的时候也不可以说出名字。
0: 不是，比如说我要说一个词语叫敏捷
1: 啊，
0: 我不能说敏捷，我要说
2: 密捷，
0: 密捷，对，我要这么说。
2: 我们转换一下，就是现代的大家的这种思维啊。
1: 嗯。
2: 比方说，我坐在我身边的欢欢，要是这四种当中的一种，以后我们呢就不能叫他欢欢，就可以叫他写的话，可以写成什么倩倩，对不对？把那个又给去掉，咱就缺笔了。然后咱也不能叫欢，
1: 就不能叫欢乐，不能叫欢乐，以后就管我叫倩儿乐。得了，你就叫倩儿灯得了。
2: 反正就是
1: 同意了，
2: 大概是这么个意思。
0: 哎，对，大概是这么。
2: 那么我就有问题了，就是说他的这种避讳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0: 这个是从秦始皇这个时候往后，就是那个时候就有，但没有那么严格。但随着后来君主的集权越来越多的时候，就越来越严格。
2: 那么我这里就有一个疑问，姜老师，那他这个和焚书坑儒之间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吗？
0: 焚书坑儒跟他是没有联系的。
2: 哎，我们先卖个关子啊，你可以抛一个问题给大家，比方说这焚书坑儒到底是当时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0: 啊，对，我们比如说我们分两段哈、啊，就是为什么、我们先问为什么要坑儒，坑儒的原因是什么？有没有人知道？有没有听众朋友们知道？
2: 我先来猜一下啊、会不会是这些人的思想有点太丰富了呢，影响到了他的这个统治，他的、
0: 你说的这个原因不是坑儒的原因，你说这个原因

0: 各位好，这个时间点段呢是那各条主干路街的通行状态，大部分来讲还算是可以，但要提示各位，现在厚盐立交的部分往高速公路方向走，车辆的密度呢是明显的有提高。另外，北站的周边华北路在甘南路桥下的部分，车辆的移动速度呢也有相应放缓，这个时间段开始慢慢的就要往这个临近过节的晚高峰去过渡了。另外，在北部城区的华南广场环岛，包括东快路出市，目前焦金山隧道到石灰石矿弯道部分入市方向呢是在搓鱼湾一直到香炉礁高架。此外，从广电中心这边想要进入香炉礁高架、海达广场，车辆的滞缓情况也是比较明显了，慢慢的已经开始有车辆排队的现象。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西安路南行、黄河路交汇路口、西南路目前在中心医院的部分，包括西南路的南行黄河桥上桥口，以及在河川街、南沙街部分的北行方向，车辆呢也是有不同程度的排队。此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哈，6月21号开始呢，就是中考就要开始了，没几天了哈，今天18号了。那对于中考的6月21号到6月23号，将根据现实的情况，对全市所有常规考点和备用考点，在考点学校门前50米内和交通复杂地段设置交通禁行和指示标志，采取单向循环、临时封闭、限行、限制通行，包括禁止停车等措施，加强对考点周边的路街的临时管控。中考期间将全面加强全市道路交通秩序维护，采取固定岗与巡逻岗相结合的方式，加强对乱停车、乱鸣笛、闯禁行、越中心实线、逆向行驶等交通违法行为的严格管理，为考生创造出一个比较合理的安静的考试环境。同时也得注意一下啊，这个现在这个考场的周边会开辟一些临时的中考停车的这个停车位，方便考生来接送孩子，家长来接送考生孩子哈。对于能够出示到中考准考证的这样的送考车辆，民警发现之后呢，将给予适当的照顾。那6月21号，对能够提供中考准考证或者送考明确材料的这样的送考车辆，将取消滨海西路和国宝桥的这个单双号限行。6月22号和6月23号。持有2026中考专用的这个通行证的车辆，将不受2026大连大夏季达沃斯论坛道路临时交通限行措施的限制。早高峰期间呢，公交专用道也可以对送考的车辆进行一个适当的开放。请各位注意一下，一定要拿好你的中考的这个通行证，通行起来呢才不那么费劲儿。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市区之内高速公路的情况。目前大连管段内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滨海路沿线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2: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1: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2: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3: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4: 暑期主持人带队游线路已确定，
5: 7月28日出发，去江西6天5晚，游齐云山和景德镇。
4: 暑期还有北京研学夏令营，专为学生们定制。
5: 7月还有2班新疆8日游，
4: 分别是7月16日伊犁地区感受独库公路，体验赛里木湖帆船游湖；7月23日阿勒泰、喀纳斯等你加入。报名方式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添加客服微信。
5: 席位有限，先到先得。
6: 交通气象快报。
7: 交通气象快报。
8: 关注天气的变化，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见晴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市区气温20到26度。再来关注6月18号的海洋预报，黄海北部浪高0.5至1米，渤海海峡浪高0.5至1米，渤海浪高0.5至1米，大连港附近海域浪高0.5米，表层水温14.5度。

0: 七度，旅顺新港附近海域浪高0.5米，表层水温14.7度，皮后港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19.8度，庄河港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19.9度，长兴岛港附近海域浪高0.5米，表层水温19.5度。
1: 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大连交通广播温馨提醒，全市各行各业时刻绷紧安全弦，生产经营、交通出行、校园居家、农林作业等各领域，主动排查身边隐患，规范操作，严守规章，熟练掌握应急处置本领，杜绝麻痹松懈思想，人人参与安全守护，事事落实风险防控，携手筑牢安全屏障，共同守护滨城平安。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3: 原因是啥？
0: 来，听众朋友，正在收听的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啊，就是说秦始皇当时焚书坑儒的时候，咱先说坑儒为什么他要这样做，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我们马上过渡一下半点的信息，回来之后为大家揭晓答案。
4: 你是否厌倦了枯燥的课本？
5: 太难了。
1: 你是否期待艺术的培养？
6: 800标兵奔北坡。
4: 你是否渴望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7: 从博物馆到科技馆，
8: 快看大船！
9: 从人文风情到科技前沿，
10: 学习中成长，
9: 眼界里发光。
10: 每天中午12点。

0: 好了，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鱿鱼派。
0: 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再次有请到了我们非常熟悉的国学老师姜春博姜老师，为我们讲一讲国学方面的知识。
1: 嗯，
0: 一来到了姜老师的课堂，大家听的都超级认真，都觉得不然这个半点的信息咱就不播了，让老师一直讲嘛啊。
1: 姜老师一来的时候，我都不敢自称课代表，因为发现哎什么也不会的。
0: 啊，那么刚才呢，在半点之前，我们也抛出去了一个问题，说的是当时秦始皇为什么要做焚书坑儒这件事儿？那么坑儒又是为什么呢？听众朋友发来信息了，
1: 嗯，
0: 他的名字叫李欣，他说焚书坑儒是两个独立事件。
2: 对
0: 啊，他说并不是把写书的人也杀害。他说秦始皇坑儒的直接原因呢，是方士、侯生、卢生等人为其炼制长生不老丹药失败后携款逃跑，并散布言论诋毁始皇。始皇震怒之下下令追查，最终呢将抓获的460余名方士就是炼丹的那个和儒生坑杀于咸阳。深层原因呢，则是为了巩固中央集权，统一思想，这是他解释的。
2: 解释的非常好。
1: 对，这是他百度的还是他解释的？
0: 那就不知道了。
2: 就是焚书坑儒，它是两件事儿。这个两件事儿呢，在什么时候之后变成一件事儿了呢？东汉以后。啊，东汉之后写书的人就把这两件事儿合为一件事儿，我们称之为焚书坑儒。那么在这之前呢，焚书是焚书，坑儒是坑儒，他俩之间相隔了一年的时间。
1: 他是有一部分书籍我必须得要烧毁，
2: 对，
1: 我不能在市面上见到。
2: 先说为什么要焚书。焚书的主要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当年秦始皇在建立秦朝之后，那么大家要讨论说我们这个国家的制度啊，政治制度应该是怎样的。那么在这之前，比如说我们说周朝那前儿啊，那个政治制度是怎样的，那个时期叫做封建制。这个词儿，咱们经常会说对吧，你这个人真封建。其实封建是什么意思？
0: 等级。
2: 不是，
1: 就是闭塞思想，很多的比较顽固。
2: 也不是，都不是。封建是什么意思呢？封是一个意思，建是另一个意思。封是什么呢？比如说举个例子啊，就是我现在已经建立一个国家了，比如说欢欢把当年帮我打仗啊，然后他立了很多的功劳，然后呢我要奖赏给欢欢嘛。那怎么奖赏呢？我今天比如说我把这么一个土地，这么一块比如说200平方里的这么一个地盘吧，我要封给这个欢欢，
0: 变成诸侯了。
2: 我就在地界的这个周边先挖坑，把这个周边先挖上坑，这个坑里干什么呢？
0: 蓄水。

0: 没有封建啊，封给谁啊？皇帝不可能给你封建啊。为什么说秦始皇反对封建？秦始皇说这个政策我不要，我得要换一个政策。为什么？因为封建了之后，就像刚才我说的，如果我是君主，我把这块地我封给了宦宦，那么这块地所有的赋税、百姓、律法、军队，跟我没有一毛钱关系。
1: 嗯，
0: 那对我来说，我是不是我就是损失了吧？对吧？那么我封了很多很多，那我这个统治我能稳定吗？是不是不能稳定？
2: 因为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思想，都想在自己那个里面能够赚钱。
0: 你说一旦有一天宦宦不干了，他造反了怎么办？
2: 对，
0: 那么这是不是都是问题？
2: 尤其是那些人，如果要是个个的单个结合，也不好管控。
1: 那我有个问题啊，姜老师，那你说从他那个时候开始，他就不要这种诸侯的制度，那为什么后来有藩了呢？就是到清朝的时候又出现了藩呢？
0: 不，他这个藩是什么意思呢？他那个藩是有一些局部的现象，比如说你说的清朝，你像吴三桂、尚可喜、耿精忠、这三个人叫三藩，对吧？他为什么这样？因为当年这些人帮着他打天下，然后这三个人是什么人？是汉人。而清朝统治者是什么人？满人。
1: 满人。
0: 他要，因为满人首先肯定他比汉人少啊。
1: 嗯。
0: 他要干什么？他要收服汉人的民心，因为你们人比我们多呀，我要收服你们民心呀。你看你帮着我们建国了，我也给你好的待遇啊。
2: 嗯。
0: 于是怎么样？我就给你封地，所以就有了什么，形成了三藩。开始的三藩权力没有那么大。
2: 那这个三藩和刚才说的封建其实还是不是一个意思。
0: 不是一个意思。为啥呢？那个三藩说实话权力各方面和我说的这个封建没法比。
2: 这个是讨他的民心。
1: 这个就相当于让你建了一个小国家，在我这个大国家里。
0: 秦始皇一看说这样不行啊，对吧？那你想想我们要是皇帝，我们是不是也不愿意这么干，对吧？秦始皇说那咱们换吧，就跟当时的丞相李斯商量说咋办。那李斯说咱应该，当然要知道啊，后来他又采取了个什么方式呢？我不封建了，我要什么呢？我要郡县制。什么叫郡县制啊？还是说刚才给宦宦封的那个地，那这把呢，我不是把宦宦放到那儿去做诸侯王了，而是什么呢？我聘用宦宦到那里，这块地他帮我管理。好，到了宦宦比如说60岁之后，好，你退休了，那这块地我换，比如说我换大海接着替我管理。好了，是不是很像我们今天呢？
2: 就租赁什么，
0: 其实就是我们今天的这种模式。那么李斯和秦始皇一商量说哎，这个可以啊，他俩就跟群臣们说了，对吧？那么你们猜一猜群臣们他会同意吗？
2: 肯定是反对呀。
0: 他为什么反对？大臣们为什么反对？
2: 因为这个东西到最后你正常想给自己的孩子，给自己的后代，但如果这样的60年之后就不是他的了。
0: 不是，因为当时很多的反对的人他们手里都有封建的土地，
2: 他不想给人家呀。
0: 对，你封完了，你要不是按这么干的话，那将来以后别说我孩子了，可能从我这儿开始我就没了。
2: 对呀，他自己就没有了，他损失了自己的利益了。
0: 对，他就损失了，所以他们一定不会同意的，他们大力反对。结果就在这种基础之下，秦始皇也没招，就问李斯，你说你这事咋整啊，怎么办呢？李斯说这个，你说吧，他们为什么这样，我跟你讲吧，就读书读多了，有自己的思想了。因为我们知道在当时经过春秋战国之后，我们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种，就是思想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种成果是什么、就是诸子百家，百家争鸣，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思想、大家都有不同的想法。李斯就说了，你看这思想太多了，不利于管理，怎么办？就把那些没有用的书是吧都给烧一烧，
2: 就不让他们看到了、
0: 就别让他们看到了。
2: 就像有一些说那个女人在古代的时候不要让她读书，就是怕她有太多的思想，然后出去了、
0: 就是、不要有思想、那她是不是所有的书都烧呢？那也不行，那就打仗的书不能烧，种地的书不能烧，他说医学的书你不能烧，
2: 专业类的不能烧，
0: 这些都你在这保留，对吧？你像什么讲思想了，讲历史了，当然除了秦国的历史之外，其他那些国家讲的什么历史你统统烧毁吧。结果焚书就是这么来的。而且焚书这个字谁提出来的？不是秦始皇，
1: 李斯，
0: 是李斯提出来的。
2: 李斯是什么重要的人？
1: 他是
0: 丞
1: 相，他是秦始皇的丞相。
0: 李斯这个人其实怎么说吧，就是他有他的多面性。你说他是不是个忠臣？
2: 他也提了很多好的建议。
0: 你说他是个忠臣吧，他确实为秦国立了很多很多的功劳，对吧？那你说他不是个忠臣吧，他当年后来和赵高那一伙，后来他本来他不想听赵高的，后来架不住赵国一个劲儿的鼓吹他，对吧？最后边没招了，他听了赵高的话，
2: 听信谗言了，
0: 然后怎么样，然后就是矫诏了嘛，矫诏之后把胡亥扶上去了。那你说这个李斯这个人，其实他的这个两面性，他的复杂性非常多样，
2: 但他也是一步一步的被逼到那儿了。
0: 他是从底层一步一步走上去的，他是真的是。
1: 我倒是觉得，要是秦朝真应该感谢一个人的话，不是他们这一辈儿的，应该感谢的是商鞅。
0: 对，
1: 我觉得商鞅
2: 那个时候，
1: 商鞅变法完成之后，真的让秦国就一下子就是好起来了。你
2: 商鞅是在哪一年开始变法？
0: 是他的往上数啊，第六代。他的祖先就是秦，哎，就是我们以前有个特别火的一个电视剧叫《芈月传》，记得吧？
2: 我今天我就一下就想到了，《
1: 芈月传》就是芈八子，
0: 对，

0: 个孙俪和刘涛他们演的那个、
1: 啊、对对对对，就是芈月的老公叫做嬴驷，就是她老公。芈月这个人，她其实芈月是我们给她起的名字，她在史书的名字叫什么，叫宣太后。就这个女子相当的狠，
2: 嗯，
1: 就是她的这个狠毒这不亚于后来的这个武则天和那个吕雉，
2: 但只不过他就是没称后啥的
1: 啊对，就是他就是一直，因为他本身他不是一个大一统的国家、嗯、
2: 他当时呢、啊、就是在那个时候，就是嬴驷那个时候是商鞅变法，
1: 对，
2: 然后芈八子呢，也就是当时的这个宣皇后生的这个孩子是秦昭襄王，
0: 嗯，
2: 这是秦昭襄王一小时候被弄到别国去当那个叫
0: 什么质子，
2: 质子了，
0: 嗯，
1: 他是这样、
2: 哎这就
1: 是、他就是一直这样的、嗯、
2: 那么秦昭襄王和秦始皇之间，他是秦始皇的爷爷，
1: 他是爷爷的爸爸，曾祖父
2: 啊，就是太爷
1: 啊，对，是这个关系。
0: 哎呀，乱了乱了，
2: 没乱没乱没乱，
0: 乱了，收回来。都太爷爷这个关系。就刚才我们说焚书坑儒，焚书是把那些除了秦记的一些像作战的或者是
2: 医学的
0: 种地的这
1: 些不能，
0: 剩下其他的能够让你有其他思想的全烧掉，
1: 对，全烧掉。
0: 就现在我们看到，就是在网络当中那些视频号也有很多有不好的影响。本来我们是这样很端正的一个态度，但是你看到那些思想，本来你都没有往那方面想，
1: 对，容易带偏，
0: 就容易带偏了。
2: 那么今天呢，我们说的是以前的那些古代的事儿，我们的主要人物呢是秦始皇嬴政、
0: 嗯、
2: 啊，我们讲到了焚书坑儒这一段了。
0: 对，
2: 那么我们可以了解的是，焚书和坑儒其实是两件事儿、
0: 嗯。
2: 然后呢，其中呢，可能这个坑儒是他主要就生气了，一气之下颁布的决定。那焚书这件事儿，其实是他的丞相李斯来建议他这样做的，
1: 他同意了，
2: 嗯，
1: 然后就推行了。
2: 他造成的后果是什么样的？
1: 他造成的后果，首先第一，我们先说不好的，他对中国的文化造成了致命的一个打击，
2: 毁灭性的。
1: 因为我们知道，当年没有我们今天这么方便的图书出版的这些便利条件，
0: 嗯、
1: 当年你说你手里有一本书，那是非常的困难。
0: 哎，你说他们把这些给烧毁了，
1: 就没有了，
0: 他们自己在国家里面自己也不留存一份吗？
1: 不留存。
0: 完全不留，
1: 因为他们人家这个是不好的东西，不用看，连看都不用看，
0: 官吏也不留存，
1: 都不留存、嗯、而且就是你千万别留存，因为如果让国家查出来了你留存了，那在当时这是一个很大的罪过、
0: 嗯、
1: 啊，就是这个不能留存，
2: 属于是禁书，
1: 对，属于是禁书，不让看，就是他是对文化方面造成了一个很大的打击、
2: 嗯、
1: 而且是我们从当时的这个国家政策上来讲，他实际变相的也是一种什么愚民政策，
0: 嗯，
1: 就是你没有思想，我说啥是啥，你听我的就 OK 了，就他就是
0: 专制嘛，
1: 对，专制
0: 独裁，
1: 他是君主专制的一种表现形式。
0: 嗯，
2: 那我刚才说了秦始皇呢，他这个焚书坑儒是一方面，他还统一了文字，然后统一了度量衡。
1: 度量衡，对，
2: 这度量衡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性的这样的一个事件。
1: 对，
2: 因为呢，可以让大家都用统一的度量衡来做什么事儿，变得会更加的公平一些，然后大家也有一些参照的标准了。
0: 嗯，
1: 对，
2: 这以前是没有的。就是各用各的，
1: 各用各的。对，以前比如说度量衡，度是长度单位，量是体积单位，衡是重量单位。你像我们今天就是一个经常说的一个词儿哈，比如说什么寻常，哎呀，这是一件很寻常的事儿、
2: 嗯。
1: 其实寻常这两个字，它都是中国古代的长度单位。
2: 那寻是
1: 寻，它是寻是小的，长是这个多的一方面，就是还包括我们说的咫尺。嗯，咫尺天涯，为什么？因为咫和尺在中国古代也是长度单位，
0: 嗯，
1: 啊，它也是这种长度单位，
0: 嗯，
1: 还比如说我们今天说的那个重量单位，重量单位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个字儿，就是石头的石，
0: 担，
1: 这个字儿在古代读成担，重量单位，它代表的重量单位、
0: 嗯。
1: 那么为什么要把它们都给统一了呢？因为当时统一六国之前，发现六国的这些东西大家都不一样，啊，可能说我们今天说的一米，你在赵国那是一米二。你跑那个楚国那儿的话，你可能就变成八尺了，就不够。
0: 那个时候是怎么来判断的呢？就自己的国家是怎么来断定这个东西一米一米二的呢？
1: 秦朝给你规定了一个标准呢、啊，你以后都按照我这个
2: 之前的每一个国家都颁布了自己的规定，
1: 就
0: 是、就是他没有标准的时候是怎么来定义的呢？
1: 你自己定义自己的，
0: 随便
1: 啊，随便你自己定义自己，你说是啥就是啥，就这样。
2: 但结果他统一了之后，他就把所有的都给统一了。
1: 哎，按照我的这个来啊，他就是这样来做啊。你包括他这个货币，他这个货币为什么他一定要统一啊？他要不统一的话，国家经济他就搞不起来呀、啊。你说你在大连你弄一份钱币，你上上海你去换钱币，你是不是很麻烦吗？于是怎么办？都统一了 ，OK 吧？那好了，
0: 太厉害了，他怎么这么有思想啊？
1: 对，当时的钱币大家都不一样。你比如说，你像齐国用什么币？用刀币，就是我们看那个钱币有点像刀的那个形状的那种货币，那个叫刀币啊。比如说你是在这个三晋那一代，赵魏韩那一代啊，赵魏韩用的什么？用的是布币。 啊，就是一个像盾那么一个形状那么一个币，它那个名称叫步币，但是它这个样子长得像盾牌那么个东西。
0: 哦，
1: 啊，还有什么呢？楚国的那个币叫什么币呢？叫鬼脸币，就是它里面是个圆形的吧，画像个鬼脸一样啊，给你起个名叫什么？叫鬼脸币。秦始皇一看，就我不能到一个城市，我用一种钱怎么办？你们这些都免了吧，来按照我这个来。于是他就发明了一种钱，这个钱是什么呢？
2: 天圆地方，
1: 外面是圆的，中间是方的，
0: 嗯，
1: 它代表天圆地方，
2: 嗯
1: 啊，它代表另外一点代表什么？代表人的什么外圆内方。
0: 哎，最开始没有统一的时候，啊，是不是各个国家用各个国家？是因为所谓的统治者、引领者们，他们没有上到其他的城市或者国家，所以他想不到我要换。
1: 他不是换，就是这个我国家就是我的，跟你没有关系，咱俩不是一个国家，就这都是我的了，不得按照我得有个统一标准吗？他是这个意思。
0: 对，就别人为什么就没有这样的思想？
1: 因为他没有统一啊，你没有把那些人都统一了，你当然就没想到这个问题啊。当你统一之后，你会发现这个不方便呢，所以你必须要把它给统一了。
2: 欢哥，你当不了这个女皇上，我发现了。
0: 当不了，我绕不了。我其实想的是，为什么别人没有过这样？不做倒是正常的，因为可能
2: 我来告诉你没理解是啥意思哈，啊，咱用白话解释一下啊。
0: 嗯，
2: 比方说你是以前的一个国家的君王，
0: 嗯，
2: 你只能统一你这个地方，你其他地方不是属于你的地方，你去统一人家，人家也不能听你的。
0: 对，那可能是我没表达明白。我的意思是，我是这个国家的君王，
1: 嗯，
0: 但是没有人能够想到我要去其他的地方，我把他们全都收服了，或者我要把这些货币跟他们交涉要统一了。只有秦始皇，他是说我所有的这些不管人事地盘所有的全是我的，然后他才要统一的。我的意思是，他的这个野心和他这种超前的思想之前就没有人想过吗？
1: 他的这种思想不是他一个人的。为什么我们经常会看史书讲分六代之余威，从秦始皇的时候，我们刚才说从嬴驷那一代，从包括嬴驷的爸爸就是秦孝公，其实商鞅变法最早是在哪儿开始？从秦孝公开始的，到嬴驷这一直都有，也就是从他往上你数六代人，他们历代君主他都有这个想法。不过是差在哪儿呢？
0: 对，
1: 就是差在了他们那上面那五个人他没实现，
0: 他没有统一。
1: 你到嬴政的时候我给你实现了，我给你统一了，所以我这些事儿我就都得做了。
0: 那也是不是说，就是他们上一代的那些人的思想已经在嬴政这儿已经灌输到了？就比如说他刚一继位的时候，他就想这些事情，我要怎么去做，我要怎么去完成？
1: 对，
0: 其实他脑海当中已经有这样
1: 的
0: 思想。
1: 就是我们说的，就是祖传的，告诉你就应该
0: 这么做，已经灌输进来了。
1: 对，就应该是有这样的。
0: 但是这些父辈们没有完成的。
1: 对，他没完成，只不过到他这个时间节点，他完成了。
0: 真是
1: 啊，就是他也算是一个就是很幸运的这样一个人。
0: 不是幸运，
1: 啊，
0: 就是头脑。
1: 对，但不是，我认为就是这个东西，你还必须是你有头脑，你还必须得赶到这个
0: 到这个时候。
1: 对，
0: 嗯，
1: 你没到这个时候，你也不行，你也是到不了这个地方啊，嗯，
0: 是
1: 这样的。
2: 那么今天呢，最后一个知识点，我们要跟大家讲一讲，就是他的这些比较出名的历史的当中的一些点。我们从最开始呢，他说的是文字方面的，
0: 嗯
2: 啊，文字方面。然后现在刚才说到了杜良衡、焚书坑儒，还有就是兵马俑，
0: 嗯。
2: 现在呢，大家去西安的话，如果要是去逛，肯定要去兵马俑去看一看。
1: 对。
2: 但是呢，兵马俑好像是也是从他开始做了一项创新，就是不用真人。
1: 是这样，就是说这个以前呢，就是君主的死去之后是要干什么？是要有真人活人殉葬的。
0: 嗯，
1: 然后后来呢，就是也不是从他开始，在他之前就已经有了。比如说这个以前的时候，就在他之前没有统一之前，也有人用什么呢？也有人用俑，啊，就用陶俑来制作啊。他不是首创，但是为什么到他这个时候他用了是陶俑呢？我自己的分析是什么呢？如果用活人会用很多很多人，那么在当时的这个秦始皇统治的天下的时候，还有那么多的人力给他驱使吗？因为他干了很多事儿，灭六国统一天下，修建阿房宫，建秦王帝宫，修兵马俑，然后等等修驰道等等，这建长城，很多事，就这些人劳力往外派遣太多了。他可能是这个认为，他说是没有了吧，于是怎么办？他说我学以前吧，我用陶俑吧，于是他就用了陶俑。那其实在春秋时期就已经有人用陶俑了。
0: 不是因为他心疼这些人吗？
1: 不是，我分析是什么，没有那么多人了，因为他要这个数量很大。
0: 嗯，他必须得几千吧。
1: 对，你想你去看那个兵马俑了对吧，你就看，嗯，你看那有多少人进去，就是他可能没有那么多，怎么办？他用这种陶俑。那其实在最早的时候，春秋时候有人用这个的时候，我们的孔老夫子甚至于对你用陶俑这个方法来殉葬，他都认为是不可以接受的。
0: 应该什么都没有
1: 啊？对，应该什么都没有。
0: 哦，
1: 孔子说什么呢？
0: 对呀，啊，我觉得
1: 孔子说：“始作俑者，绝无后乎。”说你们第一个做陶俑这个人，你做这么缺德的事儿，你就不怕将来以后断子绝孙吗？ 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始作俑者这个词儿从哪来，就从这句话来的啊，就是你勇都不应该用，你都不应该有什么，你
0: 勇为什么？
1: 因为勇代表的是什么？代表的是活人呢、啊哦、你为什么要用活人殉葬？孔子倡导的是人呢、啊、你用人去陪葬，你这个是不对的。
2: 其实孔子的思想和我们现代人其实很像的。
1: 对，
2: 那我们现在你觉得如果要是谁哪有这个词儿，多吓人呢，这得犯法呀。
1: 对，
2: 他那个时候就是表达了极大的不理解，
1: 对，
0: 深恶痛绝、
2: 嗯、
1: 对，他认为不应该用。
2: 但是呢，那他做了这种那个兵马俑的这种取消了人殉这种制度，
1: 对，
2: 沿用了这种兵马俑留给了后人。我们现在看到的其实只是一小部分。
1: 对，
2: 我当时去那个兵马俑的时候，它有几号坑几号坑嘛、
1: 啊、对，还没挖呢，那个
2: 但挖不下去了。
1: 对，
2: 就是已经探不下去，不知道如何，就是说给它打开了之后如何保存，甚至是有的一些机关什么的你都进不去的、
0: 嗯、但我们在外面看呢可能看不清那样的脸庞，不过我经常就是看中央台的一些节目里面哈，他有走得很近的，也包括有一些人给他修复的那样的，我真的是每一个形象啊，每一个那种状态就像真人的表情的，
1: 而且他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0: 哦，对，
1: 他的每一个人的表情啊，你看他细微的细节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0: 对，
1: 而且每一个工匠在做完之后你要把你的名字写在这个上面，你都要刻上、
2: 嗯、
1: 就这个是谁做的，
0: 嗯，
1: 都是要写的。
0: 对，
2: 中国的两座帝王陵没有被开发，一个是
0: 秦皇帝宫，
2: 然后就是那个隋唐的武则天的、那个、
1: 武则天的乾陵和秦始皇的帝宫是多少代盗墓人去盗过，但是没有成功，都没有成功、
2: 嗯、
1: 尤其是你看武则天的乾陵，就是我们说民国时期有一个大盗墓贼叫孙殿英，后来直接是用炮轰了，就直接用炮轰，我给你轰不开吗？他去轰啊，
0: 那他就是做的密室做的好，
1: 他不是密室，是他带着那个炮上山顶了，结果准备要开炮的时候了，天降大雨，
0: 哦，
1: 他说今天不行了，下次再来吧，走了走了，过了一天挑了一个好日子又上去了，就准备开轰了，天降大雨，
0: 我天，
1: 又不行再去，就来回反复，总是这样，就是你一上去就下雨，
0: 冥冥之中好像有什么在忽悠、
1: 啊就是、他一看这个哎这个不行，
0: 那就不能动 了
1: 他就没动。孙殿英挖了很多很多的陵寝，你像整个清东陵当时挖了很多的皇帝都是他干的，所以说乾陵没有被挖。
0: 嗯，哎，长城这件事情哈也是就是属于奇迹嘛。
1: 对，
0: 那么当时大家也都是赞同的吗？因为他需要耗费太多的人力物力
1: 了。当时的人就是他肯定不赞同啊，因为你修长城 你基本就去了就是活活累死等于啊，所以当时的人是接受不了的，就是觉得你这次暴政，为什么说秦始
0: 暴君，
1: 很多人说秦始皇是暴君，
0: 对，
1: 这是最主要的原因。
0: 嗯嗯，
1: 但是如果这个东西你是站在我们今天来看，
0: 嗯，
1: 我其实有一种观点，我认为什么，很多人说秦始皇不好，我认为什么人可以说秦始皇不好，就是当时的人。
3: 北京时间下午1点，
4: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
5: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6: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我们来关注啊，现在呢是那个条主干路街车辆的密度跟上一个时段大致持平。现在看到呢，联合路目前在黄河路的路口位置双向有车辆等候，可能是今天79中是中午就放学了，所以导致的这样一个情况，因为要布置考场。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东快路啊，现在向陆家高架为界的双向，中心医院门前西南路的双向，以及西南路的北行南沙街和河川街的路口位置，车辆的滞缓情况还是有的。东快路的出市目前梭鱼湾开始一直到石灰石矿弯道、华南广场的整体环岛、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车辆密度也是在高位运行。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哈，这个6月20号晚上的7:40，这个东北朝大连和沈阳的比赛就会在我们大连的梭鱼湾足球场进行了。比赛的当日9点到24点钟，万景街的和风路至共享街东侧的无名路，万鼎路的共享街到13号路，共享街的万景街到万鼎路，梭鱼湾路的万景街到万红街，拼搏街的万景街到万红街，还有梭鱼湾杉杉奥莱3号门西侧路的万景街到万红街，这些路街的道路两侧是禁止停放车辆的。另外呢，在上述我们提到的这个街巷，当然是不含共享街、万景街的和风路至和美路的这个路段，比赛当天的下午2点钟到晚上的24点钟是禁止车辆停放的。共享街南行车辆只允许左转进入万景街，人流量比较大的时候呢，也会视情况来关闭共享街的通行。那万景街的和风路至和美 街的路段东行车辆只允许左转进入和美街，这个需要各位注意一下。另外呢，根据车流情况将和就是视情况将和美街的万景街到万鼎路调成一个由南向北的单行路，比赛中场休息的时间到晚上的24点钟，万红街的拼搏街到共享街，奋进街的万鼎路至万红街是禁止停放车辆的。观众的车辆呢，其实可以停在丰和路的这和丰路的两侧，当然有一部分区域呢是专门开辟给外地球迷来停车使用的，要以现场的标志标线和现场的交警指挥为准嘛。万鼎路的和丰路至共享街两侧，以及万鼎路以北的梭鱼湾地区道路两侧单排停放车辆，注意是单排停放车辆。另外，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将根据现场的情况视情调整管理的时间，包括管控的范围。通行车辆和行人一定要按照现场交通标志以及民警的指挥来进行一个通行，请各位周知一下。市内星海湾大桥和滨海路沿线，包括大连管段内的高速公路，目前都是正常开通的。稍后我们再会。
7: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交通气象快报。
8: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转东南风4到5级，大连市区19到25度。
7: 大连的老铁们，是时候展示咱们家门口的牌面了。6月20号晚上7点，东北超战火燃到大连，首秀主场必须整活。
9: 从赛前直击足球嘉年华，到人头攒动的第二现场，再到球场内外故事花絮。
7: 6月20号晚7点 ，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并机直播东北超大连见特别节目，3小时大时段直播，干货满满，激情铿锵。
9: 究竟是大连队捍卫梭鱼湾主场，还是沈阳队反客为主？球场见真章，6月20号晚7点，锁定3小时直播，热盼悬念揭晓。
7: 东北超，大连见。
10: 早上好。
11: 一种你对生活的态度，
10: 这个好吃，这个好吃。
12: 一种你对自己的态度。
11: 老电影又看一遍，精致生活，美丽人生，都在时时构建家的路上。爱家在路上，有爱的家，爱在路上，更在心里。
12: FM 100.8，爱家在路上，爱家的你总会停留的时刻，爱家在路上。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爱家在路上。各位好，我是小薇。
13: 哎，大家好，我是鸿飞。您现在呢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的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爱家在路上是每周一到周日的下午1点到2点为您播出。
0: 爱家在路上，小薇和鸿飞带您找源头、总工厂、学知识、亲身体验、实地探访、装饰装修、翻新改造、家电家具选购、居家生活妙招，尽在每周一至周日下午1点到2点的爱家在路上。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实木家具制作达人、华宏家具有限公司的程仁礼程总做客直播间，让他从他的专业的角度出发，带着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实木家具方面的知识。
11: 关注您的家居生活，关注您的生活品质，关注爱家在路上的您。爱家在路上，精彩正在进行中。
12: 从毛坯到温馨，从单调到精彩，装修不再迷茫，灵感再次绽放。听听我的 双星达人秀。
13: 好，我们问候一下程总。程总您好。
10: 你好小飞，你好。
13: 我们来介绍一下程总的公司哈，是华宏家具有限公司。公司呢是成立于1993年，到今天呢已经有32年的时间了。所以呢，程总他们的公司也是比较擅长做纯实木的家具，近年来也是开始进行了一个全屋定制。
10: 是的，是的。
14: 一个就是一家这种木质实木的家具工厂可以走过32年，可见这个工厂这个产品的质量，包括这个企业的发展，它是一个良性的状态。那我想问一下程总，就是在1993年的时候，您是什么原因走入到实木家具制作这个行业里的？
10: 说起这个话题，之前还有一点小兴奋。
14: 为什么呢？
10: 兴奋的是什么？兴奋的是有幸赶上了改革开放的春风，来到了美丽的大连这块风雪宝地。我本人呢是一个从江苏农村走出来的江人。走南闯北这么多年了，各个地方都在打工，但是始终没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啊，安稳下来，扎下根儿。后来呢，经过朋友介绍，说东北的大连发展的不错，号称东北小香港。92年的时候，我朋友介绍以后啊，92年，我来到了大连。
14: 那一年您多大？
10: 那一年我应该是25岁。
14: 不介意暴露年龄。25岁的时候来到大连了。
10: 对对对。
14: 马上就被我们大连吸引了吗？
10: 仅仅呢，大连这个这座城市的风土人情，以及它的景致形色，确实吸引了我。第二年呢，我就跟亲戚朋友借了几万块钱。
13: 92年几万块钱不是小钱吧？
10: 93年了
13: 啊，
10: 第一年是92年来的嘛，转过年来是93年了。和亲朋借了几万块钱，确实不好借的时候。
14: 那时候好像万元户就是在我们的心目当中是很有钱的人了
10: 啊，
14: 是不是？
10: 对，
14: 不是九几年，应该是八几年的时候，我们觉得万元户是就是特别特别有钱，是不是那种感觉？
13: 对，几万块钱已经是很多了。
10: 那时候钱还是值钱。
14: 对。
10: 对。就开始了我的人生创业之路了。因为我本人呢是从事多年了，学的手艺嘛。
14: 您从多大开始学木匠这个手艺？
10: 我从应该现在往回推的话，应该在19岁。
14: 19岁就学了木匠。
10: 高中毕业以后，高中毕业又没考上大学，所以我们那个江苏省属于一个人口大省嘛，人多，
14: 竞争，
10: 土地少，考不上大学就意味着没有工作，没有工作了，大多数啊，就是下来以后就是干什么，就是学手艺了，
14: 然后您就去选择了木匠，
10: 选择了个学了个木工。木匠，那时候木匠是真正的木匠了。真正的学说是现在，按照现在人理解的话，不是钉子木匠了，那是纯手艺木匠。我学了2年木匠，后边又跟这个师傅学了3年的雕刻。
14: 那您是不是画画特别好？
10: 肚子说的好，还行吧，
13: 还行吧，太谦虚了。
10: 这就是这么样吧，我就掌握了什么木工和雕刻师傅的传统手艺。而且本我呢对这个木材啊有天生什么有天生的喜好。在干活的时候要是闻到这个包花木屑的这个清香味啊，
14: 木头的味道，
10: 对我来说简直是一种享受了。也可以说这么说吧，这个可能是钻一堆口了。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走进了实木家具制作这个行业。
13: 你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还有人说呢，说哎呀，93年呢，我还没出生呢，人家都开厂了。
14: 是啊，是老前辈哈。在我们大连，从事这个实木家具这个公司已经是
13: 32年了。
14: 32年
10: 应该有了。
13: 其实这么多年市场也算是沉沉浮浮，也变化不少。所以说您是不是在这个行业一直处于一种领先的位置？因为你很早就开始接触这行业，算不算领头羊了？
10: 领头羊 都不敢说。但是在这个行业的话，可以自豪的讲的话，还是应该属于佼佼者。
14: 那方不方便分享一下您的财富？

0: 不行，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
1: 哎呀，不好，这哪有什么财富金？
0: 嗯，
1: 其实这么多年呢，风风雨雨，走过了，刚才算了一下，也有30多年了。
0: 嗯，对，32年。
1: 现在回过头来，要是视频的话，其实最重要的还是坚持初心。
0: 啊，坚持初心。
1: 对对对对对。
0: 嗯，那您当年的初心是什么？
1: 当年初心是很俗了。
0: 嗯，很俗。
1: 挣钱，
0: 挣钱，
1: 回家盖楼。
2: 那你钱挣到了，回家的楼盖起来了没呀？
1: 经过3年左右吧。
2: 啊，你就回家盖楼了？
1: 对，
0: 就实现了理想。
1: 那个时候，刚才说了嘛，
0: 嗯、
1: 正好赶上赶上好时候了。
0: 嗯，
1: 这个人一生的发展呢，可能离不开这个好的趋势。
0: 嗯，
1: 我们赶上好时候了。
0: 嗯，
1: 再加上自个儿这个选的行业相对来说也能对口一点。
0: 嗯，
1: 大连那个时候的话，在全国来说，应该在镜子这一块发展还是属于前沿的。
0: 嗯，哦，90几年的时候，
1: 93年左右嘛。
0: 哦，嗯、对，
1: 你打个比方，在93年之前，在90年左右吧。
0: 嗯，
1: 我全国各地走的地方也不少。
0: 嗯，
1: 南方到湖北了。
0: 嗯，
1: 这北方到黑龙江了。
0: 嗯，
1: 所有地方转这个。
2: 转了个遍，
1: 转个遍，
2: 哎，
1: 嗯，
2: 最后选择大连了。
1: 最后选择大连了。
0: 哦，
1: 但是在那些城市的话，可能一年的收入都赶不上在大连。就讲打工人了啊，
0: 哦、
1: 是吧？
0: 打工人，
1: 也就是打工，嗯，能赶上大连的1/3。
2: 哦，哎，想问一下程总哈，就是您是93年开始创业，那时候25岁，你是自己独自一个人来到大连吗？
1: 我是。刚开始自个儿独自一个人
2: 啊，那你是从江苏来的，然后你现在的媳妇儿是大连的还是你老家的呀？
1: 啊、哦，我媳妇儿是我自个儿老家的，
2: 老家的媳妇儿、
0: 是把媳妇儿带来了。
1: 第二年给媳妇儿带来了、
2: 嗯、啊，就你结婚之后出来创业的
1: 啊？结婚之后
2: 哦，
1: 我们南方人呢结婚相对比较早。
0: 哦，那您19岁就结婚了？
1: 不，我22岁，
0: 22岁
1: 结婚了。
0: 哦，
1: 嗯，22岁结婚以后就是。基本上就2年以后嘛，
0: 嗯
2: 嗯，
1: 来到大连了，
0: 嗯、
1: 应该是这么时间段了，
0: 嗯来到大连之后，又自己在大连创业了1-2年，把媳妇儿才带过来的，
1: 嗯，基本上对，
0: 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1: 对对对对，
0: 嗯
1: 那个时候，实话实讲，出来打工，
0: 嗯，
1: 一个人出来的话，势单力薄，总得有个人拉拉主意啦。帮床帮寸了，
0: 嗯，
1: 但是我个人认为，原配的媳妇儿是最给力的。
0: 哎，你说的没错，非常赞同。人家不是说了吗？听媳妇儿话才能吃饱饭。
2: 那你说你当年借了那几万块钱，然后你媳妇儿支持你吗？
1: 支持，
2: 真是
1: 啊，
2: 好样。
1: 这么讲吧，我媳妇儿讲做生意这一块，我媳妇儿的魄力
2: 啊，比你还要
1: 比我。
2: 还
1: 更要
2: 啊，更有魄力
1: 啊、
0: 应该把嫂子请来一起做节目。
1: 有机会一定
2: 来。巾帼不让须眉呀。
1: 嗯，谢谢。刚才说到这个初心这一块儿，
0: 嗯，
1: 朱德说到这个财富金什么，
0: 嗯，
1: 我个人认为的，要想把这个一个企业做好它，
0: 嗯，
1: 能走得更远，
0: 嗯，
1: 其实最主要的还是要做一个好的产品，
0: 嗯，
1: 做好的服务，
0: 嗯，
1: 要这些呢。这是我们的愿望，做一个好的产品，做一个好的服务。
0: 嗯、
1: 但是，在这个创业过程中，不可能一帆风顺。
0: 嗯，对。
1: 我认为，至今我的心得是什么？
0: 嗯，
1: 做任何事情还是要坚持。
0: 嗯，
1: 我们一定要做到什么？有恒心，有毅力，而且要顺应这个市场的趋势。
0: 嗯，
1: 不断的创新。服务好每一位客户。
0: 嗯。
1: 另外我认为这个时间是最好的证明了。
0: 嗯。
1: 他一定会回馈你啊，成绩证据的努力跟付出。
0: 嗯。哇，这里有好多的金句啊。
1: 不敢不敢，这也是人生这么多年了，我悟出来的真正的这个创业道理。
0: 你看啊，我捕捉到一句，时间是最好的证明，
1: 嗯，
0: 要有恒心，有毅力去坚持，时间才能给到你答案。那我就在想，32年里边，你有没有遇到做生意的经济危机？然后这个危机你是怎么度过的？是因为你刚才的那个金句吗？在危难的时候也有毅力去坚持，最后时间给你答案。
1: 对，刚才说的这个在创业过程中啊，它不会一帆风顺，
2: 嗯，
1: 肯定遇到这。

0: 样那样的情况。
1: 中
0: 间也可能遇到一些什么周转困难一点点，或者一点小的挫折。在这里就这个机会我要感谢一下这么些年来在大连曾经帮助过我的亲朋好友。他们在困难的时候给我了极大的帮助。更加是那个确定了我坚持下去的信心。
1: 好，哎呀，就不念名单了啊。咱们说回到咱们今天的主题哈，就是实木的家具。因为呢，程总他就是从匠人出身的，从一位木匠，真正的当年的那个木匠出身的，他更懂得木质啊，也懂得这个工艺的发展历程。那么我们想先问程总的一个问题是，现在不都有定制家具吗？和当年的那种现场，你们那个时代现场手工打造的，他们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0: 现在所谓的定制，你刚才说的这个定制家具啊，在我认知里边应该是什么？应该就是指全部定制了，讲现在。
1: 讲现在。
0: 讲现在。
2: 对。
0: 过去的定制的话，就是我们编的工具，上客户家去，客户家有自个儿的木材，客户可能描述一下想做什么样的柜子，做什么样床，我们手工给他打造，直接参与这个成分呢相对较少一点，
1: 那个时候环保吗？还是不环保？
0: 那个时候在现在的认知中啊，肯定是比现在环保多了，
1: 为啥？
0: 因为用旧料也很少啊。
1: 那时候不实行用胶，就是榫卯。
0: 榫卯结构是
1: 没有胶，
0: 普遍存在的，就是榫卯结构了。用胶就很少很少了。就是用到胶的话，也是天然的一种鱼柱熬出来的胶。
2: 什么熬出来的？
0: 在我们行业中，它叫鱼柱胶。
2: 鱼柱胶
1: 是用什么熬的？
0: 就是用什么把这个胶啊，它是纯天然的。然后放到这个一个容器里面，隔着水煮。像蒸东西一样。
2: 那它的主材料是什么？
0: 它的主材的话应该是植物，不是，应该是这个橡胶。
2: 橡胶。
0: 天然的。
2: 天然的橡胶。
0: 橡胶树脂类的了。这些树脂方面的了，这些天然材料。它不是化工产品。
2: 那你家现在里面还有当年你做的那个家具吗？还有吗？
0: 现在没有了。
2: 没有了。
0: 现在没有
2: 了。没有留一个。哎，我跟你说，我为什么说留呢？因为我父母家至今还有一个，就是当年他们结婚之前做的那一套家具，然后那个就是一张小桌子，小桌子还有配了两把椅子，那就完全是榫卯的结构。这么多年他们搬了好多次家，甚至从黑龙江到大连，他们也要把那个都留着，对他们来说有一种纪念意义。所以我在想，你是不是也应该有这样的一个家具呢？
0: 其实那个你说的这个，它就是有纪念的意义啊，这很对。但是你别忘了，我是一个手艺人。我是走乡穿街。给客户、给老百姓去做家具。我自个儿其实没有做家具，因为我
2: 没有时间给自己做。
1: 要是这种老家具，你说有收藏的价值吗？它会升值吗？如果木匠的那个手工特别好，雕刻特别好的话，这种老家具可能就值钱了吧？
0: 这个你刚才说它收藏的价值，这个就取决于什么？它第一个，它本身的木材是很名贵的，
2: 木材
1: 名贵，
0: 必须是名贵木材。而且手工做得很到位，很精细。这一点可能是有收藏价值。假设是住家用的普通的木材，就住家用的家具，大多数吧，可能有一点点，刚才像小薇说的，纪念的价值。可能也有一些。
1: 那现在全屋定制是不是要比木匠现场打造出来的好很多，很多倍？
0: 所以这就是我要说的，现在的全屋定制家具，包括这个活动家具，从它的质量方面来讲的话，咱先抛开刚才说的绝对环保那个角度啊，就从现在的质量、内在的质量、外在的美观度，应该是比过去强了很多很多了。
1: 因为很多我们手工打造的，就是没有那个机器打造的完美。
0: 对。
1: 而我觉得全屋定制就是那种实木打造的全屋定制，相比板式的要少吧。
0: 要少一点。

0: 是吗？
1: 啊，
0: 嗯，
1: 所以当下现在流行的这个定制家具啊，其实就是指的全屋定制。
0: 嗯，
1: 这里边它跟活动这个活动家具啊，本质上有很大的区别的。
0: 嗯，
1: 因为随着这个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
0: 嗯，
1: 审美的眼光呢也有不断的变化。
0: 嗯，
1: 市场上出现了多元化的装修风格。
0: 嗯，
1: 随之而来的是全屋定制的门腔柜一体化的广泛应用。
0: 嗯，
1: 而活动家具呢，像作为这个装修后的补充用的实用型的产品，
0: 嗯，
1: 它俩又是相辅相成的，
2: 嗯，
1: 缺一不可。
0: 嗯，活动家具就是可能我们到商场里去买，哎，买个五斗橱我们可以搬走，但全屋定制它是定制在家里，那如果这个房子的主人要搬走，它这个定制是没有办法拆除的，
1: 那是没有办法拆除。
0: 对，但是咱们如果购买活动家具的话，那我们可以把这个家具搬走。那您的建议是，您觉得全屋定制好，还是我们就是到商场里去买那个活动类的木质的家具好呢？
1: 所以刚才说了，这是两个板块。
0: 哦，
1: 按照目前的市场的审美观，特别是年轻人，
0: 嗯，
1: 还是倾向于这个全屋定制。
0: 倾向于全屋定制，
1: 因为全屋定制做哪些呢？就是刚才我说的门墙柜，门墙柜就是我们进户房门了，
0: 嗯，
1: 这个墙就是护墙板了，柜了可能是橱柜了、衣柜了、酒柜了，
0: 嗯，
1: 这样做有什么好处？
0: 嗯，
1: 他们做完以后。焕然一体的形成一个整体，
0: 嗯，
1: 从迷幻度到实用度，而且这个空间利用率特别高
0: 啊，
1: 所以现在是刚才说了嘛，就是这个大家伙的需求了，包括从审美的角度嘛，
0: 嗯，
1: 倾向于全屋定制了。
0: 嗯、哦，
2: 好，我们来看微信平台上仗剑走天涯，他说在九几年的时候啊，江苏确实有一批师傅来到大连去做装修这个行业，有木工还有油工，当时呢他自己很小，但是家里有个房子就出租给他们外地打工的人，说条件非常有限，而且呢他们是能吃苦肯学肯干，所以才有现在的成就和地位，所以他想说啊，各行各业只要踏实肯干努力学习才能够干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得到自己想要的那份幸福啊！
1: 这位听众啊，说的太对了。
0: 嗯，
1: 要回忆过去的话，三十多年前，正像他所说的，那个时候我们来大连打工的时候，住的不敢住这个老百姓那是珍贵的楼房，正常一般都是什么小披萨啦，小披萨都。可能是上边我们为了充分利用空间，可能在披萨的上边就打一个吊铺，底下就是工作的案子了，这样子白天在下边工作干活，
2: 晚上
1: 在上面吊铺上边
0: 睡觉。
2: 所以说你们能吃苦他肯干，
1: 没办法，都是逼出来的。
0: 那九十年代的时候，这一批江苏来到大连的师傅们可以称之为匠人了啊，目前如果还在从事这个领域这个行业的话，那一定是专家，三十多年积累出来的这个经验，这是钱买不到的。那咱们问点干货问题吧，就是你说程总，如果我们到商场里去选那种实木家具的话，我们应该怎么选，有没有什么坑我们可以去避免，因为毕竟里边我们看不到，我们只能看一个外表。
1: 对对对对，
0: 您给我们讲一讲呗，有没有你们这个行业里的？
1: 这个行业现在还好吧？
0: 还好吧是什么意思？
1: 不管是从这个工厂也好，还是这个经销商也好，这职业素养道德这块还是有所提升的。但是还有一些地方啊需要
2: 注意的
1: ，要注意的。
0: 来给大家
1: 说
0: 一说。
1: 刚才你说到这个如何分辨这个实木家具的好坏，这个里边啊，应该总结一下，这个话题稍微有点广泛，但是我总结一下啊，第一个，你要选到这个合适的木材，它木材的材种不一样嘛，要选一个合适木材，因为不同风格的家具啊，它是有相对应的木材来适应它的，不可能是说用，我用
2: 哪个地方都适合实木啊？
1: 对，不是说你看木材有很多种吧？对呀，木材你打个比方。

0: 现在用的木材制服都是进口的了。
1: 嗯，
0: 黑胡桃了。
1: 嗯，
0: 这个红橡、白橡了，
1: 嗯，
0: 樱桃木了。
1: 嗯，
0: 所以很有很多材种，这些材种，但是你做什么样的家具，它是有对相对应的家具风格，来匹配的。
1: 是，
2: 对。
0: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木材，不管你选用哪一种木材。这个木材啊，最主要的想做一件好家具，
1: 嗯，
0: 前生你这个木材必须要烘干到位。
1: 烘干到位，
0: 对，
1: 如果不烘干到位会怎样？
0: 如果不烘干的话，这个木材这个家具你做的再漂亮，稍微是在一年半年以后，
1: 嗯，
0: 它都会出现什么变形了，
1: 嗯，
0: 开裂了，
1: 嗯，
0: 这些这样说就前功尽弃了吧。
2: 那么您工厂的这个就是烘干的工艺，就是怎么能让这个工艺达到说未来多少多少年我这个家具不会变形，它有没有什么特殊工艺啊？
0: 这是有要求，这就比较专业了。
1: 嗯，
0: 我们打个比方吧。
1: 嗯，
0: 因为这个不同的木材它的密度是不一样的，
2: 对，
0: 也就是说的硬度是不一样的。
1: 嗯，
0: 这个时候它的烘干的这个要求那就不一样了。而且这个木头的铺出的板材的厚度不一样，那烘干的要求也不一样。
1: 嗯，
0: 我举个例子。
2: 嗯，好。
0: 就拿目前来说，市场上比较流行的，红橡。
2: 红橡。
0: 白米红橡，美国进口的嘛。
2: 白米红橡。
0: 美国北部山区。
2: 哦，那是它这个木头的颜色是红色吗？接近红色吗？
0: 它少以略微有点微红，也不是绝对很红。
2: 来自于美国，叫白米。
0: 北部山区的红橡，红
2: 橡。
0: 红
2: 橡，这种木材有什么特质？它适合做什么样的家具？
0: 这个木材的特色就是花纹比较粗犷。
2: 嗯，花纹好看。
0: 立体感比较强。而且它的硬度比较硬。适合做的家具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广泛了。客厅也好，餐厅也好，来自于这个卧室的床也好，都可以。
1: 嗯，
0: 因为一般租一套家具啊，假设你家选一套家具，
1: 嗯，
0: 从客厅、餐厅到书房到卧室，按照正常的逻辑的话，是一个应该是选同一种材质的
2: 啊，不要就是换材质，
0: 不用换材质，
1: 嗯，
0: 因为换完材质以后啊，你做完这个油漆涂层以后啊，它那成型的这个颜色、花纹、风格是不一样的
1: 哦，
0: 对，
2: 那这种红橡它的干燥度应该是，
0: 我举个例子，红橡要是2寸的，所谓2寸就是5公分左右嘛。
2: 啊，2寸，
0: 2英寸，
2: 两英寸，
0: 对对对，这个厚度的话，红箱的话，
1: 嗯，
0: 你烘干的时候，应该是这最少烘干天数啊，应该在2个月左右。
2: 哦，就是把这个木头放到那个干燥房
0: 里，
2: 嗯，要2个月
0: 啊，
3: 好长时间。
0: 现在的烘干窑，都很先进了，不像过去了。过去曾经以前，你想30多年前，我们在大连的那个木材市场了，南关宁很多木材市场嘛，还有很多的烘干窑嘛，那都属于很简单的土窑了，那个烘干出来的效果啊，一般，
1: 嗯。
4: 安全是什么？是出门时爱人说的一句“早点回来”，
5: 是回到家桌上的饭菜还冒着热气，
4: 是睡前检查了一遍电源和燃气，
5: 是楼道里不再堆满杂物的畅通，
4: 这些小事儿撑起了一个家最大的平安。
5: 安全生产月，今天就开始行动吧。
6: 路况报道。
7: 各位好，这是点段东部城区中山广场的环岛，包括几项进出路口。东快路目前以香路交高架为界的双向，五一路解放广场桥部分入室方向，以及在华北路的入室刘家桥的部分，以及西南路首饰品交易市场周边，包括中心医院的沿线，车辆密度稍微有点高。北部城区目前华北路甘南路桥下的部分出市方向，以及在北站的附近，包括长江路的大连站周边，车辆的密度也是略有上升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6: 交通气象快报。
8: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转东南风4到5级，大连市区19到25度。
9: 关注您的家居生活。

0: 注您的生活品质，关注爱家在路上的您。爱家在路上，精彩正在进行中。
1: 好，这里是爱家在路上，我是小薇。
2: 哎，我是鸿飞。
1: 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了来自于实木家具制作达人华宏家具有限公司的程仁礼程总做客直播间，从专业的角度给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实木家具方面的知识。另外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就是要给大家提供这样的优质商家，让大家在装修和维修的过程当中能够省钱又省力啊。再一次问候一下程总，程总您好。
3: 你好。
2: 嗯，好，程总的公司在大连已经成立32年了。关于木头，程总本身呢也是匠人出身，他是特别了解的。如果此时此刻收音机前我们的听友对木材本身有什么样的疑问，或者是对打家具做全屋定制方面你有什么样的疑难疑问，欢迎您把您的问题编辑成短消息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
1: 嗯，
2: 我们来请教一下程总哈。
1: 哎，刚刚鸿飞在问程总说，我们在选实木家具的时候怎么才能辨别它的好坏，有哪些坑可以避免。那么程总给我们简单的总结了几条哈。第一条就是我们要选合适的木材，可以根据你家里的家具的不同风格然后选用不同的木材。第二个呢提到了就是木材呀，一定要用专业的烘干的方法处理，如果不处理的话可能一年两年它可能就会变形啊，会有这样的一个缺点。刚才也讲到了我们这个烘干设备多么的严谨啊。
2: 对，然后程总也答应咱俩了，说欢迎咱们到他们的工厂去参观，去带咱们看一看到底那个烘干房是怎么烘干木材的。那我们在选购家具的时候，我们会分辨出这个木材本身它这个干燥处理的就是变形这方面，我们是不是看不出来？
3: 从表象做完成品家具以后
2: 是看不出来的，只能在后续的使用过程
3: 中。使用过程中。
1: 哦，
3: 嗯，
1: 那我们如果单纯看那个板材，我们能看出来吗？
3: 嗯，
1: 也看不出来吧。
3: 那就很专一了，很专一的人能看出来。
1: 啊，是，
2: 嗯，那我们怎么避免是这个商家给我们承诺的木材和就是我们使用的木材，它千万不要是挂羊头卖狗肉呢？我们怎么去？
3: 这个的话你记得具备这个专业的辨别木材的能力了。
1: 嗯，
3: 普通的买家应该是对这个木材的甄别能力还是比较缺乏
2: 了。嗯，就是即使你告诉我们方法，可能我们到了现场也看不出来。那至少就是那种贴皮的和这个实木的，我们有没有可以一下子就看出这是贴皮的，那个才是实木的，这能看出来吧？
3: 也
2: 这有没有什么方法？
3: 也跟除非你看它的泡漆面了，看断面。
2: 哦，看断面。
3: 做完油漆看表面，
2: 看不出
3: 外行是看不出来。
1: 那我们可以根据价格来区分呢？
3: 你这说对了，
2: 这
3: 说对了。
2: 方法
3: 啊，现在是客户需求啊，实质是啊很矛盾的。
2: 嗯，
3: 我只想买到一个称心满意的产品，
1: 嗯，
3: 我还想着价格要非常的便宜。
2: 嗯。
3: 只是从理性的角度讲，这是不切合实际的。
2: 嗯，对，你还记不记得小薇，咱们俩那天和力哥做节目的时候就讲到一个问题，说外面的那个铝合金系统门窗，
1: 嗯，
2: 那实际上普通的那个叫铝合金门窗可能就被就爆出来的价格是300多块钱一瓶，然后说我这是系统门窗，我500多块钱一瓶，然后立刻说500多块钱的系统门窗那都肯定不是国标的，因为根本就做不出来。那么只有在700块钱以上的这个系统门窗，那它这个价格呢是符合国标标准的这个成本的。
1: 嗯，
2: 那你说卖给500块钱一瓶的那个，就是骗了消费者吗？其实我觉得不应该用骗这个词儿，因为你花了500块钱，你想买到700块钱的东西，那肯定不现实。就是一份价钱一份货，你花多少钱你买什么样的产品，对吧？
1: 但有的时候是这样的哈，可能消费者并不知道他这个区间应该是在哪儿，然后比如说别的可能300多，就哎我这500多都已经比他高出200多了，我是不是就是对的，是真的呀？但实际上人家的起点是700多，所以要经常收听我们的节目。
2: 对，今天爱家在路上，你会了解这个行业里很就是很底层的东西，而不是浮于表面的东西。比如说我们今天邀请到的这个程总，让程总给我们讲讲实木家具。哎，你们是背延长米这种算成本，还是说平方米，还是
1: 怎么算？
2: 对，怎么算？怎么衡量这个成本？
3: 这个
2: 还是一件
3: 计价这个方式的话，你现在问到的可能。

0: 这是全屋定制这个范围之内。
1: 好，我们说全屋定制，就说墙定制。
0: 正常住厨房的橱柜的话，现在市场上普遍的直接方式都是按照延长米来算。
1: 延长米
0: 啊，延长米算。这个延长米就还包括橱柜的地柜，包括上面是吊柜了，是这么的计价。
2: 那它的起价是多少才能够我们保证我们买到的不是假的？对。
1: 要分材质了，
0: 严格来讲，严格来讲，它没有真假之分。
2: 那有好坏之分？
0: 因为板材啊，它分很多等级的，它普通级的，中高级的，它都有。
1: 那我们这样，我们给一个标准，这样的好衡
2: 量。普通级呢，
1: 就是 ENF 级是属于目前板材里。就是环保最高等级了，它不怕叠加，对吗？那么这个 ENF 级的板材，它的成本，哎呀，是不是不太好说？这个是你们行业秘密吗？
2: 对，咱不说成本，咱就说市面的价格的话，市面呢？
0: 市面价格的话，刚才你说到 ENF 级的板材，就是环保等级达到以后的这样板材，就是大众化的这个价位的话，应该以延长米。按银仓米来算，在2000块钱左右。
2: 2000块钱左右，
1: 如果是在2000块钱以下的话，
0: 这就属于什么？这就属于说那个属于终端消费往下沉一点点。这个段位的。
1: 好，那大家记住这样的一个差不多的一个标准，就是如果你选择的是 ENF 级这种环保标准的板材，这样的板材都是生态板吧？
0: 正常都是，它应该来讲就属于环保板材了。它这个板材范畴啊 ，ENF 级只是它的什么环保等级。但是这里边还有分很多的内部的材料，
1: 比如说
0: 打个比方，石墨颗粒。
1: 石墨颗粒。
0: 石墨高就是石墨高密，它们都称石墨嘛。
1: 石墨高密。
0: 还有石墨镀层板。
1: 都有 ENF 级吗？
0: 都有。都有，现在国家对这个环保等级要求啊是比较严苛的。
1: 那么他们如果环保等级都是 ENF 级的话，就代表环保都是很好的。那我选择颗粒，选择高密，我都可以吧？
0: 但是这里边你就问到一个它的重点了。大家伙可能感到很奇怪。这人板材都是等级。都够了，品质都够了，为什么价格相差还那么大呢？
1: 对呀，
0: 这里边就倾斜到一个很多的东西。第一个就是从有规模的工厂来说的话，每样产品都是从工厂出来的嘛。每个工厂的定位是不一样的。板材的等级可以，你说是任何一个工厂都可以去采购到。但是全屋定制倾斜到一个什么范围？第一个，你的一个很强大的设计师的团队。
1: 设计师团队。
0: 对。你一套房子给你了，毛坯房给你了，你上手去装修的时候，你第一步首先要找的是要找一个设计师为你家做个完美的空间设计。
1: 对。
0: 这样就你有利于，可能是这个时候大伙儿去找的装修公司了。装修公司可能你找他有他的资格带的空间设计师了，给你出
2: 整体的一个设计图。
0: 设计图了。
2: 对。
0: CAD 设计图了，包括效果图了。但是这个仅限于什么？具体标准的一些图纸。真正要你要上升到什么？就是整个家里的达到，全案这个效果。所谓全案就是什么？从最基础的硬件要求。包括设计师创意的原创的是颜色，来自于灯光，各种配色都能同步到位。还有内部的一些功能配件儿，还有一些智能配件，都要配到位的话，这个里边就开始对这个产品到最终定位的标准就有很高的弹性了。市场上有很多橱柜可能一银仓米都卖到将近10000块钱的也有
1: 啊，
0: 但是它的基材都是进口材，可能有些是进口的板材了。
1: 我知道了，就是它可能上万亿延长米，除了这个板材本身木质的好坏之外，取决于你看人家工厂的大牌设计师来自于意大利，来自于很多很高端的地方，然后人的厂子的规模，人家品牌的溢价，都是它这个价格很高的一个
0: 因素。 对对对。
2: 那我们刚才这个一言长米的计算。

0: 呢？就市面上大概
1: 正常市面上的话，产品的保用期、保质期的话，
0: 嗯，
1: 都是在一年。
0: 那超过、就是、售后服务是一年呗？
1: 售后正常是一年。
0: 一年之内出现任何问题，是由厂家上门给你做维修的。
1: 要是市场上正常市场上，大多数都是经销商嘛。
0: 嗯，
1: 那经销商他来承担这个售后的服务。
2: 那如果说就超过一年了，比如一年零一个月，或者是一年零半个月，我这个木板真的出现变形了怎么办？就不管了呗。
1: 嗯，他也可以管。
0: 嗯
1: 嗯，现在做生意啊，注重的是售后嘛，
0: 嗯，
1: 服务这块嘛，
0: 嗯，
1: 你可以找到他的话，他连承受范围之内，他可能小毛病他也能管，但是其他要原则可能是这整套橱柜，就打个比方啊。破坏性的坏，有些地方就没法恢复了。
0: 嗯，
1: 这可能就肯定要适当的去收费了。
0: 嗯，
1: 我估计，这就是什么？因为他经销商他是中间的，
0: 对，
1: 他不是厂家源头，他说了不算。
0: 嗯，对，因为现在哈，我其实说到这个话题，我特别想建议程总哈，就我们大连当地的工厂其实并不少，就大连做木材的呀，门窗的、
2: 嗯，
0: 但是我们就是从工厂的角度来讲，很多的时候我们就给别人贴牌，贴别人的品牌，然后替别人的品牌加工，然后去销售。我们大连没有特别特别知名的，就是我们这种比如说全屋定制的品牌呀，或者是这种家具的这种品牌，就是响亮于全国，是吗？
1: 目前来说大连这个属于东北地区，
0: 嗯，
1: 可能是因为地域的因素啊，
0: 嗯，
1: 整个这个家具产业这块上规模的大品牌的确实很少。
0: 嗯，
1: 大都市就集中在南方，
0: 我们就好像这方面的意识稍微弱一些，但实际上你看我们在南方有一些大品牌的全屋定制，很多商场都有，然后我们老百姓会去选择这个品牌，因为觉得放心嘛，大品牌选择。
1: 对对对。
0: 但你想想他那个工厂是在外地，然后你家出了问题，你说他这个售后的周期或者经销商给你上门，我就觉得他一定没有说哎，就在我们当地选一个当地的这个工厂要近免一些。
1: 这你就说的特别对了，这个就是目前啊市场上出现那个最尴尬的一个点。
0: 啊、
1: 大品牌在全国各地有很多经销商。
0: 对。
1: 但是现在市场上竞争形势不是太好。
0: 嗯。
1: 很多经销商做一做做做就做不了了。
0: 嗯。
1: 做不了就
0: 走了。
1: 说白了走了。
0: 嗯。
1: 黄了以后，你这出现售后问题也管不了了。
0: 找
1: 人就
0: 找
1: 你找不着了。
0: 嗯。
1: 这也没有，这就是个痛点。
0: 嗯。
1: 在大连来说，我打个比方。
0: 嗯，
1: 像我们家现在追思大宁街住了30多年了嘛。
0: 嗯，
1: 我们看重最看重的就是什么？就是一个品质跟服务。
0: 嗯，嗯，但是哈，程总，你们家就是我这首先
1: 但是宣传咋的？咱们大宁本地的就是工厂啊，自个儿都感觉品质肯定没问题。
0: 嗯，
1: 跟南方比的话，可能有些地方还优势于他。
0: 嗯，
1: 但是品牌知名度
2: 就不如人家，
1: 赶不上人家。
0: 我们说一下我们是怎么认识程总的哈、
2: 哦、
0: 是我们来自于大连市家具行业协会，就是我们节目给大家推荐的商家也好，还是我们访问的商家也好，作为小薇和鸿飞来讲，我们也是外行人，我们和这个行业和这个节目一起去成长，但是我们怎么去选这个商家呢？我们就要借助这个行业里最权威的部门，比如说行业协会。
2: 对，
0: 这个行业协会他对自己的协会内的会员单位他是比较了解的，他知道哪个厂家好，哪个商家信誉度高，然后我们呢邀请他给我们推荐出这样的商家走进我们的直播间，让我们的听友听到的这个内容它是干货，是具有权威性的。所以你看，如果说不是协会推荐我们知道这个程总的话，那我们也不知道大连还有这么一个厂家，都32年了，厂子的规模也非常的大，产品又非常的好。所以啊，我觉得程总您这个你们咱们大连的这种行业的尤其是工厂真的应该有这种宣传的意识。
2: 嗯，所以就是我跟红一直想带着听众朋友们一起去走走工厂啊。你说现在很多会一起组团去哪儿，去外地，去南方面，我们去看家具，然后到那边去定制家具。其实我觉得咱们包括大连的一些市民也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意识哈，我们可以一起去走走我们大连的一些家具厂，然后在我们大连的家具厂定制家具，未来售后啊各方面啊都会有一定的保障，也方便一些啊。
0: 对，至少你不会遇见说、哎，我因为我选择的这个经销商，因为他不从事这个行业了，我就没有人管了。你看电器，他找那个比较大的品牌，
2: 对，
0: 不管经销商是谁，他的售后永远

0: 在，但是像这种全屋定制啊等等，它的变化性就比较大了。
1: 嗯，
0: 所以建议大家哈，如果是选择这种全屋定制的话，都建议大家选择咱们大连当地的本土的实木的企业，这样我们消费者的安全度会比较高一些，咱都能找着，对不对？咱实在不行到工厂去找，那么大的工厂不能随便搬吧。
1: 我们就说现在啊，其实有很多年轻人他们在改变他们的一种消费理念，很多人会愿意跳过经销商直接去找到这个工厂哈。就你们现在也会接触到这些年轻人吗？他们
0: 怎么
1: 直接就找到你们吗？
0: 找到你们，
2: 是说找到我们工厂人客服很多
1: 啊，很多、
0: 哦。他怎么找到的？
2: 现在上网一搜，
1: 哦，
2: 因为我们宣传这么手吧还可以、
1: 嗯，
2: 我们这些年宣传呢一直在，大连你说不大，其实也是挺大。
1: 嗯
2: 啊，我们在百度也好，过去在现在三六零也好、
1: 嗯，
2: 一直是有投入，
0: 哦、
2: 包括在相货啦、做广告啦，这、
1: 嗯、
2: 几年一年都做200台左右的相货、
0: 哦、
2: 广告
0: 啊，相货
2: 啊，在业内啊，我们家还是有很高的知名度的、
1: 嗯。那他们会有一些自己比较个性化的一些要求吗？比方说，我在网上看到一个什么东西，我特别好，我就想找你们定制。
2: 太有了，太有了，
1: 哦、
0: 嗯，
2: 全部定制嘛，定制就是按照个性化的要求。
0: 哦、那么一家的一个特殊的选择，你们工厂也给做吗？
2: 可以啊。定制这个啊，就是不，你可以量这块不会有要求
0: 啊、
2: 哦、啊，那个它的款式也没有要求，
0: 嗯，
2: 定制就是按照你个性化的需求，我来给你的生产。
0: 嗯，好，说到这种板式的家具啊，全部定制其实相对来讲呢是比较多的，但是有很多人家他比较求档次，就是我要求我这个家里的档次要在位置，他们就会选择纯实木的家具。那么纯实木的家具我看到过一种，就是是它都是弧形的，就是特别漂亮的这种弧形的实木家具，每次我看到这个弧形的实木家具，
1: 你要怎么弯出来的，
0: 然后我就在想哎呀，这个弯儿它是怎么弯出来的？能不能给我们揭晓一下？
2: 你说的弧形这个家具，
0: 那弧形的
2: ，是不是、
1: 啊？弧形的，对，
0: 就是
2: 弧形这里边啊，刚才又讲到过纯实木的，我们一直在讲纯实木嘛。
1: 嗯，
0: 对。
2: 它分两种，假设是纯实木的做过弧形的话，我举个例子啊，
1: 哦、
2: 要是做过罗马柱
1: 啊、
2: 大家具都能通俗易懂吧？罗马柱嘛。
1: 罗马柱，
2: 嗯嗯，罗马柱的话做法的话。相对来说的话，应该是什么？第一步就要选这个，上好的进气材啦，或者是炫气材啦。
1: 嗯。
2: 啊，这个打人进气炫气，这比较专业了。
1: 嗯。
2: 用词了。普通话来讲的话，它就是直纹了，或者是花纹了，像木材。
1: 嗯。
2: 来选一选。
1: 嗯。
2: 你喜欢直纹的，还是喜欢花纹的？你这个按照你的喜好。
1: 嗯。
2: 然后呢，还得选好颜色。
1: 嗯。
2: 这个木材的颜色，因为不同，哪怕一棵树下来的木材。它也是颜色也是有
1: 差别的，
2: 差别的，
0: 嗯，
2: 木性不分，跟木变材不分，
1: 嗯，
2: 它俩颜色是不一样的，
1: 嗯，
2: 这个时候也是需要选一选，
1: 嗯，
2: 选完以后给它分率给它拼成大板，然后再擀成切割成等宽的小木条，
1: 哦，就像切完之后拼接木搭积木一样给它搭在一块儿，
2: 你拼成小木条以后啊，它跟搭积木还是两个原理。因为它是做成一种水桶装的嘛，
0: 水桶
2: 圆弧嘛，圆的嘛、
1: 啊、圆弧状的啊、
2: 这个时候你就要自算出刚才说嘛，它切割成等宽的小木条，
1: 嗯，
2: 你就按照这个罗马柱的直径，你想要的直径来计算出每个木条的斜度，
1: 哇，挺费劲的呀，
2: 要不然你这个圆做不出来呀，
0: 哦，天哪、
2: 就是，
1: 所以现在我们都是机械化的吗？就是全都有那种精密的仪器吗？还是真的手工呢？
2: 这个就是半机械化半手工了。
1: 哦，
2: 刚才说了这个的话就是半机械化半手工。
1: 哦，
2: 把这个角度找好了以后，这个用环保胶，
1: 嗯，
2: 然后再用专业的紧固件，
0: 哦，
2: 把它加以固定，
1: 嗯，
2: 固定好它，
0: 它就形成弧形了。
2: 形成弧形以后，放在这个地方养生。
1: 嗯，
2: 它一个较有干燥的时间嘛。
1: 哦，养生，
2: 我们行业叫它养生
1: 啊。
2: 这个自然养生时间的话是24小时左右吧。
1: 嗯，
2: 这个时候你拿出来以后，较已凝固了，跟这个木材已经混为一体了。
1: 哦，
2: 你就可以把它剥光、打磨。
1: 哦，
2: 成型了。
1: 哦，
2: 然后再经过你的细加工，想做成什么样的，你上边需不需要来点什么造型啦，或者洗个槽啦、走个线条啦，可以这么来做。
1: 哦，那你看他们每个人的要求都不一样，那你们这个收费有统一的标准吗？
2: 定制这个收费的话， 它就没有统一的标准了。
1: 就根据难易程度。
2: 你假设这个罗马柱，
1: 哦，
2: 罗马柱。

0: 你是上下直径都是一样的，可能相比较来说
1: 简单
0: 好做一点。
1: 哦、
0: 假设有些龙马柱是一头大一头小，
1: 一头大一头小，
0: 对，它直径
1: 啊、
0: 这个难度就更大了。它不但角度有变化，木条的宽度也有变化。
2: 哦，
0: 那这里边这收费它就肯定是不太一样了。
2: 那么弧形的家具会不会因为它都是这种小木条给组合在一起的，它的就是耐用性或者是出故障率就会高呢？
0: 这个不存在。
2: 哦，
0: 只要是专业的这个工匠，做出来的，这个它这个木条与木条之间的这个拼接缝。做的严丝合缝，而且这个拼板胶的这个配比达到标准以后，时间养成够了，它不会出问题，
2: 不会出问题。
0: 前提条件是这个木材必须要烘干到位。
2: 给大家点干货，程总，就是您最想提醒我们消费者注意的，就是购买实木家具啊，或者是做全屋定制里边，你觉得哪些内容是最需要提醒消费者注意的问题？
0: 这个据常见呢。就是木材这个品种的混淆，同样你打个比方啊，到市场去，你要是买一个家具，商家告诉你我这是橡木的，特别是从一些南方过来的，玉柜之类的，
2: 玉石柜
0: 就是玉石洗脸的脸盆那样柜，他告诉你都是橡木的，应该是，但其实。它那个是属于橡胶木，
1: 橡木一个是橡胶木，
0: 一字之差
1: ，
0: 这有时候大家打点擦边球了。
2: 哦，
0: 橡胶木跟橡木，它本质上的价值差是差的太大了。
2: 那么橡胶木什么样？橡木什么样？
0: 橡胶木就是南方东南亚采橡胶，嘎开以后，胶农嘎开以后往外流白胶，就是橡胶嘛，做汽车的轮胎，这些，那个时候它是有年限的。多少年胶农一棵树可能是3年5年它胶树不缠胶了它就飞了
1: 啊，
0: 胶农就必须要砍伐掉
1: 哦。
0: 那个木材相对来说很便宜
2: 啊，
0: 一个立方米的话目前来说的可能是在不到2000多3000左右，一个立方
2: 啊，一个立方。
0: 但是你要真正的橡木，所谓的橡木就是两种嘛，一个红橡一个白橡。
2: 那个红橡白橡呢，
0: 假设红要是白橡的话，它的价格现在都飙升到差不多近好的 FS 级的，就飙升到将近2万了。
2: 哦，什么2万是一立方米、
0: 一立方米。
1: 有，所以
0: 一立方米。
1: 所以买那个水盆下面的，如果说告诉你项目，它价钱还整体来说挺便宜的，那我估计就是橡胶木了。
0: 应该是，
1: 就是
0: 应该，这不敢绝对啊。这个时候我们作为消费者的话，就得长灯精神头。你告诉我是项目，是什么项目？还是红项，还是白项，还是橡胶木？
2: 还是橡胶木？可以问他一下。
0: 可以问一下。
2: 那我想问一下，如果就是我们买到了橡胶木的浴室柜，影不影响未来使用？质量？
0: 正常说的话。影响使用都不至于
2: 啊，
0: 但是橡胶木有它天然的一个缺点，就是长时间你打开柜门以后啊，它那个里面有一股酸溜溜的味道。
2: 哦，酸溜溜的味道。
0: 酸溜溜的味道，它老是消除不掉的。
2: 这是它的缺点。那它会不会受潮变
0: 形？它的橡胶木啊，一般的是不烘干的。
2: 哦，
0: 胶囊给打开以后，就弄到那个亭底里边，它是自然的。
2: 就风
0: 晾干就完事儿了，所以它里边为什么有味儿？它里面有柴鱼的胶
2: 啊，明白了。
0: 现场发酸
2: 哦，
0: 它就是有这样子残留的。
2: 嗯，
0: 你要是拿它做衣柜，那就对你的衣服就有污染了嘛。
2: 还和程总没聊够，但是时间到了，今天特别感谢程总做客直播间，给我们聊了这么多。以后还请您过来，还给我们大家聊聊实木那些话题哈。
0: 感谢感谢。
1: 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我是小薇，
2: 我是鸿飞，
1: 稍请您继续关注1008车友会。

0: 北京时间下午2点。
1: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0: 你好，
2: 各位好，这个时间点段我们来关注是那个条主干路街，现在整体的通行状态大部分来讲呢还算是比较理想的，但是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明显开始有车辆增多，以向路交立交桥为界，双向车辆有排队，南行方向车辆尾段梭鱼湾，北行方向车辆尾端广电中心，西南路中心医院的双向，东部城区中山广场的环岛，相对来讲车辆密度呢是比东快路略有降低，但是整体比其他的路街还是要密集一些，走的时候注意驾驶安全。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0: 8.8 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1: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见晴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大连的气温20到26度。

0: 大连的老铁们，是时候展示咱们家门口的牌面了。6月20号晚上7点，东北超战火燃到大连，首秀主场必须整活。
1: 从赛前直击足球嘉年华，到人头攒动的第二现场，再到球场内外故事花絮。
0: 6月20号晚7点 ，FM105.7 大连体育广播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并机直播《东北超大连见》特别节目，3小时大时段直播，干货满满，激情铿锵。
1: 究竟是大连队捍卫蓑衣湾主场，还是沈阳队反客为主？球场见真章，6月20号晚7点，锁定3小时直播，热盼悬念揭晓。
0: 东北超，大连见。

0: 车生活的快乐星球，从保养技巧到车险攻略，
1: 从自驾游集结到车友派对，我们为你打造专属的汽车后市场指南。
0: 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这里都有你的舞台。
1: 踩下油门，跟上节奏，和我们一起开启充满惊喜的汽车之旅。
0: 1008车友会，快乐出发，精彩不停。

0: 大家下午好，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4:03，开启了今天的1008车友会，我是主持人安安。我们的节目一直倡导的也是防御性的检查、保养和换好的油水，换好的油水就等于换车。好，介绍一下今儿嘉宾，来自于龙腾汽修的王丽华王总，你好。
1: 主持人好，车主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我们其实也经常会说这个换好的油水等于换车这样的一个理念吧。
1: 对，我觉得现在车主可能是有很多车主已经感受到了，就是什么呢？我统计了一下，从今年的春节之后到现在为止，就是我们大修的这个发动机超过4台了。其实一个月平均接近2台。其实我总结了一些原因，都是什么呢？这个油品使用不当。你就像最近在店里这台，这个是2018年的 C200。
0: 2018年的车也没有那么久远啊。
1: 对呀、啊，它才跑了96000公里吧，没到10万公里。它其中在外地生活了这个接近2年时间，可能是采用了这个一些不达标的机油，然后呢导致这个发动机剧烈大修。
0: 天哪、就是维修养护的时候吧，选择的机油是有问题的。
1: 是，所以说呢，咱们总强调这个选择这个适当的、恰当的这个油水，很多人可能不以为然，反正我机油我换上去了，防冻液我换上去了，架上去了就完事儿了。他就是这个没有把这个油品作为一个这个质量作为一个把控，所以说呢，导致这台车是这个需要大修。还有一台呢是这个迈锐宝，这个车呢也是大修。就是这个月呢，就现到现在为止，这两台车现在就是都是因为这个油品的使用不当导致的。
0: 那你刚刚提到的那个车和第一台车，它在外地2年的时间，那顶多也就是做过2次保养呀，一年一次嘛，是不是？
1: 它根据的公里数，它应该做了3次，好像是。在外地嘛，因为开车过去的。
0: 但是它也不是说 DIY 呀，也是就是找外面的店面来帮他换油啊。
1: 对呀、一定是这样。其实现在来讲，就包括我们算在内，也很难去判断这个油品的真与假，包括质量这块油品的这个品质这块，那我们是用肉眼看不出来的，也分辨不出来，就是你只有是通过时间这个一定的时间，然后呢这个发动机的噪音来体现出来。那实际上来讲，这个时间发现问题已经晚了，
0: 已经晚了哈。
1: 对，
0: 那就像第一个听众你说，他这个车呢在外地2年，然后做了3次保养，其实他还挺有保养意识的哈。
1: 是，
0: 只不过有可能选择这个店面啊，是店面哈，这些帮你换的油有一些问题哈。
1: 对，其实我不知道大伙注没注意到，就是这个国家这个质量监管总局呢，可能是在最近的也发布了几个这个视频，然后呢这个公告吧，然后呢就是这个某些平台上的这个品牌的旗舰店也出现了一些这个问题，就是主要针对汽车方面的，油品啊、配件啊，都是以次充好的这种。
0: 所以你说有的时候我们需要擦亮眼睛哈，就
1: 是
0: 选择大于努力嘛啊。
1: 对，
0: 虽然说我是按期做养护了，但是结果呢，这油品有问题，那已经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呢？就是这3次保养之后，因为他选的油品有问题，是里面那个油污的颜色，就像那个我们说的家里边排油烟机的那种脏污的情况吗？
1: 第一台车 C200 的这台车是这种情况，
0: 就这情况，
1: 就这种情况。
0: 然后就是打开这个启动的时候，已经是嗡嗡的声音了吗？
1: 它不单纯启动时候响，就是在低速时候，你就能响的这个噪音特别大，你让人无法忍受。就是车热点还能好一些，测量的时间就完全这个响的特别厉害。
0: 它这个只能是大修发动机了。
1: 对，
0: 现在大修发动机的成本大约得多少钱呀？
1: 你像这台车接近20000块钱吧。
0: 我的天哪，
1: 其实因为车比较新嘛，而且它这个奔驰的零整比可能相对来说高一些，再有一个它这个因为可能是时间长一些导致的这个零部件损坏的比较多一些，然后包括有一些这个三通啊，一些水管啊，可能都有出现不同程度的这个损坏，
0: 就都得换件了呗。
1: 对，
0: 就发动机里边的很多件儿。
1: 对，发动机里头基本上的这个内部件啊，基本上都做了一个更换，
0: 都得换。
1: 从活塞环到活塞，到这个密封垫，包括这个气门室盖垫，包括钢垫，这都是需要一个彻底的更换，而且是只能是原厂了。
0: 我这么一想，你说这换完了之后，它这体验感就会立马好了吗？
1: 首先呢，从发动机的工作状态那是正常了，再一个就是个人驾乘感受那也肯定是不一样了，跟以前是不一样的。因为他觉得这个 车没劲儿，同时一响，嗯，从最开始的在一个月之前他去过店里，姚当时就建议他别跑太多了，他说的是这个只是上下班，那个时间噪音还不是很大，绝对能忍受了，就这一个月期间跑了没到2000公里吧，导致这个发动机就是这个无法忍受的这种程度，
0: 嗯，
1: 所以说呢，就是包括很多德系车，可能是包括有一些宝马呀，它水温格外高，其实这个在汽车主机厂啊，在制造的过程中，它就是有一定的理由的，所以说呢，就是你越把这个油品不当回事儿，那对于在德系方面让它撤系损失是越大的。
0: 嗯，这个问题大家一定要注意啊，重视起来哈。其实现在很多听众都是很重视油品的，有的时候后台就会发，有这样的信息嘛，我应该用哪个型号的呀？什么几 W 四零，
1: 对
0: ，5W 四零，嗯。
1: 其实你不用关注540是530，你只要是找修配厂去，修配厂工人会把这个你的车的这个型号、用油型号和标准以及保养公里数这块儿。它会精准用油的，现在基本上每一个修配厂都有这个软件，不会说是这个把这个油品给你用错了啊，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呢，其实你需要关注的是这个结果，就是说这个是用了什么油，然后呢所带来能有没有一些负面的作用，这是你所关心的油品的质量怎么样，哎，影响到车辆的正常行驶，哎，这是主要的。
0: 哎，我们几位听众呢都是发限号这俩字儿啊，这个是没有信息回复的，你要写上限行。
2: 行还得是行动的行，
0: 对啊，
2: 出行的行，
0: 限制的限，限行。
2: 不是抓限行那个限行啊，大家一定要写清楚。
0: 限行，然后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就会回复一条信息了。
2: 我大概看了一下，我要被限两天。
0: 不是每个人吗？
2: 啊，好像是哈，都是不是我一个人限两天，一共就四天是吧？
0: 是吧？
2: 是，好嘞。那么现在安安和达明呢，在直播间里边和咱们龙腾汽修的王丽华王总和您讨论一下这个修车养车的事儿。大家有这类的问题呢，可以编辑车型、公里数、简单的问题描述，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
0: 对。大家可以写上你的车是哪一年的，什么品牌车型，公里数啊，你担心的问题，然后发送过来啊。这段时间就是一到夏天哈，因为这天呢，有可能说今儿是这个特暴晒的那感觉，夏天有可能又下雨啊。这个时候其实天窗是容易出幺蛾子的啊。
1: 嗯，对。
0: 嗯，最近有没有这样的一些车型？
1: 这个天窗漏水的这个，最近呢可能比较少一些，但是有之前呢，就是因为天窗漏水产生的问题，没修彻底的。这种有，还有呢，现在最比较集中的就是空调效果不好，有的车是压根就不凉，有的是什么呢，时而凉时而不凉，然后呢主要原因呢是一个是空调泵的问题，还有这个制冷管路堵塞的问题，还有呢某个传感器不好用的问题，就是五花八门吧。
2: 要说到这个空调呢，我也再分享一下，我今天中午不是出去办了两件事儿吗，其中中间我的车在这个太阳底下暴晒了能有差不多2个小时，然后等我再回到车上的时候呢，一是觉得屋里这个车里的这个味道不好，二呢，而且我还特意开了2个小缝，然后我就第一时间打开了空调，但是就是我车开动以后，我用电脑喊他，我说请打开空调，他就打开了，可是前至少2分钟之内，我没有觉得说让我很爽，
0: 嗯，风不凉呗。
2: 它其实出的是凉风，我现在在想是我的空调到了该清洗或者是该维护保养的阶段了，还是说我之前车里边积攒的温度太热了，然后它没有瞬间让它凉下来。
1: 首先呢，车凉下来不可能是瞬间的事儿。因为你整个车里的温度啊是高于室外温度的1.5倍左右。所以说呢，这个

0: 包括它的配件啊、仪表台啊，这个动这个配件这个温度都是非常高的。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压缩机啊，它也工作啊，它是这个制冷系统啊，它是需要一个也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它不可能马上就变成冷风，所以说呢，这个有个三两分钟的这个温度逐渐的适应，这是正常的，
1: 不能急性子。
0: 对，
2: 我觉得你是不是太就是事儿比较多啊，比较燥的那种感觉？
1: 你说的非常对，你没看我现在大汗淋漓吗？
2: 那一会儿你可以去把空调打开，
1: 心静自然凉。但是我们还是那句话，夏天已经不可阻挡的来了。
2: 而今儿觉得真挺晒的那感觉，
1: 是吗？
2: 嗯，
1: 我这一没怎么晒着太阳，我都觉得已经闷热难耐了。
2: 你车都晒着了呀？
1: 我人没晒着啊。
2: 你马上就晒着了。
1: 但是呢，我们的爱车其实有条件，咱们还可以停到地下。所以我刚才来到台里上节目之前，我把车停到地下停车室。有条件的话，但是大部分朋友说咱们没有那个条件，咱也要对车进行呵护。刚才王总提到关于这个油的事儿，我突然想起一个事儿，现在有很多朋友啊，可能习惯了就说这个上网，什么时候上网去对比，上网去查。好嘞，比如说我在王总你家店里，我曾经换过一次某 W3040 的油，你给我匹配好了，
0: 嗯，
1: 我的车就适合这个油。好嘞，
2: 下一次我上网上买吧。
1: 啊，是啊，
2: 是吧？你想这么想？
1: 是的，
2: 嗯，而且网上买是不是比外面能便宜点？
1: 是呢，甚至有的可能就会便宜的几十块钱。
0: 对，
1: 然后买回来找你们去换，这种事儿你首先不干是吧？
0: 对，
1: 因为你不太确定他在网上买回来的这个油靠不靠谱。
0: 对，
2: 但有些朋友是不是动手能力很强？这个发动机他觉得我自己可以换油，
1: 这种敢换吗？
0: 这种可能是有的车主能自己操作，但是其实这种风险比较大。第一个，你不具备这个施工作业的条件，因为有的机油格呢是在底部的，有的机油格是在上面的，然后呢，而且你这个油如果要是在底部的，你拱在车里头，从车底下去操作的话也是比较危险的。
1: 嗯，
0: 第二个，你机油格在顶部的话，那你需要有专用的气压设备来进行把这个油给凑出来，
1: 嗯，
0: 你也不具备这个作业条件，所以说呢，其实机油呢你换一次充其量也现在来讲平均也就500-600块钱，
1: 嗯，
0: 你为什么冒这个风险？
1: 是呢，
2: 哎，你说平均500-600块钱，我感觉好像不光是机油钱，连那个数三率都换，
0: 机滤
2: 包含在里边了，
0: 机滤能含在内
2: 啊，你像、
0: 那个空气空调应该含不了
2: 啊，
1: 就是空调滤芯含不了，
0: 对，
2: 嗯、
1: 但是我在想一个问题，这种核心部件的东西，我们尽可能咱们作为普通车主没有这个技术能力的，不要去轻易的尝试。
0: 是。
1: 还有呢，对于网络这件事情，我再多说一嘴，就是我为什么刚才对比这个润滑油的事儿，最近安安知道咱们台要跟一个某一个知名品牌合作，知名的酒的品牌合作活动，那么这个酒呢特别好喝，他们专卖店的卖399一箱，然后呢，其中我另一个朋友喝完之后觉得特别好，他就上网上去查，瞬间就上网。他说这个哟，这酒很好，我就上网上去查，说318，为什么318呢？说正好赶上618搞活动。
0: 对，
1: 好，我说318，你买的酒其实也是从这个仓库出去，没有问题，反正都是这一个经销商。然后结果他更那什么呢？他说不行，我一定能找到更便宜的。果不其然，找到了一个308的
0: 啊。
1: 然后呢，我就好气，我说那人经销商这个全国的这个厂家在这儿，他怎么可能308？结果厂家接过他的手机一打开，是一个。店铺的关注度只有2个人，然后呢，就是它销量只有零。
2: 哦，那你这样一说，我觉得有可能是真的呀，因为我这是新店嘛，为了促销，我就便宜点呗。
1: 然后人经销商写上网一查有没有这么个店，对不起，没有。
2: 哦，那当然，但是我们很少能够真的认识经销商呀。一般是不是就像我这么理解了？
1: 但是就像我说的呀，那你说如果我们找不到经销商，我们找一个靠谱的维修代理商，比如说这个店常年和，比如像王总或者我们以前嘉宾常年和这个，比如说某壳牌、某壳牌、某什么，举个例子合作，那他应该是靠谱的。
0: 对，
1: 那这个厂家不会把假货发给你们这些经销商或者是服务商的。
0: 是，
1: 这就是一个渠道啊。所以这时候安安你还需要上网上去买吗？
2: 嗯，这个油我肯定不可以了，就是修车的所有配件我都不可能去网上买，因为我干脆就无法辨别呀。
1: 对了，
0: 对，
2: 但有些东西我是一定要上网上买的。
1: 比如呢？
2: 比如啊，
1: 袜子什么的。我前两天花1.5块买了5双袜子。
2: 比如防晒口罩。
1: 口罩还带防晒的吗？
2: 天哪，你竟然不知道吗？
1: 难道不是所有的口罩都可以防晒吗？
2: 当然不是了。
1: 哎呀，
2: 只有防晒那种面料的才能做到防晒的这种效果呀。
1: 所以你们根本不需要紫外线来合成 D 维生素 D 哈。
2: 所以一定要吃 D 是吧？嗯，因为已经不能晒了啊，甚至武装到牙齿啊。好，我们看这个听众是

0: 车是19年的大众迈腾，5万公里。他说这个早上上车一抬头，发现顶棚化妆镜那块湿了一片，顺着往下滴水。他说天窗明明是关严的呀。
1: 化妆镜是
0: 前边呗，
1: 后视镜吗？
0: 前边。啊，对，就是你说后视镜，对，应该
2: 是
0: 叫这名。
1: 不是，
2: 不
1: 是后视镜，
2: 是那个遮阳板，
1: 遮阳板
0: ，
2: 对，
0: 遮阳板，
2: 那不就是典型的 A 柱那块漏水吗？
0: 嗯
1: ，A 柱是在遮阳板的左侧，
2: 两侧 A 柱嘛、
1: 嗯？对，
2: 嗯，就在遮阳板的左侧和右侧嘛？
0: 两处
2: 啊，
0: 两处 A 柱啊？
1: 啊，左右 A
2: 左右吗？
0: 啊，我一直是一个 A 一个 B 呢。
1: 左右 A 柱，左 A 柱，右 A 柱，
2: 然后呢，
0: 左 A 右 A 呗。
2: 对，然后呢，这个就是典型的这个排水管，因为这个四根排水管就在这个，通过 A 柱，然后那个辐射下去的，所以说呢，这水呢也是漏在这附近。
1: 那么它这个，我们已经向老话重提了，在夏天尤其连雨天的时候，很多老一点的车，比如说超过10万、5万、8万的、
2: 嗯、
1: 可能这个上面的那些排水管啊堵塞也是比较常见的。你们每年夏天都会帮着疏通或者更换几根吧？
2: 都不止几根啊，
1: 是吧？
2: 应该几十根。
0: 哎，但是现在就比方说我做一个500块钱的保养，好像现在很多店基本上汽车保养一次也就500块钱左右哈。
2: 是
0: 这个里是不包含检查证的吧？
2: 其实呢，如果要是你像我们针对这个，这种客户吧，基本上都包括检查看一眼，然后呢，包括其他的一些方面，底盘啊、轮胎啊，我们都会去看一下，
1: 提醒
2: ，对，然后有一个安全检查报告。你像我们店里都是电子版的，就是你通过公众号，你就可以查询到你车辆的状况。打个比方，刹车这个分泵漏油了，然后呢，这个刹车油含水量过高了。你都可以通过公众号能查询到，能看到这个我们的质检报告了。
1: 嗯，
0: 就是即使500块钱也包含这些项目了。
2: 是因为其实这个对于我们修车的这个服务人员来讲，可能是这个操作起来可能更容易一些，尤其在初期疏通这个排水管的过程中，那可能就是这个举手之劳，然后呢上下吹两下，用这个气管要带着水带着压力去吹两下，可能是这个问题，哎，对，问题就解决了。
1: 嗯，
2: 但是如果要是你没有这个动作的话，那对来带来的隐患那是相当大的。
1: 好的，这位叫贝克的朋友发来一条信息，1.5T 的 CRV 本田的纯油的，开了5年，我没有换过电瓶，但我这车呢带这个自动启停的功能，我打算10月份换电瓶。那么请问我是在网上买电瓶自己换呢，还是上 4S 店去换呢？
2: 其实你可以选择你周边的这个
1: 换电瓶的，
2: 或者是这种专业维修店就可以。首先呢，这个启停电瓶不建议你在网上买。
1: 对，
2: 网上的价格和实体店的价格几乎是相当的，有的网上的价格要高于我们的实体店价格。
1: 啊，其实是这样的，关于这个启停电瓶也好，包括我们普通车上的蓄电池哈，现在你只要记住几个你认为靠谱的品牌，
2: 对，
1: 找一个你认为靠谱的电瓶店或者像你们这类的维修保养店，价格没差哪去。
2: 是，
0: 嗯，那你像他这个车，这个换个电瓶得多少钱？
2: 大概是在900左右吧。
0: 900左右，
1: 他怎么那么贵呢？
2: 启停的吗？
1: 啊，启停电瓶不是普通的蓄电、
0: 哦
1: 那个。
2: 对，
0: 这个电瓶能用5年啊？
2: 5年，其实新车电瓶啊，可能是基本上都在5、6年左右、
0: 嗯。
2: 你用好了的话，
0: 因为他说他是5年的车嘛，没换过电瓶。
2: 嗯，
1: 也该换了。
0: 那啥时候换呢？就给他的提醒，什么时候需要换呢？
2: 第一种呢，是你到这个维修店，你用那个电瓶检测仪能测出来。
1: 哦。
2: 含电这个充电量、使用寿命，
1: 嗯，
2: 都有一个参考值。第二个呢，就是你可以根据你的早晨搭车的这种状态，
1: 嗯，
2: 然后呢，逐渐能有一个判断。
0: 什么状态是正常的？
2: 就是打火不是一下就能打着，
1: 不痛快了。
2: 对。
0: 哦，这时候就需要考虑换电瓶、
2: 或者是略有延迟。
1: 所以贝克两种，一呢是找一个换电瓶或者像这个维修店啊去测一下，如果有电继续开一阵没问题，如果需要换了不建议上网上去买，你就可以在你信任的这个店里给你换了，几百块啊，
0: 九百块左右。
1: 嗯，云雾中啊发来了几张图片啊，这样咱先看他的文字描述，
0: 他怎么说呀？
1: 2021年10月份的汉兰达，前几天呢后保险杠撞了个坑，我就报了
0: 保险。嗯，保险公司有一个合作的修车店就过来了，现在车显示
1: 侧后方倒车警示系统不可用、
0: 嗯、
1: 就是这个
2: 雷达
1: 雷达，
2: 对，
0: 4S店检查了吧，
1: 说是模块坏了、要换模块。

0: 找到之前修车的店，拿了个白钢盆儿做了一下校准，当时还好了，现在又不好用了，这该怎么解决呢？
1: 这个你还得要从这个故障码来读取吧。
0: 他提醒的就是倒车侧后方盲点警示系统不可用，就是雷达坏了嘛？
1: 对，
0: 被撞坏了嘛？
1: 对，不是，它还有一个是这样，雷达是一方面，它还有一个在那个左侧和右侧呢，就是在包角那块它有一个感应系统，它是独立的，它不同于这个雷达，这个有可能在碰撞的过程中
2: 都坏了，
1: 会出现这种可能性。
0: 实际上他这个也什么，就回到就是保险公司合作的修车店再去给他后续补充修就完了呗。既然你已经报了保险，修车店也都给介入了，
1: 这个呢可能是这个有点这个不好纠缠的在哪呢，当时可能没报着这个故障码，可能是在这个报保险的时候啊，可能
0: 也没描述，
1: 对，就没涉及到这块。那现在这个保险理赔案呢可能也结完了，
0: 对，
1: 你再想追加可能就比较困难了，
2: 哦，
1: 就是这么个过程。
0: 那这种情况比如说好，保险公司也不管了，上 4S 店去
2: 换个模块得多少钱呢？
0: 也挺贵吧。
1: 对，这个模块我只能说大概一个价格哈，
2: 哦，
1: 因为它没有车架号，大概是在2000左右吧。
2: 哦，这个这么贵啊。
1: 嗯，
0: 所以这
2: 雷达也不至于这么多钱吧。
1: 雷达看几个吧，看雷达要是坏一个探头的话可能不这么多钱。
2: 哦，
0: 那这种情况再找保险也没有这意义了，就得找一个靠谱的店去修了。
2: 那不可以吗？那当时因为没测出来呀。
1: 这个你要求证啊，
2: 追加不行吗？
1: 不是，它可以追加，它前面有这个模块啊，它有那个故障时间。
2: 对呀，
0: 啊，
2: 这样你不就找出来了吗？
1: 所以说呢，
2: 嗯，
1: 像这种呢，一定要
2: 和保险公司再协商一下，
0: 再协商，
1: 对，一定要通过这个电脑来读取的数据，来进行再确定。
0: 首先确定修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1: 对，
0: 哎，只不过是谁出这个钱的问题。
1: 是，
0: 哎，
2: 嗯，
0: 就这么说。
2: 那肯定得让保险出啊。
0: 是呢，
2: 是不是？
0: 反正保险再去和那个，
2: 对，
0: 是这个修车店
2: 看看什么时候坏的。
1: 对，
2: 对，所以这个事情你还是首先还要和保险公司沟通一下，看我们分析的是不是这么回事啊？
0: 哎，乖乖发来信息说，我是2018年的卡罗拉，跑了13万公里，换变速箱油，重力换的和啊。换变速箱油重力换和循环换各多少钱？换完可以质保吗？其实重力换和循环油要循环换根据你车的这个状况来决定，不是你想怎么换就怎么换。
1: 的确是这样。
0: 是不是？
1: 对，
0: 你卡罗拉底下有没有油底壳，需不需要拆这个什么你都不知道。
1: 是，你像这种这个公里数你跑的不少，你是第几次换油？
0: 至少得两次了吧。
1: 对，如果说听他的描述应该是一次没换过。他如果要是这个之前换过的话，他肯定会有这方面的经验。你像这个公里数没有换过油的话，
0: 就得循环了，
1: 就得最好是重力换油
0: 啊，重力换了。
1: 对，
0: 这得多少钱？
1: 这个也就是600左右吧，
0: 600左右。
1: 对，
0: 质保应该再开个5年8年是没问题的。
1: 这个没人给你质保
0: 啊，
1: 因为你这个公里数变速箱油没换过，
0: 没人敢给你保。
1: 没人给你保。
0: 比如说你在第6年或者第10年一直在你这保，你可能我给你保哈。
1: 对，
0: 你这都已经开13年了，中间出了，不是13万公里，你这个变速箱什么状况我都不好说，
1: 是，
0: 所以没法保。
1: 对，
0: 所以要提醒大家，在4年6万公里这个阶段啊，4年或者4到6万公里这个阶段，
1: 对，
0: 一定要换。
1: 对，
0: 啊，一定要换。你看，很多朋友对于变速箱油的更换还真是没什么概念啊。
1: 是，
0: 好。再来看一下 Mr. 刘，电瓶需要5年一换吗？我这个车用了9年也没发现坏呀。
1: 其实每台车的这个电瓶使用周期啊
0: 不一样，
1: 不一样，而且根据每个驾驶员开车的这种习惯呢也是不一样的。那你车辆保护好的话，的确是有一些高端车会用的时间可能是在9年10年左右，会出现这种情况。
0: 有，首先 Mr. 刘，你没说是什么车，还有一个你车的公里数你也没有描述，仅仅是说了这个9年。但是呢，电瓶需不需要换啊？完全取决于你测这个电量需不需要换。现在到像你们这类的专业的汽修店，拿这个电搭电这个设备，一下就能测出来你大概剩多少电。
1: 是。
0: 然后这个电如果剩余的已经不足以你再支撑未来的2个月3个月，那你就换了。
1: 对，
0: 如果你还能跑半年1年，你还可以继续跑。
1: 是，
0: 这个东西别拿嘴嘎，
1: 对，
0: 别拿年限嘎。
1: 是，
0: 是不是？
1: 是，
0: 我那个我原来我电瓶就是我那小电车电瓶拿下来之后，我找到还不是你家店，是我们另外一位嘉宾的店，还得给我测了一下。他说你这个电连20%都没有了。 所以

0: 那非常危险了，
1: 就非常危险了。
0: 是，
1: 所以其实我那时候就已经很难打火了。他说连二十都不到了，所以你这时候你不换还等啥呢？
0: 是啊，
1: 和年限无关啊。
0: 对。
2: 那我们就是恪守着一个什么样的原则？比方说我去店里检查的时候，告诉你剩百分之多少的时候，你就坚决换呢？
0: 其实低于20%的时候，你就一定要换，
2: 坚决就要换了啊！
0: 对，
2: 别等着说用没了。
0: 是你用不了没，用到13%左右，可能就打不着火，
1: 就打不着了。
0: 对，
1: 二十就是个临界点。
0: 是，
2: 我想起我手机充电，一般到了还剩20%的时候，说就可以充电了。
1: 这个也分人，就像说我有的时候70%我还充呢。
2: 对，原来我也这样，但后来那样说对电池不好。
1: 是的，偶尔呢需要把这个电放空一下，然后再充，就是不能让你这电池永远保持着90%或者80%。
2: 对，很多人都觉得低于90%我就得充电，其实这样对电池不好。
1: 焦虑是吧？
2: 嗯。
1: 咱们叫科学的使用车辆啊，这点很重要。大家如果有关修车、养车，尤其是燃油车方面的一些问题啊，编辑车型。公里数简单的问题描述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
2: 对，另外很多朋友也比较关注，就是下周啊，在达沃斯期间车辆限行的通告发“限行”两个字啊，限制通行这样“限行”这两个字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
1: 我们回弹的链接除了有文字的说明之外，哈、啊，云里雾里的与文字说明以外，还有一个一目了然的
2: 图
1: 示意图。
2: 对，这你一看就太清晰了，
1: 就是。几乎把咱们那个以东港为主的周边一辐射这一大圈全合并在里边了，
2: 就市里边，
1: 市里边圈在里边了，
2: 对，都是这样的啊，整个市里边。
1: 那边缘都已经到了金川南路、前黄线、红旗西以北等等。
2: 嗯，
1: 那么大家可以通过这个就是我们台的这个回弹啊，清晰的看到。
2: 对，好，大家有问题可以继续发送过来。
3: 安全是什么？是出门时。爱人说的一句早点回来，
4: 是回到家桌上的饭菜还冒着热气，
3: 是睡前检查了一遍电源和燃气，
4: 是楼道里不再堆满杂物的畅通，
3: 这些小事儿撑起了一个家最大的平安。
4: 安全生产月，今天就开始行动吧。
5: 路况报道。
6: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整体的压力比上一个时段还要明显，从967医院向北一直到香炉礁高架入石方向，从梭鱼湾开始到广电中心，包括北段目前海口路一直到石会石矿弯道，车辆的集中度呢慢慢的隐隐约约的都看出了晚高峰的一个状态。另外迎客路进入迎客广场的部分入石区的方向，包括在西南路中心医院部分双向以及南行黄河桥上桥口的位置，太原街目前北行汇入胜利路和高尔基路，另外在东部城区目前的中山路在这个唐山街的部分一直到市场街的周边西行线的方向，车辆的密度呢是有明显增高的。另外中山广场的环岛世纪街包括七一街进出民主广场的沿线，车辆的压力给到的也算是比较明显了。北部城区华北路在北站的部分，包括中东部城区目前大连火车站的附近，车辆的移动速度也有了一个明显的变化，车辆密度升高，整体状态呢是偏下行的一个状态，所以走的时候千万留意打好提前量，因为现在看到华北路目前的出事方向这个队排的真的是挺长挺长的了，一定做好提前量准备和规划。当然坐地铁去到北站其实个人觉得更加方便也更加快捷，可以适当的考虑。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5: 交通气象快报。
2: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见晴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大连的气温20到26度。
5: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 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您主持的1008车友会节目。
1: 我们的嘉宾是1008车友会龙腾汽修的王立华王总，你好。
2: 主持人好，车主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1: 哎，刚刚这指挥中心提示大家伙了啊，现在的某些路段已经呈现出了这个晚高峰的状态呀。
0: 为什么？节前综合症。
1: 对呀，明天是过节了吗？
0: 啊，悠悠就提醒黄河路交西港街在丽江班渔府的门前，两车剐蹭，有点拥堵了，堵在黄河路上。哎呦，这个今天的晚高峰来的是早了一些啊。大家有关修车养车方面的问题呢，可以继续编辑车型公里数简单的问题描述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这位叫俊哥的朋友呢问王总啊，2015款的东风本田思铂睿2.0豪华版，11年的车，我只开了10万公里，有时候呢慢速行驶具有顿挫感，这是什么情况呢？
2: 他没描述变速箱油换没换过，
0: 我怀疑是他没换过。
2: 是，就差这个吧。
0: 你回忆一下，
1: 换变速箱油是不是没换？
0: 就是你俊哥，你回忆一下，你在5-6万的时候，
1: 得抓紧换了。
0: 换没换过？
2: 对。
0: 就即便是换过了，
1: 换过了怎么？
0: 到这个阶段是不是也得换？
2: 第二次了
1: 。
2: 对，所以说呢，像这种呢，顿挫感嘛，基本上都体现在这个变速箱上。
1: 对，抓紧哈，就怕时间长了就是换油解决不了了。
2: 对，
1: 这样你的成本就更高了。
2: 对，你看他没有提到这个换过变速箱油，也没有提到这个发动机上有故障码。
0: 我们猜是
2: 是，
0: 你像我们俩这业余的这个业余专家，我们都认为你这是变速箱油更换不及时造成的顿挫感，
2: 对，
0: 甚至偶尔会有推背感。
2: 是。
1: 哎，我们这个听众的车是16年的别克昂科威，9万公里。他说最近开天窗的时候呢，不管是翘起来还是往后滑，都发出那种咯吱咯吱的干磨声。他说听起来浑身都起鸡皮疙瘩了，这个怎么解决？说缺油啊？
0: 校油。
2: 对，是缺油，但是你也尽量要及早的去检查，防止它那个扩大。它这个滑道这块应该是出现问题了，或者是这个就是这个滑道上的这种钢丝起毛病了，及早的更换，
1: 得更换了，
2: 对，
1: 不是上油的问题了。
2: 对，听他这个描述，缺油呢，可能有这种可能性，但是不太大，还是钢丝断线的可能性比较大一些。
0: 好在呀，你无论是上油还是钢丝，这个成本应该不是很贵。
2: 上油的成本很低，但是换钢丝的成本非常大的。
1: 非常大呀，像这个车，别克昂科威。
2: 这个车首先呢，需要把顶棚给拆下来。然后呢再修复。
1: 哦，这么麻烦、啊、
2: 对，
0: 你知道如果是我该怎么干吗？我先叫油。
1: 对，
2: 是
0: 叫完油以后如果没事儿，我就这么着。如果叫完油还是这种嘎吱嘎吱的干膜，那我再研究下一步。
1: 下一步包含把车卖了是吗？
2: 其实这个你都可以看到那个钢丝有断线的这种程度。
0: 哎呦，它9万公里至于吗？才10年呢。
2: 10年现在的了。
0: 比如说
1: 16年10年车啊，
2: 其实车呢不怕开就怕放，
0: 比如说它停放的位置啊，
2: 对呀、
0: 暴晒呀、风吹雨淋呐、冬天这个寒冷等等，有可能会造成
2: 是
0: 这个问题。就是我在拿我生活中的一些事儿，我老愿意比喻，就是我不是养花嘛，我院子里好多那个爬藤月季，它爬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需要用一些那种小就绿色的那种小线丝给它捆扎起来，
2: 对，
0: 然后给它捋上去形成花墙嘛。然后我今天早上我在整理这个庭院的时候，我就发现我在去年甚至是前年曾经绑扎过的这些铁丝，就是带那种绿色胶外皮的那种铁丝，我一拽就折了。
2: 对
1: 对呀，因为这个日晒嘛，风吹雨淋。
0: 可是我认为它里边是有铁丝和钢丝，不至于啊，外边还有一层小绿色的胶给它裹
1: 着。那钢丝特细吧？
2: 也不细。
0: 对，但至少你想，我这2-3年绑这个东西都没啥问题啊。
1: 那怎么就钢丝出问题了呢？
0: 所以我就说它到了比如说像你提到的风吹日晒啊，首先是外面的这个胶是肯定是颜色都变了，
2: 对，
0: 然后里边我估计再进点锈水，上点水锈什么的，
2: 是
0: 一碰就折了。
2: 对，
1: 那得换了哈。
0: 和这个刚才提到的这个天窗如果风吹日晒开来开去的也有关系。
2: 是。
1: 那你看这个听众呢，他说他的车是2014年的奥迪 Q5， 开了12万公里。他最近暴晒之后呢，按天窗开关没有反应，但是呢，等车凉了，或者说是下完雨温度降下来就能开。那这是咋回事？
2: 这个你查线路吧，
1: 也是线路的事儿。
2: 对，线路或者是开关的问题。
0: 线路过载老化、
1: 就是不稳定了，是这意思吗？
2: 其实你像这种天窗漏水呢，有可能把

0: 这个开罐呢给它污染了。
1: 这我突然觉得这个天窗啊确实
2: 真没啥用
1: 啊这么多麻烦。
2: 我不是我原来那个车我只开过一次天窗吗？我从我买到60000公里卖掉我只开过一次。
1: 但是当时买的时候说有天窗和无天窗版的，人们都会选择有天窗的。
2: 那时候经济上行时期，你会觉得多花10000-20000加个天窗很洋气呢？
1: 就是有天窗的时候一定要打开，后来发现打开之后那么晒呢
2: 哎，漏风漏雨忘了关还往里边进雨。所以有些时候我在后来再买车，自从那件事情之后我再买全是买低配的好了，永不打烊发来信息了，说19年的时代雅阁混动的，我马上开到70000了，目前还没有换过变速箱油，车况也没啥问题，现在需要换吗？这是第一个问题。
0: 那第一个问题，
2: 混动的70000公里
0: 也要换呢？
2: 也开到80000是不是也行？
0: 别，你尽量尽早换了吧。
2: 那就换了吧。
0: 对，
2: 我们说7-8万之内。
0: 对，
2: 这是第一需要换了。说第一必须去 4S 店换原厂油吗？
0: 原厂油
2: 没有这个原，
0: 不仅 S 店有，
1: 其他店也有啊。
0: 对，
2: 去 S 店去 4S 店你要做个心理准备，就是它可能费用会比较高一些。
0: 对，
2: 如果同样的油品或者原厂油，在一些外面比较成熟的这种店，可能要便宜20-30%是很容易的。
0: 对，
1: 但前提是你一定要找一个专业的店，
2: 靠谱的，
1: 这也很重要。
2: 然后他说，我可以自己买去汽修厂换吗？这个我估计正规的换油企业是不太会给你干这个活，除非那种街边的，怎么说，就是新开的小店儿，有可能挣你这个工钱。
0: 对，有可能。
2: 但是这个就对你的车来说不打准了。
1: 对，这种店的技术我们不知道怎么评价好哈。
2: 没法评价啊，就像说，像咱们上网上买东西，你看这家店是刚注册的，还是10年老店，还是20年老店，其实你是心里有一个期盼的。我再举又讲生活中的例子，我最近迷上了小枫树。那我在一些直播间买的时候，我首先要看他这个店铺，他是注册了比如说超过3-5年以上，我对他的信任感是非常的增加的。
1: 那你首先是要看评价
2: 店铺年头包括评价我都要看。
1: 那看评价你是看好评还看差评？
2: 看差评，看中评，看下评，差评。
1: 对，
2: 我好评那些我认为，
1: 就是，看人要看最低的端是什么样的，差到哪儿去
2: 就是我的底线在哪儿，
1: 你能接受你就接受了，你接受不了就换。
2: 但是当我发现他展示的产品，我发现他这店铺刚开，然后评价只有一条而且是个好评，那这个时候我就要考虑一下。
0: 对，
2: 当然咱不是说歧视说刚创业的人啊，你不支持人也不是，其实这就有一个信任度的问题。
0: 对，
2: 好嘞，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另外的问题。
1: 还有一个听众问他那个奥迪车呀，2017年的奥迪 A6 多少公里换一次变速箱油呢？
2: 10年。
0: 其实我建议啊，变速箱油这块呢，就是40000公里或者是2年，最多不能超过3年或者60000公里。
2: 3年4到6万公里。
0: 对，
1: 2017年的，如果你没换过，那时间真是挺长
2: 了
1: 呀。
2: 时间长了，好好，你确定想一想，你真的没换过吗？如果真的没换过，我挺替你这个 A6 着急啊。
1: 抓紧
2: 啊！我今天早上又问我那邻居那个别克了，就 GL8 嘛，我一大早迷瞪的，因为我开过他车嘛，我就问我这车你换，他开了将近9万了嘛。我说你换过变速箱油吗？
1: 你为什么想问他这个问题呢？
2: 因为那车偶尔我要开呀。
1: 我以为你逢人便问你换过变速箱油吗？
2: 因为我不是没有油车吗，我就总管邻居，比如说我回农村什么我就要开，我就问我说你换过吗？他当时一头雾水啊，
0: 需要
2: 换？我不知道啊。
0: 对，
2: 我去年啊，我开车上三亚的时候呢，我做过一次这个保养，我说那你换过变速箱油吗？我不知道啊。
1: 那你问的，你花多少钱吧？
2: 我不是，我说这样，你回头去查一查你的 4S 店记录吧，因为他是刚出保。我说你上 4S 店去问问吧，如果是换了那当然更好，没换的话他将近9万公里了，得赶紧换了。
0: 对，你像他这个车呀，就是你邻居这个车呀，如果说现在不换这个变速箱油，那绝对在半路上抛锚。
2: 对呀，
0: 因为这个车比较特殊，就是说他在对他在6万公里之内一定要换变速箱油。
1: 我们很通常说美系的车应该尽早一点哈。
0: 对，
1: 因为它这个油底壳没有。
0: 也不是，它主要是取决于它这个变速箱里的结构。
2: 它这个型号。
0: 对，
2: 还有一点就是这个一般呢，4到6万公里，我们说4到6之内都可以。那么如果遇到这个美系车，最好是往4上够。
0: 对，
2: 不要往6上够。
0: 是
2: 啊，因为它有一个大数据的问题。
0: 对，
2: 就你们这些作为基础的服务的，你们见的太多了。为什么老是总结这个美系车？他要稍微往前提一点，就是。

0: 过事故的话，没有过碰撞的话，那你就找这个异物。
1: 哦，
2: 嗯、那你
1: 它不一定是橡胶垫儿什么老化之类的。
0: 这几年的车不可能。
1: 嗯
0: 嗯，
2: 才40,000公里，它能老化到哪？
1: 但它六年了。
0: 不可能老化这么快，
2: 很有可能就是异物，比如说有个小树叶或者小树梗，或者是有个什么东西卡住了，然后你稍微顶一下呢，就把它给顶住了。
0: 对，
1: 那你说，
2: 嗯，
1: 我想说，那卡住了，它自己打开是看不到的吗？
0: 有一些小石子啊，是镶嵌在这个滑道当中去的，你是
1: 看
0: 不到的。
1: 看不到，
0: 对，
1: 嗯，你说，
2: 我说啥忘了呢？或者这么讲，你说到我心里去了。
1: 你说的就是我想说的。
2: 啊，好好又补充了一下，像我刚才提到2017年的这个 A 六啊，换一次变速箱油大约变速箱油大约多少钱？
0: 这个
2: 8-1000，
0: 他没提排量是多大，是吧？
2: 没说，
0: 大概是900左右吧。
2: 900，你看8-1000嘛，取个中就是900。那么看样子他是没换过，
0: 没换过
2: 啊。
0: 嗯，
2: 900块钱赶紧换，因为如果你要是不换的话呢？当你的变速箱油变质了或者出现了磨损，里边可能出现这种卡滞啊，就是空气不足 就等等吧，问题会越来越，到时候你修复可就不是900块钱的问题了。
0: 是
2: 啊，
0: 哎，他这个可能是带那个滤芯的，900块钱可能就要不够。
2: 现在因为咱不知道它是哪一款，
0: 对，是
2: 只能说是 A6 啊，它也有好几款。
0: 对
2: 啊，
0: 所以说我们给的价格呢只是一个参考，因为你没有发这个车架号，不确定年限和款型。
2: 啊，好嘞，我们有一个提醒啊，这位叫凯龙的朋友发来一个车，说这司机啊占道，把车呢停到了一个路口的一个核心的位置，把别人车还堵住了，人没了。
1: 嗯，打110联系一下。
2: 哎呀妈，也是有点过分哈，在一个停车场的出口，他把这个车堵在出口，然后车停到这儿，人走了，往后边的人出不来。这是什么地方？民主广场附近好像，
1: 嗯，
2: 是吧？
1: 对，这儿车还真不少哎。
2: 当然不少，而且这个地方，天哪，这胆子这么大吗？
1: 还在斑马线上。
2: 还停在斑马线上。这样，我们喊一下辽 BDL7050， 辽 BDL7050， 这位驾驶员朋友，您是去周边的医院看病了，还是看牙去了，还是干嘛去了？这个事儿不可取啊，其他车想从这儿过很难，而且把行人逼的都上了行车道。
1: 嗯，这样你也可以，我们这个车主发来信息的，你也可以马上打一下110啊，说一下车号，帮你联系一下。
2: 或者通过8211123，现在这电话还好用吗？
1: 应该好用吧？
2: 应该好用。我跟安以前做交警节目的时候，老跟大家说8211123，但这个号有没有人接，咱也不知道了啊。可以通过110啊，可以转一下交警部门。
1: 嗯，这个听众的车呢，说是关天窗的时候呢，关到一半，自己又弹回去了。就跟这个车窗防夹功能被触发了这种感觉，反复试好几次才能关上，这怎么办？
0: 嗯，这个呢，你就找它的这个滑道这块肯定是有异物
1: 啊，也是有东西，
2: 它肯定有阻力。
0: 是，
2: 但这个阻力是什么就不知道，比如说是灰尘呢、
0: 石子啊、
2: 花粉呢，
0: 对，
2: 甚至一个小像我们说一个小树叶的叶柄啊，都有可能
0: 是。
1: 哎，那有人说有一种叫什么天窗轨道清洁剂，这个东西用适合吗？
0: 像
1: 就平时做养护什么的。
0: 做养护的时候，其实你都不用这样。
1: 有必要吗？
0: 我觉得没必要。其实你找到你一个维修点，让他就给你解决这个问题，既经济又实惠，而且实用。
1: 不用自己买一瓶哈。
0: 对，
1: 平时喷一喷不用吗？
0: 是，不用。
1: 哦，
0: 嗯。
1: 好，大家有问题也可以继续的发送啊。另外，如果想了解下周就是达沃斯期间对于车辆的一些限制通行的通告呢，直接打上限行两个字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会有一个回复的信息和图片，尤其是这张图片你看起来就一目了然了啊。
2: 嗯，好像今天关于这个天窗的问题还是挺多的，但是你知道啊，就是天窗，咱们就说个题外话，我隔壁也是另一个前院邻居新买了一款那个电动新能源汽车，它叫全景天窗。
1: 嗯，
2: 然后有一天早上我看到在我他那个车那块哭哧哭哧的，家就弄了一个帘儿，像屁帘儿似的，家伙搁那前堵后堵，又在里边拉又什么的。我说你干什么呢？
1: 晒呀。
2: 对，
0: 遮阳呢？
2: 遮阳啊！我说你这个天窗不是为了接收阳光的照耀吗？你怎么还要去那个给它遮上呢？哥呀，那大玻璃那么大，全景天窗啊，那一会儿我这屋里像蒸笼一样。
1: 嗯，但是确实很炫呢、啊。
0: 嗯，
2: 是很炫的，也很热呀，
1: 很炫酷
2: 啊。
1: 买的就是这个炫酷劲
2: 儿。嗯，对，所以这个我不知道它那个开不开啊，但不管怎么着，一般车开到超过6万或者是8万公里以后呢，

0: 天窗不管你用还是不用都容易出问题，
1: 对
0: 啊，灰尘的堵塞，油。
2: 所以你准备买那个新能源的时候，你专门挑一个不带那种全景天窗的是吧？
0: 因为我买那个新能源的车才50000多块钱，你觉得它可能有天窗吗？
2: 你不是准备要换了吗？
0: 要换的那个我也要换低配的最便宜的那款因为我在转手的时候它其实比那个高配的没有低多少钱。
2: 我建议你直接买个二手的是不是更经济啊？
0: 所以呢我也在考虑二手，
2: 是吧？
0: 对，你看我昨天我还聊嘛，我因为我之前都是开新车然后到60000公里给它换掉，
1: 对，
0: 现在呢我准备进一个二手的，入一个二手的，但是由于咱们这么多嘉宾啊做节目，我就心里有谱在哪儿，只要说发动机变速箱没什么问题啊，找个专业人士给看一下，然后我做一次大整备，
1: 对，
0: 大保养，该换的所有的油水我全换一遍，轮胎全换一遍，
2: 嗯，
0: 然后我相信这个车的年轻态再保持个50000公里是轻松的，
1: 一点问题没有，
0: 一点问题没有，
1: 对，
2: 就根据我们那个嘉宾的经验啊，都可以给出一个很肯定的答复哈，
1: 是
2: 没有问题，
1: 对，
2: 达明说，我再怎么整备，也比我买个新车便宜，
0: 对，我再怎么整备几千块钱也搞定了，我再换轮胎的话都不会过万的，
1: 是，
0: 就是而且还得说挑个好轮胎，
1: 是。
2: 想一想就开心是不是、
0: 啊、哎呀一想想我能花很少的价格整备一台有点特别像新车我就心里爽了，
2: 而且不带天窗的
0: 一定不带天窗，这一点我说实话，就像说每个人购车的需求不一样，当然有的人就哎我开了天窗之后心情都跟着爽朗、
2: 哎、
0: 这个咱也是理解的啊，
2: 是的确是坐在那个带天窗的车里面的感受还是不一样的啊，
0: 尤其是那时你特别希望把这个座椅往后稍微调那么一下，尤其副驾驶的可以稍微的扬起壳来享受阳光的吹拂照耀。 哎这位叫小隋啊，问丰田雷凌，雷凌是混动的吧？
1: 对，
0: 4年10万公里，我这个需要换这个你们说的变速箱油吗？
1: 那一定要换的，
0: 只不过它的周期稍晚一点可以，
1: 也不太建议，因为它这个其实混动这个对于变速箱的要求更高，
0: 但它费用低
1: 啊。对，
2: 10万公里怎么都得换了，
1: 是啊，也没多少钱，
0: 它这个可能300-400块钱就够
1: 了，差不多。
0: 你看，它基本上因为它是混动的，它不像说咱们纯燃油车的这个油，基本上根据我们的了解，怎么也得700-800打底，
1: 是，
0: 或者至少得600-700。那么你这个300-400就够了。
1: 对，它这车也比较小嘛。
0: 哦，但是是不是有很多像这类的车主朋友，对于换我这个车这款啊混动的车，变速箱油没有概念，换它没有概念？
1: 不单纯你，很多人都没有概念。
0: 就即便纯油的都没有概念，
1: 啊、
0: 何况是这个。
2: 对，尤其是这个车拿到了这个维修店之后，技师给你说出了一堆概念哈，
1: 是，
2: 什么变速箱油啊、刹车油啊，
1: 对
2: 啊，就真的已经乱了，就不知道我曾经换过什么，没换过什么。
0: 嗯，没关系，就像说咱不懂不要紧，或者说我记不住也不要紧。为什么像我们手机上有这个备忘录嘛，记事本备忘录？如果我把我们的车交给一个靠谱的维修保养企业，就相当于给我们做管家了。
1: 是，
0: 到什么时候该检车了，什么时候该检查轮胎了，什么时候该换什么油了，甚至你这个什么时候都可以该上保险了，
1: 对，
0: 都需要有一个很好的管家来提醒。
1: 是这样，其实作为我们同行来讲，其实把这些工作做得都非常好。其实我不建议，为什么不建议车主呢？说我今天张三价便宜我去换火花塞，李四价便宜呢我去换变速箱油，其实这种呢导致你记录中间是这个缺失的，
0: 嗯，
1: 所以说你想起来我火花塞换没换过，我变速箱油换没换过，其实对于你自己来讲其实并不省钱。
2: 嗯
1: 嗯，
0: 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子。
1: 对，
0: 因为我昨天去某银行退了一张信用卡，就是我要销这张卡，为什么呢？一是我用的非常之少，二是他要收我年费了，我就觉得有点不值当的。然后呢，客服问了我一句话：“你这个上面有欠款吗？或者你绑定过什么卡吗？就比如说 ETC 之类的。
1: 嗯”
0: 我说我不记得了，就是因为，有很多时候你如果你不常去关注它，你光凭我们的记忆，你真的是记不住。这个时候就得上，就像我们说有这个系统或者有这个管家或者备忘录给你一查。哦，昨天告诉我你这绑定了一个 ETC， 我说我 ETC 好几年我都不用了，我。自从换电车我再没用过，他说那你还得解除绑定，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有一个类似于像专业的管家来处理可能会更好。
1: 对、
2: 嗯、就有的时候自己的记忆力是有限的啊，尤其是每个人都比较忙碌啊，这个时候如果有一个助手啊帮助你来做这方面的事情，而且他是很专业的，你可以很省心。
1: 对，
0: 这是交给专业的人去打理，其实很靠谱。我们再来看这位朋友啊，2015款的奔驰 GLK 跑了11万公里，前两天天热的时候暴晒，打开天窗遮阳帘都能正常打开，

0: 但是呢，玻璃天窗只翘起一个缝就停了，遮阳帘开了，缝就停了，再按呢就没动静了，
1: 没反应了，
0: 没反应了。
1: 但是等凉快了呢，就正常。
2: 这个你查一下，它是不是天窗变形了，它导致这个显微器作用了。
0: 它这款2015款的 GLK 是不是那种无，没有框架是塑料的？
2: 它跟框架没关系，它主要是不能滑动。
0: 那对呀，不能滑动就是变形吗？
2: 对呀，
1: 但是凉
2: 变
1: 快
2: 形，
1: 的时候，它就正常呀。
2: 那就是那不还是变形吗？变形了，它存在一定的这个温度的变化吗？
0: 对，
2: 对呀，
0: 热胀冷缩嘛。
2: 是吗？
0: 那这种情况的话，怎么整啊？那是换什么什么
2: 不，
0: 胶条
1: 又得
2: 啊？
1: 换
2: 这个
1: 了。
2: 呢，你就上专业店去检查就行了。其实咱们在这块也是盲猜。
1: 哎，有没有一些专门修天窗的店？说基本没有，
2: 没有，基本上
1: 这个专业好像很少
0: 都在综合
2: 对，
0: 厂。
2: 其实做对，综合厂都可以做这些工作。
1: 这个很简单
2: 对，
1: 啊。
0: 我还是那句话，它离心大老远的，它不是像说发动机啊、变速箱这种核心的这种
2: 是，
0: 运转电脑系统，它只是一个硬件的，
2: 对，
0: 是叫硬件吗？就是反正就是
2: 是
1: 硬
2: 硬
1: 件，
2: 件，
1: 不能叫软件。
0: 硬件的东西，所以还而且离这个变速箱老远，也不用担心它。
2: 对。
0: 甚至有可能说，是不是比如说力气大一点，稍微掰一掰，能给它掰过来？
1: 这个担心，万一旦下雨哈，就
2: 对，
1: 把这个整个弄湿了，就比较麻烦了。
2: 对，但是你千万不要去硬掰，这个你掰不好的话，那个这个，
0: 钢丝就拉断
2: 一
0: 了。
2: 个是钢丝拉断了，顶棚这块可能某些配件就发生变化了，导致你
1: 哦，
2: 都关不上了。
1: 破坏力太大了。
2: 对，
0: 就是大家不要蛮干，
2: 对。
0: 就是比如说我们家那个就是扣板，铝扣板，咱卫生间厨房的铝扣板，你可能想检查里边的某一个管道。你用螺丝给它撬开了，对不对？
2: 对，
0: 其实你用螺丝刀给它撬开，就是属于暴力的
2: 对，
0: 拆。你再想给它复原，再给它怼回去，那是万万不能的，因为你已经破坏了它。
2: 是，
0: 因为有专门去有一个小吸
2: 吸
0: 盘，
2: 盘，
0: 歘给它吸下来，然后你安装完之后，哗再怼回去就完了。
1: 哦，这是你这好熟练
0: 你知
1: 呢！
0: 道我怎么知道的吗？
1: 你破坏过一个之后就知道了呗。
0: 你真太懂我了，就是我用螺丝刀撬坏了一个，说啥也回不去了。后来别人告诉你傻呀，拿3块钱买个吸盘，你给它吸下来不就完了吗？
2: 是，
1: 但原来不知道呀。
0: 原来真不知道。
1: 是，所以我们说久病成医啊。
0: 活到老学到老。
1: 是，好，那今儿咱们就特别感谢王总哈，再见。
0: 好嘞，
1: 哎，
0: 谢谢，那祝您这个假期愉快
1: 安康啊，
2: 安康。
1: 好嘞，也希望各位我们的听众呢，今年夏天头顶上的天窗干干净净、顺顺滑滑的啊，咱们只看风景不漏水。下一档小蝶带来的《天天好听》。

0: 北京时间下午3点。
1: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2: 各位好，这是人检段，我们关注哈，现在是那各条主干路街通行状态变化还是蛮大的。华北路目前的出市方向，整体的车辆排的会比较的满，而且它是以甘南路桥为界，现在呢想要通过甘南路桥下要等的这个信号灯周期真的是会非常多，小心慢行吧。另外在北站的周边送人的朋友会比较多，而且整体进站的客流量呢比上午时段是有了一个明显的提升。川岭路现在生态花园开始向东一直进入南关岭桥下，车辆的移动速度保持的也会比较的缓慢，如果选择的话呢一定慎重。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也是一样的，目前以向卢郊高架为界，双向的车辆密度呈现的还是比较高，如果说有这样的条件避让一下的话呢，走一走东联路其实也不错，东联路现在看起来整体状态还不错。另外出市方向从梭鱼湾进入焦金山隧道这一段车辆的压力也会比较大，西南路在中心医院部分的双向，包括南行在黄河桥上桥口以及西快路目前的出市方向美术日记的部分车辆的移动速度是缓慢的，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车辆的密度也是比较高，这样的情况几乎已经持续了一个上午。而长江路呢现在在大连火车站的部分进入香榭里的周边，包括世纪街北行进入民主广场，民主广场的环岛以及港湾广场的环岛，包括五五路的沿线和港湾街的周边车辆的增加也都是明显的，走起来真的是会有些压力。高速公路和市内青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都是正常开通。再次提示各位啊，最近这几天呢大连可谓说是盛事不断，那最早来到的肯定是6月20号在晚间的7:40，大连梭鱼湾足球场会有东北超大连队和沈阳队的一个对决。那比赛当天的9点钟到24点钟，万景街的和风路至共享街东侧无名路，万鼎路的共享街到13号路，共享街的万景街到万鼎路，梭鱼湾路的万景街到万红街，拼搏街的万景街到万红街，梭鱼湾杉杉奥莱3号门西侧路的万景街到万红街道路两侧是禁止车辆停放的。另外上述路段比赛当天的下午2点钟到24点钟禁止车辆通行，共享街南行车辆只允许左转进入万景街，当人流比较大的时候呢也会视情况封闭共享街。万景街的和风路至和美街路段东行车辆只允许左转进入和美街，请各位注意一下，稍后我们再会。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3: 看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见晴有雾，沿海偏南风是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间气温20到26度。你看同样是25、26度哈，但上周就没有觉得这么热，但这周就觉得体感哈黏黏哒哒的，因为这个湿度

0: 湿度比上周大了很多。
1: 大连的老铁们，是时候展示咱们家门口的牌面了。6月20号晚上7点，东北超战火燃到大连，首秀主场必须整活。
2: 从赛前直击足球嘉年华，到人头攒动的第二现场，再到球场内外故事花絮。
1: 6月20号晚7点 ，FM105.7 大连体育广播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并机直播《东北超大连见》特别节目，3小时大时段直播，干货满满，激情铿锵。
2: 究竟是大连队捍卫蓑衣湾主场，还是沈阳队反客为主？球场见真章，6月20号晚7点，锁定3小时直播，热盼悬念揭晓。
1: 东北超，大连见。

每天的你穿过人潮人海，融入车水马龙，总会有意想不到的发现，也有不期而遇的惊喜，可能还有不肯言表的疲惫，或者无法释怀的感伤。我只愿你心中不缺爱，眼里充满光，总能和喜欢的一切在一起，说好听的话，听好听的歌，天天好听，不一样的风情，不一样的你。

0: 空来坐坐。
1: 欢迎大家来坐坐，这里是天天好听，周一到周五下午的三点到四点钟，我们节目首播的时间，重播就随缘了。我是小蝶，昨天节目当中分享了啊，最近淘到的韩宝仪的翻唱集，听友们说好听好听。那么今天咱们再来几首好吗？让大家喜闻乐见哈，变成喜闻乐听。

爱相随，周华健的歌曲。如今节目当中提到韩宝仪这个名字，差不多从90后就开始会有明显的陌生感。她是很多90后、00后的父母，甚至再年长的一辈们所熟悉喜爱的台湾甜美歌后。这一次偶然收获的专辑，在试听的时候呢，一想到这里那么多爱听老歌的人，就急着赶紧安排，与更多的人共听美好听感的声音，在午后时光里，无疑是一件特别美好的事情。韩宝仪，大家啊，呼喊声特别高的啊，就是达沃斯出行限行区域的这个图片啊，我们已经是安排了啊，所以你向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限行啊，不仅有通告，还有这个可视的图片，那更加一目了然了。

似水流年说他呀，韩宝仪呀，我们七零后的最爱。所以我说九零后、零零后应该，对他很陌生，但是爸爸妈妈确实熟悉的。一个人单两角啊，本是男女情歌对唱，韩女士选择了一个人来完成。当然，几个人已经不重要了，柔情似水，爱的深切，我一个人就可以呢唱出来，这种感觉就可以了。选择原唱是叶倩文和她老公林子祥的。

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我知道韩宝仪这个人呢，是因为我小姨。我小的时候呢，一去我姥姥家，就无限循环她的歌。那会儿都是卡带啊，就一摞一摞的，不仅听还得唱。我小姨唱的还挺好的，就耳濡目染，就记住了韩宝仪这个名字，还有凤飞飞、龙飘飘，就同时期的这些歌后们。对，所以现在在节目当中分享他的歌曲，确实吸引来都是70后的人，甚至60后，对吗？还有一个小伙伴留言说朱传雄的青花啊，呵呵，青花。好，今天节目有自留地啊，如果我这边恰巧有带在身边，那就可以呢在节目当中即时来满足你啊。

对，我也发现了，就是这些甜美的歌后们都特别喜欢刘德华的歌。昨天我们听到了他翻唱的《谢谢你的爱》《忘情水》，今天又来一首《来生缘》。之前说过高胜美啊，高胜美也是曾经在他的翻唱专辑里面有唱过一首歌，也是刘德华的经典代表作，叫《冰雨》。

对，他们那个时期的女歌手唱歌其实都是一种调调，就声音真的是就是摇曳的非常平稳又很优美。

高胜美英语。好嘞，关于达沃斯期间出行限行区域的通告呢，向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限行，各位啊，你就直接向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限行，我们有特别详细的通告以及具体的解读内容回弹给大家，你一定要看，你一定要看。另外大家呢就是心心念的说有没有这个限行区域的图片呢，更直观的可以看得到呢，哎，交警叔叔也安排了。所以当你向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限行的时候呢，不仅有文字，有详细的文字，还有图片，还有图片啊。所以呢大家如果在听节目需要了解的话，就赶紧啊，赶紧向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限行，回复限行。上半部分的自留地啊，要给刚刚在官方微信上提到小刚周传雄青花的那个人。

0: 对，我们节目当中呢是主打一个我喜欢一首歌分享给大家听，想要点歌的啊，送给自己的，送给他人的，请大家一定要关注晚间八点到十点的月光快递。嗯，这个青花就是有个小伙伴特别推荐的啊。
1: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2: 各位好，下午三点半钟，目前我们看到呢，现在的五一路在高家村附近的入市方向以及出市方向的电业花园车辆集中度给的蛮高。此外，在高尔基路这边，目前西快路下来的车辆想要跟高尔基路的车辆汇流，整体继续往前走，汇流完成的这个过程是比较耗时间的。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目前967医院出市方向一直到香炉礁高架，另外断断续续的一直向北，持续到焦金山隧道，呈现的出的完完全全是个晚高峰的状态，非常的拥堵。而在入市方向，从海口路开始到广电中心这一部分车辆也有排队，但整体来讲东快路的压力是真的非常大。相较之而言，东联路整体的走向呢是比较这个比较清凉的一个状态，就是车少而且走得会比较快，大家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走走这儿。东联路呢，从华东路这边下桥之后可能会稍微有一点点排队，但整体等的信号灯周期至多不会超过三个，所以这么来看的话，其实东快路真的不如东联路好走。华北路目前的出市方向跟华东路汇流的位置车辆仍旧是需要排队的，尾端在沿海建筑的附近，包括现在前往后沿立交的部分，大连北站的周边车辆的密度也都在比较高的一个位区当中运行。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的路段，香洲路进入华北路，包括西北路目前入市方向锦绣路，出市方向呢是在新生桥这儿，车辆滞缓明显。西南路目前以中心医院为界的双向，包括南行的黄河桥上桥口，以及西快路目前在红雷路下桥的部分，出市区的方向哈，下桥的部分想要进入红陵路，车辆的移动速度是略缓的。红陵路暖山这略微有点排队，但整体来看是比较可控的一个状态。胜利路目前的东行方向在这个金开路的附近，也就是水仙花园的附近吧，车辆的移动速度是不太理想的。中山路的东行现在在武汇路的路口位置有等候，车辆的尾端是排在市场街的附近，包括现在看到英华街的周边以及东关街桥洞的沿线，还有在大公街的周边博威年的附近，车辆滞缓的情况是比较明显。三点半钟啊，再过半个小时小学的第一批放学的时间就到了，所以在这里要提示各位，没有接娃需求啊，离小学远一点可能会比较堵。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斗街的沿线，包括世纪街整体北行进入民主广场，人民路的西行世纪街的周边，中山广场的环岛，目前看起来车辆压力都有一个增长的趋势。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再次提示各位啊，东快路现在双向基本上已经呈现出了晚高峰的一个车辆密度，建议各位出市方向通过西北路、华北路、东联路或者海底隧道替代一下，会快不少。稍后我们再会。
1: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0: 来吧，我们再一次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我刷新一下啊，看看未来48小时是否更新。更新了，更新了，来看一下未来两天天气预报啊。今天晚上到明天晚上，全市晴转多云有雾，沿海偏南风是5到6级，转东南风是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转东南风4到5级，气温19到25度。明天晚上到后天晚上，全市多云，西部沿海东南风是5到6级，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东南风是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气温是20到26度，20到26度。生活气象指数。

看一下赶海指数，傅家庄、夏家河、齐凡墨、渔人码头、黑石礁指数都是三级，可以赶海。紫外线指数三级，辐射强度中等，大家外出一定要注意全天啊，现在没有时段的限制了，那外出啊，全天都要涂抹防晒指数不低于15的防晒霜，注意保护好眼睛。垂钓指数五级，天气不好，不太适合垂钓。洗车指数五级，明天说是有雨，所以再忍一忍啊，不适合洗车。

0: 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大连交通广播温馨提醒，全市各行各业时刻绷紧安全弦，生产经营、交通出行、校园居家、农林作业等各领域主动排查身边隐患，规范操作，严守规章，熟练掌握应急处置本领，杜绝麻痹松懈思想，人人参与安全守护，事事落实风险防控，携手筑牢安全屏障，共同守护滨城平安。
1: 空中110，空中110。
2: 好嘞，了解警情，连线大连市公安局警务指挥部接警员王警官，你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今天为大家揭露一起常见的冒充客服类诈骗案例。警惕冒充客服诈骗，别让退款，别破财。近日，市民李女士接到一个自称是某电商平台客服的电话，对方称李女士之前购买的商品存在质量问题，可办理双倍退款。李女士信以为真，按照对方的指引下载了视频会议软件，开启了屏幕共享功能。随后，对方以验证账户信息为由，诱导李女士提供银行卡号、验证码等信息。短短几分钟内，李女士银行卡里的20000余元就被转走了。意识到被骗后，李女士立即拨打110报警。在此提醒广大市民，接到自称电商平台客服的电话，凡是以退款、理赔、订单异常为由要求你下载 APP 平台、开启屏幕共享、提供银行卡验证码的，全都是诈骗。正规平台绝不会通过电话或第三方 APP引导用户转账操作，遇到可疑情况，请直接通过官方渠道核实订单信息，切勿轻信陌生来电，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生活中遇到危险困难，可拨打110求助。发现诈骗线索，欢迎拨打交通广播新闻热线88118080。我是110情指中心接警员王豹，空中110节目，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2: 谢谢你好，看到。有个听众啊留言说，银沙滩海天白云大酒店这里啊需要交警叔叔，目前这块车多啊堵着呢。我已经看到了啊，指导中心的值班警官有给你回复说已经通知了西岗区交管大队，很快就会有交警出现在现场。银沙滩海天白云大酒店这块呢是需要交警去现场疏导交通的，因为有听众反映说是车多，已经是堵死了啊。那么现在呢，西岗区交管大队已经是收到了信息，一定会很快派附近的警力去现场疏导的。不用发那么多字，亲爱的们，亲爱的们呐。关于达沃斯限号的通告哈，包括图片，只需要两个字就 OK 了。向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限行，就是我们想越简单越好，越方便大家记忆，方便大家能够实操。偏偏总会有听众发一大堆的字，那你发超过限行这两个字的，那就收不到回弹信息。 OK， 所以我点对点回给你们啊，就是信息发的不对啊，我都会纠正给你，给你正确的啊关键词。你就是限行，就像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限行，现在我们就实现了图文并茂啊，帮你来了解整个通告。谢谢大连交警哦。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5: 扫货，心情有我，天天好听，听歌 ，Go，Let's Go。

嗯，对，将近3000块钱，今天呢只要699，今天第二天上架啊，699，专柜将近3000，现在下单呢送你5瓶啊，30毫升的赫莲娜星级水，这5瓶下来不就是150毫升吗？比正装还多50毫升，各位，限量80组啊，每天限量80组，心动的小伙伴就可以向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绿宝瓶啊，就3个字啊，就会有下单链接给你，你就可以以699的价格团到赫莲娜的绿宝瓶精华100毫升，再送你150毫升的心机水。很多女生说之前买过的精华上脸之后呢会有黏糊糊的感觉，就等了半天也不会被吸收，对吧？很难吸收。大家说呢，这个护肤，尤其是精华哈，嗯，就是用来用去，有一个经验就是一定要用大品牌。是赫莲娜他们家绿宝瓶精华呢，质地是淡淡的浅绿色，就像乳液的感觉，哦，主打一个高浓度，但是一点儿都不黏糊，上脸推开特别的顺滑，轻轻抹两下就吸收了，完全没有那种精华就是闷在脸上的厚重感。吸收之后呢，皮肤是润润的，摸起来软软的，后续你再涂面霜啊，哎，就特别好融合，就任何时候用的都是清清爽爽的，什么混油油皮啊都没有什么负担的哈啊。官网100毫升的绿宝瓶，赫莲娜的绿宝瓶精华将近3000啊，我们今天是80组，699还要再送你30毫升的赫莲娜的心机水。这个心机水呢，它的就是官方的那个正装呢是100毫升，但是我们送你是5瓶，你到手的是150毫升，就比正装还多50毫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连溯源哈、啊！向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绿宝瓶，回复绿宝瓶就下单链接。

多快啊，六月又过半了，都六月十八号了。王七七的六月，唱这个月的歌。我看一下这是谁呀，逍遥自在，提到哪个地方了啊？动物园，动物园附近压的一动不动。哦，所以你说的是二期呗，对不对？所以才造成了像海淀白云大酒店这附近出现了拥堵。我看看啊，前方有事故，但他说已经是撤离了，事故已经是得到妥善处理，当然积压车子比较多啊，那么缓解畅通需要点时间，大家稍安勿躁。王七七的六月，唱这个月的歌儿。

赵旭啊，赵旭是在开发区出行呢，说开发区淮河西路往社区方向走啊。啊，开发区淮河西路入市，包括开发区方向都压车双向呗，就进出开发区啊都是压车的啊。

关于向天的风啊，这首歌的版本也特别多哦，原唱是温岚，是温岚，对。我怎么记得跟温岚同期还有一个男生也唱过这首歌，刘瑞琦，这版刘瑞琦带来的夏天的风，刘瑞琦哈，冬天怕北风，夏天又盼着北风。

大连之下的小北风一般都会出现在立秋之后，对不对？想想那拂面的丝滑感就很美好。不过呢，在六月份的夏天，我们还得跟裹着潮气的小南风继续如胶似漆的纠缠着。这两天这个南风，对我们的体感就越来越没那么干爽了啊。虽然温度没那么高，25-26度，但是因为是南风啊，因为它那个湿度比较大，所以体感就黏大大，确实是这样的哦。再看一下，对，如果你要再在官方微信上发错关键词，我会点对点的飞你一个小白眼儿啊、哦，因为很简单，就是限行，你发限号都不行。节目临近尾声，来插播一条算是好消息吧。今天晚上油价调整，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6月18号，今天晚上12点钟起，国内的汽柴油啊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15元、495元。那么算了一笔账啊，依然给大家算了一笔账，就是如果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大家会少花20块钱，少花20块钱啊。对，计划有变，明天加油，顺祝端午安康。

对啊，这两天就是各种听刘天王的歌，刘德华的歌曲，不过都是特别特别熟悉的一些甜美歌后带来的。高低在节目临近尾声哈，要跟大家分享刘天王的歌。谢谢你的爱，谢谢大家对他的喜欢，对他歌曲的喜欢。好了，今天的天天好听到这儿了。我是小蝶，明天见啊！稍后是品游天下，大家继续收听。

0: FM 100.8交通广播，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1: 北京时间下午4点，
2: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
3: 路况报道。
4: 各位好，这是点段的室内各条主干路街通行状态变化还是蛮大的，很多的路街啊都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晚高峰的节奏，最明显的就是东北路东快路，目前从东北桥开始到向路交高架，断断续续的一直持续到交金山隧道、石灰石矿弯道，车辆集中度都是很高的。另外，在入市方向20高中的附近，车辆的密度稍微有点高。另外，华北路出市方向和华东路汇流的区域，以及中华路惠达街到东联路桥下的双向、华南广场的环岛、千山路东行、山东路，车辆的密度都是不低的。另外，在海口路的西行方向、东海路的路口位置，包括香洲路，目前呢，从促进路的附近一直到华北路。包括目前红岗路进入迎客路到迎客广场的部分入市区方向，出市呢基本就从迎客广场开始，断断续续的一直持续到机场周边，车辆的移动速度也是比较低了。西南路从沙区法院一直到春柳的出市方向，包括入市区南行线的方向，从西山街开始到黄河桥上桥，中段呢现在西西快路桥下一直到西山小区，车多行驶缓慢。马兰北街南行马兰广场、富民路西行马兰小学、红林路在暖山部分的出市方向，五一路西南路交汇的十字路口、高尔基路和太原街的路口位置，太原街南大亭进入到高尔基路、长春路，目前从半岛城堡一直到东北路，以及八一环岛目前桃园山庄的部分、滨海西路整体的双向车辆的移动速度都会比较缓慢。尤其滨海西路啊，现在出市区的方向从传播医院一直到金沙滩，东行线的方向呢基本国宝典藏上来之后，大概五六个弯道开始排队，一直要持续到海天白云，呈现的都是比较高的饱和度。这两天啊，就是因为东北超提前来到大连游览的朋友会比较多，而且森林动物园呢，只要你拿着这个东北超的票根，有一个比较好的政策，所以呢去游览的外地车辆会比较多。建议各位如果把滨海西路当做一个日常的这样的一个通勤的机动车道的话呢，就这两天得稍微改变一下您的这个行车状态和行车习惯，不然的话时间成本那真是几何概率的往上走。我们再来关注中南路，目前呢在山峦街部分的双向车多行驶缓慢，大家请留意一下。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0: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3: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变化。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见晴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区偏南风4到5级，气温在20到26度。
7: 连的老铁们，是时候展示咱们家门口的牌面了。6月20号晚上7点，东北超战火燃到大连，首秀主场必须整活。
8: 从赛前直击足球嘉年华，到人头攒动的第二现场，再到球场内外故事花絮。
7: 6月20号晚7点 ，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并机直播东北超大连见特别节目，3小时大时段直播。干货满满，激情铿锵。
8: 究竟是大连队捍卫蓑衣湾主场，还是沈阳队反客为主？球场见真章。6月20号晚7点，锁定3小时直播，热盼悬念揭晓。
7: 东北超，大连见。
9: 用脚步丈量山河，用舌尖解锁文化。
10: 带长辈重温记忆里的老城烟火。
5: 陪孩子发现森林中的童话秘境，
9: 为背包客解锁小众路线，替美食家溯源风味传奇。
5: 旅游不仅是看风景，更是一场与自己的心灵对话。
9: 在这段旅程中，让我们一起寻找生命的真谛，成为更好的自己。
5: 山川湖海皆是课堂，一草一木自有文章。
9: 品天下美食，游天下美景，欢迎收听品游天下。
6: 交通一零零八，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在每周一到周五每天的16点为各位带出的品游天下。大家好，我是浩哲。
10: 我是苏林。你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的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6: 另外呢，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也希望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呢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微信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就可以了。另外呢，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大家也可以啊跟我们一起来互动。比如说呢，在端午假期你有什么出行的打算，或者说呢你在平日当中啊有旅游的一些想法，但是呢你不知道去哪个城市比较好，都可以啊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呢跟我们来聊一聊。那这样的话呢，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呢给您一些意见和建议。
10: 哎，
6: 对不对
10: 啊？随时可以和我们进行线下的沟通。
6: 哎，
10: 二十四小时可以啊。
6: 对，那另外呢，在微信公众平台呢，大家也可以输入"旅游"两个字，那么就可以收到回弹链接了。
10: 是
6: 一个方面呢，是我们交通广播的旅游咨询的咨询报名的唯一途径。还有一点呢，就是为您做回复的并不是助理，并不是 AI， 也不是机器人，
10: 那是谁呢？
6: 他是活的。
10: 活的谁呢？
6: 浩哲呀。
10: 就是子哲，是不是
6: 哎，就是很多人都在觉得说，哎，你是不是其他人，然后呢用这个号来进行回复，其实并不是啊，真的就是呢
10: 浩哲本
6: 哲，我给大家来进行的一些线路的分析啊，包括行程的一些分享。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咨询的微信。在今天下午的时候呢，我发布了一个朋友圈啊，就看到了有一个算是一个旅游的视频号。这个视频号呢，它经常呢会推送一些比如说介绍一些城市的旅游。
10: 同行。
6: 然后哎，他并不是，他也不是旅行社的，他就是自己来做这个号。
10: 自己的博主。
6: 我就发现呢，他就做了一个视频，就讲江西6天该怎么玩。然后我看到那个视频的时候，其实我挺震惊的。我没去过江西。但是呢这一次呢 ,7月28 我们是设定有江西的一个亲子的纯玩的一个这么一个线路啊。
10: 没错。
6: 但是呢当我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我挺惊讶的。就这种古韵和徽派的建筑，包括一种就是夜景，哎呦，太好看了。
10: 确实是咱们大连海滨城市不再具有的。
6: 对
10: 对，
6: 就是这一种，包括就是徽派的建筑啊，古城墙啊，包括它的建筑。其实你看在很多年前的时候呢，我去过哪儿，乌镇。我非常喜欢乌镇。
10: 有点那个感觉吧。
6: 是的。
10: 啊，
6: 它其实呢有点江南水乡的感觉。
10: 是的。
6: 啊，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在微信公众平台也可以输入江西，也可以输入旅游两个字，都可以啊，先看一看我们的行程。日期呢是在7月28号、就是再过一个月的时间我们要出发了。但是现在呢，如果您想定行程，那么您就可以把您参加想要去的人数，还有你的姓名、性别、身份证号码、手机号码全都发给我们。我们先给您占个位置，
10: 只是咨询，不需而已。
6: 不需要收取任何的费用，你也不需要缴纳任何的费用啊。再次的强调一下啊，我们这个微信呢是唯一的啊，是主持人带队的。无论是新疆也好，江西也好，还是北京研学最近我们推出的一系列的线路，那么最终都会通过这个微信来进行咨询和报名，
10: 而且是一对一的。
6: 而且之前的时候我们不会说您确定要去了马上就收你团费。我们会根据每个团，比如说够了10人了，我们是可以成团了。那么就会告诉你。
10: 而且也不会很早的进团。
6: 你比如说下个星期二我们不是有一个团去到新疆吗？已经报名成功的有位姐姐前两天就问我、说，哎，你们这个到底成没成团啊，发没发团、我说我们都已经收团费了，这个是肯定要发团的。我说你就做好出发的准备。
10: 是。
6: 而且呢应该是在本周末啊，20号晚上的时候，我们在线上要召开一个线上的一个出发前的一个说明会。

0: 讲讲细节，是不是啊？
1: 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
0: 你看这个团友们还是挺积极的，
1: 对
0: 是吧？啊，哎，我想问一下，就是刚才说到这个一对一的，由你浩哲本哲来服务的群里面，是不是不收一分钱？
1: 哎，是的，
0: 是吧？
1: 啊，
0: 就收钱那个途径，到时候你还会告诉大家一个流程。
1: 对，这个收取怎么收取呢？是由我们合作的旅行社，然后呢，人家是有一个什么呢？人家是有一个公司的收款码，
0: 哦，那是一个对公账号。
1: 哎，一定要记住啊！您在报这个旅游团的时候，跟团游，就是您把这个费用交给谁，谁要给你出旅游合同。
0: 是的。
1: 然后如果说您需要开发票，那么对方要给您开具发票。
0: 哦，应当的。
1: 如果说非旅行社的途径来收取这个费用，这是违规的。你比如说，首先电台，我们是不可以收团费。
0: 是
1: 啊。任何电台都是一样的，比如说呢，你通过啊其他途径，哎，你发现说，哎，他说是交通广播了，
0: 代收了，
1: 哎，他说你把这个钱转给我吧，不可以，
0: 哦，没有这回事儿，
1: 对啊，必须要直接交到，要么就是对公的，公对公，要么就是私对公啊，你就把这个团费交给旅行社，旅行社给你出具相应的一些手续，
0: 合规合法，
1: 哎，必须要这样，
0: 哎，
1: 啊，这个一定要认清楚啊。
0: 嗯，
1: 还有的时候呢，比如说有的一些线路呢，可能你是通过其他的一些旅行社的途径，啊，然后呢所咨询的，但是呢，人家也是旅行社呀，
0: 哦，
1: 对不对？人家有这个收款的权利，
0: 是的，
1: 这是没有问题，啊。
0: 好，就是要分清楚啊。就刚才我们说到的，如果你想了解咱们交通广播的品游天下的各种团期的情况，
1: 对，
0: 只要发送旅游两个字，
1: 没错，
0: 会收到一个绿色的二维码，
1: 哎，直接添加就行了。
0: 哎，你添加完了之后会显示括号，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哎，没有括号，就一个小横杠。后面就有人名，
0: 后面就有人名了，
1: 哎，
0: 哎，
1: 直接扫描之后就能看到是谁为您做服务，啊，
0: 这么不安全吗？连个括号都没有。我都没说括死
1: 啊，啊，那就括死。哎，所以你看啊，
0: 这一阵就有好多人啊，比方说这是谁，白吗？这是
1: 啊，这是有
0: 清楚，啊，
1: 哎，是有一个小符号了，
0: 啊，对对对，
1: 没有显示啊，
0: 是的，
1: 另外呢，还有长青也是发来了旅游两个字啊，
0: 嗯，
1: 放心添加没有问题。如果说您七月份的时间不行，八月份、九月份一直到年底都可以，甚至明年都可以提前来预定啊，
0: 哎，
1: 预定位置。然后呢，就是个性化的选择。有人就说了，说哎，那你们有没有云南呢？有没有这个青甘呢、甘南呢？这些都是有的，
0: 哦，
1: 只是呢日期未到。
0: 是的，
1: 啊，别着急，
0: 慢慢的等待。再有呢，您个人有什么需求，可以发送过来，就和那个破折号，浩哲说一下，
1: 哎，直接跟我说就行了，啊。
0: 是的，哎，
1: 好了，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啊，开篇呢要说一说关于端午假期了，
0: 哦，快到了，
1: 明天就要开始了。
0: 您看看，
1: 但是呢，铁路部门呢，针对于端午假期的运输，在这两天呢也是做了一个总结。
0: 嗯，
1: 从6月18号到2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达到8300万人次。
0: 哦，
1: 在明天19号呢，客流量呢将会迎来最高峰的一个日期。预计明天一天发送的旅客量达到了1900万。
0: 哦，这个数量可真是挺高的啊。
1: 哎，而且呢，我觉得是这样的啊，你看呢，明天是19号，然后呢正常是假期，但是呢在中考呢是21、22、23。
0: 是。
1: 但是对于很多的一些学校的学生来说的话，可能是需要这个学校进行中考的考试。
0: 没错。
1: 也就是说这个学校的学生他可以放假。
0: 多放两天，
1: 哎，多放两天，加在一起一共5天，
0: 哎，
1: 那这5天干什么呀？
0: 这5天干什么呢？
1: 那出去玩啊，
0: 那是还能省的吗？
1: 对对，
0: 闲着，对，闲不住。
1: 哎，所以你看啊，今年的端午假期呢，铁路部门的客流量以探亲流、旅游为主，呈现出来什么呢？首尾比较高，
0: 哦，
1: 也就是说呢，19号出行的比较多，
0: 当然，
1: 然后21号返回的人比较多，
0: 就过节嘛，19号应该是正日子，
1: 你明天就是正日子了，
0: 对，正日子。
1: 截至在昨天早晨8点钟啊，这个铁路12306呢，已经是累计发售了端午假期的车票超过了4000万张，
0: 有这么不少。
1: 从车票的情况来看呢，预售情况啊，热门城市主要还是在北京、广州、上海、成都、深圳、杭州、武汉、郑州、南京、长沙。那么热门的到达城市呢，主要北京、广州、成都、杭州、上海、南京、郑州、武汉、长沙、西安。那么其中呢还有很多，你比如说呢像北京到郑州啊，到沈阳啊，到济南呢，这些都是属于比较热门的一个城市。
0: 哎，就是说呢，今天跟大家说了之后啊，未来在买票的时候，你也会觉得呈现啊，这个。

0: 比较高峰的票价，
1: 还有你看啊，
0: 是不是
1: 就是从北京包括广州还有武汉出发的，明显就是什么呢？明显他会选择的这些城市都不太一样。
0: 哦，
1: 你
0: 比
1: 如说有到最终到呼和浩特的，
0: 哦，
1: 对吧？有呢，从武汉到长沙的，
0: 嗯，
1: 但从在湖北到湖南去玩一玩，
0: 嗯，
1: 还有呢，从广州到南宁的，
0: 北京到上海的，
1: 哎
0: 哎，
1: 是不是啊？
0: 真的是，
1: 这些都是可以的啊、嗯。所以呢，你看啊，端午假期马上要到了，那么端午节呢，各地啊都有自己的习俗、
0: 哦，风俗还不一样。
1: 哎呀，那当然不一样
0: 哦。
1: 全国普遍的，基本上都会吃粽子。
0: 哦，吃粽子，
1: 粽子馅儿啊，那可真是不一样了。
0: 今年这个粽子馅儿呢，格外有寓意。
1: 什么意思？
0: 就是高中。
1: 啊，高中，
0: 对，因为今年考试嘛，
1: 啊、
0: 对，正好赶上端午节
1: 啊，对对对对对，
0: 吃粽子就是高中。
1: 哎，我看到了有不少的，就是往年的时候啊，
0: 嗯，
1: 往年呢可能在这个端午假期呢是在高考前
0: 哦，
1: 然后呢你会看到什么呢？你会看到有部分的一些高三的班级，
0: 嗯，
1: 啊，老师呢都会挂一个粽子在门口，
0: 哎，
1: 然后学生过去之后跳起来顶一下，
0: 是的，
1: 就是高粽，
0: 哎，或者是用手拍一下。最后你就会发现、
1: 哎、
0: 等到最后一个的时候就拍不着了。
1: 怎么的呢？
0: 前面人都给拍下来了。是的，满地都是粽子、
1: 哎。所以说啊，不知道各位呢喜欢吃什么馅儿的。
0: 嗯，
1: 我个人呢就是从应该是七八年前了，
0: 嗯，
1: 去到杭州几次了之后啊、
0: 哦、
1: 我特别喜欢吃的就是肉粽。
0: 哦，你喜欢吃肉粽的？
1: 就是咸口的。
0: 哦，
1: 不蘸糖的那种。
0: 我不行、
1: 嗯、
0: 就是说呢到现在为止啊，我还是对那个蘸糖的那种。
1: 蘸糖，哎呀，
0: 经典。里面是这个啊，就是
1: 大枣。
0: 对。
1: 糯米，
0: 还再放点那个花生米
1: 啊啊啊！放点花生，
0: 哎，花生，对，
1: 啊、
0: 哎呦，那个感觉
1: 啊，
0: 就总是希望咱们家多加点料啊，多加点花生米。
1: 哎、那放点菠菜不？放点陈醋，
0: 大力水手啊，
1: 啊，是吧？菠菜、陈醋、花生米、
0: 啊，是不是？
1: 哎，另外还有什么呀？
0: 嗯，
1: 还有这个咱们这个东北啊，喜欢包这个大黄米，
0: 哎，这也是。
1: 中山公园就有，前两天看到了、
0: 嗯、
1: 啊，有这个正常的啊、这个大枣粽。
0: 哎，
1: 然后呢，也有
0: 呢，红豆粽也有、这个
1: 啊、红，对，
0: 红豆是不是、啊、
1: 红豆、
0: 哎，红豆饭那种的，
1: 哎
0: 哎，
1: 然后还有大黄米，
0: 大黄米是的啊，
1: 哎，然后人就说了，说正常你要这粽子买回去之后呢，
0: 嗯、
1: 正常枣粽啊，你不需要就是加热，
0: 嗯、
1: 你直接吃也行，
0: 是
1: 但是呢，黄米的话，你必须要给它稍微蒸一下或者煮一下，
0: 要不然就硬邦邦
1: 太硬了，
0: 是的
1: 啊。另外
0: 你说的那个南方的那个粽子，里面加那个肉啊，
1: 嗯。
0: 应该是腊肉型，
1: 也有腊肉，也有五花肉，
0: 有五花肉，
1: 也有鲜肉。
0: 哦、
1: 嗯，
0: 是这样的哈，就是我觉得呢，这个粽子一旦不是甜的时候
1: 啊，
0: 我这个味蕾还是觉得有点怪怪的，
1: 是不是啊？
0: 嗯
1: 啊，接受不了。
0: 你看来也已经习惯了。
1: 嗯，
0: 其实你说这事儿怪不怪哈？我这边蘸着糖，那边还得吃着咸鸭蛋、嗯，
1: 那当然了，
0: 是咸的还是甜的呀？
1: 哎，你看、啊、这就是什么呢？到嘴里之后其实都差不多。嗯、
0: 对，
1: 哎、
0: 是啊。
1: 还有什么呢？还有呢，就是这个蛋黄粽。
0: 嗯。
1: 啊，蛋黄粽呢，基本上都是这个鸭蛋黄，
0: 哎，
1: 放在粽子里边，
0: 是的，
1: 蛋黄粽也比较不错、啊，
0: 好吃。
1: 但是有的个别的一些口味呢、
0: 嗯，
1: 可能是确实是有点接受不了。
0: 哦，有特色的、
1: 啊。哎，另外呢，在端午的时候呢，还有一个习俗什么赛龙舟啊？
0: 哎呦喂，最近这视频也是挺多的。
1: 是，咱们大连其实呢、哎、也有。
0: 也有、哦、
1: 啊，
0: 就是南方的比较多。
1: 南方呢，它这个水网地区啊，比如说呢，像湖南呐、啊
0: 嗯、
1: 广东啊、
0: 哦、
1: 福建呢，是特别盛行的。
0: 嗯，
1: 北方地区呢，因为水域的限制，那么有划旱龙舟的、
0: 哦、
1: 或者舞龙舟的这种习俗
0: 啊、哦，是的，
1: 哎，
0: 啊、那就是站着划。是不是？人家是在水里滑，咱们在陆地上滑。
1: 可能是咱们这边有轮儿，
0: 还有轮儿呢。
1: 有轮儿啊！
0: 你看看是不是？嗯，那真是啊，在南方的时候，因为这个水域允许，
1: 对，
0: 真的是几百艘同时出发，
1: 嗯、
0: 非常震撼，百舸争流。哎呦，太棒了！
1: 啊、就是有很多的时候，你看往年看到赛龙舟啊、
0: 嗯，
1: 各个地方都不一样。
0: 啊、
1: 哦，有的滑着滑着就跑偏了。
0: 你看看，
1: 啊、有的就是。就给人就憋翻了，
0: 翻了，对、
1: 哎，
0: 但是很有意思，
1: 对，
0: 哎，
1: 还有什么呢？还有个习俗啊，就是挂艾草啊，
0: 哎，
1: 还有系五彩绳，
0: 没错，
1: 在浙江和这个北方部分地区呢，还有什么呢？
0: 嗯、
1: 喝这个雄黄酒。
0: 啊，
1: 喝雄黄酒
0: 是吗？
1: 哎，
0: 还有没有养蛇？这
1: 哎，不是，就是雄黄酒、
0: 啊，
1: 然后给孩子额头啊点一点 这个雄黄、
0: 哦、
1: 给房间里边撒一点这个雄黄，
0: 白
1: 或者是喝一点这个雄黄酒、嗯、这种习俗它是什么呢，它的是有点这个驱邪毒虫的意思。
0: 哎，确实是啊，因为什么，这南方啊现在。

0: 这个地方时间段就已经开始
1: 啊，
0: 很多的虫子啊，
1: 哎，就开始
0: 了，出现
1: 了，
0: 是不是啊？
1: 嗯，
0: 说到这个系绳这事儿
1: 啊，
0: 哎，奇了怪了啊！昨天你的手上这绳还在，今天怎么就没了呢？
1: 哎呦，洗手的时候摘了，忘了。
0: 哎呦，哎呦，
1: 我那两块的呀，
0: 看看
1: 也不能沾水啊。
0: 你看是不是？两块钱的你都给藏起来了，
1: 哎，这忘了啊！
0: 哎，咱们北方的特点是什么呢？得等下雨。其实是，
1: 哎，下雨之后摘了，
0: 哎，
1: 然后呢放在什么呢，放在有这个水溜的地方。
0: 你看你就比较守规矩嘛，
1: 啊，
0: 洗手的时候就有水溜嘛，
1: 啊，
0: 直接你就摘了，就这么早吗？
1: 哎，这也确实啊，
0: 是的，
1: 哎，该带还得带啊，
0: 嗯，
1: 另外呢还有什么呢，各地呢还有一些习俗，
0: 嗯，
1: 你比如说呢江浙沪地区啊，吃五黄。
0: 五黄是什么东西啊？
1: 哎，吃黄鱼、黄鳝、黄瓜、咸蛋黄和黄酒。
0: 哎呦，这黄啊啊！
1: 对，
0: 这是这五黄。
1: 五黄，
0: 哦，
1: 是吧？
0: 哎，
1: 然后刚才说了，在江浙一带的话呢，还有什么饮这个雄黄酒啊？
0: 嗯。
1: 另外呢，还有在华南地区，比如说广东、
0: 哦、
1: 福建、
0: 嗯、
1: 广西，
0: 有什么规矩？
1: 哎，尤其是这个广府地区，有这个龙舟饭的习俗。
0: 龙舟饭是什么意思呢？
1: 为龙舟划手和观众提供的流水席。
0: 哎呦，这个啊，
1: 是不是
0: 挺有意思的啊？
1: 哎，这个挺好，啊，
0: 里面的人奋力划，
1: 对，
0: 然后呢划完了之后上来咱们吃饭，
1: 嗯，
0: 是不是还是流水席？
1: 流水席啊，
0: 哎，
1: 另外呢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潮汕地区啊，潮汕地区呢它还有一个这个叫什么汁果呀，
0: 哦，栀子花那个汁，
1: 啊，哎，不不，这个不是果，
0: 哦，
1: 是
0: 这米果的果，对，应该是果吧，是化吗？
1: 化，
0: 这米字旁一个果，
1: 哎，化，
0: 哦，
1: 啊，汁化，汁化，
0: 哦，
1: 哎，然后呢它是用什么呢，它是用这个糯米浆，然后用这个黄汁汁，然后给它蒸熟了，
0: 哦，
1: 另外还有福建的泉州和石狮啊，吃什么呢，吃煎堆，
0: 哦，
1: 就是糯米粉儿给它摊成饼。
0: 为什么你说的都是中国字儿，但我听着像外语一样，
1: 是不是，啊？
0: 是不是，
1: 啊？哎，
0: 吱
1: 吱！
0: 哎，我天，
1: 哎，
0: 有意思，
1: 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标准吧，
0: 啊，
1: 哦，还有什么啊？还有就是在石狮地区啊，
0: 嗯，
1: 还有什么海上啊泼水龙舟节？
0: 啊，海上还
1: 泼
0: 水？哦，
1: 啊，广西壮族呢，还有吃这个灰水凉粽。这种习俗，
0: 哦，是听着都没听说过，
1: 哎，对吧，
0: 嗯，
1: 哎，这个我也没听说过，
0: 哎，
1: 那其实呢你看啊，各个地区呢都不太一样，
0: 对，
1: 包括呢华中地区像湖南湖北啊，它呢是这样的啊，它是保留着比较完整的这种这个祭屈原的一个仪式。
0: 哦，什么仪式
1: 啊？你比如说呢，像是这个偷神木啊，
0: 嗯，
1: 雕龙头啊，
0: 哦，
1: 啊，包括呢还有这个朝庙的古礼啊，
0: 嗯，
1: 哎，这些以及这个龙舟的这个竞渡，
0: 哦，
1: 哎，这些的还有什么？还有是结合一些诗词会，
0: 嗯
1: 啊，开展的一些文化活动。
0: 对，是的啊，
1: 嗯，
0: 这个和屈原相关的，这都是正道，是吧？
1: 哎呀，这个各个地区啊，其实这么细讲的话，真不太一样。
0: 嗯，
1: 你比如说像北京、天津，
0: 哦，
1: 啊，河北、东北，
0: 嗯，
1: 其实呢，在北京和天津那边呢，还讲究五毒饼，
0: 哦，
1: 啊，
0: 吃五毒饼，
1: 五毒饼
0: 啊。
1: 然后呢，天津地区呢，是还有给这个孩童啊佩戴叫什么？这个老虎塔了，
0: 是搭了吗？
1: 搭了，搭了也行。嗯，
0: 对
1: 啊，
0: 哦，这个是什么东西呢？
1: 老虎搭了就是什么呢？用五色的线啊，这个缝制的布艺，
0: 就是说咱们那个是绳对吧？人家是织成一块布，
1: 哎，
0: 估计是
1: 对，
0: 哎。
1: 另外
0: 更大，
1: 你看啊，像河北啊、山东啊，
0: 嗯，
1: 那门口呢，除了挂这个艾草以外呢，还会加上一些这个桃枝啊。其实咱们东北也是，
0: 嗯，
1: 对不对？
0: 辟邪嘛。
1: 哎，你买这个，嗯，
0: 桃木都辟邪。
1: 哎，你买这个像什么这个艾草，
0: 嗯
1: 啊，旁边呢你就可以啊买一支这个桃枝啊，
0: 哎，
1: 上面带小桃的。
0: 是的。哎，但是处处呢都有五字儿，
1: 哎，
0: 一般就是什么什么，刚才是五黄，
1: 五黄，
0: 现在是
1: 五
0: 毒。五
1: 毒，哎，
0: 是的啊，哎，
1: 就是一种习俗，
0: 大狼啊，
1: 啊，大，
0: 多吃点五毒饼啊，
1: 跟大狼没什么关系啊。啊，另外呢，在路上发来一条路情，说到了华南堵车呀，现在呢出现了一个排队，他说还有想法，什么想法，都没有了。
0: 哦，他说现在啊，是现在堵车的时间有点长吗？
1: 对，华南现在出现排队
0: 啊，就是因为明天是正日子，
1: 节前综合征啊。
0: 对，

0: 因可能这个晚高峰啊已经早来了。
1: 哎、
0: 嗯，大家做好准备啊。
1: 好，我们再来说呢，在西南地区，比如说云南、四川等地啊，
0: 嗯，
1: 尤其是云南昆明啊，端午节呢有吃这个叫破酥包。
0: 哦，破
1: 酥包。
0: 哦，这破的这个破，这意思就是破旧迎新的破。
1: 哎，破酥包啊、
0: 哎、
1: 它呢是面皮啊层层分明，寓意是破旧迎新、
0: 嗯、哎，
1: 然后呢四川呢有部分地区呢还有这个打李子的一些民俗活动。
0: 哦，正好这个季节李子熟了
1: 啊，
0: 是不是、啊、
1: 但是是不是打那个李子呢还不太不太了解。
0: 哦，那可能还真不见得是，是不是啊，
1: 是啊。
0: 嗯，
1: 还有西北地区啊，比如说呢像甘肃啊陕西啊，端午节的时候呢，尤其甘肃啊，它有蒸这个扇子馍。
0: 哦，
1: 哎，
0: 形状像扇子那么
1: 好，五个颜色，
0: 嗯，
1: 然后层叠的这种蒸饼，
0: 哎，
1: 相互的赠送、
0: 嗯、
1: 寓意也是啊避五毒祈五福。
0: 哎，
1: 那陕西呢部分地区呢要吃这个臊子面。
0: 哎，
1: 对不对？
0: 是。
1: 包括呢还有一些当地的风俗啊，
0: 嗯，
1: 啊，
0: 跳钟馗的舞，
1: 对，
0: 这都是捉鬼嘛、
1: 啊、跳钟馗啊、
0: 哎、驱神啊，不是驱鬼辟邪，别驱神了。
1: 但
0: 是
1: 我觉得啊，就是咱们尤其是东三省地区啊、
0: 嗯、
1: 一旦说过一些什么样的节日的话、
0: 嗯、
1: 你比如说这个除了吃粽子以外
0: 啊、哦、
1: 那你晚上不得吃点饺子呀。
0: 对呀、啊、那不得一定得就点酒啊，是不是，
1: 是吧，搅酒搅酒，越喝越有。
0: 是的
1: 啊，
0: 无论如何、刚才说了这么多都是特别接地气儿的感觉，仪式感也满满、
1: 嗯、
0: 啊，全国各地不管吃什么但方向都是一致的。
1: 哎，
0: 嗯，
1: 另外红姐想再问说，中考的通行证怎么申请呢？
0: 哦，中考的通行证、啊、
1: 哎，这个苏林比较了解。
0: 这个通过学校，因为什么呢、
1: 嗯、
0: 因为交警部门呢已经把所有的通行证是按照咱们学生的这个数量
1: 啊匹配的
0: 发到了学校
1: 去。嗯，
0: 你只要向学校申请即可。
1: 嗯，
0: 然后呢到了现场之后，你这边呢配着证，那边拿着准考证，
1: 嗯，
0: 那你不会有任何问题。
1: 明白
0: 啊，一定优先考虑啊。
1: 还有呢，月光茶坊他又说了，他说我现在就在华南，特别堵车
0: 啊、哦、
1: 华南哪个方向、
0: 嗯、
1: 具体的位置啊、
0: 哦、
1: 你看在路上包括月光茶坊都说华南堵车，最好告诉我们你是在华南的哪一段。你比如说呢，你是在
0: 转盘
1: 中华东路，
0: 嗯，
1: 比如说刚刚进入到中华东路还是在中华西路。
0: 是，
1: 还有呢就是华南啊它也分什么呢，比如说从这个华东路刚刚进入到华南的这个商圈内、
0: 嗯、
1: 还是说在华南广场、
0: 哎、
1: 还是说从山东路进入到华南就已经出现堵车，它这还是有一定距离的。
0: 如果要是说东林路桥下下那个华南口如果就开始堵车的话、
1: 哎、
0: 那我估计桥上现在也难以幸免了，就都已经排起来了都。
1: 另外呢还有一点是什么呢、
0: 嗯、
1: 还有一个最主要的就是大家可能对于这个区域划分不是特别明确。
0: 哦，
1: 啊，你比如说华南、嗯这个片区比较大。
0: 哦，
1: 说五一广场、
0: 嗯、
1: 我到现在我都没弄明白说的五一广场到底是这个东西南北它这个边儿在哪儿。
0: 哦，
1: 没有边儿，有的时候就到人民广场了。
0: 就只能说是这一片儿。
1: 啊，有的时候那边没有新宫街的话可能那边还叫五一广场，
0: 就仙路那片还叫五一广场，是不是？幸好那有个五四广场，是不是？
1: 太大了，
0: 对
1: 啊，太大了。
0: 华南就更大了，
1: 是。
0: 哎，但是我感觉呢，就是大家好像也约定俗成，一提华南，
1: 啊、
0: 肯定大概就是那个方位，
1: 哎，基本上就是那个方位了。
0: 哎，
1: 啊、
0: 提醒大家，今天出行的时候呢，确实是能够早遇高峰期，
1: 对，对
0: 大家提前预留好时间，别着急了，已经放假了，
1: 明天就是假期了嘛，
0: 是的，
1: 对不对？
0: 哎，
1: 但是明天假期呢，是对于中考的考生来说的话呢，可能这个端午节呢过得就不是那么特别的这个舒适了、
0: 哎、
1: 因为马上就迎来
0: 你多虑了
1: 啊，是吧
0: 等到那一天的时候你也会有感觉
1: 啊。
0: 这几天的时候学校都在干什么
1: 啊，
0: 办各种各
1: 样的。你不是说18号今天就是最后的
0: 对
1: 毕业了，
0: 就是在初中最后的一天
1: 哦。
0: 所以呢就是这一周啊其实都是仪式感满满
1: 啊啊啊，
0: 比方说第一天咱们什么吃个团圆饭
1: 啊，
0: 第二天照个毕业照，
1: 哎呀，
0: 第三天然后和谁告个别
1: 啊，明白。
0: 今天最后一天，比方说、嗯、所有的事情在这一周发生的都是最后一次、
1: 嗯、
0: 比方说最后一次间操，
1: 哎呦，
0: 对不对，最后一堂体育课，
1: 真有意义、啊、
0: 然后今天呢是和所有的老师基本上
1: 啊
0: 大部分的一些、
1: 嗯、
0: 因为你可能在考场看不全，
1: 嗯，
0: 哎，所以说可能是告个别、
1: 哦、
0: 所以这几天呢就已经是慌慌的了、
1: 哦、
0: 紧接着这不是过节了吗，对不对
1: 啊，对啊，
0: 谁家过节还没有点儿好吃的好喝的好玩的、
1: 哦、
0: 谁能安安心心的在学最后这几天，所以你多虑了、
1: 哎、啊
0: 孩子们会非常开心的。
1: 是不是就是我想插一句就是特长生除外吧、
0: 啊、特长生
1: 是不是
0: 早两周就已经被拐了
1: 你不能拿特长生，就是特长生啊，和平这个一般的学生来对比。
0: 特长生就是考前的假期特长，我跟你说，
1: 特长对对对，
0: 考后的假期也特长。
1: 总结的非常到位啊！但是无论怎样啊，放平心态，这个是最主要的。那么你看啊，很多人都在询问说，孩子中考结束之后，到七月初之前，可能呢会有一周或者是一周半左右的时间，十天左右的时间啊，好好的放松一下。那么考完试了之后呢，不妨也可以啊，通过我们的节目给大家来推荐一些值得去旅游的城市。比如说最近有朋友呢添加我们的微信也在问说，哎，西安怎么样啊，云南怎么样啊，贵州有没有很好的线路啊推荐呢，我们这边都会给您推荐的啊。那么呢，无论您是自由行还是跟团游还是准备结伴啊，你们自己来设定线路，那么想要了解这个城市的行程，我们这边都可以给大家提供啊，基础的行程。有朋友就说了，那这个行程是你们提前都打探好吗？并不是，其实它就是一个常规的行程，只要是你了解了这个城市行程之后，差不多对这个城市就有所了解了啊。关于全国的旅游城市，如果有任何的想咨询的，或者说七月份想跟着我们主播一起去江西，一起去新疆，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输入旅游两个字。现在呢是7月23号新疆去到阿勒泰、喀纳斯和禾木村，这个线路呢是由我本人带队出发。那么7月16号在暑期正式放假第二天，我们还有一班去到新疆伊犁的啊，这个呢现在也在接受预定和报名。7月28号呢是有一班江西六日游的，那是鸿飞啊，主持人鸿飞带队。在7月18号、8月3号、8月11号还有三个时间段是北京研学夏令营，这个是专门为8到16周岁的孩子而定制的，这是孩子的一个独立营。如果感兴趣啊，抓紧时间在微信公众平台输入旅游两个字，就可以获得最终的行程和咨询报名的途径啊。好了，稍后呢进入到半点的信息，马上回来。
2: 各位好，4点半钟的时候，东部城区中山路青泥洼桥到中山广场，中山广场的整体环岛解放街，包括上海路进出中山广场，车辆已经是非常饱和了。在疏港路从长江路下桥之后进入港湾广场，港湾广场的整体环岛，世纪街整体的北行，人民路的西行富丽华以及世纪街的周边，包括港龙路目前在凯丹部分的东行，车辆的移动速度也是比较缓慢的。中南路呢，现在从中南风景开始一直到山峦街这边，包括现在海港医院开始进入这个植物园的部分，以及五五路沿线望海街的周边，车辆的移动速度也是非常的缓慢，车多人密。另外在八一路和这个八一路的东行方向哈，目前在桃园桥下、桃园市场部分、解放路的双向，包括长春路，目前龙泉华亭的部分，也就是从八一环岛刚刚上了长春路之后，一直到东北路的路口，车辆的集中度还是蛮高的。另外长春路的北行呢，现在从五四桥开始一直到五四路的部分下桥，还有就是在东北路东快路沿线967医院出市方向，一直到香炉礁高架，断断续续的一直持续到石灰石矿弯道，整个这一大溜呈现的压力值非常的高。入市方向也没好哪儿去啊，从这个华北路这边上桥开始就要排队，要过了石灰石矿弯道，整体状态才有缓解。华南广场的环岛，中华路东联路桥下到惠达街，华北路呢现在从大商汽车的这个商贸城开始向东嘛，一直进入华东路的路口位置，包括北站的周边，整个这一片连起来了都堵得不像样，车辆密度很高，而且移动的速度慢，人流量也是大，就是现在看起来去到北站有出行需求的朋友真的是比较多，所以大家留个心眼啊，地铁真的会比你自己开车快很多，比打车呢可能也快一点，你出行的时候留的这个时长的余份得稍微久一点了。迎客路进入迎客广场，交汇华北路，包括香洲路，目前促进路的部分一直进入华北路。西北路目前以新生路和锦绣路为界的双向，西南路从富民路开始一直到春柳部分的出市区方向，包括西南路的南行，目前在黄河桥上桥口，以及在西快路的出市方向，红陵路上桥匝道汇流完成，以及以兰溪文苑为界的双向，车辆的滞缓都很明显。五一路从幸福一家开始一直到白山路，车多行驶缓慢。另外西南部城区像黄埔路的沿线南行海事大学这边，以及在红陵路目前暖山部分的

0: 方向都有不同程度车辆的滞缓，而且现在看到在红林路的出市区方向，从阳光上城叠翠山庄的附近向南一直到金柳路，车辆的密度已经进入到了晚高峰的节奏。这个车辆密度说实话来的真的是比较早的。陵水路目前交汇学子街，包括我们现在看到呢，在旅顺南路的附近河口部分的入市方向也都有了不同程度的车辆增多。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6月26日，交通广播法宝入校园活动，走进大连电力记忆馆，普及安全用电常识。
2: 国网大连供电公司英大财险大连分公司提醒您：雷雨天气避电器，防止雷电出问题，用电安全心中记。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好的，此刻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全市多云，西部沿海东南风5到6级，将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气温在19到25度。

0: 偷偷告诉你个秘密，只要带上好奇心和好胃口，每个转角都能撞见美食和美景的奇妙时刻。听众快乐已备好，跟着我的声音护照，别走开，稍后继续品游天下。
1: 旅行线路你就位。
2: 西藏的圣洁，江南的温婉，云南的浪漫，扬州的诗意，港澳的繁华，四川的多彩，新疆的辽阔，更有老挝、泰国、韩国等多条出境线路等你打卡。春暖花开，欢喜启程，陪你一起看山看海看世界。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解锁你的春日旅程。
3: 好了，朋友们，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的是《品游天下》，大家好，我是浩哲。
4: 我是苏林。你还可以通过呢各种线上的平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
3: 可以通过呢蜻蜓 FM、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的客户端
4: 是的
3: 都可以，尤其是大连云。大连云呢是我们自己的 APP， 而且呢在生活当中啊，它使用的场景也是非常的丰富的。比如说呢，你可以看电视，
4: 是
3: 可以听广播，
4: 没错，
3: 可以呢交水电煤气费这些都是可以。
4: 各种各样的直播信息，特别是和我们新闻传媒集团相关的，
3: 是
4: 啊，你只能在这儿能看到。
3: 另外呢，看到了在微信公众平台，很多人都已经发来了"限行"两个字啊。这也是呢在下周开始从22号到25号
4: 4天
3: 这4天的时间。
4: 就大概的方向是什么呢？限行就是单号，那我们的就是最后就是单日
3: 出行
4: 啊，单号出行，对啊，
3: 对。然后双号呢就是
4: 双
3: 日
4: 出行，
3: 对吧？
4: 就是这个方
3: 向。比如说我车呢是尾号是双号，那么我22号24号是可以开出来。
4: 我正好是单号，
3: 那你就
4: 是
3: 23、25可以开，
4: 对
3: 啊，
4: 所以说咱俩就应该是一家人，
3: 是不是？
4: 咱们就开一个车就行，
3: 就是来回倒着开啊，甚至是什么呢？现在有很多的一些家庭，他家里边有两台车，基本上都是要选择一个单号，选择一个双号，
4: 和领导申请一下，
3: 对，
4: 单日子由我来上节目，
3: 是
4: 双日子。你来上
3: 不是根据眼皮儿就单眼皮儿单日上，双眼皮儿双日
4: 上。咱俩是不是都单了现在？
3: 是不是？
4: 年龄大了都单了现在。
3: 还有啊，看到了是江迪也是发来了江西关键字江西也可以收到回弹链接，这个是在7月28号江西6日纯玩亲子游。
4: 是的。
3: 其实江西呢很多朋友都不是特别了解，但是呢一提到像婺源了，像景德镇了，
4: 是
3: 这些城市，大家一下恍然大悟了，说哦，原来它在江西呀。
4: 对，那是的，
3: 对吧？
4: 都在江西。
3: 包括你看，我们经常会说到的一些城市，但是呢，你对于这个城市熟悉，但是你对于这个省份可能是有些陌生。
4: 所以说呢，下一次啊，咱们大家呢，就是你就是打旅游两个字儿，把所有的信息内容都给您挑，
3: 对，
4: 是不是？
3: 对，
4: 你看哪个熟，是不是？
3: 因为呢，你输入旅游的话呢，我们这3个城市的行程、详细的出团时间，包括呢还有都去到哪儿，给你罗列的都非常的清晰。
4: 是的，像这个江西现在能收到什么呢？比方他打江西，
3: 江西那他就能收到了是什么？上面会。

0: 二十号是什么日子？
1: 六月二十号呢是东北超咱们大连主场的比赛要开始了，
0: 而且还是
1: 大连对
0: 辽宁德比，
1: 啊，
0: 是不是？
1: 大连对沈阳，
0: 是的，没错，
1: 啊，从
0: 辽宁两个队。
1: 这个比如说中超上来看的话啊，这两支球队呢其实还是挺有意思
0: 啊，
1: 啊，值得一看。
0: 我看你怎么说，你看看啊，
1: 我就是值得一看呢，
0: 是不是？你也只能说到这儿了
1: 啊，
0: 就是因为
1: 我是沈阳女婿，
0: 对啊，然后呢你算是至少是四分之三个大连人吧。是不是？
1: 怎么就劈成四分之三了呢？
0: 因为怎么也得给你们哈尔滨
1: 我三分之一呀，
0: 啊，剩
1: 我沈阳女婿，哈尔滨出生，大连现在生活，
0: 你
1: 怎么整出四分之？
0: 咱大连是不是应该多占点份儿？你大部分时间不是在大连待的吗？是不是？
1: 哦，
0: 哎，喝着大连的水，站在大连的土地上。
1: 你要这么说的话，那我这沈阳和哈尔滨的占比可能就会出现右，四右，
0: 就更少一点，是不是？你看看啊，
1: 哎，就是雨露均沾吧。
0: 是的
1: 啊，比如说这个各占三分之一。
0: 哎，别的不说啊，哎，咱大连的诚意真的是满满。最近一段时间我又看到相关的信息啊，
1: 嗯，
0: 给咱们每一个看东北超的，
1: 嗯，
0: 准备的那个大礼包，
1: 大礼包
0: 放在这个座位上，
1: 哎呀，
0: 进去之后，哎，你就可以拿个大礼包，
1: 是，
0: 就六月二十号这一场，
1: 太好了，
0: 真好，早知道，
1: 现在还能抢上票吗？
0: 对呀，啊，你看看，我也想说这事儿，
1: 是不是？
0: 哎，
1: 完了，
0: 然后我看看谁，咱们就是朋友们能去
1: 啊，
0: 把旁边坐着那个，是不是？
1: 啊，
0: 趁他没来
1: 让他抱着呀，
0: 给咱俩拿回来。
1: 哎，你看雨佳的有说了，这个端午节啊，感觉是热闹非凡。
0: 是
1: 东北超呢，是燃爆全城，而且各个景点呢也是活动非常多，
0: 那是
1: 优惠也非常多。
0: 嗯
1: 啊，大家呢在明天吧，明天我们的品游天下节目还是正常播出。
0: 是
1: 大家呢一定要实时的关注，因为呢明天节目当中呢，不仅你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关于东北超在比赛当天的一些限行的通知。
0: 哦，还有呢？
1: 还有就是在整个的这个三天假期的时候啊，大家在近郊可以去到哪儿玩一玩。
0: 哎呀，这真的是很重要。
1: 哎，这是一个很好的推荐。
0: 哎，
1: 另外呢，从下周开始的话呢，可能我们品游天下呢就会持续一段时间进入到了一个单播版的单口的这么一个环节。
0: 哦，有这样的事儿吗？
1: 是不是？
0: 怎么会呢？是不是？
1: 哎，这个不是你特别喜欢的环节吗？
0: 哦，那倒是不假。
1: 所以下周一谁来？
0: 这么快吗？
1: 谁单口？
0: 啊，主要是看车号，
1: 哎，是不是？啊，双号，对，双号，双日
0: 子
1: 啊，行吧，行，我来，
0: 你看看，是
1: 吧？行吧，啊，大家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呢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微信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就可以。
0: 嗯，
1: 另外呢最主要的是什么呢，在生活当中如果有任何关于旅游方面的事儿，您直接输入旅游两个字，我们这边都可以收得到啊。
0: 哎，好的，稍后呢是一段信息，对不对啊？
1: 对，
0: 嗯，
1: 啊，稍后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大家发过来的消息啊。

0: 好了，朋友们，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一些消息啊。天热了，所以呢，今年夏天该穿点什么？在哪儿能够买到高品质、价格便宜的衣服？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的请到的是未来啊，让未来呢好好跟大家来推荐一下这个夏天怎么选衣服，到哪儿去选。未来你好。
1: 好，这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哈。今年夏天咱们可得穿点舒服的凉快的哈，还得穿的有品质。那当然了，天然的真丝啊、苎麻呀、亚麻呀这些材料呢，就一定是我们买衣服的首选啊。当然这些天然的面料你要是去大商场买的话可真不便宜啊，对不对？随便一件拽出来就得千八百的。所以呢，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哈，大连女王服饰的工厂折扣店啊，它专门给工厂和专柜处理一些尾货啊，服装的品质呢和专柜一模一样哈。上面说的那些天然材质的衣服呢，哎，价格只有专柜的一到两折哈。相信呢，大家都习惯在网上买衣服哈，其实你在线上真的很难买到和专柜一样品质的啊。线上很多仿版咱就不说了哈，即使线上品牌自己开的店哈，它和自己线下实体店呢也大都不是一个版哈，所以专柜的衣服那叫真的好啊，你想。

0: 你在线上买个三件退四件的，所以总买不到称心的，还不如咱们到女王工厂折扣店去看一看哈，买的都是专柜的正品，价格呢比网上还便宜。
1: 嗯，那特别想问一下，那专柜的衣服为什么都能跑到女王店里，而且价格还这么低呢？
0: 其实专柜每一季卖不完的衣服哈，它都不会原地打折哈，因为折扣太低呢，它下一季就没法卖了啊。那它当季没卖完的衣服呢，也不会扔了，对不对？它就会委托像女王服饰这样的折扣店呢，帮它处理掉哈。所以呢，女王会收回来好多专柜撤柜的衣服哈。那专柜撤了呢，尤其是对咱北方来说哈，可能南方的衣服现在拉过来，咱们正当季哈，买完了马上就能穿哈，那价格真的香哈。就只有专柜的一到两折，这要划算会过日子啊。现在店里呢好多大牌的亚麻的裤子啊，苎麻的上衣啊，真丝的连衣裙啊，都一两百块钱了。
1: 嗯，所以说呢，在女王啊卖一两百的衣服呢，在商场的专柜真的原价能达到一两千块钱。
0: 嗯，确实是这样的哈。这两天呢，在女王店里卖爆了一款男士的亚麻裤哈，199一条啊，真的是100%的亚麻，有天然的亚麻色和黑色哈两种颜色。那个兜口和腰头上都有必加那个经典的格子，我一说你都懂对不对？穿在身上那个标准的老前锋哈，199。那夏天要凉快，咱们得穿桑蚕丝呀，桑蚕丝的面料多少钱一米，大家心里都有数，怎么两三百，最便宜的两三百，对不对？在女王重磅的男士的桑蚕丝的短袖衫哈，280一件，你要是穿过桑蚕丝哈，你就知道它有多舒服多凉快了哈，和男生平时穿的那些什么棉的速干的哈，真的不叫一个档次哈。那一件速干的短袖也不止200吧，在女王200多你就能买到100%的桑蚕丝的短袖了哈。那女王店里最多的当然就是那种什么棉的、速干的各种面料的 T 恤哈，一般都是100多块钱一件，像149的大鸟啊，199的小树啊，大家自己随便自己选哈，反正就得好几架的都是 T 恤呀，它也不分品牌，价格也都差不多哈，所以建议男生给自己选几件哈，你选那个桑蚕丝的、选棉的都行哈，100多的那个一大堆啊。正品，那女生也可以给自己老公选两件，对不对？现在就可以加微信了啊，13332265319，13332265319啊。看朋友圈选款式、选颜色啊，你也直接可以加了微信，告诉老板说我要那小数的，要什么都行哈、啊，让老板给你拍照啊。我特别建议大家一定要到店哈、啊，因为你只有到店了，你试一试、摸一摸，你才知道什么叫专柜的衣服哈、啊。那实体店的位置呢是在阳光数码大厦啊，找不到呢就打电话13332265319，13332265319。
1: 哎呦，一听完了之后啊，这个价格呢比网上还便宜。专柜呢，同样品质的衣服可以到大连女王服饰工厂店去看一看。男士的桑蚕丝上衣280，亚麻长裤呢只要199，天然面料呢夏天穿的非常的舒服啊，而且呢家里的老公啊值得拥有一件，可以先加微信啊13332265319，13332265319，预留款式也可以直接给您邮寄到家，最好呢直接到店里去试一试啊。店在哪儿呢？实体店呢在高新区阳光数码大厦，加微信给您发定位，电话记好了，13332265319，13332265319。
0: 哎呀，我今天怎么先说男装了、
1: 啊、
0: 女装哈，下面全说女装，因为女装更好看更有性价比哈，我更喜欢。首先咱们讲那个亚麻的针织短袖哈，天然透气，在女王各种颜色哈，天蓝的、橄榄绿的、白的、黑的哈，特别好看，也有好多牌子哈，比如说那个雅莹标签899的，店里只要150，搁什么地的标签1000多，店里只要199啊。天然苎麻的上衣，这个是那种长袖的哈，但是轻薄透气，188一件啊！我一到店里就是买，实在是停不下来啊！真的叫品质好，你穿在身上你就每一件都好看哈、啊。我觉得你摸过女王家这种真正专柜品质的亚麻哈、啊，你就知道什么才叫亚麻、啊。我果断把前几天在网上买的那些全退了，一件都没留哈、啊。所以呢，真的你要 买好品质的这样东西哈，你就要去看它的这种平整度、透气度哈，那种仿版是根本达不到这种感觉的哈。所以姐妹们，如果你前天在网上也买了，还没过七天呢，现在赶紧加微信啊，少女王家去看一看啊。微信是13332653191333225319啊。我相信你看完了之后能跟我一样哈，把网上那个全退了，因为真的好品质的你是能感受到的啊。当然也可以直接加微信名啊，就是大连女王服饰这六个汉字的汉语拼音全拼加上阿拉伯数字7哈，搜这个微信名也可以找到它。那店里呢还有大量的真丝哈，比如说半袖的上衣真丝的149啊，还有天丝的素色的连衣裙，还有白色的淡紫色的180啊，还有印花的真丝的连衣裙380一条哈。我特别推荐就是那个 Max 什么家的那个长款的真丝连衣裙哈，它是30毫米的那种真丝，大家懂的对不对？那种厚度那个品质哈，穿上你就是真正的女王，才680一条啊。所以呢大量的那种新中式的上衣啊，阔腿裤也都是真丝的。你要想买真丝呢，咱就别上专柜花个好几千块钱了，对不对？在女王店里哈，从100多到几百块钱你肯定能找到合适的。店里还有各种特价款哈，比如说200块钱的三宅的半裙儿，100块钱的品牌的烟管裤哈。所以你到店里面去试一试吧，相信你一定有和我一样的感受，每一件都那么好看，每一个都想拿走啊。实体店的位置呢在高新区的阳光数码大厦啊，找不到打电话13332653191 13332653191，也可以加微信名大连女王服饰这六个汉字的汉语拼音全拼加上阿拉伯数字7。
1: 哎呀，这未来一说到女装啊，眉飞色舞的，一看就没少买。而且呢女王服饰工厂折扣店呢，专柜的品质服装一到两折的价位，夏天的桑蚕丝啊，包括亚麻呀，上衣裤子裙子，从100多到几百块啊，款式非常多，感兴趣的女士朋友赶紧加微信啊，13332653191 13332653191，先看款式报尺码，也可以把衣服给您邮寄到家，也可以您直接到店。店在哪儿呢？在高新园区啊，加微信给您发确切的定位。电话呢是13332653191 13332653191。
0: 嗯，店里啊大部分都是专柜的尾货哈，也会有服装加工厂的那种尾单啊。这个尾单呢就是每一批货多加工出来那10件8件的啊，他们就会委托女王服饰帮他处理掉啊。但是啊，这种大厂的尾货呢不是谁都能拿到的，对不对？咱就拿不到哈。但是女王呢和国内多家的工厂合作了很多年啊，她有这种亲密的合作关系，所以每一件衣服呢她都能说出是哪个厂的生产的啊，所以绝对不是仿版。所以一些从工厂直接到店的服装呢，折扣可能会更低哈，因为它就是布料钱啊。有的时候你能发现一些奢侈品的品牌哈，你要是能买到这样的就要捡大漏了，对不对？那店里现在有就是法国 DJ 的男款的 T 恤320一件啊，还有 CD 家的女款 T 恤280一件，我还看到了意大利顶奢的 LP 的100%的桑蚕丝的女士上衣，但是只有黑色一个颜色啊。欧美的订单标准的老前锋哈，专柜是7000到10000一件的，女王店里呢280一件啊。所以这样的衣服呢你听着了就捡着了啊，赶紧加微信抢一件哈，因为尾货呢没有很多，对不对？喜欢奢侈品的也可以加女王的微信看一看啊，13332653191 13332653191，或者加微信名大连女王服饰这六个汉字的汉语拼音全拼加上阿拉伯数字7。
1: 嗯，所以我听出来了，女王服饰呢进货渠道不同，折扣也不同，一些呢从工厂呢直接到店的尾货可能啊这个折扣更低。加微信啊，大连女王服饰拼音全拼加上阿拉伯数字7，预留你喜欢的款式。实体店呢就在高新区，打电话咨询加微信给您发定位，13332653191 13332653191。好的，感谢未来，
0: 拜拜。

0: 时间下午5点。
1: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路况报道，
2: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的万达广场附近善水街七贤东路的沿线，黄浦路目前南行海事大学，临水路目前西行进入学子街的路口，车辆的集中度还是蛮高的。另外中山路从黑石礁进入西南路的路口位置，以及五一路目前高家村和西南路交汇的入室方向，红岭路呢目前庙岭部分一直进入金柳路的沿线，包括暖山的周边以及南行方向，在金柳路的路口车辆呈现的滞缓比较明显。西快路的出市方向在这个石门山隧道的入隧道口位置，包括入市方向蓝新闻院的部分，以及在西快路的桥上目前幸福一家的沿线进入西南路桥上，高尔基路从中山路汇入之后的太原街，太原街南大厅到高尔基路，五一路的解放广场桥一直到白山路附近车辆的集中度给到的还是蛮高。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白云隧道和莲花山隧道内就要排队了。上个时段我们就说过这条路呢现在非常不好走，出市方向基本上从莲花山隧道一路堵到了石灰石矿弯道，入市方向呢其实也不淡定基本泉水开始一直到石灰石矿弯道一段，另外呢就是从梭鱼湾开始到广电中心车辆集中度还真的是蛮高。还是那句话，东快路不好走，东联路还可以，适当绕行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中山路现在从武汇路的路口开始一直到市场街，包括东行方向从青泥洼桥一直到中山广场，中山广场的整体环岛，世纪街的整体北行，长江路以民主广场为界的双向，疏港路呢现在整体在香炉礁高架部分的出市方向，香一街进入香炉礁街，香洲路进入香炉礁立交桥，包括香洲路促进路的交汇路口位置以及香洲路和西南路的交汇路口车辆呈现的移动速度是有递减。另外在东联路的入市方向，海口路一直到春柳下桥，西北路目前的入市方向从迎客广场开始一直到新生桥，西南路从这个沙区法院一直到春柳，包括我们现在看到呢在华北路的出市，目前花木里的部分还有建材市场的沿线车辆的滞缓非常明显。另外华北路还有一段压力会比较大，就是从这个代商汽车附近向东一直进入华东路的这个路口位置，确实是车多行驶缓慢，而且这样的情况一直要延续到北站的双向。此外在川岭路盛泰小区进入南关岭桥下，以及在这个姚家路的沿线，目前的这个入市区方向到姚家环岛这儿，车辆的滞缓还是非常明显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3: 科技改变中国，就让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在世界舞台上尽情彰显。
4: 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高考生摘镜享奥尔眼科专属补贴，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400-077-5677。
1: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好，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有雾，沿海偏南风5-6级转东南风5-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4级转东南风4-5级。大连气温19-25度。
7: 连的老铁们，是时候展示咱们家门口的牌面了。6月20号晚上7点，东北超战火燃到大连，首秀主场必须整活。
8: 从赛前直击足球嘉年华，到人头攒动的第二现场，再到球场内外故事花絮。
7: 6月20号晚7点 ，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并机直播东北超大连见特别节目，3小时大时段直播，感 干货满满，激情铿锵。
8: 究竟是大连队捍卫蓑衣湾主场，还是沈阳队反客为主？球场见真章，6月20号晚。

0: 七点锁定三小时直播，热盼悬念揭晓。
1: 东北超
0: 大连见。叮咚，你的晚高峰加速包已经到账。
2: 这里是畅快晚高峰，方向盘上的解忧杂货铺，为你回家路上注入强劲活力。堵车不堵心，节目很开心。
0: 十七点整点发车，前方到站
2: 1008畅快晚高峰。
3: 晚高峰堵车，我好怕怕，吓得我打开108，路况互动我笑哈哈，畅快回家我吹喇叭，滴答滴答。
4: 大哥怕是忘了小美的能耐，有兴趣听下晚高峰吗？
5: 看见前面的桥了吗？上次我来过，骗你了，晚高峰节目你找我噻。

0: 畅快晚高峰，好听又轻松，欢迎大家来继续锁定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收听畅快晚高峰节目。我是阿豆。
1: 晚上好，我是美玲。伴您一路畅行，此刻你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互动。
1: 来互动说一说吧，此时此刻是去往何处啊？
0: 马上要过节了啊，有好多朋友已经在路上了。
1: 今天好像从中午开始啊，路上车就特别多了。不过有的单位真的上半天班吧？
0: 今天第一个告诉我，哎，今天要有单位啊，那都提前放下班了哈。
1: 什么单位呀？
0: 就说是的，
1: 是正经单位吗？
0: 今天道上车啊，就格外的多。
1: 正经，真是正经，挺好单位。你单位缺不缺人是吧？
0: 说谁不正经？
1: 不是，他们上半天班，咱们能不能我们上一个小时呢？同一平台上打个一。
0: 大点儿，你早点来啊！
1: 不能说一说哈，因为咱们再次提示一下，明天哈这端午节正日子，这个端午节假期高速是不免费的，所以你发现很多朋友可能在今天晚间或者下午的时候就已经上高速回老家了。
0: 反正也不免费，提前点走吧。
1: 但是呢，我们两个今天又是动用一下人脉，那块钱咱省不了，别地钱确实能省不少。说的什么事儿呢？
0: 什么事儿呢？
1: 油价真的迎来有所下降的变化了。
0: 这事多亏了小美了，
1: 哎呀，豆哥也出了不少力呀、
0: 啊。是。
1: 说一说啊，跟这个今天晚上开始下调，将会重新回到7元时代，加满一箱将会少花20块钱。预计18号24点开始，国内汽柴油零售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15元、495元，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分别下调4毛、4毛3、4毛2。
0: 给大家算了一笔账啊。这一轮的成品零售油价这个下调之后，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您能少花20块钱。
1: 哎呀，真是便宜了不少啊！
0: 是不是？
1: 但是哎，家人们，我昨天不是我车那个油箱见底了吗？
0: 啊！
1: 今天又出去溜达一圈，不行，我怎么得垫一口啊？
0: 太渴，
1: 实在不好意思跟人家说加50块钱的，加20块钱的。那我就过去看看吧。哎，我家附近加油站竟然排队，我说不对吧？不是18号24点吗？大家是不是记错时间了？以为18号0点呢？后来您给我怎么说的，豆哥？我们家加油站今天呢，每升便宜6毛钱。
0: 哎呦，真不少！
1: 我脑子瞬间转不过来了。我说豆包，豆包你好，豆包。请问今天加油省6毛，明天加油省4毛，哪个更合适呢？
0: 哎呀，你这么一问，豆包是不是也蒙圈了啊？
1: 肯定是今天更合适，所以说我家加油站楼下就排队了。
0: 关键啊，大家要问了，小美呀。你家加油站给哪儿啊？
1: 哎，你可以看看你家附近加油站。因为我发现好像很多加油站是在周四或者周五会有这样的活动，
0: 是不是有会员日是吧？
1: 如果说明天，如果
0: 是
1: 有叠加的效果，又便宜4毛，它可能加油站本身的有活动，
0: 优惠更多，
1: 更合适了啊。
0: 是，
1: 所以你看看对比一下吧。不行，咱今天加油站这边如果今天有活动，便宜6毛或者8毛的，会有更多的，会更合适一点。如果说此时此刻你那个油枪啊已经查到你车里边，去趟这话我没说啊。
0: 另外听大家，这把是降价。降价啊，咱加油不用着急。你要不是油箱见底了哈、或者明天就要往那个高速上走，其实不用着急排队啊。
1: 对对对，别耽误时间了啊。路上情况，仰着大家可以把互动消息发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张兆说一个事儿挺急的，他说的是东快路入市方向，焦俊山隧道入市方向这边有一台装壳的急救车，大家让一让，救护车都变声都叫唤了啊！大家一定要让一让，45度让行一下。就他说怎么还没让呢？怎么没让呢？有没有可能真的是让不出来道了？或者很多人可能像我一样，每到遇到这样的事儿的时候就着急一样，我恨不得下车把车搬一下，
0: 就是、
1: 搬到45度角。
0: 大家的善意，有可能会挽救回一个生命。
1: 是是是啊，往旁边靠一靠啊。
0: 来看看今天是哪一波朋友首先来到了我们的小沙发。
1: 哎呦，月光茶坊，你是每天掐着表来的吗？
0: 哎呀，又给我们做小表情了，你看看。
1: 想看看是个小猫咪躺在沙发上。
0: 啊，说阿豆小美打卡了啊，抢沙发。
1: 啊，是个小柴犬还是个大橘啊，躺在沙发上。
0: 柴犬。
1: 一看就是此时此刻很多朋友已经放假的状态，躺家沙发上吹小风呢。
0: 那、拿着手机。
1: 得劲儿。
0: 老得劲儿了啊。
1: 小曲又来作诗了。
0: 小美说了，豆哥小美周四快乐啊，愿今日轻松顺遂，笑意常在，打卡了啊。我跟你讲，就轻松顺遂这几个字儿，一般人读不好，不信你连续读3遍试试。
1: 试试试就试试，
0: 来吧，小美，
1: 轻松顺睡。
0: 你看看，你看看，
1: 第一遍错了，
0: 多么的标准，
1: 多配合呀。
0: 嗯，
1: 苏菲说打卡打卡了，出了几天差，我回来了。梅豆组合，想死你们了。
0: 苏菲，快快说说你去哪儿了？然后呢，有没有一些打卡的照片？
1: 嗯，
0: 回几天？回几天？我们看一看啊。
1: 是出差了，出差了，也累坏了，是不是？
0: 嗯。
1: 那这回来是不是能连休几天呢？我们也想死你了。
0: 好好休息休息啊。
1: 像苏菲姐妹这样的，就出差回来之后啊，有没有感觉到那边有点水土不服呢？皮肤有点闹小脾气了，有没有感觉不舒服的状态？
0: 我感觉苏菲这种精致的女生，
1: 嗯，
0: 走哪儿，但那个化妆包里一堆，都得带哪儿，
1: 是
0: 啊，是不是？
1: 但是可能换季，很多小朋友、很多小朋友，小朋友的妈妈，哎，这皮肤可能开始闹起小脾气了，
0: 嗯，
1: 是吧？天气开始变热了吗？可能很多像精华呀、护肤品呢、需要换一换别的套系了。说的是什么呢？给您推荐的是赫莲娜绿宝瓶精华，这个是，
0: 平时，就这赫莲娜，
1: 嗯。
0: 3000多，100毫升。
1: 嗯，
0: 这小美是深深知道。我跟你讲啊，每一个我们推荐的这个化妆品，小美都用过，
1: 都是，
0: 那绝对是资深的评测者。
1: 因为这个确实是他们家的王家的品牌，
0: 嗯，
1: 王家的系列。你会发现，你去逛街的时候 ，HR 他们家就 HR 那个缩写嘛，
0: 嗯，
1: 这个精华就放在 C 位的位置，每次都就想过去试试看一看。因为像这个季节夏天要用很多那种好吸收的轻薄的精华，
0: 哎，
1: 啊，有的精华发现糊到脸上之后吧，
0: 它黏腻了，
1: 特别的黏腻啊，
0: 嗯，
1: 但这款非常适合夏天。赫莲娜绿宝瓶精华，平时专柜一瓶1000毫升，哎，100毫升需要将近3000块钱，
0: 嗯，
1: 但今天咱们只要699，现在下单的话送给你5瓶30毫升的赫莲娜心肌水，抹完水之后直接抹精华可以睡觉了。建议大家晚间的时候最近就不要用这个面霜，可能会呼得慌啊。加一块足足是150毫升的，但限量是80组。心动的朋友们一定要来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3个字绿宝瓶开始进行下单抢购啦。
0: 哎，说到这个赫莲娜的绿宝瓶啊，护肤圈就没有不知道它的啊，能一直这么火全靠实打实的好成分，叫做海洋黄金海茴香。要知道海茴香啊，1公斤呢得10多万呢，不光稀有啊，修护力也是更的没得说，单看这用料就知道这个品牌多舍得下本了啊。所以说不管大家是天天熬夜加班皮肤暗黄的，还是换季皮肤敏感泛红，哎，就算是偶尔爆痘的皮肤屏障受损了，绿宝瓶都能搞定。官网100毫升得将近3000块钱，今天618只要699，正品保真啊，一物一码，大家可以是溯源的啊，限量80组，大家就发绿宝瓶3个字在我们的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下单了，添加客服还每单再减5元。
1: 问问大家，此时此刻是不是都已经进入到那种放假节奏的状态了？
0: 嗯哼。
1: 如果在路上的朋友啊，有没有设想一下啊？就是你回到家当中之后，希望是什么样的一个场景呢？豆哥，你设想过吗？
0: 回家

0: 是什么场？你稍等一会儿啊，
1: 嗯嗯，
0: 你这刚一张嘴，
1: 就你想象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你想象这么场景，豆哥，你想象一下。
0: 嗯，
1: 今天晚上你下班回家，
0: 好，
1: 你一回家，你家大宝，
0: 哎呀，
1: 孩子已经自己做完饭，吃完饭自己去睡觉了。
0: 妈呀，我听着怎么有点童话故事的意思呢？有点像天方夜谭呢。
1: 怎么就天方夜谭了？
0: 孩子，如果现在自个儿搁那做饭呢，
1: 嗯嗯嗯，
0: 然后自己吃完饭，哎，现在你一回家，他就睡觉了，我就会觉得吧，他肯定。好像应该是惹上什么事儿了他。
1: 能惹什么事儿那么大点孩子啊。
0: 他不会是把房子卖了吧。
1: 哎呀你别这么想，这么的重新来重新来啊。
0: 嗯。
1: 大家再设想一下啊。你一回家你发现俺对象已经做好了烛光晚餐。你一进门他主动为你把拖鞋给换上了，还为你更衣。
0: 不是媳妇儿，有啥话你就直说吧。嗯，没事，我能承受。摊牌了，说吧。
1: 不是豆哥咋这么不浪漫呢？
0: 妈，这样你再换一个行不行？
1: 啊，这么想啊。
0: 嗯，
1: 你一回家，你发现外卖已经到了。
0: 嗯，
1: 你跟你对象啊，简单吃了一口，就要开始给孩子辅导作业了。
0: 啊，
1: 这马上又要到期末了。
0: 可不嘛。
1: 鸡飞得更高了。
0: 嗯，
1: 而狗也跳得更远了。
0: 不，这啥意思啊？这是
1: 鸡飞狗跳吗？晚上九点钟了，那跟你对象又开始纠结了，到底是应该先让孩子写作业呢，还是先睡觉呢？哎，正纠结的时候，你的手机来了条信息。
0: 我打开一看，这怎么个事儿？这是
1: 对方说
0: 啊，
1: 那个阿豆啊，
0: 嗯，
1: 那个客户方案我看了一下啊，总体看是没啥问题的
0: 啊，
1: 但有些细节吧，需要你再修改一下。今天晚上你稍微辛苦一下啊。
0: 小美你能不能别说了呢？
1: 怎么难受咋哭了呢？
0: 不是不知道为啥啊。
1: 啊，
0: 就这回感觉踏实多了，感觉一切都回来了。
1: 不非得这样踏实就心里踏实多了？
0: 对，我感觉这才是我们真实的情况啊。
1: 这么咱们一块来想象一下吧。
0: 想象什么呢？
1: 就咱们今天一块来想象一下。
0: 嗯，
1: 就是我希望啊，
0: 啊，
1: 这个端午节今天晚上下班回家，哎，一回家什么样子的呢？后面大家再预测一下啊，今天晚上一回家然后怎么样了呢？你的想象是什么样的一个场景呢？欢迎大家把互动消息发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
2: 京东自营家装618狂欢节正体双补只省上万元，整装升级五年质保。京东自营家装86963666 86963666。

0: 事我干。好了，回来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快晚高峰，我是阿豆，
1: 我是美玲。半年一路畅行，来设想一下吧，今天晚上下班本想是什么样的一个场景，跟咱互动说一说，如果这样可就好了。有人说事出反常必有妖，你想还不能想想吗？
0: 想点好的。
1: 是啊，另外这个一骑绝尘妃子像在问说关于限行这个事儿啊，关于达沃斯期间限行的事儿，回复两个字限行，来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可以看到非常详细的文字内容，你好好看一看。
0: 嗯，
1: 到底是关心这个时间呢、啊、关心区域啊，关心车型啊，写的都非常的清晰明朗啊。
0: 哎，如果说文字你觉得有点绕不太好理解，那你可以去大连公安交管的视频号上，首条是交警郑林的一个视频解读啊，你可以去看看啊。
1: 他有那个地图啊，也是非常的清晰的。
0: 有朋友提到说这个啊，剩余75公里，这小龙啊，
1: 是我得挺住啊。
0: 75能跑2天？
1: 能，别两就过了今天晚上就行。
0: 哎呦，等会儿
1: 能回家就行。
0: 重点是你看他车跑了19万公里了，眼瞅就20万了。
1: 哎，那老司机了，
0: 是不是？
1: 你一般这75公里能跑多久？关键是怕什么呢？就怕堵车。
0: 看跑哪儿？
1: 就本来可能今天我从我家到单位也就几公里的距离，结果可能花了10公里的这个油，太堵了哈！啊，很多朋友说哈，不仅你家楼下那边便宜，我家这更便宜。华北路那边有一个加油站，便宜1块钱。
0: 哎呦，
1: 还有的加站便宜1块到1块5，真的假的？
0: 小美，把你家那都比下去了，你家那也不行。
1: 妈呀，我还觉得我省了不少钱呢。
0: 还搁那吹呢？你说
1: 是啊，觉得自己可会过日子了呢。
0: 查房说了，我连续3天沙发了，应该多给2朵。给。
1: 你抱那么多怀里，你不怕沉吗？
0: 不是，花多扎手。
1: 路上情况啊，龙东强在爆料说，西部通道出事方向这边红旗东路路段是有事故的，大家需要注意避让一下。感谢提示。
0: 感谢修行发来的加油站的这个优惠的分布图。
1: 你搁哪弄的这个？
0: 咱不是
1: 这么全吗？
0: 咱不是内部人员吧？
1: 啊，天马说美呀、啊，我家附近加油站每升省1.2块呢，所以看很多地方都是今天都是在周四的时候。大家看看家附近的啊，一般都在晚上8点之前，所以这个时间还是比较赶趟的。
0: 好嘞。温茶淡饮说，豆哥小美啊、你们知道今天在道上看最多的是什么吗？
1: 什么车？
0: 今儿我在道上看最多的啊，无论是大车小车还是小电动车、那都是一捆一捆的。
1: 一捆一捆的什么意思啊？
0: 爱好
1: 啊啊，是爱好。我什么爱好啊？爱好
0: 包粽子那个绳啊，不就是那个爱好草？
1: 不是，这是挂门口的吗？哎、
0: 就是那个味儿挺香的。
1: 驱虫子的那个，哎、我可喜欢这个味儿了。
0: 哎，我家那个买的那个哈，上面还绑个小猴，
1: 啊、
0: 还有几个小桃。
1: 啊，对，好像是不是只有大连人是在那个门口挂上猴的？
0: 对呀、
1: 这什么寓意呀、
0: 有没有知道这个绑爱好是什么寓意呢？
1: 包括就是吃那个鸭蛋、鹅蛋啊，什么这个鸡蛋这个事，好像只有大连人会这样弄。
0: 顶蛋，
1: 很好奇，很好奇为什么啊？
0: 咱俩应该就是直播一下顶蛋，我跟你讲啊，
1: 加直播顶闷儿吧。今天去早市还看到了有一个摊位卖这个艾蒿一捆儿，2块钱一捆儿。
0: 有没有桃和猴？
1: 没有，那自己添加呗。
0: 那便宜。
1: 我们家是物业给挂上了，我可以自己买一个呢。
0: 我跟你讲、
1: 真是，还这福太到位了。
0: 但凡这老家有农村的亲戚，那地都一片一片的
1: 艾蒿草。
0: 对。
1: 那味儿真的是感觉还挺特别的哈，
0: 特香。
1: 另外问大家，那五彩绳带没带上呢？抓紧带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咱们之前是有这样的说道的，比如说五彩绳带了之后，下雨天是不扔到那水坑里边吗？
0: 扔到下水道里。
1: 对，很多朋友非常关心啊，端午节期间的天气情况。另外在端午节这个第二天，咱们还有这个东北超嘛？有人在问了，什么天儿啊？啊，这个天气下不下雨呀、有没有雾啊？风力怎么样？跟您来详细说一说。
0: 根据最新的预报，朋友们，大连端午假期期间是以多云为主的天气，还不错啊。6月19号是有大雾的啊，6月19号夜间到20号白天有阵雨或雷阵雨。
1: 哎呀，我花5块钱买那小红绳，只能带了2天呢。
0: 行了，
1: 如果明天带，只能带1天，晚上就下雨了。
0: 啊，你现在
1: 今天晚上带上它，
0: 手脚都绑吗？
1: 小朋友是绑的，我就绑了一个手。
0: 哦
1: 啊，因为你好几块钱一个，太贵了。
0: 我就是脖子上绑个扫帚。
1: 那个扫帚是挂脖子上的吗？扫帚不是脖子上不是挂那个香囊吗？
0: 香囊加扫帚。
1: 确实是哈，非常有仪式感啊。而且跟您说，咱们端午期间总体上温度是非常舒服的，但需要您做好防范降雨、大风和大雾天气。比如说，很多朋友想在这个20号当天去看东北超，这一天很可能是风力比较大，风力会达到7到8级，近海区域可能会更强烈一些，所以湾附近那边可能风会更大一点。19号会有这个大雾，所以如果说您要开高速，更要小心注意了。另外，咱们提示一下啊，咱们这个首个东北超，我们关于东北超首个咱们主场这个事儿，对、这比赛咱们来一个特别的提示，因为很多朋友可能通过这个球票通小程序获得了6月20号当天东北超首个主场的观赛资格的。有人问了，那我们怎么去啊？无论您是这个球迷朋友还是听众朋友，还是获奖听众朋友啊，或者说自行买票的这个朋友，比赛当天必须拿身份证，本人身份证，通过人脸杂技现场验证就能够入场了，
0: 刷脸儿。请大家一定要提前安排好出行的时间和路线啊，充分展示咱们文明城市的风采，也提前祝大家观赛愉快，也欢迎所有来自于外地的球迷朋友来到大连啊。

0: 200大楼618年中庆燃动六月，家电国补折上折，夏季新品低价购，中粉礼券尽早抢，手机大奖天天抽。
1: 路况报道。
2: 各位好，这时间点端我们关注我一下哈，现在的下坡路的压力会比较大，很多朋友可能也注意到了，目前下坡路和沈海高速的这个上下口的位置，包括那个三岔路口，堵车非常非常严重，主要是因为抢行。

0: 导致的，通过率超级低。就建议各位，如果走这条路的话，堵在队列当中，真的咱们就保持点耐心，因为确实是不好走。因为这个下坡路基本上全线都堵上了，尤其是往南，就是往旅顺方向，这个压力确实给的稍有点大，就哎呀。尽量咱们就绕行吧，能绕开就绕开，找个路口下道换道走吧。我们再来关注其他的路段，红岗路的沿线断断续续的，整体车辆压力也会比较大，主要呢是以新寨子为界，双向尤其是出市方向压力更大一点。松江路东行泽龙湖公园，以及在西行目前山东路的路口，另外在迎客路进入迎客广场部分的双向，华北路目前花木里部分的出市方向，以及南行现在在香洲路的江汇路口和刘家桥部分的双向车多行驶缓慢，西北路从迎客广场开始进入锦绣路的双向，包括目前树港路的绿波出市进入西北路之后一直到金生桥，西南路从春柳开始一直到沙区法院部分的双向，包括继续向南在富民路的路口，富民路整体的双向，马兰北街整体的双向车辆都是集中度很高的，注意哈，这两条路街都是整体双向压力超大。另外黄河路的东行在西南路的路口，包括西行方向目前从盖州街开始一直进入黄河桥下，以及蓝秀小区附近蓝玉街向西进入马兰广场，西块路目前呢在出市区的方向基本上从五四路上桥就要开始排队，一路是堵到了石门山隧道。红林路呢北行方向的压力也是超级大，博远路的软件园路开始向北，注意哈，它是往西块路方向是基本全都堵上了，就车辆密度超级高，整体北行全部都是这样的一个高密度通行状态。南行方向金柳路有压力，但整体这个队跟北行方向是没法比的，北行压力真的大。西南路的北行方向呢，现在五一路交汇的路口，包括从电影花园的附近一路堵到了新建小学，车辆的集中度很高很高。另外联合路目前的北行从长兴街一直到东联路上桥，南行从长兴街开始到黄河路，此外还有五一路目前从复兴街开始一路堵到白山路，包括和中山路交汇的路口，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的白云隧道莲花山隧道内一直到香炉桥高架，包括延续到石灰石矿弯道，入市方向基本上从交金山隧道就是一路堵到了广电中心，车辆集中度超高的。还是那句话，东快路非常不好走，双向压力都很大，适当走走东联路哈，因为现在看起来东联路稍微好一点，尤其出市方向，东联路的入市方向的金三角开始到新华绿洲这儿车行速度相对缓慢，但比东快路还是要快一点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东部城区，现在的中山路从青泥洼桥开始一路堵到了中山广场，包括中山广场整体环岛、世纪街的整体北行、人民路以世纪街为界的双向、民主广场的环岛、港湾桥进入港湾广场以及港湾广场的沿线、人民东路从会议中心进入港湾广场，包括在我们看到的五五路和这个港湾路的附近，就是整体车辆的密度很高，如果移动的话呢确实是压力大。海军广场的周边、中南路的沿线、五五路望海路的周边以及中南路目前在北行线的方向从中南风景开始一路堵到了海港医院，今天晚间的压力真的会非常大，就是可以看出这小长假之前的这个晚高峰是有多么大的劲儿啊。另外在滨海西路的沿线压力也不小，今天真的是滨海西路我们肉眼可见的车辆非常非常的多，东行方向国宝典藏开始一路堵到海天白云，西行方向基本从传播医院堵到了金沙滩，而且从青海跨海大桥这边想要从八一路，也就是往海天白云银沙滩走着想要从下桥也是需要等候的，就这个队很长。中山路呢现在从化务所入市方向一路堵到了高尔基路的联合路路口，然后呢在联合这个胜利路目前的西行方向长春路的路口，车辆的压力给到的也是非常明显的，主要就是走起来也整体很慢。然后呢在五一路目前从数码广场断断续续的一直到西南路，另外还有在软件园路、软件园东路的沿线，包括黄埔路目前从学院广场开始一路到海事大学，北行线的方向就堵得更远了，基本从华路园广协路的这个路口向北一路堵到海事大学，整体的黄埔路的压力给到的也会非常的高。旅顺南路呢相对来讲好一点，目前华信的部分双向有排队，河口这边出市方向略微需要等上几个信号灯周期，但是这点拥堵如果跟下博路和东快路比，那就是小巫见大巫，它不算是堵车了。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暑期主持人带队游，线路已确定，
2: 7月28日出发。

0: 去江西六天五晚，游齐云山和景德镇。
1: 暑期还有北京研学夏令营，专为学生们定制。
0: 七月还有两班新疆八日游，
1: 分别是7月16日伊犁地区，感受独库公路，体验赛里木湖帆船游湖；7月23日阿勒泰、喀纳斯等你加入。报名方式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添加客服微信。
0: 席位有限，先到先得。
2: 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高考生摘镜享奥尔眼科专属补贴。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400-077-5677。
3: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4: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3: 对啊对啊。
4: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3: 天哪，你怎么知道？
4: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5: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6: 6月26日，交通广播法宝入校园活动，走进大连电力记忆馆，普及安全用电常识。
7: 国网、大连供电公司、英大财险、大连分公司提醒您：离人熄灯、关电源，节约资源还安全。
8: 交通气象快报。
9: 交通气象快报。
10: 好，来关注天气变化。据大连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晴转多云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转东南风4到5级，大连气温19到25度。

0: 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铁路出行提示。
2: 好，接下来连线大连火车站信息播报员月月。月月你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沈阳、北京方向有少量余票，其他方向票紧张。铁路客票预售期为15天，今日发售7月2日车票。铁路部门提示：列车开行时刻，可通过铁路1230网站、手机客户端及各车站公告查询。另外，提醒广大听友在大连站安装直饮机净水设备，保证直饮水水质，实现车站冷热水同步供应，满足不同旅客对水温的饮用需求。好的，主持人。
4: 此刻无论您是
5: 困在写字楼电梯里的加班侠，
6: 处在高架桥上的秋名山车神，
5: 又或是继承沙丁鱼的公交勇士，
4: 别慌，前方3米即将空投快乐因子，
7: 调频锁定1008，我们承包你的嘴角上扬。
6: 调频1008，畅快晚高峰，欢迎收听。
8: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大商电器麦凯乐店低价风暴来袭，6月19日下午2点，体育广播四位名嘴空降麦凯乐东莞6楼大商电器，更有大连功勋球星亲临互动，购物抽1000元冷柜，英博主场球票现场砍价嗨翻全场，锁定大连体育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或抖音号后台私信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幽默导航一期上线，
1: 左转避开路怒，直行收获快乐。
0: 快乐有直言，堵车不堵心，
2: 开心方向盘。

0: 好嘞，唱歌晚高峰，好听又轻松，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是阿豆，
1: 我是美玲，伴您一路畅行。此刻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互动啊。
1: 嗯，但大家可能最近关注最多的就是东北超了，是不是？
0: 哎，东北超。
1: 嗯，你知道东北超？听说过那段话吗？
0: 嗯，
1: 东北超级酷，
0: 虎滩好去处。
1: 对上了，对上了啊！
0: 哎，
1: 端午节出去游玩啊，必须得去哪儿啊？大连的虎滩海洋公园。
0: 嗯，
1: 去那儿吧，跟您说，从6月15号开始到6月21号，动物特惠票，五馆单人低至158元，双人五馆仅需要309元，适用于全部人群的。
0: 哎，活动期间呢，大连足球的第13人海狮妙妙领衔的斑海豹、海豚还有白鲸等3万多只极地海洋萌宠可爱出圈，北极熊、南极地企鹅雄起争锋，趣味足球互动的玩法非常的丰富。端午节的民俗手作 DIY 啊，节日氛围也是拉得满满的啊。还有就是超多的网红打卡点，大家一定要去啊解锁一下，有8.8米的巨型繁花雄起争霸。这个是我最期待的一个造型啊。
1: 对，我们两个端午节不休息，为大家全心全意服务啊。
0: 哎，
1: 如果您去那儿现场给咱拍拍照片吧，到底长什么样啊。另外据说啊，在这个端午期间，经理演艺室全天不间断的海上嘉年华演出震撼回归。
0: 嗯，
1: 沉浸式感受一下缤纷的海洋奇景，带孩子去啊，或者说很多学生们放假了的亲子游玩，学生度假，休闲打卡是一站式搞定的。
0: 是的。
1: 这个端午相约老虎滩和南北极动物们畅想一下夏日山海狂欢吧。

大商店系西安路民永大商店618家电狂欢来袭，即日起至6月21日，全场家电五折起，购物抽大奖，手机冷柜免费送，套购至高领8000元抵值券，高考学子父亲节专属优惠同步享。

0: 红色饱和，现在是拥堵相当严重了。
1: 彩虹提到莲花山隧道说压到快大桥了，现在啊，
0: 嗯，哎，会展中心据说现在比较堵啊，天地沙鸥在说希望来个交警帮忙看一看。
1: 天涯提到东联下春柳，前方有事故吗？好压车呀。
0: 刚提到了咱们端午很多朋友门口挂的东西啊，大连这边好像是挂这个猴，K 在说了
1: 门猴，
0: 门猴说我每年端午最中意的就是门猴了。
1: 不，我就想问那门猴是啥意思，能挡这个邪祟吗？
0: 那咱们说一说哈，这门猴对于咱们大连很多朋友来说代表什么寓意呢？
1: 还有朋友说了，说这个艾蒿啊，是为了驱蚊虫。
0: 对呀，难道不是吗？
1: 应该不单单只是驱蚊虫吧，是吧？
0: 意义可多着呢，哈。
1: 对呀，其实咱楼里有多少蚊子，你说说。
0: 另外，这个丧事儿里说了哈，怎么着？说明天油价下降，我都已经加满了，忘了今天晚上才降价呀。
1: 没事儿，
0: 今天24点之后是降价的。他说我正在莲花山隧道这边那边加的啊，那我知道了。上回小美走错那个地方，
1: 也就20块钱。
0: 不行，你再溜达两圈，到那个高新那边走一圈呢。消耗消耗。
1: 简简说了，最近推荐的好物你们都太给力了啊，都是大牌，价格还挺给力的。今天我又囤了一瓶绿宝瓶呢。
0: 大家回复绿宝瓶就能看到这回弹链接了。如果说比如说过节要送人的，或者自己想改变一下自己护肤的方式的，可以看一看。
1: 给女朋友买。
0: 另外龙东枪在说这个西部通道啊，珠市方向这边红旗东路这边是有事故，不知道现在是否已经解除了呢。
1: 大元说，豆哥美玲晚上好，周四报道了啊，提前祝你们端午安康，假期快乐，我端午也不休，陪你们上班哦。
0: 刚刚问大家就是这个今天下班回家
1: 畅想一下
0: 最喜欢的场景，最希望的场景是什么样，
1: 一打开门怎么着啊？
0: 玉永久说了啊，晚上回到家打开家门，老公你回来了，
1: 哎呦呦，
0: 看今天的晚餐哦，烛光晚餐，亲爱的你太有心了。
1: 啊，今天停电了。一看全是烛光，哪有晚餐呢？
0: 是啊。
1: 这位朋友说了，我不需要幻想，每天我对象必须在我回家之前做好三个菜。不做好我都不动筷啊，就我一个眼神啊，直接说出密，私密吗？谁？老公带人？你
0: 做梦呢？你是梦说梦话呢？在这儿啊 ，W O 啊？
1: 哎，
0: 那个
1: 三个菜我信，但是那个你媳妇儿说，哎呀，那欢迎回家，辛苦了，这我不信啊。
0: 那个咱说一下这个朋友的全名啊，叫 W O O S T E R 啊 ，Wooster 啊，嫂子，实际情况是这么回事吗？
1: 那个没有图，没有视频啊。
0: 想太多了吧，你在这儿
1: 就没有真相。
0: 多米这个倒是可以想一想，
1: 有这个跟明星有关系了啊。
0: 今天晚上回到家
1: 啊，
0: 黄静瑜躺在床上，被子盖到他的腰际，
1: 哎呦喂，
0: 露出他的人鱼线，腹肌，大胸肌，
1: 哎呦，
0: 拍拍床上松软的枕头
1: 啊，
0: 跟我说：“快来休息吧，宝宝，今天辛苦啦。”
1: 宝宝发出了反拍的笑容。
0: 多米姐妹做梦都不敢这么想啊。
1: 哎呀，
0: 梦都不敢这么梦啊。
1: 看来是黄景瑜的死忠粉。
0: 哎，黄景瑜真太帅了
1: 啊。哎，小美，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想象谁哪个明星呢？
0: 想都不敢想，有这美谁哪敢挑啊，谁都行。
1: 那我就迪丽热巴吧。
0: 你再巴巴一个。好吧，上线
1: 不敢巴巴了啊。
0: 金露说哈，我是想象什么呢，一会儿回到家孩子说，爸爸你那个1等奖的体育彩票我找到了，你知道吗，你中了10个亿。
1: 多少？
0: 10个亿。
1: 金露咱交个朋友呗。
0: 但是我希望的是什么呢，下边回家啊，小鹏现在不会说话呀，希望我的室友会说，哎呦你怎么又瘦了呢。
1: 呵，哎，说到瘦啊，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事儿，现在啊这人吃的可比前几年讲究多了啊，就特别讲究健康，减肥的方式视频也是一把一把的啊，可是这长胖的减不下来的朋友反而是越来越多了，很多人啊饿好几天掉个2-3斤，一顿火锅就直接打回原形了，很多人啊都属于是节食啊运动代餐，一顿折腾好几年，这体型体重是反反复复，始终就是达不到这个标准。今天我们也同样是请到了拥有16年形体管理经验的于洋老师。于洋老师好。
2: 两位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1: 想让于洋老师啊从专业的角度跟我们分析一下我刚才说这

0: 几些这个几个情况啊，
1: 听到了。那我相信可能上面这些问题很多人都有共鸣，因为减肥之所以越减越有挫败感啊，还是没有解决一些关键的问题。那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哈，就是肥胖的话像一棵树一样，那体重呢就好比上面的叶子。那如果我们节食吃代餐啊，运动全部都是在摘树叶，那看着暂时是掉了，但是树根还在，所以你重新长叶子它是迟早的事。而我们专业做五点瘦身呢，是行业少有的那种根源式的减脂，因为我们只解决的就是根上的问题，围绕的呢也是大家长胖的五个关键点，像易胖体质的调理、深层内脏脂肪的代谢、局部靶向塑形、基础代谢激活、全身湿寒疏通，就根源解决才不让脂肪反复的滋生，而且拥有国家专利认证，还接受了央视这个影响力对话节目的一个专访和推荐，就安全性哈、和效果都是有权威背书的。他也不用吃药，不用节食，不用打针，不用运动啊，14岁到70岁以内男士女士都能做。那我最近哈就接诊了一位比较典型的顾客小夏，那他是做那种新媒体编导工作的，所以经常哈就是熬夜加班，久坐不动哈，他说三餐也全部都是外卖，但是自己说感觉饭量并不大呀，但是这个后腰肚子就堆了一层很厚的肉肉哈，那整个人确实看上去比较臃肿。那他说之前确实自己减过肥哈，但是感觉减一减就身体越来越没劲儿了。那我们就先帮他做了一个专业的体质测评，就是他的肥胖根源就是体内的湿寒是很重的，而且油脂代谢不出去，全堆积在他的脏腑，就造成了一个三焦的拥堵，三焦的淤堵哈。那所以呢，我们重点就帮他疏导他的一个三焦，排湿排寒，然后同时呢去激活他一个停止不前进的一个代谢的问题哈。那做到第三次的时候呢，他也说妈，效果太惊人了，这个牛仔裤直接松了一圈哈，早上起床的时候也不像以前那么感觉疲惫感了。那坚持了一个月哈，整体体重掉了12斤啊，然后他体型紧致了，所以整个人其实看上去更加的显瘦显薄，所以你穿裙子穿裤子啊都是更加有型的。我们从根源减脂哈，所以他这12斤的体重可不是你吃几顿火锅能反弹回来的哈，是非常能够帮你稳定住的。那不管是久坐的那种上班族啊，还是说想趁着暑期啊悄悄逆袭的学生朋友，还是说代谢下滑比较严重的朋友，我们都会针对你的一个肥胖根源去定制一个一人一方的专属的减脂方案。那接下来想要减肥的朋友，我觉得大家肯定是想要先感受效果的啊。那五点瘦身呢，它其实是2到4次内你就能够看到腰围啊体重有很明显的变化了。那它原价呢是298元，只能做一次。那在节目当中我们开放10分钟的团购福利给大家啊，只要198就能做一个4次的完整的小疗程，全程是没有任何隐性消费的。所有报名的听众，我们再额外赠送大家一个1对1的专业体质测评，就帮你精准的去找到哎你瘦不下来的根源在哪儿哈。现在就可以立即拨打热线来参与了，84618813，84618813，或者呢是添加一个微信搜索 M8461813 M8461813。
2: 另外跟您说一下，节目专属团购是198元四次，报名送给您1对1的体质检测，根据您的体质定制一个专属的调理方案，全程是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的，没有强制推销的，是国家专利技术，央视栏目权威推荐，不用节食，不用高强度运动，仅需要2到4次就能看到体重腰围后背的明显效果。想不想今年夏天咱就瘦下来呢？来拨打我们热线电话，电话是84618813 84618813，微信是 M8461813。 但是有个问题想问问杨老师啊，像这种调理瘦下来之后会不会反弹呢？
1: 那我来给大家讲一下，就是反弹的真相是什么。那90%减肥哈，就它减掉的往往都是我们身体的一些水分，消耗的也是更多的是你自身的一个气血，所以呢你容易肌肉流失，代谢变弱，然后你一正常饮食就反弹了，这就是反弹的逻辑。但是五点瘦身呢，我们是反向的，从根儿上去调理，只去减你多余的纯脂肪，不会伤气血，不减水分，不掉肌肉，一边去分解你内脏和皮下的脂肪，一边又能够激活你的基础代谢，去收紧我们皮肤啊，紧致线条，相当于把你的体质也变得易瘦了。 像我们有一位老会员周先生哈，他是自己做企业的那种哈，就经常有一些商务应酬，就酒喝多了，这个肚子也是鼓鼓的哈。

0: 然后也是典型的那种内脏脂肪超标，血脂比较高，有中度的脂肪肝。他说哎，跟网上学的哈，尽量少吃这个主食但是肚子还是那样哈，因为少吃确实是你解决不了他内脏已经淤堵的这样一个问题。那他也是先参与了一个四次的团购活动，然后做到第二次的时候就明显的感觉到肚子有变软，哎，一量尺寸啊已经减少了有 4.5 公分的一个维度。那效果这么明显呢，因为第一个是对应他的根源问题来减的啊，那第二呢就是五点瘦身做一次的燃脂效果就相当于他慢跑两小时。那两个半月的时间整整瘦下来了有26斤哈、啊、那现在衬衫一穿就是老有型了。他自己还开玩笑说想要当那个霸道总裁你千万不能胖，一胖是真的很油腻哈、啊、那瘦下来气质和气场就完全不一样了。
1: 是的，可以说五点瘦身是真正的科学减脂啊，198元四次超值团购改善大肚腩和代谢。所以说大家现在趁节目啊抓紧来拨打84618813 84618813这个团购电话，或者是添加微信 M84618813 M84618813。 我们有听众留言呢、啊、说这个胖了很多年了，属于是减肥困难户了啊，但是不知道这个根源到底是胖在哪儿了呢。
0: 嗯，这题我会啊，就一个人的身体就像我们住的房子一样哈、啊、就湿气淤堵代谢差，那这些其实就像你房子里的漏水点。那如果我们减肥你只去擦地板上漏下来的水，不去找它问题点去修补漏洞，那就是容易反复长胖的。
1: 嗯，
0: 所以为什么我们会送大家体质测评呢？因为帮你找到方向了，精准了，那你的减肥速度其实是会很快的。那团购热线我再来重复一下哈，84618813 84618813。我也分享给大家一下我们顾客做完的一些真实的效果哈。
1: 嗯，
0: 那第一位顾客他来的时候是52岁，就刚好是处于更年期前后代谢快速减退这么一个时期，所以他近5年哈足足胖了23斤。那走路久了也是膝盖酸痛，所以他说平时就不怎么爱活动，然后晚上基本上也不吃饭，但是体重还是纹丝不动的。那我们呢就针对性的帮他去激活了他的一个基础代谢，加上去做局部的一个收紧塑形，那体重呢是最后瘦到了115斤，然后身材的曲线减出来了。所以顾客就非常开心啊，是在同龄人当中，那很多人都说他保养的最好，因为看起来这个身材是最年轻的。那还有一位呢是30岁的一个小姐姐冉冉，那她的体重其实超标的不太多，10来斤哈、啊，那属于典型的就是下焦淤堵形成的一种梨形身材，所以大腿粗，然后有小肚子，就是也比较显胖，说穿衣服也没有什么线条感。那所以我们呢是帮他疏通了下焦的经络，调理湿寒，1个月的时间现在已经能够穿上 S 码的裙子了。所以如果你想提升气质和你的精致度，你只需要1个月的时间就帮你换一种身材。
1: 嗯，今天打进电话的听众免费赠送1对1的精准体质测评啊，精准的定制专属方案。限时同个电话是84618813 84618813，微信你也记好，有的时候电话会占线啊， M84618813 M84618813。 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大家可以放心体验啊，仅剩下最后的1分钟时间了，84618813 84618813。
0: 那五点瘦身就是精准度很高哈、啊、像体内痰湿重的人，他不仅呢就是会浮肿，还会气色比较的暗沉，就容易比较乏力。五点瘦身就特别适合在夏天把我们体内积攒的一些湿寒气去排出去，也提升气血和循环。那内脏脂肪超标的话，肚子大的话，用五点瘦身专门来减内脂，就能让你的肚子变薄变平，减轻我们内脏的一些负担哈、啊、那我们能够从根源上减脂的好处呢，也是不用节食，不用运动，在2到4次内让大家肉眼可见的维度、体态、局部的尺寸都有明显的变化。团购热线84618813 84618813，微信可以搜索 M84618813。
2: 而且跟您说，从根源上减脂是不用节食、不用运动，大家一定要可以拨打电话，电话是84618813 84618813，微信您记好，可以添加一下，微信是 M84618813 M84618813。 谢谢杨老师，
3: 北京家装618狂欢节，正品装补直省上万元，整装升级5年质保。京东自营家装，86963666 86963666。
4: 北京时间晚上六点。
5: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
6: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7: 各位好，这个时间点段呢，是那个条主干路街通行状态基本上已经到了晚高峰的一个峰值了，而且今天峰值是相当之强大。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还没有到莲花山隧道，也就是说在星海湾跨海大桥这儿就要排队，一直持续到出市区方向的石灰石矿弯道，车多行驶缓慢。而在入市区的方向，焦金山隧道到广电中心车辆集中度还是蛮高的。东联路出市方向目前来看的问题不大，春柳上桥稍微排点队，但是上桥之后整体的状态还可以。入市方向金三角到新华绿洲这儿车辆比较集中，走起来是有点压力的。华北路的出市方向松江路路口以及南行线的方向，在香洲路的路口位置，迎客路迎客广场部分的双向，以及西北路的沿线，目前在入市区的方向迎客广场开始一直到新生路，疏港路呢是从黑嘴子码头开始一路堵到了西北路的绿波附近，车辆的密度可以说是非常大。富民路的沿线目前呢是有点点缓解的，至少东行线的方向车辆尾段是在富民广场，西行线啊还是全线拥堵，但是马兰北街这边已经是好了不少，双向能够呈现一个比较理想的通行速度了。在西跨路的沿线，目前以兰新闻院为界，双向有压力，入市方向车辆尾端在魏台桥附近，出市方向车辆尾端在五四路上桥匝道。五一路目前的入市区方向基本上从星台花园的附近，也就是快临近到南沙街附近吧，一直进入联合路方向，车辆都是密度比较高的。而在出市区的方向，目前从连胜街这边到解放广场桥车多行驶缓慢。黄河路目前以黄河桥为界，双向有压力，东行尾端五院，西行尾端呢是在盖州街。另外五一路西南路交汇的大十字路口，五一路基本上从数码广场一路是堵到了西南路的路口。而在这个出市区的方向，目前从南平街开始到西南路车辆集中度还是蛮高的。西南路的北行从新苑小区开始一直堵到了西山街，注意哈，这个是大段的堵车，整体跟疏港路的造型差不多，所以大家走的时候在队列当中真的别着急，今天这个队说实话真的是排得挺长的。而中山路呢，现在以西南路为界，双向有不同程度车辆的排队，像星海公园的门前确实双向的等候车辆都会比较多。黄浦路目前以海事大学为界，双向有压力，尤其北行车辆的尾端还是徘徊在广贤路。临水路目前理工南门包括学子街从这个曲沟附近吧进入博远路之后，一直去到红林路的暖山，整个这一大段呈现出的是高饱和状态。另外就是在金柳路了，目前从林海金园开始进入红林路，车辆的滞缓非常明显，走起来是有压力的。东部城区目前在胜利路三十六中部分的西行线方向，整体五惠路的西行线方向，包括中山路目前从五惠路的路口一直到解放路部分的双向，以及继续向东进入中山广场的环岛，包括几项进出中山广场环岛的车辆。长江路呢，目前东行线是从上海路开始一路堵到了港湾广场，包括港湾广场的环岛，以及港龙路进入港龙西路，然后去到海底隧道，包括几项进入海底隧道的路口，呈现的都是高饱和状态，移动速度相当之慢。另外呢，在中南路的沿线，上一个时段是比较拥堵的，但这个时段得到了不错的缓解。解放路目前豪森名家附近武昌街的沿线双向，石奎路东行进入奎英街的部分，包括在长春路目前从这个半岛晨报一直到东北路的路口，八一路东行进入这个桃园桥下以及八一环岛的整体环岛上，车辆的滞缓也都是很明显。而且现在看到在博威年的附近，包括香榭里的附近，东关街的沿线这几个节点上需要等候的信号灯周期都会比较久。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部城区，目前华南广场的环岛以及海口路的西行，方辉街的沿线，松江路的西行，山东路的路口，包括中华路目前从东联路桥下一直到华南广场，华北路现在呢依旧排队会比较的长，出市方向啊排队会比较明显，基本上还是从这个大上汽车开始一直堵到了华东路的路口，包括北站的周围也都是一个高饱和状态。想要进入北站的话，目前看到从我们看到的后沿立交这儿车辆的密度就很高，断断续续的持续过来呢，整体等候的时间会比较久。建议各位还是那句话，去到北站的话 地铁真的会更快。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但滨海西路目前双向压力给的非常大，走的时候务必小心。稍后我们再会。
8: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9: 科技改变中国，就让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在世界舞台上尽情彰显。
3: 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高考生摘镜享奥尔眼科专属补贴。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400-077-5677。
6: 交通气象快报。
10: 交通气象快报。
1: 好，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有雾，沿海偏南风5-6级转东南风5-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4级转东南风4-5级，大连气温19-25度。
11: 大连的老铁们，是时候展示咱们家门口的牌面了。6月20号晚上7点，东北超战火燃到大连，首秀主场必须整活。
12: 从赛前直击足球嘉年华，到人头攒动的第二现场，再到球场内外故事花絮。
11: 6月20号晚7点 ，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并机直播东北超大连见特别节目，3小时大时段直播。干货满满，激情铿锵。
12: 究竟是大连队捍卫蓑衣湾主场，还是沈阳队反客为主？球场见真章。6月20号晚7点，锁定3小时直播，热盼悬念揭晓。
11: 东北超，大连见。
13: 叮咚，你的晚高峰加速包已经到账。
14: 这里是畅快晚高峰，方向盘上的解忧杂货铺，为你回家路上注入强劲活力。堵车不堵心，节目很开心。
13: 17点整点发车。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0.8来收听大连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畅快晚高峰节目，我是阿豆。
1: 晚上好，我是美玲。端午小长假马上就要来了，问问大家是否有很多出行计划呢？都在纠结吧，这3天假期去哪儿玩才有意思呢？
0: 如果您正在筹出行计划，那今天的节目可有超级大的福利要送给大家。大连发泄王国端午重磅活动全面上线了，门票啊低到99元起，吃喝玩乐、趣味游戏、浪漫邂逅一站式搞定。
1: 没错啊，今年发泄王国主打踏踏搭子节。有人问了，啥叫踏踏搭子节呀？
0: 是啊，
1: 你看哈，有这个玩搭子，饭搭子、拍照搭子、购物搭子，万物皆可搭。所以说甭管是情侣、闺蜜、兄弟还是亲子家庭，都能在这儿找到专属的快乐搭档。而且你看孩子们毕业了吗，恰逢毕业季，在这也是属于毕业生考后放松毕业旅行的绝佳第一站呢。
0: 先给大家划重点啊，这一次踏踏搭子节的趣味互动集中在6月19号到6月21号，每天的上午10点到下午的5点，地点就在园区疯狂小镇的区域。现场还给大家准备了5大趣味搭子互动游戏呢。
1: 怎么个玩法呢？在现场其实要拼体力的，要考默契的，要比团队合作的。但是规则很简单，但笑点还是十足。就算你是独自前来也不必害怕啊，现场会有随机组队，抓一个陌生小伙伴就能一块来闯关，说不定还能结识一个新朋友，收获一段奇妙的缘分呢。
0: 哎，是的，除了互动小游戏，端午限定的随机双人龙舟赛绝对它也是亮点啊。比赛分为成人组和亲子组2大组别，线上现场都能免费报名，系统随机分配搭档，就像是开的盲盒一样，惊喜感是拉得满满的。
1: 而且福利特别实在呀，比赛结束之后，前30组搭档还能现场体验一下双人艇，同时享受一下专属的特惠，水上乐趣一次咱玩过瘾。
0: 说到本次端午最大的重磅惊喜，相信很多听友早已经听说了吧？6月20号，江苏卫视王牌节目《非诚勿扰》专场相亲会正式登陆咱大连发泄王国了。国民主持人孟非老师将重磅空降园区的水上舞台。
1: 真的吗？这可是线下近距离见到国民月老的好机会呀！本次活动由半岛晨报、金浦新区文旅局、金浦新区民政局联合大连海昌发泄王国共同打造，主题就是爱在大连，发现幸福，心动游园会。
0: 想想这个画面就特别的浪漫，在刺激的过山车上并肩尖叫，在梦幻的水上旋木旁闲聊漫步，在童话城堡前相遇相识，传统相亲搬到了主题乐园里，就像偶像剧一般的氛围感，它直接拉满了。
1: 还真是，据说现场还会有很多我们大连籍的人气往期嘉宾会惊喜返场，分享一下婚后啊、恋爱之后的日常故事，满满的甜蜜干货，也会给很多单身朋友们送上很多恋爱的小攻略。
0: 重点来了啊，本次相亲会会面向全程招募男女嘉宾，如果你想登上舞台和孟非老师同台互动，千万不要错过这次的报名机会。报名也非常的简单，20到45周岁的单身男女青年您都可以参与，报名截止日期到6月15号。
1: 很多朋友问呐，怎么个报名？好着急，好想知道报名方式啊！给您整理了3种的报名方式，您记好了。第一种是扫描一下嘉宾的报名二维码，或者关注一下金浦新区民政局微信视频号，私信回复我要报名，备注性别就可以了。
0: 第二种是通过邮箱投递资料，邮箱地址是 fcwrdl2026@新浪.com， 也就是非诚勿扰大连的拼音缩写，也可以关注半岛晨报官方微信私信报名，需要注明参加非诚勿扰大连站，同时要附上您的姓名啊、性别、年龄、职业、联系方式这样的基础信息，入选后会有工作人员对接您的。
1: 再说下第3种，特别适合一些临时起意的朋友。6月20号活动当天，园区内会设置节目组现场报名处，大家可以直接到场报名，参与面试。
0: 参 参与录制就有惊喜的福利礼包，如果现场成功牵手，还能额外的领取精美的牵手礼。最让人羡慕的，牵手成功的嘉宾，日后如果您选择发现王国的婚礼殿堂举办婚礼，将免费获得价值18000元的童话婚礼巡游全套的大礼包呢。
1: 这真的太让人羡慕了。一问在哪举办的婚礼呀？发现王国。据说整场活动还会通过 AI 荔枝客户端、半岛晨报以及非诚勿扰全新媒体矩阵同步直播，你的高光时刻全网一起来见证。同时呢，本次活动也开放了品牌合作的渠道，有合作意向的商家可以拨打联系电话155-6692-2399，155-6692-2399，微信同号。
0: 欢乐可不止游戏和相亲，这个端午啊，发现王国还准备了超多的精彩演绎，从白天拍到夜晚，氛围感直接拉满。首先是6月19号，水上舞台将迎来炫舞大赛的总决赛，
1: 赛事分为少儿组和高校组，集结了东北三省各路的舞蹈高手，一场精彩的武林对决即将上演。另外，本次活动的总决赛还邀请到了知名舞者叶音担任评委，现场还会有带来专属的 solo 大秀，舞蹈爱好者千万不要错过了。
0: 是的，与此同时，6月19号、20号两天，疯狂小镇水上舞台还有大连非遗展演重磅上演。大连市文旅局联合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带来了庄河东北大鼓、太极扇、新津民歌、长穗花鼓等传统的节目。
1: 咱们沉浸式感受一下本土的非遗文化，可以一边游玩一边长长知识，老少皆宜。园区内两大王牌巡游，像大家熟悉的国王庆典还有星空邂逅也会正常上演，而且有像汉服、鱼灯、火龙等国风元素十足。巡游途中还会有随机惊喜小礼物进行派送哦，大家不要错过了。
0: 哎，咱来总结一下这个端午节的游玩亮点啊。首先你看，门票99元起，价格真的非常的合适，而且有搭子互动游戏、趣味双人龙舟。6月20号，孟非空降《非诚勿扰》线下相亲大会浪漫开启，
1: 还有炫舞大赛、非遗展演、国风主题巡游。白天呢，咱们玩一些游乐项目，体验一下民俗文化。晚上的时候啊，看看演艺，赏赏夜景。甭管是结伴出游，还是毕业旅行、全家度假，还是单身朋友想邂逅一些缘分，在这儿都能找到合适的玩法。
0: 从趣味玩伴到浪漫的人生搭子，大连发现王国为每一位游客搭建相遇、收获快乐的舞台。3天端午小长假，您不用远走，家门口就能玩得尽兴。
1: 心动不如行动，赶紧约上你的饭搭子、玩搭子、闺蜜好友，收拾好心情，锁定大连发现王国。这个端午，我们一起快乐搭起来吧！
0: 6月19号至21号，大连发现王国，我们不见不散啦！
1: 以上就是今天本期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祝愿大家端午安康，假期愉快。

京东自营家装618狂欢节正气双补只省上万元，整装升级5年质保。京东自营家装86963666 86963666。

0: 好嘞，唱鬼晚高峰，好听又轻松，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0.8唱鬼晚高峰节目，我是阿豆。
1: 晚上好，我是北陵伴您一路畅行。此刻你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分享此刻的路况和你的心情。
1: 今天啊，晚间肯定很多地方是非常非常拥堵，大家需要准备好心态了啊。
0: 需要有点耐心了，
1: 马上过节了，是不是哈？状态调整好一下。咱们看一下六二三隧道这边，很多朋友在说这边比较堵车，什么原因呢？哦，张吉才爆料说了，莲花山隧道去往广电方向，这是这个入市区方向呗，最右侧车道这边和中间车道都有事故，最右侧是独立的事故，所以这边是比较堵车，大家需要准备好心态了。
0: 有朋友提到凯丹门口啊，乱停车占了三排道啊，希望呢在这边能贴一贴啊。
1: 哎，为什么都停这儿了呢？可能是
0: 今晚购物去了。
1: 那里边是有停车场的呀，凯丹附近也有地下停车场啊。
0: 有很多朋友是这样的，就是停车收费我不去
1: 啊，
0: 能省则省，就
1: 停外面，或者是在那等人的，因为那里边吧，他那停车位是可能像是凹进去那种感觉的，
0: 是
1: 很多人想我停这不影响别人呢，停了两三排肯定会有影响的啊。季思远说一声，说那个春德街这边叫朝阳街路口信号灯好像不亮了，需要交警过来帮忙看一看，这要是不亮可能会容易乱套啊。
0: 雨佳提到说，今天晚上的晚高峰啊，车真的是比平时要多很多啊，连平时不太堵车的西南路与五一路去往熟食品的方向，这车都挺多的啊。
1: 给咱发了现场照片，确实是啊，远远看去像个停车场一样啊。
0: 哎呦喂，
1: 这过节了嘛，是不是
0: 都
1: 可能很多朋友都有很多出行计划。那问问你们呢，此时此刻听着广播的朋友们，那此刻你在路上是为什么呢？不一定都是为了回家吧，可能要出去买点东西啊，走亲访友啊，都有吧。
0: 就是一到过节，平时可能都不带开车的朋友，就把车开出来了。
1: 对，或者说今天很可能有些聚会也有，是不是？还有今天晚上，比如说表达心意，是不是得过上他家去一趟？你再不去，明天过节了，
0: 大家都说
1: 也有啊。
0: 啊，今天晚上因为什么啊？
1: 你在路上。
0: 哎，
1: 另外看一下这民政界这边哦，与黄河街交汇处这边也堵得够呛，长春路与长江路的交叉口也是拥堵着呢。
0: 林平安提到金里路进入到红陵路啊，堵得死死等等的啊。
1: 于浩成说问个事儿，关于滨海路限行的事儿。滨海路啊，是在我们这个周末呀，包括这个节假日，很可能是有单号单行、双号双行的限制。具体的一个点位呢，是在国宝桥环岛到星海湾大桥匝道入口这个位置，您可以详细了解一下。因为大家想了解这个达沃斯限行的这个事儿，回复限行两个字来到平台上，能看到两个啊，一个是我们回弹链接会有限行通告，是文字版，另外一个照片
0: 地图，
1: 就是地图帮你整理了一下主城区单双号限行区域的示意图，这非常清晰明朗。
0: 哎，这把一看就清楚了、啊、
1: 对，这个框框之内都是限行的区域。
0: Mr. King 啊，说推荐来这个加油站啊，说已经三个星期了，一直都是每升优惠1.5块，一个某石化。
1: 对对对，另外这个某石化还有别的石化吗？
0: 中某化。
1: 中某化。五金说问大家哈，振兴路为什么这么堵？你指的是出市区还是入市区方向？这个点好像出市区方向是比较拥堵啊。问问前方朋友们啊，
0: 好嘞，
1: 这好像没有反馈说振兴路这边是有这个事故的情况，还是没有的啊。刚问大家这放假呀，下班回家最想看到什么样的场景呢？大元说一声，
0: 他说啊，我最想要的回家场景就是打开啊，进门打开电视，还正好演那个福彩开奖呢，双色球中奖号码，我一看，哎，和我的一模一样，

0: 等奖双倍。
1: 哎呦，希望你这事不仅是想的，真的梦想成真啊！
0: 是，
1: 但说实话，如果说回到家中之后，哪有那么多轰轰烈烈呀？都是很多日常的一些小小的事情，
0: 平平淡淡。
1: 对于很多你家庭的女主人来说，其实如果说男主人做出一件事情，就觉得非常的暖心。比如说啊，他会懂得给家里有一些这个卫生纸啊，一卷没有了，
0: 换
1: 能换一身新的，纸抽没有了，换个纸抽。还比如牙膏没有了，换了个牙膏，到时间了，换了一批牙刷，这些事可能都是很多女主人在做的吧。
0: 哎，什么样的这种形式啊，能让女主人心甘情愿去做饭，然后呢，心里还很舒服？
1: 怎么做饭？做饭这不是咱俩就抽签吗？
0: 哎，就是这样啊。
1: 啊啊！
0: 回家，男生啊，跟女生说：“亲爱的，
1: 嗯，
0: 辛苦了。”一边说一边把围裙系在了他的腰上。
1: 这也行，那我都这么忽悠豆嫂的是不是、啊、
0: 没都是系在我腰上。
1: 其实更细心的是什么样的、哎、比如说他会关注啊，媳妇儿平常喜欢用什么样的品牌，哎，这个品牌的化妆品是不是要用没了呀，或者说到季节换了一个新的品牌，
0: 或者你有没有关注到就是你的女朋友或者媳妇儿的现在的皮肤状态，
1: 哎，
0: 为这家操持是不是有一些皱纹已经到脸上、
1: 哎、这不能说呀
0: 啊。
1: 哎呀，
0: 这事不能提。
1: 媳妇最近长褶了，媳妇最近脸有点干，你可别说呀。这话可能别人说觉得没什么，但老公一说那是相当扎心的。你别说，你就直接就买就完了啊。
0: 啊，
1: 各位哥们儿们啊，可别瞎说。那是在哪儿买呀？怎么买？不到我什么比较好啊？现在这个季节，比如说给媳妇儿给咱嫂子挑精华的话，挑那种啊不黏腻的、不糊脸的，好吸收的。比如说哈。赫莲娜绿宝瓶这款精华你可以过来看一看啊。
0: 就跟大家说啊，这个赫莲娜绿宝瓶平时你上专柜看一看啊，100毫升将近3000块钱，今天在咱们交广小卖部只要699，现在下单就送5瓶30毫升的赫莲娜心肌水，加起来足足的150毫升，限量80组，心动的朋友啊就发送关键词绿宝瓶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下单了啊。说到这个精华界的 C 位，那肯定是咱那个赫莲娜绿宝瓶，酷酷圈没有不知道它的啊，真的就是确实好用，很多啊，这个女孩子啊或明星啊都在用它啊。咱说生活需要仪式感，女生呢也需要懂得好好的爱自己，是不是？平时啊为生活呀工作总是忙前忙后的，这肌肤状态难免可能不稳定，不妨试试赫莲娜绿宝瓶。坚持持用，强韧修复肌肤，脸蛋慢慢的哎就变得细腻透亮了，状态在线了啊，自信心也满满的，是不是？哎，还有各位男士们，端午节马上到了，无论你是想给媳妇儿一份惊喜，还是给老妈整个贴心礼物，选它准没错，这国际大牌是不是拿得出手啊？今天618狂欢大促，官网100毫升的价值将近3000块钱的绿宝瓶，今天只要699，现在下单还送您30毫升的。赫莲娜心肌水啊，一共是5瓶，加起150毫升啊。正品保真，蚂蚁店可以溯源，限量80组。您就在我们的公众号上发“绿宝瓶”三个字，就可以下单了。添加客服微信，每单还能再减5元。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把路况发过来吧。

0: 路况报道。
1: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哈、我们来关注一下，以往的六点半呢是车辆开始慢慢散去，但今天晚间的晚高峰目前看起来这个车流量是半点没有想散去的意思。在华北路的沿线目前仍旧是跟上一个时段基本持平，东行方向华东路路口包括北站的周边依旧保持了非常强劲的车辆密度。另外中华路从东联路桥下一直到华南广场的双向，华南广场的环岛，东华路石灰石块弯道向南一直到广电中心，包括北行线的方向呢，现在依旧是从白云隧道、莲花山隧道内一直进入到石灰石矿弯道，车多行驶缓慢。树港路呢，现在向鹭郊高架开始进入西北路，去到新生路路口，包括香洲路目前进出这个西南路，以及在大连门小区部分的西行方向，车辆的集中度还是蛮高。促进路目前的北行芳林街以及这个东纬路目前的东行，在促进路山东路的路口位置，车辆的移动速度略缓。东联路。

0: 的南行方向呢，也就是入市区的方向，金三角开始一直到新华绿洲车多。另外在西南路从春柳一直到中心医院的双向，包括继续向南到富民路，富民路西行马兰小学，东行呢是从富民广场开始一直到西南路路口，包括西南路目前的南段依旧是从新源小区开始断断续续排队到西山小区，车辆的密度依旧保持在非常高的状态。我们再来看一下西快路目前的出市方向，五四路上桥的匝道就要开始排队，中山路也是一样啊，进入西南路的路口整体车辆的移动速度相当缓慢。而在出市区的方向，要过了这个红陵路下桥匝道整体状态才会缓解，入市方向呢它是卡在了红陵路的下桥匝道位置，暖山这个路口只要过去了红陵路的南行去到高新园区方向基本是没什么问题的，但是北行方向压力确实很大，现在从学子街的陵水路路口开始进入博远路，然后再进入红陵路，一路断断续续的到庙岭，车多行驶缓慢，过了庙岭之后好上一会儿，但是呢过到了这个金柳路之后又开始排队，一直要排队到暖山，这个队真的是稍微有点长。五一路现在从数码广场开始一直进入到西南路的路口，包括数码路从学院广场到数码广场之间的双向，黄埔路现在呢在北行线的方向信达街的路口，包括进入万达广场的周边海事大学的路段，还有呢就是从陵水路一直进入中山路之后到黑石礁，车辆的密度稍微有些高。万达广场这一部分呢，现在给到的双向压力都会略大一点，如果走的话得留意。而且以未名山为界，目前七贤东路的双向整体车辆的密度也会在比较高的一个状态。另外大家如果从这个星海湾跨海大桥想要走东北路的话呢，现在这个队给大家稍微说一下，它的尾端是排队在了新海湾跨海大桥的桥面上，也就是在海面上，你还没有看到陆地的情况下就要开始排队了。这个队说实话确实有点长，建议各位走的时候稍微慎重一点，就能绕则绕，如果排在队列当中了或者已经上了桥了就保持点耐心，因为一时半刻可能排不过去。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东部城区，目前武惠路的整体东行方向，包括中山路青泥洼桥开始到中山广场，以及黄河路长江路交汇的路口，鞍山路长江路交汇的路口，包括从这个大连火车站向西一直进入东关街，以及世纪街整体的北行，几项进出民主广场的路口，中山广场的环岛，这都是车辆密度非常高的路段。港龙路进入港龙西路去到海底隧道，包括人民东路目前从会议中心一直到港湾广场这儿，车辆的压力给的也是非常的高，今天晚间的这个晚高峰车辆密度真的是高到最近都很少见，所以如果堵在队列当中真的你保持点耐心别着急。另外就是下博路了，很多朋友都会觉得这个营城子的国十五上桥口位置这部分依旧是保持了非常缓慢的通行速度，如果走的话呢真的得注意点，这儿肯定是会耗费很长的时间，虽然现场有交警指挥，但是通过率它就是那样，路就那么多的路幅，你想快速通过奈何路幅不够，所以大家保持点耐心吧，这除了保持耐心真的没有什么太好的方式了。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高考生摘镜享奥尔眼科专属补贴，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400-077-5677。
2: 暑期主持人带队游，线路已确定。
3: 7月28日出发，去江西6天5晚，游齐云山和景德镇。
2: 暑期还有北京研学夏令营，专为学生们定制。
3: 7月还有2班新疆8日游，
2: 分别是7月16日伊犁地区，感受独库公路，体验赛里木湖帆船游湖。7月23日阿勒泰、喀纳斯等你加入。报名方式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添加客服微信。
3: 席位有限，先到先得。
4: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5: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4: 对啊对啊。
5: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4: 天哪，你怎么知道？
5: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6: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7: 交通气象快报。
8: 交通气象快报。 好，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有雾，沿海偏南风五到六级转东南风五到六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三到四级转东南风四到五级，大连气温19到25度。
3: 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大连交通广播温馨提醒，全市各行各业时刻绷紧安全弦，生产经营、交通出行、校园居家、农林作业等各领域主动排查身边隐患，规范操作，严守规章，熟练掌握应急处置本领，杜绝麻痹松懈思想，人人参与安全守护，事事落实风险防控，携手筑牢安全屏障，共同守护滨城平安。
7: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10: 海港航班动态。
8: 好，来关注中远海运熊猫船长为你带来的新意和明天白天的海上航班情况。大连开往烟台大连湾港始发21点龙兴岛轮，大连港始发22:50万通海轮，大连开往威海大连港始发22点葫芦岛轮。明天白天，大连开往烟台大连湾港始发9:20畅龙海轮，9:40吉隆岛轮，大连开往威海大连湾港始发10点永兴岛轮。关注官方微信中远海运船票，获取最新的班机动态。手机微信购买船票，省时省心，更有会员专属优惠等您来。
3: 此刻，无论您是
11: 困在写字楼电梯里的加班侠，
12: 堵在高架桥上的秋名山车神，
11: 又或是继承沙丁鱼的公交勇士，
3: 别慌，前方3米即将空投快乐因子，
13: 调频锁定1008，我们承包你的嘴角上扬。
12: 调频1008，畅快晚高峰，欢迎收听。

0: 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又轻松，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是阿豆。
1: 我都不敢问了，豆哥，不敢问大家此时此刻到没到家呢？
0: 此刻大家堵在哪儿了？
1: 咱看看堵在哪儿了。L 在说哈，解放路这是转到这个景山街这边，有乱停的情况，
0: 绿灯跟进。
1: 哎呦，结果现在堵得死死的。
0: 呵，
1: 另外人问说振兴路为什么这么堵车？好像有朋友说振兴路这边是有事故出现的，隧道里边。橙子和 AG 都在说关于这个跨海大桥的一个情况。
0: 哎，跨海大桥现在是很堵啊，里面有事故吗？很多朋友在问，前方的朋友有知道的可以互动一下。
1: 是不是刚才有人在说好像中间车道和这个右边车道都是有个事故出现的，不知道现在是不是有解除。另外就如果说隧道里边有事故的话，可能半天都解除不了，是影响面比较大的啊。
0: 战神提到了一个位置啊，振兴路从开发区一路出来就开始缓行压车。
1: 想问大家什么情况？刚有人在说是有事故的啊，我们再梳理一下那个互动消息在哪个位置。如果您在听广播，跟咱互动说一说是什么事故，在哪个方向，哪条车道，大家该怎么注意避让。另外阿翔在说向路交这边十字路口是堵得够呛，全都走不了了。按理说这个点儿以往的晚高峰很可能都是车没那么多了，也没这么拥堵了，但今天特殊啊，是不是？明天要放假了吗？可能很多人今天晚上有很多事情要去做。你就刚问大家了这点，你说 你去出门干嘛呢？龙飞说了，我有事儿啊。
0: 他说我拿着工资回家，其他的饭菜刚刚做好，吃完饭我就去钓鱼。要不就晚了，没位置了。
1: 晚上去钓鱼，夜钓。
0: 夜钓。
1: 这就喂蚊子去了吗？这个
0: 天还得是夜光的。
1: 所以必须得马上得去，赶快得去，再不去来不及了。
0: 不是。哪儿啊？这位置这么火呀？
1: 都正好下节目正好去是吗？
0: 我特好奇，就是夜钓的效果好
1: 啊，
0: 还是白天钓的鱼更多
1: 啊？
0: 哎，
1: 鱼是不是还追着光啊？有没有可能打水电筒下去的时候鱼都过来了？
0: 鱼好奇，这啥玩意儿这亮啊？
1: 是啊，歪又在说哈，博远路与阮建园交叉路口这儿有一辆车停在了路上，这样呢是最右侧的车道。您可能需要注意准备好心态了啊。因为什么原因停在这还不太知道，是不是有独立的一个事故出现呢？
0: 有朋友提到这个限行路线图有吗？您就发限行两个字啊。第一个呢是限行通知的链接，另外的就是那张图。
1: 哎呀，可清楚了啊，哪个区域限行，哪是正常走的，可以好好看一看，
0: 清晰明了
1: 啊。这儿呢文武了，对，文武刚说的振兴路有事故嘛，他说的振兴路入市方向是压的等等的，过了融合路路口就好了。他一直在振兴路上啊，
0: 他这是从那儿刚刚经过。
1: 我看看啊，他五点多的时候振兴路入市方向压的够呛，给咱拍了个照片，确实是比较堵车。
0: 哎呦，
1: 过了融合路路口就好了，感谢
0: 文
1: 武。
0: 送给文武一个蓝灯的士正能量。
1: 看到了振兴路这个情况，自然又补充了一下，振兴路入市方向快到大连湾的位置有一个大货车停在右侧车道这儿了，所以特别堵车。
0: 大货车，
1: 哎呦，这大家伙停在这儿，很可能对于大家通行来说影响真的是非常大的，
0: 至少得占一排半呢。
1: 刚问大家此时此刻为什么你还在路上，因为什么原因还在路上没有回家，或者要去哪儿呢？
0: 面朝大海提到说，因为回不去家，只能堵在路上了，说的可怜巴巴的啊。
1: 一往往可能十几分钟、二十几分钟路堵在这儿呢。大哥再说这么说吧，平时跑东联路啊，就怕区间超速啊，得一直控制着速度慢一点。如果今天不开飞机的话，平时车速很难超过40。今天如果不开飞机的话啊。

0: 会回父母家，
1: 嗯，
0: 然后明天可能会带着孩子出去玩。
1: 是啊，因为孩子也放假了嘛，
0: 是不是？
1: 孩子去哪儿玩，又能学到知识，还能学到很多关于这个端午的民俗啊相关的内容，
0: 来吧，
1: 还能玩一玩看一看。
0: 阿豆叔叔，
1: 去哪儿最合适呢？
0: 小美姐姐教你个暗号啊。
1: 等会儿叔怎么说
0: 啊？那个
1: 一下差这么多呢？
0: 东北超级酷，虎潭好去处。
1: 端午游园咱得安排安排了，明天就放假了。别说哎，我到底去哪儿玩呢？去这儿来看一看啊。这是咱们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从15号开始到6月21号，东北超这端午超级特惠活动就已经开始了。3赠2武馆特惠低到158元，双人票票价是440元，现在仅需要308元，大家千万不要错过，错过就不再有了。
0: 活动期间，大连足球第13人海狮妙妙领衔的斑海豹、海豚、白鲸等3万多只极地海洋萌宠可爱出圈，北极熊、南极帝企鹅、雄起争锋，为东北超助威啊！趣味足球互动，玩法丰富。端午的民俗手作啊，主题氛围感拉满啊，更有超多的网红打卡照，拍照点啊等你解锁，还有8.8米的巨型繁花雄起称霸朋友圈。经典演绎全天不间断，海上嘉年华演出震撼回归，沉浸式的这个感受缤纷海洋奇观，亲子游园、学生度假、休闲打卡一站式搞定啊！这个端午相约老虎滩，和南北极的动物们畅享夏日的山海狂欢吧。

0: 此时此刻上高速的朋友也不少啊，高速这边也堵车。徐大大说了，鹤达高速这边是比较堵车的。
1: 嗯，
0: 前方到哪儿了呀？前方要到这个阳寿房出口这位置了吗？
1: 这徐大大连夜就回这个老家了哈，是普兰店还是瓦房店呢？
0: 还有很多朋友说，好像在现在这出高速有这个警察临检的情况，大家需要准备好相关的证件了啊。
1: 哎，还有雪雪提到说，炮癌到襄州路现不现行啊？您就发现行两个字啊，会有张图和链接出来，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0: 另外，这位韩文的朋友在问说，外地车牌下周要限号吗？看一下公告当中提到是怎么说的呢？说的是非辽 B 载客汽车是不限行的。如果您是这个非辽 B 号牌的，也是这个载客汽车的话，是可以正常走的啊。
1: 哎，如果说您是非辽 B 的货车，那您得按照当地的这种限行通知来进行了啊。
0: 另外，新水泥路这边好像有朋友在说，还是比较堵车的状况。
1: 嗯，
0: 停二排还算多吗？行，再说说这干净这边有地儿停三排呀，家人们，而且是两侧各三排。
1: 嗯，哎呀，这是怎么讲呢？理解大家可能是
0: 停车找地儿停车也费劲，
1: 但是占道是不是对谁都不好啊？
0: 是啊，咱这边确实是啊，这个资源有限，可能停车位也不是那么的充足。
1: 就这么说吧，你停道边儿。占那个不是停车位的道，你能不能接受别人刮着你不小心？
0: 估计停在这儿想，不行，我这是真急呀，人都有急的事儿。但想想，如果真是因为你的事儿，比如很多车停在不该停的地方，救护车来怎么办？
1: 是啊，
0: 消防车来的怎么办？这怎么现场抬车吗？这不现实啊！
1: 甚至有些人呢，把消防通道都给堵死了。
0: 你停的时候就想一想，我停这儿会不会碍别人的事儿？
1: 嗯，
0: 人在说正常这点儿。我都应该到西安路了，快到家了。
1: 都开始
0: 今天这个点跟你们说，还没走到高新问答门前呢。西安路今天敢往那儿去吗？谁在西安路上呢？说说什么情况吧。
1: 先问问圆儿，你是到家就开始吃饭呢，还是得现做呢？啊，我特好奇这个问题。
0: 哎，豆哥真的是每次这点碰到同事也会问这样的问题。
1: 嗯，
0: 没什么好奇这个事儿。你是到了，你怎么找饭口呢？在这儿啊？
1: 不是，我真的好奇，因为你看，好多朋友都是这个点回家。
0: 嗯。
1: 你说你现做吧，可能得七八点钟才能吃上饭。
0: 豆哥，你呢？你家呢？
1: 我都是在，只要我有时间，我会在四点左右就把这个饭做好。
0: 一天可能两顿饭，
1: 因为孩子
0: 点钟一顿。
1: 四点半左右就到家，
0: 放学了、
1: 就能吃上。
0: 嗯，
1: 哎，然后我也是四点左右就把饭吃了，晚上就不再吃了。
0: 有没有可能很多家跟你是一样的，晚上这顿饭就不吃了？
1: 这总有一个人是得提前把这个东西准备好吧？
0: 是不是？或者很多有孩子，可能就是有小饭桌。
1: 嗯，
0: 如果再小一点，小朋友很可能是、
1: 在学校托管吃了。
0: 对对对，或者说在姥姥、姥爷家、爷爷奶奶家，可能也都吃了。大人可能这个点如果没吃的话。估计可能就不止了吧。
1: 我曾经做过一些调研啊，咱身边有些朋友啊、同事啊，他们是什么呢？一天就两顿饭
0: 啊，对，
1: 早上和中午，傍晚就不吃了。
0: 对对对对，
1: 啊，
0: 我一般就是我家九十点钟吃一顿。

0: 三点多钟吃一顿，哎，你别说，还这么吃哈，体重也好了，血糖也好了，
1: 还省顿饭钱。
0: 是啊，路上情况咱们看一下，灵湾人隧道这边为什么这么堵车？很多朋友在问了，龙飞说了啊，三排车道最左边一排有辆车坏了。最右边这一排有辆车也坏了，
1: 就剩下中间了，
0: 而且两辆车间隔就间隔15米，你说能不堵吗？
1: 可是你俩咋真凑巧同时坏了呢？
0: 所以这个应该是入市区方向，对不对？有朋友反馈说这个事儿了吧，都堵到这儿了，
1: 一定要及时啊，提前在你的后方放好三角警示架啊。
0: 还有振兴路这个情况 ，M 先生给咱们补充了一下，快到大连湾那个废弃酒店位置那个位置啊，第三个车道有一个灰色19米的拖挂坏在路上，大家都在围观，围观。围观那事儿了啊，有这个事故点位吧，有的时候我也爱这样，我看怎么个事儿，是独立事故还是谁碰谁了，
1: 看热闹
0: 赖谁呀，这事故损失到底有多大呀，人没事儿吧，结果没人到这儿，都是哈，哎，放缓了一下踩脚刹车，结果都堵在这儿了啊。
1: 这不是美玲啊，这是狄仁杰，这是
0: 去哪儿看看热闹，来这儿看看，这儿热闹哈，等您过来看呢。说的是哪儿呢？大连广电演播厅变身为目光大连广电大剧院了。很多人之间非常好奇咱这院里到底长成什么样，这回给过来看一看了。7月18号的时候德云社首演，8月份正式启幕，剧院会有1207个座位，哎呦，这个座位真的非常多哈，所以大家来都是有位置的。国家大剧院同款的座椅可以演话剧、音乐剧啊，包括这儿童剧。
1: 太舒服了这座椅啊，灯光音响全换成最新的了啊，现在有个时光放映机的征集活动，看看大家有没有机会参与。如果你的家里和这座演播厅有相关的老照片、老票根、老物件，欢迎参与啊，把照片或者故事发送到邮箱目光剧院的全拼 @163.com 啊，记得留下您的姓名和手机号，有可能会您的物件被入选啊，从7月18号开始在新剧院的大厅展出，还能获赠开业季的门票2张哦。
0: 咱说一下展出那个。展出之外还给你啊，
1: 啊，
0: 不是我们扣下了啊，
1: 哎，不要，
0: 就你拿出展上展上，这是我的东西，你们有吗？
1: 你看听友观众跟我们多铁，我们是为了这个
0: 对啊，时间截止到7月5号，大家一定要注意好时间点，把您的这个相关信息发送到目光剧院@163.com 这个邮箱当中，地点就是在您熟悉的广电中心沙河口区民权街162号。
2: 喂喂，堵车不堵心，表哥更飙戏。
3: 爱爸请就位，
4: 在桃花盛开的地方。
2: 车载 KTV 随时 C 位出道，切歌不用等红灯。
0: 今天猜歌环节咱们直接临阵起手啊，此刻放的歌曲的前奏就是咱们经常猜的歌曲，
1: 哎，
0: 不知道是什么歌曲吗？
1: 堵在路上的你来聆听一下，会唱的话跟着一起唱吧。
0: 另外博明会在问说，跨海大桥入市方向为什么这么堵车，怎么这么堵啊？因为梨花山隧道这边是有两个车发生独立事故了，在一个左侧车道和中间车道相隔15米，拥堵情况比较严重，您需要耐心等待一下啦，
1: 走中间车道啊朋友们。

0: 燕，好像还唱了一句啊，包括这个凤西啊，都已经回答上来这歌曲的名字了。
1: 超好听的一首歌啊！
0: 刚刚那个豆哥不好奇大家这回家怎么吃饭吗？
1: 嗯哼，
0: 元在说我妈住我隔壁，
1: 哎呦，
0: 到家就吃热乎饭了。吃完饭之后，我媳妇再回家，太好了。
1: 要不怎么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啊？
0: 一碗汤的距离是刚刚好的距离呀、啊。
1: 嗯。大元说宋承克从河口到星海广场现在开了半小时啊，才从河口走到了海事大学。提醒今天去景区的朋友选择地铁吧。
0: 东联路这边出事放下爱心海爆料说春柳上桥这边压到隧道入口这儿了。
1: 嗯，还有朋友提到夏家河的呀、啊，压的都不行不行的了啊！
0: 今天确实比较拥堵，辛苦大家在路上了。一旦稳住油门啊，再稳住刹车，安全到家最重要啊！
1: 嗯，看看时间，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再次提前祝大家端午安康，
0: 端午安康！
1: 我是阿诺，
0: 我是美玲，稍后是大点为您带来的1008换车帮，
1: 我们
0: 明天见啦！

0: 京东自营家装618狂欢节正气双补只省上万元，整装升级五年质保。京东自营家装8696366686963666。
1: 北京时间晚上7点。
2: 路况报道。
3: 各位好，这个时间点段我们来关注一下下坡路的沿线，依旧是比较高的一个压力值在，所以大家如果选择的话一定得慎重，走起来会很慢。华北路目前以甘南路桥为界的双向，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出事，从莲花山隧道以及跨海大桥的这个桥面上就要开始排队，一直进入石灰石矿弯道车多，行驶缓慢。入市方向焦金山隧道到广电中心车多，西北路的入市在新生桥的部分，西南路的北行目前从五一路的附近一直到西山街，西快路以兰溪文苑为界的双向，红林路目前北行庙岭的部分包括学子街的沿线给到的移动速度都是很缓慢的。东城区目前中山路进入中山广场的环岛，包括几乡进出路口以及博威年的周边，车辆依旧是保持一个高压力值，走起来很慢，大家如果在队列当中保持点耐心，因为确实着急没有用。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正常开通，明天我们再会。
2: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4: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5: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4: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5: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

0: 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1: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2: 大连的老铁们，是时候展示咱们家门口的牌面了。6月20号晚上7点，东北超战火燃到大连，首秀主场必须整活。
3: 从赛前直击足球嘉年华，到人头攒动的第二现场，再到球场内外故事花絮。
2: 6月20号晚7点 ，FM105.7 大连体育广播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并机直播东北超大连见特别节目，3小时大时段直播，干货满满，激情铿锵。
3: 究竟是大连队捍卫蓑衣湾主场，还是沈阳队反客为主？球场见真章。6月20号晚7点，锁定3小时直播，热盼悬念揭晓。
2: 东北超，大连见。
4: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5: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转东南风4到5级。关注气温19度到25度。

0: 全部都得听起，方向要准，油门要稳，说车节目那么多你一眼就准，你一脚油门跺到底，我开出荆棘，我打发一推玩漂移，妹儿直呼好神奇。
1: 兄弟，听大脚说车，不止说车，更是汽车生活。
2: 你说怎么那么得？
1: 欢迎收听全民二手车话题综艺1008换车帮，开车男女已就位，请系好安全带，把好方向盘，开车。
3: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1008换车帮，我是主持人大点，欢迎各位。今天是2026年的6月18号，星期四，虽然是周四，但是有周五的感觉，对不对？因为明天就要放假休息了啊！但提醒各位啊，端午节高速不免费啊。如果说您有关于路面上的最新变化，您可以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互动。看到橙子发来的消息，莲花山隧道内入室莲花山隧道啊出市方向最左侧车道有一辆车独立事故，坏在路上了啊！莲花山隧道的出市方向最左侧有一辆车的独立事故在路上啊。今天晚上的一周五嘛，所以说这个路面上的变化可能会相对多一些。如果说您行进在路上有什么突发路情，都可以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互动。另外呢，下周啊，我们就进入到了这个达沃斯时间了哈。那么关于达沃斯期间的限行通告，此刻您可以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留言限行啊，限制的限，通行的行，留言限行两个字，可以获到关于达沃斯限行通告的时间、具体的地点，就这个面积，你线儿都给你画好了。哎，你就照着线儿开没毛病啊。所以呢，有关于达沃斯的一些相关的问题啊情况，限行的问题直接回复限行两个字儿到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啊。1008换车帮是一档专业的二手车节目啊，你看这还节目没开始呢，书林就已经问上了，别着急，慢慢来，慢慢来唠啊。跟二手车相关的任何问题，您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实时互动。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买车的话可以说清楚您的预算，喜欢什么车型，或者说我现在纠结，我现在开个这个车型我要不要换啊，我换个油的或者电的，换个油电的合不合适，我们来帮您做一个推荐，帮您做一个这个分析，甚至于说你这个车就不该卖，哎，你这车早就该卖啊，哈哈，给您讲清楚都没问题啊，都是 OK 的。另外的话就是，哎，我这个可能我不想这个买二手车，我想买新车，可以呀。但你要买新车，你的旧车是不是也得出手啊？啊，那你的旧车想不想多卖点？之前咱们讲过很多次了啊，通过大连交通广播的这个渠道，通过咱们1008换车帮，有一个特别稳健的事儿，就是能让您的旧车多卖钱。可能说你之前有别的渠道了解到了，哎呀，我这个那谁谁谁那个4S店那个朋友给我看完了多少钱，不用告诉我们，你看看通过交通广播能不能最终让你的旧车多卖个几千块钱。为啥？因为咱渠道好呀。首先咱们这些节目嘉宾价格给的都非常猛，都比较高，因为没指望说通过咱们听友这些车再卖再挣钱，不用多少钱来。

0: 多少钱卖没关系，挣个吆喝挣个名他们是接受是认可的。所以说首先收车价格就要高一点，另外直接找到个人客户。你看咱们听节目，你是想卖车他就想买车，可能你要卖这台车他就想买，你俩俩好嘎一好了，不是一件好事吗？买家跟卖家直接见面，价格你俩自己定，我还送你三方检测，是不是？你这就放心了，对不对？卖高价，甚至于有些符合年限的，符合这个符合车型的，符合要求的，给你能出口到俄罗斯去，哎，卖全球。所以咱们说能卖高价不是空穴来风啊啊！只要你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任何问题，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只要啊把您的车辆信息发送过来就可以了啊。买车的话说清楚您的预算，喜欢什么车型，或者说我是否要去更换，没问题，咱们给您做推荐。卖车的话说清楚您现在开的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多大排量，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过来，我们在节目上给您做一个相关的回复就可以了啊。再提醒您，那么针对于达沃斯限行的问题，杨玉军，您直接回复限行两个字到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收到这个具体的限行的面区域的一个图片了，就能看着啊，不用发达沃斯，就发限行两个字就行啊。也提醒一下新朋友怎么跟我们互动啊，如果说您想关注大连交通广播1008换车帮啊，想来互动没有问题，直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可以了啊。节目正在进行，也不敢保证每一位朋友的信息都能一一回复到，如果说您有非常明确的买卖需要，也都可以直接在发送信息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手机号微信号都是可以的啊，手机号微信号都是可以的。节目之外想找大点的话，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啊，给您一点时间陆续的把您关于二手车买卖置换的问题发送过来，这个时候来连线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老朋友了啊，现在也带点明星范儿了啊，有好多，我记得前两天我抖音上那个私信就是，哎，大点我想找大天帮我看个什么车，你看老火了，欢迎一下今天节目大天啊，今天节目嘉宾大天啊，大天你好。
1: 晚上好，大点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大天，高兴这个时间段跟大家一起聊聊二手车
0: 啊，这就专门奔你去那个这个咱说客户也好，咱说这听友服务怎么样，跟没跟进呢？
1: 你看你刚才给我介绍过听美了都上次咱们那个做节目，说完节目啊之后有两个客户就是留个联系方式了，之后我主动联系了，联系了之后他都过来了，一个是想买个油混，就是他想就是油车跟换新能源，然后看看这个二手车有没有性价比，来看了一圈之后我推荐，我说不行你去看看新车吧，毕竟就是说买一年两年的油混再加上现在有置换补贴，你看看新车，二手车有性价比你就买二手的，新车有性价比你就买新车，毕竟它有置换补贴在那儿，有二手车，那个就是买个2万块钱左右自动挡的一个用户，回去跟他对象商量商量，然后这一半天就过来，
0: 对，
1: 这么情况。
0: 就是不管说各位什么样的情况、什么需求，我们都会站在您的角度帮您做一个最适合您，不管是把你的旧车的价值最大化呀，或者帮您做一个相对来说最省钱、最合适、咱最上三的这么一个方案，是不是啊？
1: 对，像咱们客户啊，对咱就是对这个车不是说特别了解，他只是说有自己需求，他来之后啊，把他的需求告诉我，我给他分析一下。用我就是二手车角度，或者我做汽车行业这个角度，给他分析一下他的用途，或者说根据现在的政策，他的补贴买新车还是买二手车更合适，就这么样。
0: 对了，所以各位了解一下啊，这边很多朋友发来信息，我提醒一下啊，如果说您要评估车价，一定要说清楚您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多大排量，这五个点缺一不可啊。你就我一起年帕萨特顾吧，顾不了啊，排量啊，公里数啊，啥都不知道，没法给您估价，好不好？一定要把这个信息说全，如果记不住也没事儿啊。我说过了，我确实想卖，没问题，发送信息同时可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手机号微信号都行，帮您做一个线下对接，免费上门看车，给您估估价啊啥的，那都不叫事儿，不是任何的问题，好不好啊？节目进行期间，我们就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进行互动，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行啊。来看一下平台上大伙儿发过来的信息啊，这位朋友是今天节目还没开始就来互动了，名字叫王淑林，车挺好，2013年的丰田花冠，白色，11万6000公里，没有大事故，有点小刮擦，想问问能卖多少钱？13年， 我当你自动挡哈，没提哈，就当自动挡说吧。2013年自动挡花冠116000公里，挺好。
1: 对，这个110000公里对丰田来说没有问题，而且2013年标配就带天窗的，最好带个铝合金轮毂，其实差异也不是很大。如果车就是板着回来看着不用怎么收拾，收车价能给到2万，我们卖就卖2万出头，
0: 嗯，
1: 就这么价，很透明。
0: 对，然后另外他也咨询想换新车，没问题。然后新车这块咱也可以帮您对接，能新车节目帮您省点车省点钱没问题。但新车我们就不在节目当中分析了，因为我们二手车节目就做二手车节目的内容。另外你看你要换新车，你这个旧车肯定是得卖，对不对？一定要问问店里能给你多少钱，你再问问我们，留个联系方式，我们再上门给您看个车。不客气的讲，我们给的价格比4S店高多了，就是二手车这块哈，可以这么说吧。
1: 就是相比来说，咱不能说就4S店就可以便宜，可能我说的比较委婉一些。那我自己也是承包就3家4S店的。其实4S店收完车也是对接，大部分吧都是对接给我们车商的，可能他们中间要给店里留一部分利润，我们收车直接就把这一部分利润直接让利给客户就完事了。
0: 就是这个
1: 道理，您能多得点。
0: 哎，就说白了，同样一台车，你卖给4S店，咱举个例子哈，2万。大天去了4S店再给2万3、2万5的批给大天，大天回头卖2万6000，挣个1-2千块钱，大概这个意思哈。咱们就举个例子，那为什么不能直接2万6从你手里把2万5从你手里把这个车买过来呢？这不就是没有中间，有省个中间商吗？对不对？
1: 对，首先我们上门看车也不收费用，即使买不成，我把您这车能卖多少，能收多少，或者说最终成交能多少，让您弄着让您明白。至于嘛，你最后你决定卖给谁是您决定，哎，就是，这剩余我的活儿就干完了。
0: 嗯，吃个定心丸稳当的，就这个道理啊。宁静致远也是老朋友了，2015年的宝马525，15万公里，稍微多一点，但也没事儿，毕竟也是残值了。想问问能卖多少钱？2015年黑色的宝马525，15万公里，嗯。
1: 相对于 BBA 来说哈，特别是说 A65 系和 E 级，超过10万公里，现在市场就是。以那个10万以里公里数，这些车差价都不是说几千块钱，可能1到2万块钱。他这个2015年现在收车就是5万块钱左右，如果说没有什么硬伤，就是收车5万块钱左右。黑色也是主流色，没有问题。
0: 嗯，
1: 具体看情况了。
0: 哎，对了，了解一下啊。LIS， 您这个车我觉得走报废就行了啊。如果你要买新车的话啊，你直接走报废补贴就行了。10年马自达锐意。2.0 23万公里，还有卖的必要吗？就如果说他要买新车的话，收保费合适啊？
1: 他这个23万公里啊，就看他保养什么样吧。毕竟是日系车，如果说就是你就像比方说我手里有一台就是3件喷漆，本地一手，然后保险轮胎什么都好，发动机变速箱一点都不漏油。收车肯定是10000左右块钱，没问题。
0: 那
1: 如果说钣金多有换件或者手也多，那就没有什么价值了。
0: 就看它的实际的一个车况，用咱话讲，用不用添钱了，是不是啊？
1: 对，毕竟像最近找我买这个2万以里的或者10000多块钱自动挡特别多。如果说这些车都报废了，市场根本就没有这些就是能用的车了。所以说我们现在只要是10000多块钱自动挡能用住的。我们都能收回来，肯定比报废价稍微能高一点。
0: 对，
1: 就这么
0: 啊，这个你要看一下你最终的选择了啊。您参考一下这个价格，因为像您这个车没提车况，毕竟2010年16年的车了，不能原版原漆吧？那具体什么车况，可能就得看一看，给您个精准价格了，是不是啊？
1: 对，就是这种车，但凡只要开着好，有点瑕疵什么，我们收车都不是很在意，只要没有什么重大事故，边边假假、刮刮碰碰都不要紧。主要就是发动机变速箱能开着好，毕竟这个价位，如果说你开个1年2年再去，咱说卖残值，他也不赔啥钱，
0: 嗯，
1: 所以说还是比较不错的。
0: 是的，您参考啊。继续来看一下李小婷，这是一辆22年的林肯冒险家百年纪念款，65000公里，能卖多少钱？嗯，你给吧。
1: 大姐，这个我是真是盲区，您帮你说说吧。
0: 这个车。我觉得10万块钱是一关，因为你这个不是新款那个大连屏那个，你是那个应该是2018、2019年、2020年那批那个中间那个屏是那款的啊。前两天有个2021年的，公里数跟你这个可能差不了太多哈，就款不款的，他卖9万多，所以我觉得你这过不了时。
1: 那个路虎，对，路虎和那个林肯大跳水，就是新车价格大跳水。 就是新车可能就是十几万块钱，
0: 嗯，
1: 所以说二手车性价比，就是二手车的价格一下就下来了。
0: 对，这一点招没有，没办法。

0: 啊，估计接受不了，没事，咱开着就行啊，开着好就行，是吧？来看一下 Y 勾 P 发来的消息啊，18年，哎呀，18年手动的速腾啊，还是1.6的，17万公里，原本原漆挺厉害，但是17万公里1.6手动挡18年速腾，保险到9月末就不重要了啊，一手也不是特别重要了，给2万块钱。
1: 哎，你给的真准。呵呵，他这车要是原本原漆，毕竟18万公里了嘛，除非就是，放地库里，我没有什么邻居啊，或者外边来的车给开门啊，就开门杀那种，刮蹭蹭那种，只要是划痕少，回来不用怎么收拾，收车就是2万块钱左右，我卖也卖2万多块钱。
0: 嗯，
1: 其实手动挡的速腾用着还是可以的，毕竟它这个变速箱后期没有什么诟病，
0: 嗯，
1: 就是一个发动机，
0: 对，
1: 后期。便宜就行，咱说白了，便宜是一个道理。
0: 您参考一下啊，所以说看看你能不能接受这个情况啊。看一下白宇的消息，19年的欧蓝德2.07座，白色，85000公里，想问问能卖多少钱？19年欧蓝德2.07座，85000公里，嗯，这个也不太值钱了。今天整体看着都挺疼的啊。
1: 这个欧蓝德也停产了，最后一批2.0的不带天窗，就是10000多块钱。要是现在有的话，可能还会便宜，但是它已经停产了。19年，它这个7座2.0，它是两驱的，它有4驱的。两驱这个车如果漆面好，一两件喷漆，就是它没说漆面嘛，一两件喷漆的情况下，这个车先收车就是5万块钱左右。具体这个2.0还要注意它这个发动机这个状态。
0: 嗯，
1: 它这个就是本身它就带那个。原厂带这个片里带这个柄，就是挨拉杠，挨桥杠那个桥杠式，所以说我们主要是看这个受这个欧蓝德2.0的，2.4还没有，就2.0痛病，然后如果有桥杠式，则差4000块钱，要是说没有桥杠式，然后就是5万块钱左右售。
0: 对，这个就咱说，很多朋友问啊，这个车没有通病，你问那个车型刚上市2年，谁知道啥通病啊？但是这个可能咱说十几年了，甚至说从。2015、2016年第一批国产之后到最终走前都没啥大改款，就这种车型那就很好有通病了，因为它没咋变过，是吧？10年20年它能体现出来这个车的一些通病啊。
1: 对，我推荐朋友买车也是买一个有点就是文化底蕴呢，或者说时间长一点经得起历史考验的这种车型，毕竟它有些就像以前皇冠刚出。有仪表台裂，05年出的，09年好，09年以后它就不裂了，它一点车企都会优化的，就召回也好，后期出新款它就没有这些诟病或者通病了，所以说建议大家买一些在市场上，就是说白了，道上跑的越多点，你越买就没问题，肯定是后期维修保养什么都没问题。
0: 哎，就是这个道理啊。提醒各位，您正在关注到的是1008换车帮，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实时互动。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行。买车的话，可以说清楚您的预算，喜欢什么车型，需要我们帮您推荐车。帮您找车，还是说帮您分析一下您现在是否需要换车，或者应该换个什么样的车，多说一下您的使用场景，给您推荐，给您讲，没问题。卖车更简单了，您现在开的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多大排量，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过来，我们在节目进行期间给您做一个大概齐的价格评估，那么精准价格一定是看到车之后才能给到您的啊。同样啊，你是不是哪年什么车说完了啊，你不说你这车翻车轱辘炮啊，你不说你这个车这从头到尾划痕啊，你不说你这个车8面喷漆，呵呵，开玩笑，4面喷漆啊，那能一个价吗？肯定不能，对不对？所以呢，一定是最终的价格得结合您的实际车况。如果说您有非常明确的买卖需要，可以在发送信息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因为咱们节目一小时时间有限，不敢保证说每一位都能回复到。但或者说，哎呀，大姐，我不想你给我匿名啊，你别念我名，或者你别说啊。你也可以直接抖音私信我，抖音搜索大点说车来私信我，我给您做点对点回复也都是可以的啊。来看一下小赵发来的消息啊，这是个一买一卖的事儿。他是现在开的是一个2014年的天籁，21万公里，想卖车，想不添钱换一个女士开的自动挡的两厢车，不太好办啊。2014年21万公里的天籁，就当你车况好的不像个样，2万块钱。
1: 他14款天籁改款了，
0: 哦，
1: 就是25000到28000吧，收市价。
0: 嗯，
1: 就是毕竟过户数特别大，因为现在表我们作为就是说认证商家吧， 都得保证这个表的公里数实。你别管我卖5000块钱车还是卖10万块钱车，都得保证公里数是实表。
0: 对，
1: 这是我们这个最起码的职业素养或者知识储备吧。我们能力也能确定这个实表。20万公里，如果说他这个车15万公里、10万公里，我们可能三万出头收这个车。他这个3万多块钱买个女士自动挡，还得要求2箱，无非就是老口的2011年、2012年高尔夫，你就14款改款高七买不着。再就是日产的力威，3万块钱能买一个1718的，自动挡力威。再个日产骐达能买一个1516的日产骐达，一七以后的就那3万多了，大概就这几样。再其他再个买什么呢？丰田的雅力士2箱的雅力士致炫，那个3万块钱能买个1718年的。再个就是那个本田的飞度，本田飞度2015年、2016年3万多块钱，基本都涵盖到了。
0: 对，所以你看一下这几个行不行？像这种换法是油耗太高克了，还是什么原因？
1: 其实咋想，那个天籁20万公里啊，它那个变速箱是爱翻通病的，因为变速箱它的阀体啊，它是 CVT 的，冬天能保护，本身冬天走道就是起步啊，或者都需要1到2分钟热车，它才能起来步，它才能提上速。这是一。第二，20万公里，它那个变速箱也该到寿命了。或者说内饰一些内饰或者说像机械一些易损件都要维修了，所以说换也是时候了。你要现在换个，他想给女士开，可能他要换新车，我给媳妇儿弄一个练手代步的，几个孩子倒短的，用一个省油竞技皮实耐用的，就行了，档次不用那么高。
0: 明白了，所以各位了解一下这个情况哈。这种换法就是其实是大车换小车，属于比较少的哈。
1: 你看他这个往往就符合这种条件，这个是男士开的，他是老手，他可能开20万公里了，我换个新车，或者我换车需求，我想把这车给我媳妇开，我媳妇还是新手，还开太大了，这个车20万公里的，后期毛病也多了，那我何不就是说用这个预算，这个卖这个二手车的预算，买一个年限稍微好一点的，公里数稍微小一点的，或者说车的体积啊、车的大小啊、尺寸的小一点。到时候停车或开什么的，操控什么都好一点，适合女士开。这样，
0: 明白了。所以说，各位了解一下这个情况，做一个参考啊。继续来关注平台上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继续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实时互动。来看到这位朋友是一辆2015年的进口欧蓝德呀，自动挡2.4的。哎呀，你这个公里数可能你的预期就比较高，但是你别太高了哈。跑了55000公里，确实挺少的，但是这毕竟11年，还是进口欧蓝德，四驱白色，车况好，不好给价。
1: 他这个欧蓝德2015年欧蓝德跟2016年第一批国产的长得几乎是一样，顶就是那个发动机机盖上那个字母，有2015年进口带字母，我2016年改款了，发动机机盖上不带那块字母。其实外观大小、尺寸什么都内饰都一模一样。基本分不出来，他这个5万公里进口和国产现在也不差什么价了。以前可能说，我进口的多卖5000，多卖10000，现在不分那个了，质量都过得去，都没问题。正常2015、2016年现在也就是卖3万多块钱，他那个车5万公里能溢价，但是这个品牌也不是说特别硬的品牌，像丰田、本田啊，你可能说能卖出一点溢价。再个现在新车也特别便宜，顶多就是市场销售价卖个35000块钱。就一大关了，因为4万块钱都能买2017年新款2.0的，所以说也就是35000左右吧，市场销售价。
0: 是的，您参考一下这个情况啊。继续来看一下，好人好报是一辆2019年的卡罗拉1.2T 低配的，你说不带天窗，两个车门喷漆，稍微影响点吧，43000公里不算多，挺好。2019年1.2T 的卡罗拉。
1: 它这个公里数挺好，2019年分两款，一个是18款，一个是19款，19款改的是 TNGA 新款的新款卡罗拉，换平台了。老款的4万公里，这个车能给4万出头。新款要是说就两个门喷漆，看着利索，4万公里能给45000。新款的，
0: 好的，小朱啊，您这车不太好估。2020年的别克 GL8，653T 顶配都挺好，26万公里，这不看车谁敢给你价啊？
1: 对，这个2020年这个真没法比价。
0: 2020年你干26万公里，是太多了。
1: 对，他也没说是 ES 还是说是不是
0: 六五二 T 顶配，六五二 T 六五三 T 顶配，配置倒是没毛病 哦，
1: 对，就是功率数大，
0: 对，
1: 本身 GL8 这车它就。

0: 没有小公里数，
1: 但是你也不能这么大呀。
0: 他就是有一些就是专门就是旅游服务，或者是租赁给公司，或者就是专门跑线的，就是这种车公里数大。我感觉啊，正常这车就是我看2020年，正常顶配就是12-13万吧收车，他这个车就是28万公里，我觉得过10万又过不去，就是，9万左右块钱，我看看车吧。这个我就是单看这个公里数和车型，大约给个价。具体还是看实际车况吧。
1: 对，最终还是得看车。你一个小猪啊，要是确实这个车想出的话，您留个联系方式，我们帮您上门看一看。这个车必须得看车况，包括驾驶感受、底盘松不松散了啊。可能说着没事，开着那个铁了浪的，那都是成本啊，你的整备都是成本，都是钱呐，是不是？
0: 对，像这位听友这个车呀，就是在我们展厅里大概率是卖不出去，我们也不会往展厅放。
1: 嗯，
0: 只是就看谁能。就是外三线或者谁要是不介意公里数的，我直接就对给他们，我们也不经手了，因为这么大公里数拿到车位上摆，因为现在油车淘汰下来太多了，您就可能多花个1万-2万，我买个5万公里或10万公里的，我也不可能去买28万公里，就再好保养再好，那天它的一些易损件啊都不行，特别是发动机缸体里边的磨损，那是看不着的。
1: 对，而且咱就再唠细点的话，你说26万公里了，你变动箱油换几回了？你要说我都没换过，那应该不至于哈。咱就说举个例子，那老美系的老 GL8 那个变速箱，那要坏一下，那修那可老钱了。
0: 对，本身 GL8 那个变速箱和发动机匹配，它就不是那么利索，公里数一大，磨损一大，阀体就是里边要是说有脏，或者说就时间长里边有那个油泥什么的，它就是反应会更慢，驾驶感受会更不好。
1: 对，
0: 一修它就不是说几千块钱多得上万了。
1: 嗯，了解一下啊。继续来看一下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1008换车帮节目正在进行，逗号这个朋友问了个非常好的问题啊，愿意展开说，两位好啊，我想问一个事儿，我在某某某个车商那儿啊，不提名字了哈，只有广告嫌疑，看到可以花钱购买延保服务，比如说几千块钱啊，3年5万公里保几大件，这个靠谱吗？哎，或者说我想问一下大天，现在买这种二手车，就这种服务是怎么回事？一句话，你买过保险吗？就是这么个道理呗，它就是保险嘛，就是车况的保险嘛，花钱买，你要是不出事儿，他就挣你这个钱，你要是出事儿了，人的这个体量足够多，那不就给你的钱就覆盖了吗？不就这么个道理吗？
0: 对，大点说这个非常准确，它其实就是咱们保险是买这个车损险，就买意外险，就是有刮碰的保险。他这个花这个保险是买什么？买发动机、变速箱故障率的保险。如果说您在这个他这个3年6万公里之内没有坏，那么您花这2000或者3000，那他就全
1: 利润了嘛，就是。
0: 如果说你对，如果说你在他这个保那个在这个就是保质保范围内坏了，那就不好意思，那就他就全权给你维修。这个东西都是一个几率的东西。
1: 赌概率，
0: 再一个什么呢？对，赌就是赌几率。再一个什么？再一个你他还要求你每一次你要保养的话，必须得在他指定门店。他这个指定门店就是个换机油也好，还是说给你维修也好，价格我不是说100%啊，咱不能说人家那个就是不好就是贵，就是价格肯定要比说咱自己认识啊熟识的地方可能价格要偏高一些。他要把这些就是。几率或发生故障率维修的一些费用往回勾一勾，就是这种模式。
1: 嗯，这个东西不存在说好不好靠不靠谱，他既然能做这件事儿，他就是靠谱的。但是你得找个大点啊，就说白了，比如说我大点车行，举个例子哈，没有这个东西啊，就是我大点车行给你做保证，结果我明天黄铺的，我给你保证有啥用啊？
0: 是，就是现在有一些大的连锁机构哈，全国连锁那种，还是比较靠谱的。但是也有打麻烦或者说打官司的一些地方，因为他保你，我给你打个比方，他保你发动机变速箱3年6万公里，那么好，花洒坏了算不算？那个机电机那个电换气圈坏了算不算？或者说正时皮带正时链条响算不算？这些都是发动机的易损件，他应该是都不在质保范围内的。
1: 对，他这个肯定会有合同给你写得很清楚，这个作为就是即使是我干这个买卖，我也会把这个东西规避掉，但我会写在合同里，但你不一定仔细看合同。
0: 对啊，关键咱们这些用户他不知道啊。哎，你看我这个发动机里边链条响款了响他都不管，那你给我保什么东西？他顶多就是保你什么拉杠啦，我就说白了，您车但凡能跑他都 他逗我说，哎，你就开着跑，等你开不了那天，走不了道那天，好，你来，我给你修，大概的意思啊，大概是这个意思。
1: 嗯、对，
0: 就是一损件或者说像你正常就是通过磨损需要更换的，他基本都不在保。
1: 嗯，
0: 就这个。
1: 所以这个你要想研究的话，第一个仔细看合同啊，第二点的话就是还是仔细看合同吧。
0: 对，那合同条款我那天没事研究了一下。因为我也给客户做质保，因为我们你就像你我们没事跟客户说什么，这台车原厂出厂新车才保你三年十万公里，现在这车都十年了，跑了十五万公里了，我拿什么去保你？我们只能找第三方去保，
1: 嗯，
0: 第三方也是赌这个概率，就这么情况。
1: 对，所以了解一下啊，这个问题很好啊，因为之前我们其实讲过这种延保的服务和延保的内容，我就一句话，找大家啊，不管这个是车商车企给你的，还是有专业的这种做三方延保的服务，找大的。啊，继续来看一下平台上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这是我看看啊，古惑，你这个车挺厉害，2013年的2.5的 V 六，车况一般，要自己说车况一般，那就相当一般了，15万公里能卖多少钱？公里数挺好，
0: 这是什么六 V 六
1: A 六 A 六，然后是那个2.5的，2.5的那个，
0: 我听个2.5的 V 六。2.5的 A 六，这15万公里是吧？
1: 对，车况自己说挺一般。
0: 2013年的，这个是第一批2012年改款的，第一批的2.5 V 六，这个就是，2.5的机器在奥迪里边算是机皇了，而且保值率特别好。这个保值率特别好，也仅限于2年前了。就从新能源出来之后，这车就是没什么性价比了。毕竟就是相比2013年来说，你这个公里数算是比较少的，有20多万公里是正常。15万公里，但现在因为现在淘汰下来的车特别多。15万公里满地都是，所以说价格不是很理想。2013年正常这个车就卖个，15万公里的话，市场能卖个5.5万左右吧，就是车况好，喷漆少，卖价卖5.5万左右。去年可能都卖到7万，但是今年价格确实下来了，市场零售就是5.5万左右。
1: 了解一下这个行情，看看能不能接受了啊！看一下时间，我们要进一段半点信息，回来之后接着跟各位聊车砍车。您正在关注到的是1008换车帮，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继续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实时互动。节目之外，想找大点的话，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我的名字，大小的大，四点水的点，说车就是那个说车了啊！如果说您有非常明确的买卖需要，也都可以直接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留言，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2: 愿无悔，守正创新。
3: 花旗转型，完不成就地解散。
4: 我们花旗不是孬种，一场仗打败了，不代表我们就输了。
2: 勇往直前，制造中国汽车工业奇迹。
5: 我们华汽一共参加了6次国庆阅兵，
6: 装配了我们华汽自主研发的国六发动机的柴油重卡，
7: 研发的第一辆无人驾驶重卡。
2: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沸腾人生。
8: 安全是什么？是出门时爱人说的一句早点回来，
9: 是回到家桌上的饭菜还冒着热气，
8: 是睡前检查了一遍电源和燃气，
9: 是楼道里不再堆满杂物的畅通。
8: 这些小事儿撑起了一个家最大的平安。
9: 安全生产月，今天就开始行动吧。
10: 交通气象快报。
11: 交通气象快报。
12: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3到4级转偏南风4到5级，关注气温19度到25度。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关注到的是1008换车帮大点说车，我是主持人大点啊。继续来关注一下平台上大伙儿发过来的消息啊，很多朋友对我们节目已经非常熟悉了，朋友直接把自己的微信号留下来说，你好大点，我想添加大点的，我要添加大天的微信。因为我之前讲过啊，没有办法在节目进行期间说啊，想找大天啊，他就在哪上班啊，那个二楼左拐第一家，就是不是说不了，那是广告啊，或者你大天的联系方式我知道，幺几几几几几不能念，那说完都不对的啊，所以各位如果有需要 想找大天帮忙看看车呀，聊一聊啊，评估个价，没问题，咱都是全程提供服务的。您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回头让大天联系您都可以啊，都是没有问题的，好不好，各位啊？节目进行期间，我们就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进行互动啊。再说一遍，怎么找到我们？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行啊。这个时候来连线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大天啊，大天你好。
0: 晚上好，大天。
1: 嗯，继续来看一下平台上大伙发过来的消息啊。哎呦，这个车哈挺好，对，至少描述的挺好。19年18款的速腾，1.6自吸的，95,000公里，里外九成新。这毕竟7年车了，咱就别说九成新了呗。这比车贩子说话还狠呢。百公里7-8个油不重要啊，不重要，咱要说车况就行了啊。19年上牌，95,000公里，1.6自吸的，小磕小碰，就当你原本原漆吧，啊，就是没板过，可能有磕碰也没修，没事儿，自动舒适，1.6不太行啊。
0: 对，1.6的速腾啊，它是它唯一优势就是6AT 箱的，它虽然动力不足，但是稳定性好。1.4T 的干式七速双离合，在10万公里左右，8万到10万公里啊，它那个阀体维修故障率要高一些。我1.6就是给女士啊，或者年长一些，我接个孩子买个菜什么的还是比较合适，因为它故障率低，稳定性好。它这个9万公里中规中矩，我一年10,000公里就是正常家用车。它这个18款呢就是老款，跟咱说那个16款长得就是相似，没有改款，19年以后改的就是全新改款了，内饰啊前脸全都变了。它就是速腾，就是我们俗称叫速腾 L， 其实就是加长了新款速腾。他这个车市场现在就是收车价就是四万多不哪去了，卖也是4万多块钱，大概就这个价格了。
1: 嗯、对，您别觉得少啊，你问我，我多问，我替你问一嘴，那19年迈腾值多少钱？现在就差不多车况的话，
0: 19年迈腾现在，哎呀，最近这掉的我都不敢
1: 听、啊，不太好说了，是不是？
0: 对，19年迈腾啊，现在就要是9万公里就算大的了，肯定7万多是受不了了。肯定是6开头了。
1: 你要今年2-3月份，现在这车得不得将近8万吧？咱说，
0: 对，收车都8万，卖的9万多。
1: 你这就是现在掉的，啊，就是这都不是这半了年，这4-5个月掉的。
0: 对，你今天我收个 A4都不到2017年新款的 A4，7万公里，全程4S店记录，3件喷漆，白色。不到7万收的，就太吓人了、
1: 嗯。对，因为您对您的车描述的应该是比较信任啊，或者比较这个自信的，觉得这个能卖个好价。但我先给您几个这个比它高点的这个上面就是封顶吧，咱说天花板的锚点，先给您一个。您从这个天花板往下掉，我觉得这个可能听起来再听到这个价格就觉得合理一些了，是不是？
0: 对，咱迈腾可能说要高一些哈，就是打比方，速腾改款了，19年改款改全新款以后啊，非常漂亮。2019年、2020年先收车就是5万块钱左右，而且是1.4T 280高配的，也就是5万块钱左右。你看您这个19年老款1.6，你看其实差没差多少钱。
1: 嗯，您自己参考一下啊。7.32块，这是一辆今天手动挡好多哈。2015年的福特翼博的手动挡，1.5的，10万公里。不关注车况，10,000块钱。
0: 对，车好10,000块钱，车不好就是残值，就这么简单。
1: 就主要手动挡，而且还是个 SUV， 不太行，一般人开不了。
0: 它这个 SUV 啊，就是可能比轿车还要紧凑，这个翼博就太小了。
1: 嗯，
0: 但是它的底盘做工用料没得说，就是能接受它的空间，带个布10,000多块钱，到时候卖的时候不咋赔钱，就是最适合这个区间的用户，能开手动挡就可以，没问题。
1: 对，您参考一下啊。刘的消息，这是一辆2023年的宝来1.2T 的。哦，这个排量不到来啊，带天窗原漆6万公里，这算好样的了，这叫好车况啊，这是。
0: 对，它这个 1.2T 很尴尬， 1.2T 卖的本身就少，你说它这个正常是给那个 1.6 取消了之后啊出的 1.2T， 其实它卖的就是 1.6 的价格，但是市场人家就是用户更认那个 1.5 自吸的，不认 1.2T， 或者你就是 1.4T 或者 1.5T 都比较认可，就这 1.2T 很尴尬。其实价格不贵，但是市场就是客户不认可，不买。一听1.2T 三缸，可能因为大众宝来没有三缸机，它只是把那1.4的那个排量功率做小了。 做成 1.2T， 变速箱都是双离合的。二三年现在就是收就是五万多块钱儿，五万多块钱儿，跟1.6不跟1.5自吸的价格差不多，
1: 没差多少，
0: 五万多块钱收。对，
1: 嗯，参考一下啊。继续来刷新其他朋友的消息啊，这个谈这个跟。

0: 刚才那一波差不多。14年自动挡瑞虎13万公里，棕色，换过尾门，左前叶子板，右后门，然后左后叶子板还钣金，不过万，过不了万了。
1: 这个车基本就残值了，因为瑞虎14年这个自动挡变速箱我也不太认可，但拿我手动挡还能开一开，自动挡后期故障率特别高，而且它是老款，故障率特别高。
0: 嗯，
1: 所以说就是基本就残值价格了，而且它车况也是一般。它这个瑞虎它还没说返修呢，这只是说一些
0: 光换件是吧？
1: 啊，对，光说换件有刮蹭有瑕疵的地方。你要有返修那更不值钱了，就是残值，没啥意思。
0: 嗯、我的建议啥呢？如果你是17年上半年的，您可以赌一波明年的报废补贴啊，因为你现在14年肯定不符合今年的报废补贴了。但如果明年还有报废补贴，哎，你这个在如果是14年6月30号之前登记上牌的啊，你能赌一下这个，这样的话可能会让你这个旧车发挥出一个更大的价值，我觉得。
1: 确实是，现在就是咱说就是卖个残值，过户领个什么过户补贴，
0: 嗯，
1: 只有8%，可能报废12%，可能你买新车价格高一些，一下就勾回来了。
0: 对，看你是不是着急换车，你要是着急，那就走置换也行。那卖3000、5000的，回头也主要奔补贴去嘛。但如果说你不那么着急，明年万一还有补贴，你这能多点，能合适点。反正说你现在卖跟明年报废，差不了多少。
1: 就是再隔两年，它这个价格也是这样了，不会再跌了。
0: 就到铁那一关了，属于是，是不是？
1: 对对对，已经到极限了。
0: 雨诺的消息啊，这车挺好，19年的探岳 2.0T 的，没说330、380，当你330哈，这个主流一点，5万公里有点喷漆儿，两驱的，想问问能卖多少钱？19年5万公里的探岳 2.0T 挺好。
1: 对，它这个两驱就应该是330的。380都是四驱的
0: 哦，对，
1: 就打330两驱，330两驱之后探岳，它比途观 L 便宜5000块钱，途观 L 19年7，这个车收车，如果说原版原漆的话，就是不超7万，6万7、8千块钱收车，
0: 嗯，
1: 卖7万左右块钱，要是途观 L 可能就是收车7万块钱，卖个7万5、7万34那么样，
0: 嗯，
1: 我现在很透明。价格很透明，
0: 对，了解一下，就这么一个行情，你看看能否接受了啊。继续来刷新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继续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实时互动。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如果说您要评估车价，要说清楚您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多大排量，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过来，我们在节目上给您做一个价格的评估。买车的话可以说一说您现在这个想法啊，预算啊，给您推荐车，给您找车都是没有问题的啊。继续来看到的是高发来的消息啊，今天宝来好多，20年的宝来，20年11月份宝来领先啊，宝来传奇，宝来传奇应该就是1.5自吸的了哈，11万公里，右后门有一片喷漆啊，现在能卖多少钱？20年11万公里，宝来传奇19款，嗯，
1: 对，他这个宝来传奇，他没说有没有天窗啊，咱就是宝来传奇买天窗的特别少，都是不带天窗的，就是标配1.5自吸的。他这个车呀，就是收车，就是有点喷漆不要紧，收车就是肯定不超35000了，卖就卖个34500。这个车，
0: 嗯，
1: 因为新车58000在那加的，不敢给高了，
0: 就是没办法了哈。
1: 对对，你要是我这个车要卖4万，你看420年的6年了，新车58000，谁都会对比，一年差2000块钱，谁不买新的？
0: 了解一下啊，来看一下这位朋友是一辆19年的。18款19年的红旗 H5，那你这个就是老款，60周年纪念版啊，吓我一跳啊！61000公里，原版原漆，1.8T，对你这个排量就是老款，大本上俩名，这个车属于真不时髦了。
1: 他这个车是 2.0T 后驱的，我还收了一款这个车，但是真不好卖，最后人保本还是看着面的时候，人家帮我收走了，帮我卖的。真没挣钱，这个车它这个年限好，我那个是17的，它这是19年的，这个车收车有价4万多块钱，但是这个车市场普遍卖要价都是5万多，哎，你看你怎么挣10000多块钱，这个车商太黑了，就是这个车买回来不一定什么时候卖，
0: 嗯，
1: 就是4万多块钱，我觉得有人会收，但是他回去也是喊5万多卖5万多块钱，但是他什么时候卖，这4万块钱什么时候能回来不一定。 说这个车风险特别高，所以说它的利润要大一些，这就是原因。
0: 嗯，是的，了解一下啊。继续来看一下，这是积极向上，你要看你这车我都上火，配太多了。

0: 开着还是这个玩意儿，还是30万，咱老钱 old money， 你卖的就买新能源都费劲，属于是这个预算是吧？
1: 是是是，一个它一个途昂，就是没法估价，就是掉的太多了。以前而且以前都是加价，我一车难求等车，现在就是而且市场还卖的二手车市场卖的还不好呢。
0: 嗯，
1: 这方才怪，以前哎汉兰达保值一年可能掉10000块钱，30万车一年掉10000。现在你看看，你一年掉3万，掉最狠的那一年掉了5万块钱，就我们车上掉5万块钱，没人买，就现在很尴尬。你油耗低吗？油耗不低，那你是空间动力还是配置，那啥都不占，所以说现在它就没有优势。嗯，
0: 就这个道理啊。继续来看一下其他朋友的消息啊。孙崇远，22年的途观 L， 330 R-Line 悦享版，53000公里，22年4年的车。我不说别的哈，我也先给你泼杯冷水哈。新车13万现在。
1: 嗯，对，他这个 R-Line 版本是特殊版本，就是可能是咱们说这个普通版本可能是13万，他这个贵可能就多个套件钱，
0: 嗯，
1: 也没说贵很多。我。上个月我卖也是阿兰版本330 2.0T 两驱阿兰版本，我那3万公里一件喷漆，我卖10万05，然后我收是就是10万左右收的。您这车现在可能就是9万左右别人徘徊，而且还是高给你高价能收，要是说车位满了都不爱收，就是9万左右价格吧。
0: 嗯，
1: 大概那样。
0: 别卖了啊，开着吧。飞翔的潘帕斯是一辆24年的。长安逸达，哦，是逸动的旅行版，是不是？这车可太冷门了。
1: 啊，逸达，我这个逸达我还没一台没经历过，我不太知道。排量是1.6的，也是小型。
0: 1.5T， 就是跟逸动那个1.5T 一样，蓝鲸什么1.5T， 38000公里，它可卖不过逸动。
1: 咱就知道逸动上下左右价格浮动吧，因为冷门车这个肯定卖不过热门车，毕竟它早的也是没有，毕竟现在每天可能都上新好几款车，没有人会记住这些就是以前燃油的冷门车，还是国产。22年的逸动现在我觉得也就是3万多块钱，就跟那个啥3万多3万5吧，因为它1.5T 的，跟那个吉利那个叫帝豪，吉利帝豪1.5自吸的，吉利帝豪1.5自吸，22年现在卖35000，收30000多块钱。那他这个1.5T， 也就是收35000，卖30000大呗。
0: 嗯，
1: 再贵了就不行了，再贵了就跟新车就没什么区别了。
0: 对，我刚看一下，逸达就是相当于比逸动小一号还是大一号，反正就你都是轿车，不是旅行，不行。逸动你说一说，可能哎突然能想到，你这个逸达不行，你想都想不起来。
1: 对对，没人找这个车。除非就是您这个性价比非常高，22年新款，我属于国产大牌的长安，我开着也不错。您这个车得在跟你周边这个车拉开差距，价格差距，我才有性价比，才有人会去选。
0: 对了，
1: 就是这样。
0: 继续来刷新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1008换车帮正在进行，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继续来问，继续来聊。开呀，问了一个不是特别专业的问题，但没关系，咱们能讲啊。他现在纠结买个20年或者21年的沃尔沃 XC60 或者沃尔沃的 V60， 很有品位啊。说哪个质量好 ？XC60 是国产 ，V60 是进口。但是呢，国产的质量一点不输于进口，所以我觉得质量都很好。但是呢 ，XC60 你至少你去市场转10台8台没问题 ，V60 一台两台都算多的了。
1: V60找不着车源，实话实说，找不着车源。你说它性能吧，它不性能；你说它商务吧，它也不商务。
0: 对。
1: 我建议是买XC60。第一，这个车保有量非常大。其实你后期出手的时候非常好出手，而且价格没有保值一说了，就是以前可能说是XC60还能值点钱，现在什么新款老款都不值钱了。所以说您只要说认可XC60就是沃尔沃的品质，你就上一个就是大小空间都中规中矩的，别走极端。除非你就是我就喜欢 V60， 那你就上 V60， 谁不说啥，
0: 嗯，
1: 都是为自己喜欢买单。
0: 对，
1: 如果说您就是让我给意见，肯定买XC60，不管是你就是家用也好，还是自己出去安全性能也好，还是说配置啊什么都没的问题。而且你最重要的是最后一人，你不可能把这车开到报废， 很少几率，你要出手的时候，这个车最起码还能给你换点钱或者好出手。

0: 就这么情况。
1: 陈的消息，18年的北汽幻速 S 七高配11万公里，不过万。
0: 就是1万左右，车况好，没有锈，就一万，国家手动自动的，就是10000多块钱，基本上就没有2万多的东西，太冷门了，就出了那一批，再就没有了。
1: 领航特别逗，虽然信息给的少啊，我自己是22年的帝豪，我给我自己估35000。如果你是自动挡，这个1.5，应该1.5自吸的哈，帝豪22年，我先跟你说新车多少钱吧啊，新车6万多。
0: 最后一批不到6万，不到6万，5万8000几，而且还可以那个叠加国补。我刚卖一个23年的一件喷漆，我卖了32000块钱，1.5的。
1: 你看
0: 大概这样
1: 行不行啊？就是你估了35000，感觉都是咬牙估的，都高了。
0: 对，就是原版原漆，毕竟它那个1.5自吸开着还不错，就是中规中矩吧，家用代步车。肯定就是肉点，就换这个车的，我就是用户跟我置换，换这个车都是说，哎，太肉了，空间小点，想换个新能源，空间大一点的，动力好一点的，油耗还不是很高的，就是这样。因为我23年肯定是2万几收的，肯定不可能3万多收，就这么情况。
1: 参考一下啊，伟界是一辆15年的福特蒙迪欧2407哦13款啊，2407旗舰，14万公里，两手车，一处喷漆，给25000。
0: 也就那样，而且车况都好。它这个240是怎么事？240是2.0T 高功率，它有200是2.0T 低功率。还有那个是180是我没记错，应该是180，它也还有个1.5T 的啊，一共就这三个动力组成。240是2.0T 高功率，动力肯定很猛。它这个是改款的第一批的，就是这个咱说那鲨鱼脸马丁脸，就是但是也是老款了，15年的，就是2万多块钱，而且它公里数大，15万公里。美系车对于美系的车来说，即使它是全球十佳发动机，对于美系德系车的15万公里来说，它也不行，后期毛病，烧机油、漏油、漏水，避免不了。
1: 看一下这位朋友，是一辆19年的逍客2.0，6万公里，没天窗，你是低配，原本原漆能卖多少钱？19年没天窗的逍客。
0: 白色的话4万出头，要红色的话4万左右，就是车好。很透明的这车。
1: 对，你看刚才我会说XZ60嘛，老男孩补了一个问题，说10万块钱能买到哪年的？你要搁前两年说像痴心妄想，今年能买着了。
0: 能买着，18年第一批改款肯定能买着，可能都用不上10万，9万多块钱就能买着了。
1: 哎，
0: 我10万多块钱可能买个19，但是新款的买不着，就能买个18、19款的。二零年10万公里左右，10万左右你可能能靠点边，但是开始看车况，喷漆多点的。你要是喷漆少了，具体还是看市场。
1: 对，就是以前你买 CRV、途观、探岳的预算，现在 XZ60、XT5，这极光就不说了吧，网上都说了新车17-18万的东西了，呵呵，就是都下来了，是不是？
0: 对，大家会发现以前啊，咱们是什么威驰啊、花冠呢、啊，新车10万块钱，我后期2-3年之后，卡罗拉10万块钱了。到2026年，我凯美瑞雅阁现在也是10万出头的价格了，就是不敢想。所以说，您这个预算一年年也跟着新车变动，它也在变动，都是一样的。
1: 对，就是就像其实这个跟房子也很像啊，就如果哎我一直没有啊，我现在买现在很便宜啊。车也是，如果你一直都没有车，你现在要买车，你管你买新车买二手车，现在都便宜。
0: 对，咱都说嘛，买涨不买跌啊，一看卖的好的时候都买，就是我加价我也买。等卖的不好的，哎呀，你便宜再多我也不想买。
1: 哎，是这样的，所以说选择权在各位的手里，您自己判断什么时候入场，什么时候入局。但你说，哎，我能不能我买这个车完了，哎，就不跌了，就非常保值了，绝无可能。
0: 对，大家买车就是根据理性一点，根据自己需求，咱也就是买车是用的，不是用来炒或者用来攀比或者怎样。您觉得用有实用性，刚需，那你就入手。如果说位于碍于面子或者怎么样，看你自己情况，各取所需吧。
1: 是这样啊，看一下时间，今天跟大天聊到这里，感谢连线。只有时间，我们也会继续邀请大天做客节目，跟我们分享更多关于二手车的事，好吗？
0: 好，非常感谢大天，拜拜，
1: 拜拜。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与支持。节目上没有回复到的信息，稍后会通过文字的形式给各位一一回复。节目之外，想找大天的话，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

0: 北京时间晚上八点。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见晴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大连主城区气温20到26度。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4: 那些被我们忽略的凹凸错落，正是另一些人触摸世界的密码。电梯按键上的凸点，药盒上的凹痕，人民币上的盲文标识，指尖替代眼睛感知世界时，每一毫米的起伏都是光的刻度和温暖的传递。
5: 视障人士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当我们试着蒙上双眼，我们就知道还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6: 你好，这里有你的快递。
7: 你好，有一个快递送你。
6: 我的快递是歌声。
8: 月光快递。
6: 宁静夜色中的心灵礼物。

交通一零点八，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月光快递节目。各位晚上好，我是主持人谢卓。此刻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还有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6月18号了，啊哈，真的一年已经快要过半了。希望接下来的日子呢，希望大家发财，也希望你被爱，希望你的好运天天都在啊。OK， 今儿的节目开始了，进行当中呢，你可以把你喜欢听的歌、想要说的话发送到平台上，微信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关注一下，留言就好了。来吧，月光快递提醒还在路上的大家，夜间驾驶别忘记打开车灯，关闭远光，留意暗处行人，拒绝酒驾，平安出行。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怔怔望着你的脚步，给你我最后的祝福。今天的第一首歌，林俊杰，领悟。

啊，多么痛的领悟，你曾是我的全部，只愿你挣脱情的枷锁，爱的束缚，任意追逐，别再为爱受苦。林俊杰的领悟好听。OK， 这里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正在播出的月光快递啊，我是谢卓，感谢的谢，卓越的卓，感谢收音机旁卓尔不凡的你。周一到周六晚上的8点到9点，这一个小时我在这里和你一起听歌，我们彼此陪伴，谢谢你的陪伴，也谢谢大家对交通广播的支持和喜爱。接下来呢，请大家继续吧，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关注一下，喜欢听的歌，想说的话发送到平台上，问候你，晚上好，风四快乐，谢谢所有问候我风四快乐的朋友。我发现大家的耳朵怎么这么灵光啊，刚刚我看到大涛哥，大涛哥说晚上好，我就等你了，你不高兴了吗？我没有不高兴，情绪有点低落，是因为今天有点头疼，头疼了一个下午也没好，不知道为点啥，唉，有点不太舒服。嗯，你看人就是这样的，总是容易有个头疼脑热的，舒缓一下。希望这一下午啊，我在家里面休息也没休息好，希望这一个小时我们彼此之间的陪伴，有好听的歌曲，我的头就不疼了。心想事成说，以前总是在听辛晓琪的原唱，今天晚上听，第一次听林俊杰全新版本的领悟，的确是不一样了，是吧？晚上好，大连小胖，他说今天是周四了，好像又是周末呢。对，今天晚上路上有点堵车，大家如果堵在路上了，放宽心，反正也已经堵在路上了，听听歌放松一下，别想那些糟心的堵心的事儿。他说想点播一首《闷》送给大家，大家周四快乐。哈哈，最近这首《闷》在节目里面太燃了。 Superman 他说明天就是端午假期了，祝大家端午安康，想点播一首很好听的《我自己就是方向》，漫漫前途充满坎坷荆棘，一步一步，只有经历过才能成熟成长，过往皆是前程当中的插曲和风景。说得好，这歌我没有，哥们儿。晚上好，大圆儿，他说提前祝福大家端午安康，祝大家节日快乐。恼人的大圆儿又来了，这怎么说的呢？这话怎么唠的呢？我不同意。他说我要点的你知道，我也知道今天也没有，明天是最后一天咯。吓唬我。晚上好，星河骏马。大涛哥还说，他说快来治愈这节前综合征吧，受不了了。来看看这首歌能不能治愈一下。刚才我看到有一哥们儿叫海丽啊，他说今天是赵传的生日，希望在节目当中听到一首赵传的歌，哪一首都可以，我选择了这首歌。猜歌名吧，朋友。

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外面外表冷漠，内心狂热。虽然我长得丑，但是我很温柔、善良、体贴，内心又强大，这才是真正的美。哎呦，这唱我呢！我看到好多朋友都回答上来了。如燕说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我很丑，我很温柔。心想事成说这首歌还用说吗？太经典了！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太有年代感的一首歌了。咱就说我这个精神头，头疼，坐在这儿，情绪也得一下子拉满，太敬业了。董世勇说这主持人说话有力道，情绪有点低，又说这说话非常有力道，有劲儿。我发现大家特别善于捕捉人的情绪，真的稍有不慎就会被大家发现。这咋整？小曲说是小曲之前说要点播晚风吗？哦，他说周四安好，听着月光快递，静待端午，粽叶飘香近在眼前，愿晚风温柔相伴，祝大家端午安康。想听一首谢老板的晚风，又说我不点了，我不点晚风了，太体贴了。这孩子以后肯定能找到一个好对象，咱就说咱这个体贴的劲儿吧，必须得用上。明智紫色阳光说点播一首孙楠的留什么给你，他说要把这首歌送给自己，让这首歌来缓解一下情绪。哦，

都放假了，哥们儿。花开富贵说想听一首刘德华的练习，路上太压车了，太无聊了，还好有月光快递的陪伴。OK。来吧，我们舒缓一下，刘德华练习这首歌也确实适合在路上听，特别适合在开车的时候听，试一试。在路上的大家一定小心慢行，注意行车的安全。交通广播也和大家一直一路关注路面上的情况。

很多时候我们回忆的不是一首歌，你喜欢听的可能也不是这一首歌，而是那段时光里的人和事儿，还有那份没有办法重来的青春，对吗？刘德华练习。我刚才看到好长好长的一段话，激素赵飞，他说：谢卓，我想分享史铁生的一段话给大家。发烧了才知道不发烧的日子多么清爽，咳嗽了才体会不咳嗽的嗓子多么安详。刚坐上轮椅的时候，我老想不能直立行走，岂非把人的特点搞丢了？便觉天昏地暗，等到又生出褥疮，一连数日只能歪七扭八的躺着，才看见端坐的日子其实多么晴朗。后来又患尿毒症，经常昏昏然不能思想，就更加怀念起往日的时光，终于醒悟，其实每时每刻我们都是幸运的，因为任何灾难的前面都可能再加一个更字。前一段时间准备去大连你所在的地点领达沃斯的车贴，都已经报名成功了，结果呢腰坏了不能动弹，特别难受，现在已经好多了，希望你也早日康复，珍惜每一个当下，我们共勉，加油。有时候听你的节目来不及沟通，其实我一直都在。哇，我的天哪。这段话好像在我的心里面点燃一团火一样，谢谢你哥们儿，谢谢你的分享，我觉得这一刻我就好多了呢。妮妮说，谢老板来一首闷吧，我实在是找不到你播放的那个版本。歌手叫 V Boom， V B O O M， 来吧，我们一起听。点歌的朋友是大连小胖和激素赵飞，妮妮，还有所有喜欢听这首歌的朋友一块儿听。这首歌也送给路上的大家，堵车咱不堵心了，哥们儿。

首歌听完了以后是不是精神了？我也精神了呀。什么是头疼？不疼。哦OK， 这首歌 Reborn Moon。小曲说，刚才那个听友说的话很感人，他说我手里还有达沃斯的车贴呀，我另外一台车就不贴了，我把这台车贴啊，这个车贴送给你留个纪念吧。我的天哪，温暖的小曲。你一定能找一个又温暖又长得又好看的女朋友。宁静致远说，我不说话就是每天到八点我就默默的陪伴，谢谢你的陪伴致远。Mr. 说我也一直在，谢谢大家一直在。鱼说想点播一首人间共鸣。清飞说今天过得也不好，头也疼，头老大了，被领导批评一顿，现在心情特别低落，硬着头皮做了很多自己不开心的事、啊、哈哈，咱俩今天是同路争人呐、啊，同是头疼的人啊。人生当中呢，我们硬着头皮做的一些事儿太多了，对吧？硬着头皮上的时刻也太多了，那就多给自己一点时间，做该做的，做你自己该做的事情，把它做好。该咱做好的分内的事总是要做好的，该熬的也一定要好好的熬一熬，熬过去了，一切就都是瞬息万变的事情，对吗？风会来，好运也会来，朋友，你看我都精神了。晚上好，杨一爸爸，志芳，他说周四快乐。接下来的时间我就静静的听歌，开车，如果可以，当然可以了。朋友，他说想听一首《爱就一个字》，这首歌可以给予自己力量和鼓励。吕胖胖说，谢胖胖，昨天为什么没有播放我点播的《背叛情歌》呢？你给我一个完美的解释。还需要解释吗？他说你要么今天给我补上，不然的话我就请你吃棒子炖肉。哎呀，这胆儿大。哇哦，20多分钟以前的消息我也才看到。小朋友你好，他说在这个传统佳节祝大家节日快乐。水银说头疼，有可能是血压有点高吧，去医院看看，端午安康，谢谢你朋友。我今天临出门之前我还测了一下我的血压，挺正常的，感谢挂点。小样很担心来了，他说刚才开场的那首领悟唱的的确是痛啊，呲牙咧嘴的感觉，领悟了吧，我看你下回还敢不敢拔牙不打麻药。说到这儿我的头又疼了，不光头疼，我牙疼，我有一颗牙需要处理一下，这颗牙已经挺不住了，马上就需要拔牙了。 你马上就提到了拔牙不打麻药的事儿，啊，打麻药也疼啊，得扎一针啊，我以前拔过一只牙，打麻药的时候就够疼的了。没事儿，女汉子，这都不算事儿，和情绪比起来这算什么事儿，不就疼一下吗？等我好了，我也一本正经的胡说，说拔牙一点都不疼，一点儿也不疼，不疼。OK， 张信哲，爱就一个字，希望这首歌像志芳说的那样，它可以给予你力量。方琦来了，几日不见，很是挂念。他说东北超蓄势待发，已经准备好后天观赛了。哇！后天是周六啊，后天周六下午我也应该会在梭鱼湾。

啊，这首歌张信哲，好久没听了。张信哲，爱就一个字。我特别想问问大伙儿，这里面爱就一个字这首歌歌词里面哪一句话让你会觉得他写的最好，听了最入耳最动情？我觉得最美的那一句不是我为你翻山越岭却无心看风景。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爱就一个字，我们来揣摩一下这首歌歌词里面让你觉得最动情的写的最好的一句歌词是什么呢？OK， 北京时间20:38，好，36分。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个声音来自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我是谢卓。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的主持人带队游的行程。7月份的行程定档了，7月28号有品游江西的游，6天5晚的行程，带队的主持人是鸿飞，会带着大家一块感受一下齐云山。婺源，婺源其实我特别期待去，但是我一次都没去过。去婺源看油菜花是吗？过季了吗？但据说婺源非常值得一去。还有望山谷、景德镇陶瓷手作，这个我也想体会一下，我也没去过。这个团期是6天5晚的行程，7月28号品游江西，品质非常好，期待大家的加入。另外7月呢还有2班新疆团呢，行程不同，价格

不同，但是品质始终如一。首先7月16号有新疆伊犁的八日游，7月16号新疆伊犁八日游会带着大家穿行四季变换的独库公路、达卡赛里木湖、那拉提的空中草原等等，这些景点都可以去到过，非常放松，非常好。7月16号新疆伊犁的八日游。还有特别特别跟大家分享的值得期待的是7月23号的阿勒泰八日之旅，邂逅雪山、湖泊，穿越沙漠公路，就没有你想看看不到的景，打卡喀纳斯和禾木。带队的主持人是我们的浩哲，浩哲带着大家在7月23号出发阿勒泰八日之旅，这个要重点的跟大家分享和推荐一下。另外呢，就是5天4晚的北京研学的夏令营，专门为8至16周岁的学生定制的。7、8月份学生们放假了，都有团期的，大家感兴趣的话一会儿可以了解一下，专业研学团队为我们的学生保驾护航。这个行程呢是在行走当中学习，在探索当中成长，对吗？报名的方式怎么报名？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旅游或者城市名称，就可以获取交广旅游咨询微信的二维码。当然你也可以直接电话联系客服了解更详细的行程。旅游专线是135-007-99782 135-007-99782。

爱就一个字。我们再说这首歌歌词里面让你觉得最动听最动情的一句歌词，写的最好的是哪一句？小松说是恐怕听见了的人勾起了相思。哇，可以呀、啊、方琦说让你幸福的是我一辈子在乎的事。哦，你看是不是每一个人心里面你心里面想到的这句话都不一样，所以听这首歌的感受也不一样，曾经故事里的青春，故事里的自己和你喜欢的他都不一样。乌斯尔说啊，你猜到我心里了哥们儿。他说必须是这一句，两个人相互辉映，光芒胜过夜晚繁星啊。 yes， 帅呀、啊、我想的是这一句。强说刚在下课的路上听到大连交通广播，感觉好亲切，以前在大连读过书，现在一晃20多年过去了，也有20多年没回大连了，真是感慨时光飞逝，希望大连一切都好。谢谢你哥们儿。那现在在哪儿呢？美好，他说谢卓测血压是早上6点到8点准啊，不要白天测血压，这是医生说的。 OK， get， 收到了，明天早上我测一下。自由自在说不说痛不说疼谁也不知道，对，咬牙坚持呗，咋办呢，拔掉一个牙咱也得坚持啊，我就怕我拔完牙以后说话漏风啊哥们儿。Apple 说想点播一首爱是你我，西塔世成说刚才那首歌哦，爱就一个字对吗，他说是经典电影宝莲灯的歌曲，动漫电影。他说说到这首歌还有一首歌不得不提，就是李玟的想你的365天，太经典了。谢谢吴吉业。杨辉说谢老板又听了一遍练习感觉就是不一样。我的消息太滞后了， sorry， 你原谅我。池塘边的小竹子他说头疼呢，很有可能是因为着凉了，用暖宝宝或者是热的东西，后脖子的大椎或者是梳头也很有用，很有用的，主要是加热自己的脑袋啊。同学我就觉得你说的特别有道理，每一条说的都对。我现在坐在直播间里，之前我接大点班的时候他开空调了，啊好，体格好怕热，我进来的时候我把空调关掉了，现在直播间是有点热的，我反而觉得挺舒服，要不然就是跟大家相处在这一个小时的听歌的时间里让我觉得很舒服啊，我现在好多了。谢谢大家的陪伴。晚上好，面朝大海，理想照进现实，说干啥呢，谢胖胖又点名了，我在呢，一直都在默默的守候呢。感谢陪伴。

李健的这首《人间共鸣》唱到心里了，怎么办啊？一边听这首歌，我一边看到了一个朋友的留言，后街他说，今天上午我看我最看重的一位朋友直播的时候说，人总有两种心境，时而偏爱独处，安安静静直播一会儿不被外界打扰，时而贪恋热闹，盼知己围在身旁。我想对

无需言语的懂得和彼此之间最最珍贵的陪伴。红红的小宝马说，认为爱就一个字是这句话，他说爱就一个字，我只说一次，因为爱是唯一，因为你就是我站在美丽的山顶唯一要看的风景，我的眼里只有你，只为你哈。还有朋友问我是不是颈椎出了问题，有可能我是颈椎是有一点问题的。天涯说，哎呀，今天焦积山隧道都这个点了还压车呢，今天路面上的情况一定是比较复杂的，因为今天是明天就放假了，今天是节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大家可能都在奔赴的路上，希望总有人跟你双向奔赴。行驶在路面上，大家一定小心慢行，注意行车的安全，我们无论去哪儿都平安抵达。啊，点儿看不到名字，他说今晚的心情很不错，跟老公刚吃完烧烤，马上要端午啦，希望大家所有的家人们端午安康呀，谢谢你。来吧，该听这首特别有劲儿的歌了，动力火车背叛情歌，这首歌如果再不播放出来，就有人请我吃豹子炖肉了。

又是非常久违的一首歌了，久违了动力火车背叛情歌。经典的歌不只是一个旋律，这首歌就已经足够经典了，所以它不只是一个旋律，我觉得它真的是一个年代的记忆。好像自从有了高铁，动力火车就再也没出过一张专辑，是不是啊？好像已经不再出新歌了呢，好遗憾。你看有朋友说怎么这么好听啊，哎，太爱这档节目了，因为动力火车，还是因为背叛情歌，还是因为高铁。面朝大海说爱字说多了那就是另一种歌了，对你爱爱爱不完，哈哈。哎，你还别说，这首歌也好久没听到了。慧华说明天的节目是不是正常播出？明天正常的，端午我们不放假，明天正常晚上八点我在这儿，期待和大家见面啊。面朝大海也说，他说因为爱就一个字，说的太多了就太絮叨了哈。明天他说谢多多呀，先祝大家端午安康。另外想看一下端午节期间节目时间是怎么安排的，我们的节目都正常，哥们儿，月光快递的节目都在的。看不到名字的朋友说想点播一首爱似水仙，哥们儿今天来不及了。端午安康，慈悲了。

今天晚上九点钟之前的关门曲，来这首歌是不是更对劲儿啊？对不对？快点，马上胸口该比划一个郭富城了啊！哈哈。

OK， 要和大家说晚安了，晚安慈贝了，晚安快快乐乐，晚安大圆儿，晚安小曲，晚安所有此刻在听节目陪伴我们的朋友们，大家在路上吗？注意行车的安全。郭富城对你爱不完，这首歌我们是不是应该一起唱一唱？和别人一模样，但是你对我望，两只眼。木木说，我这卡打的是不是该说晚安了？晚安朋友。

0: 提前祝大家端午安康，晚安明明。他说天气有点热，大家一定多注意喝水，多喝温水。晚安，晚安孙姐，晚安吕胖胖，晚安同位数。是不是放假了？明天就放假了，心情格外的好。空气啊，空气平滑的已经进入胸膛了，呼吸都带着天空的余味。
1: 只是内心一团糟，把自己爱得像太阳。
0: OK， 那今天就到这儿，
1: 心中藏着一把火，
0: 明天见我的朋友，我是谢卓， Love you， 晚安。接下来由月如主持。

0: 交通气象快报。
1: 交通气象快报。
2: 巨大雷氏气象台预报，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全市晴转多云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转东南风4到5级。大连市区温度19到25度。

0: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1: 你好，这里有你的快递。
2: 你好，有一个快递送你。
1: 我的快递是歌声，
3: 月光快递，
1: 宁静夜色中的心灵礼物。

8.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月光快递节目。晚上好，我是月如。大家呢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这两天呢刷到一些初中举行的中考壮行会，突然就想到我当年中考之前呢，学校啊给每一位初三的同学都发了一块巧克力。关于那块巧克力的祝福呢，我是一直记到现在。当时老师就说了，说希望大家啊在吃完这块巧克力之后呢，能够巧思解题，攻克难关，全力以赴。所以今天节目下半场的第一首歌《追梦赤子心》送给所有即将步入中考考场的孩子们，祝愿大家呢都能够怀揣着一颗赤子心，中考一战成名。

对于初三的孩子们来说呢，中考也许是他们青春当中的第一场大考，希望同学们以平和之心迎战中考，提笔从容自信，落笔得偿所愿，将最佳的状态绽放在考场上，金榜题名都能够考上理想的高中。

北京时间21:10，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月光快递节目。晚上好，我是月如。来看平台上大家互动的消息。好的朋友在问说达沃斯的这个限行哈，那么想要了解达沃斯期间的交通限行通告呢，大家可以在微信平台上发送限行两个字，就这两个字，其他的字没有啊，就发送限行两个字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你就可以收到一个回弹的链接，点击就可以查看达沃斯期间的交通限行通告。另外今天呢，如果你发送限行的话，我们还会给您发送一张具体的限行的图片，有了这张图片之后呢，大家再看这个限行区域啊，就一目了然了。

刚有朋友在问油价，今天晚上的24点呢，油价将会迎来新一轮的调价窗口。那么92号乙醇汽油每升将会下调0.41元，价格为8.01元每升。95号乙醇汽油每升下调0.45元，价格为8.56元每升。98号乙醇汽油呢每升下调0.49元，价格为9.38元每升。0号车用柴油每升下调0.42元，价格为7.51元每升。调价之后呢，大连车主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将会省下20.5元。

送限行两个字啊，限行两个字。欢迎大家的打卡报道，欢迎志杰，欢迎大涛哥，欢迎皮黄小宝森。艾儿说晚上好，月如周四报道，提前三个小时祝端午节安康。来说想点一首班昭改编的状元榜，这首歌呢这段时间听了特别合适，我一会儿找找这首。小曲同学说问候月如晚上好，端午前夜见电波送祝福，愿粽叶裹满好运，夜夜月光温柔，佳节平安喜乐。待会儿想听一首人生路漫漫。快快乐乐说晚上好啊月如，提前祝端午安康，今天呢想听一首周杰伦的风。

大超说晚上好，月如，看天气预报说快要下雨了，今天呢想听一首听夜雨，一首呢比较偏古风的歌曲。

雨是夜的背景音，当然也可以是今天的生日歌。盛佳说，今天是宝宝3岁的生日，想听一首《雨爱》。祝每一位小朋友呢都可以健康、快乐、平安的长大，3岁快乐。

有的雨一下一阵儿就停了，有的雨一下就是一辈子。这个季节江南又到了烟雨季、梅雨季。WZE 说想点播一首林俊杰的《江南》。

有些情绪呢，就像是南方的梅雨季，闷闷的、湿湿的，说不清又道不明。那么这种时候呢，就需要一些激烈的节奏，把我们心里的那点烦闷给甩出去。方琴说晚上好，月如坐标跨海大桥，还是想再听一遍闷。这首歌呢，最近在我们节目当中的点播率特别的高，希望这首歌也能够带走大家这一周的烦恼与疲惫。如果想要了解达沃斯期间的限行的话呢，发送限行两个字到平台上啊，错误答案我就不念了。

0: 说 boss 说月如月如，还有我呢，也得欢迎我，欢迎大家。杨一爸爸也说了，说晚上好，月如打卡报道，端午安康，感谢大家每天晚上的支持和守候。我们先进一段半点信息，稍后回来。
1: 月无悔，守正创新。
2: 华旗转型，完不成就地解散。
3: 我们华旗不是孬种，一场仗打败了，不代表我们就输了。
1: 勇往直前，制造中国汽车工业奇迹。
4: 我们华旗一共参加了六次国庆阅兵，
5: 装配了我们华旗自主研发的国六发动机的柴油重卡，
6: 研发的第一辆无人驾驶重卡。
1: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沸腾人生。
7: 交通气象快报，
8: 交通气象快报。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全市晴转多云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转东南风4到5级。大连市区温度19到25度。
9: 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大连交通广播温馨提醒，全市各行各业时刻绷紧安全弦，生产经营、交通出行、校园居家、农林作业等各领域，主动排查身边隐患，规范操作，严守规章，熟练掌握应急处置本领，杜绝麻痹松懈思想，人人参与安全守护，事事落实风险防控，携手筑牢安全屏障，共同守护滨城平安。
1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1: 连局，一点小意思。
1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1: 是我不好意思。
1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0: 小意思，小意思。
1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我也说刚刚那曲儿太狠了，听完感觉自己能离二亩地。朋友太幽默了，我真是笑疯了。来吧，我们换一种风格。刚刚用节奏把心里的闷气甩干，接下来用枫叶把思念安安稳稳地放好。周杰伦《风》点歌的朋友是快快乐乐。

好嘞，北京时间21:38，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月光快递节目。晚上好，我是月如。接着来看平台上大家互动的消息。还有朋友在问达沃斯期间的限行的事儿哈，大家呢可以发送限行两个字到平台上，千万不要发送其他的字。

其他的字你收不到回弹的链接，还有回弹的具体的示意图，就限行两个字就好了。所以说月如，我想要刚才那个有劲儿那歌名儿，叫做闷 V-BOOM 的闷，我一会儿后台给你回复一下哈，可以在网易云上搜到。白袍哥说，这一天天的你俩不上班我都不开收音机，你俩下班我就关。太捧场了哥们儿，感谢大家的喜欢。

看破是成长的必修课，但修完之后选择留下还是什么才是你自己的决定。白小白，人生路漫漫。学说插播一条路况，松江路去往新寨子方向，在东联路桥下中间车道呢，有两车刮蹭事故，提醒过往的车辆注意提前避让。

快快乐乐说，今天呢点播的这首《风》啊，想要送给所有爱而不得的人，不必执着挽留，深秋落叶自有归处，错过的人也自有归途。小曲同学说了说，岁月百般考验，不必抱怨遗憾，前路漫漫亦灿灿，坚守心中的信念，自会有美好的明天。大圆稍早一些的时候呢，点播了一首班昭改编的《状元榜》，这首歌呢同样送给即将步入中考的孩子们，祝大家得偿所愿，一举高中。

九年磨一剑，今朝是锋芒，愿笔锋所至，梦想开花。孩子一如说想听一首李荣浩的《嗯》，那么这首歌也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关门曲了。节了，一年一端午，一岁一安康，在这里也提前祝大家端午安康，万事顺遂。感谢收听今天的月光快递，我是月如，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咨询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明天晚上的9点我们再会，拜拜。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活着离不开吃吃喝喝，我始终坚持一个原则，能在家做饭尽量在家做。有的时候工作忙，好不容易回到家以后，真的不愿意自己动手，那也坚持一下，时刻提醒自己还是在家吃吧。为啥要在家吃呢？为啥不上饭店点几个菜呢？不是我抠门，我一个月退休金就8000多，从去年开始又涨了点儿，将近10000块钱。这些钱对于我来说，花不完的花， 下啥馆子都能吃得起，但是从健康的角度讲，还是在家吃有好处，尤其是咱们老年人一定要多在家吃，少到外面吃。您看我们平时自己做菜的时候都习惯用小勺加调味料，加点花椒粉啊，大料啊，咸盐、味精，都是用小勺。没有一家正经过日子人直接用大炒勺往锅里盛的。但是饭店的厨师都怎么做菜呢？他用什么厨具加这些调料呢？用大勺，拿大勺子到这碗里舀半勺，到那碗里舀半勺，等菜出来了，味道特别香，各种香的、辣的、酸的、甜的都特别浓。他为什么把味道调得这么浓？为了商业利益啊，为了满足大家对美食的追求，不断往里加调料，加的东西很复杂，越加越香。您吃惯这样的菜以后，其他的菜少加点调料您都吃不进去了。所以就这样，我们的口味被一点一点调高，我们的胃口对一般的味道已经没感觉了，对待甜味的上海菜没感觉了，对清淡的广东菜没感觉了。现在人们吃什么最有感觉呢？麻的、辣的、油的、香的。现在全中国麻辣口感最流行，因为这种强烈的麻辣口感能刺激舌头，刺激味蕾，所以现在饭店里卖的菜大多数是四川菜和湖南菜，最受欢迎。但是当口味被调得很重的时候，味道平淡点的食物人们都不爱吃了。让您喝点粥您觉得没味道，让您吃点原味青菜、白菜、胡萝卜您也不爱吃，因为口味被调重了。调重了以后，人们会忘记食物本身的味道，这对我们的身体是一种伤害。比如说现在好多人身体容易出现虚胖，身体局部发热、胀肚、胃出血、肠炎、痔疮等等，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与乱吃都有关。因为我们吃了大量的调味进去，基本上大多数调料都是药，比如小茴香、花椒、八角、大料等等，所有的药都有药性，吃这些调料等于不断往身体里加药，而且这些药都是没经过配伍、没经过纯化处理的药，它不处理随便加，往多了加，加完了之后马上就吃到肚子里去了，这么个吃法肯定会吃出问题的。他跟胡家老高还不

0: 吴家老高也建议大家，在条件允许的话，可以常年吃，一天三口糕，连着吃一年、两年、三年，啥问题没有。即使连着吃20年、30年都没啥事儿，因为啥？老高中的五种药材，党参、熟地、黄精、枸杞、何首乌，经过千熬百煮，历经50天才出一锅糕。它原材料中所有的偏性和戾气都熬没了，熬化了，剩下的1/10不到的浓缩状态下的膏，黄澄澄、金灿灿、带有天然光泽的胡家老膏，只对咱们老同志的老身板有帮助，而且它比食物还安全，没有任何多余的负担，所以胡家老膏可以随意吃，常年吃，不但吃不出一丝一毫的毛病，它还能有效治疗90%以上的老慢病。除非您得的是绝症，长大瘤子了，扩散了，那没办法了，胡家老膏也救不了您。剩下的其余的心脑血管方面的，风湿骨病、肺病、肝病、肾病、尿毒症这一类的，他都管，管得全，治得彻底。您用过的话，您就知道了。这种好的感受，别人说1000到10000都没用，只有您自己才能感受到。而且这种感觉是非常明显的感觉，很快就见效了，不耽误大伙时间。这是胡家老膏经过千熬百煮纯化处理的胡家老膏。除此之外，您平时吃到肚子里的那些调味料，那些带有中草药偏性的东西，可没有老高的那种工艺和加工过长，炒菜几分钟就出锅了，炖菜也顶多能炖一天，比如熬鸡汤24小时鸡骨头都熬化了，但是佐料的药的偏性是始终存在的，时间还远远不够。厨房用的佐料多为温燥之品，易伤津液，常年吃，尤其常年在外头吃，您的内分泌一定会紊乱，一定会出问题的。我还没听说过哪个人1年365天都在家里吃饭，一顿馆子不下，最后吃出糖尿病了，没有，压根儿就不存在。除非是一型糖尿病，遗传的，二型的很少，二型都是在外边胡吃海塞，饮食不规律，暴饮暴食，最后给自己吃坏了，高血糖了。其实人并不需要那么多营养，但是调料不断刺激你，把您的胃口打开了，让您吃的比平时多得多，摄入的盐量、糖量、麻椒、麻酱、花椒的量都是平时在家里吃饭的几倍、十几倍甚至几十倍。所以现在好多人身形肥胖，正常瘦瘦不下来，那么没办法，身体为了自保，只能让您得糖尿病，得上之后自幼就瘦了。为了控制血糖，您就得少吃，为了防止眼睛瞎， 您就得生活规律，回到正规。所以我们要感谢糖尿病才对。如果没有糖尿病，您一点顾虑没有的话，您可能就吃死了，就喝死了，最后自己怎么没的都不知道。糖尿病要是控制得好，兴许还不影响人的寿命，只是饮食上控制了，好吃的不敢吃了，外边饭菜不安全，只能回家吃点清淡的，是不是回来了？这是糖尿病让你回来的，没它咱们还回不来，仍然继续在外边瞎吃瞎喝去。所以有时候我们如果能够冷静下来仔细思考的话，得病未尝是坏事。病是身体在给大脑提醒，我们的大脑有时候未必那么聪明，至少不像我们自己想象的那么聪明。那么谁最聪明呢？身体最聪明。我们的身体是自然的一部分，天人合一，合的是身体。咱们的大脑是属于咱们自己的，大脑成天就想着自己的那点事儿，欲望的那点事儿。人的欲望多可怕呀！如果一个人能够彻底去欲的话，贪、嗔、痴、慢、疑与我无关，酒色财气彻底隔离，那么这人一定长寿。但是说是那么说，平时人很难做得到，包括我在内，我也做不到长时间不吃点好吃的。我也想不下顿馆子也心里痒痒，不喝点小酒也馋。幸亏呢咱们还有胡家老高，这边拜那边攒着，最后两头吃酒打个平手，所以最后让我们没病没灾的寿终正寝，这点是没有问题的。这点贪念，这些小小的要求，用胡家老高还是能够解决的。其实胡家老高的能耐绝对不止于此，比这更难弄更严重的疾病问题，用胡家老高照样能给您拽出来。他不仅能拉你一把，还负责善后工作，帮助我们的工作和生活都回到正规。刚才说到糖尿病，我前阶段正好治好了一位糖尿病患者，50多岁还没退休，但是他也算老糖人了，从30岁出头就有糖尿病，到今年都20多年了。糖尿病血糖高，再加上并发症也出来了，三多一少，体重从之前的150多斤降到了100几斤。其实他个子不高，男同志不到1米7，正常人的话身材比例应该很匀称。但是他自从瘦下来之后，先瘦脸，整个脸的颧骨都出来了，脸蛋子也塌坑了，眼窝很深发黑，脸色发暗，一看这人就不精神不健康。除了体重的变化，还有头晕，浑身没劲儿，小便泡沫浑浊，尿完尿如果不冲厕所的话，1小时之后再去看还是有泡沫，特别细碎，特别小的泡沫不破。有类似情况的听众 你去查尿蛋白，肯定有加号，肾功出问题了。这种情况下，千万要注意，继续恶化下去，万一要得了尿毒症，就坏菜了。不用胡家老膏的话，就得透析，用胡家老膏也得调很长时间。至少得一年半才有可能把透析的事儿彻底解决，很麻烦，很费钱，所以一定要提早治。我这位患者用胡家老膏用的还算及时，没走到透析的那步，但是距离那天也不远了，所以他很幸运，用了15天以后，您再看他整个人的气色就变了，脸色好了，脸上感觉有肉了，不像之前糖尿病并发症一瘦起来就可着脸先瘦，把整个脸都瘦脱相了。自从用胡家老膏的第二周开始，他最明显的变化就是面色红润了，脸上塌下去的肉也慢慢鼓了起来，两只眼睛下边眼袋发黑的现象也消失不见了。其实通过他的脸色的恢复，就可以断定出患者的肾功在改善。肾不好的人脸色都不好，都发黑，女同志可以用化妆品盖一盖，遮一遮，男同志没办法，只能就这么黑着。但是说一千道一万，再贵的化妆品都赶不上自己原装的，本色好，底子好，脸色比抹什么东西都好使。这位患者喝胡家老膏喝了半个来月，脸色恢复了，肾功没检查，如果检查的话一定改善，但是没到彻底好的时候，所以我暂时不建议他去查。第二个问题，这位患者糖尿病下消，小便浑有泡沫，已经坚持了20来年，吃任何降糖药都没好使，有时候血糖稍微降下来点，但泡沫始终存在。但自从用上胡家老膏，连着用了大概2个月以后，尿尿冒沫子的现象完全改善了。虽然仍然有泡，但是谁尿尿都有泡，但是变化很明显的，从以前的小细碎泡变成了大泡，不冲的话，尿尿的沫子不一会儿就没了，不像以前了，放到那儿1个小时、2个小时都不消失。这个时候，我告诉他，我说，你可以去医院检查了，查尿蛋白。他一查，终于没加号了，变成阴性了。他自己感觉腿上后背都比以前轻松，浑身有劲儿，不那么累那么乏了。以前浑身总痒，胳膊上和腿上最严重，自从用胡家老膏1个多月之后，痒的症状一次都没出现过，血糖恢复到正常标准，是在用胡家老膏用到5个月多一点，彻底正常的，饭后的血糖降了17个单位，餐前降了6个单位，但还是建立在以前吃降糖药，现在降糖药不吃的前提下，所以5个月往后，患者血糖彻底控制住了。如果单论降糖效果，很多专业的降糖药未必能赶上咱们胡家老膏。 降糖药虽然降得快，但是一年这样，两年这样，十年八年之后，最好的状况也不过如此。但是咱们胡家老高控制血糖走的是越来越稳的路线，直到把血糖彻底控制住，直到糖尿病彻底消失。一开始的时候，胡家老高控制的很缓很慢，用老高的最初阶段，大多数患者仍然要连带着降糖药一块服用，但是越用到后边，时间越长，老高的优势就越来越明显。在未来的三个月、五个月，正常是半年左右，糖尿病患者早早晚晚有一天会摆脱掉降糖药。不信的话，咱们就拭目以待，您用用胡家老高试试，它的效果我不多说，用完了之后自然就有答案了。另外，针对糖尿病，我额外给大家一套方法，很简单。有的人得了糖尿病之后，愿意吃馒头，不愿意吃米饭，说米饭啊，含糖量高，吃到肚子里以后，消化半天，仍然释放糖。所以有些糖尿病患者就把主食改成了面食，天天啃白面馒头，但是啃着啃着，发现血糖仍然忽高忽低的。其实白面馒头不照米饭含糖量低，在吃到肚子里的前两三个小时，升糖指数甚至比米饭还要高。把白面馒头当主食，并不利于控制血糖，所以我想送给大家一个蒸馒头的方子。这方子里头不放白面，把小米、黑豆、山药、芝麻、茯苓五种食材磨成粉，按照1:1的比例放到一起和面，小米养胃，黑豆补肾，山药去糖，芝麻补肝，茯苓健脾。根据人体内脏的需求，把这五种成分搭配到一起蒸馒头，对糖尿病患者控制血糖非常有帮助。大家不要小看这个馒头，它不仅对糖尿病有好处，对高血压的效果也非常不错。只有好处没坏处，但是要想治疗的话，必须要再加一把劲，以胡家老高为主力去收拾这两个病，那就十拿九稳了。好了，大家如果没记住，可以给后台打电话，24小时随便打，随时恭候大家的电话。节目没播出的时候，也可以给我留言，把您的问题留下来，我抽空给您解决。现在最好的机会，有啥问题，现在就可以打进来跟我沟通。所以下面的时间就留给大家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高方剂以及制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高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

0: 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百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0: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1: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0: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百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038-3358，400-038-3358，400-038-335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你好，胡老师，是我电话是吧？
4: 哎，是的，好的，请讲啊。
5: 哎，你好，你好，哎，我可感谢你了，胡老、啊，我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我现在你看，身体健健康康的，不再受疾病的困扰，感觉日子过得可好了。对、啊，胡家老高真是个好东西，我才用了有三四个月，身体就真是可好了。
4: 您是什么毛病？您跟我说一下好吗？啊
5: 啊，好的，我跟你说我情况，我是有心脏病十多年了，这不是这么多年嘛，一直不停的吃药，不停的换药，效果也不太好。我这个病是严重的心动过缓，有心肌缺血。原来吧就也没啥症状，到后来就不行了，就前胸后背老疼，这不我就上医院了吗？医院让我背一个24小时的那个动态心电图，啊，检查完发现我的心跳就是最慢的时候一分钟30之下吧，一般就40多下那样，40来下，啊，我就老感觉心脏这块堵得慌，前胸有就好像有东西震荡疼一样，后背也是，有时候那一会儿能扎几下，当时。大夫建议让我就是下个起搏器，我也不敢下，我没这么多钱呢，是吧？这不是这病在自己身上还在治啊，你不治也不能这么拉倒呀，你只得受罪，多受罪啊，是吧？然后我就让大夫给我开药，这什么阿托品之类的，然后回家吃，但是一直就是勉勉强强维持着吧，就这样。还有我这个嗓子吧，一直就到心脏这块老觉得堵得慌，就好像有什么玩意儿卡在那里似的。我自己一个人住，也特别爱生气，还焦虑，我也睡不着觉， 没事吧，老寻思着我这病啊会不会再越来越厉害呀，啥时候是个头啊，你想到这我心里一股火，这气儿就上来了啊，我这心脏不越不好，我越爱寻思，睡眠就更不好，早上起来呀这身上啊这脖子啊全是汗，一天到晚呐、啊、可闹心了，挺受罪的也是
4: 啊。
5: 我第一次听你节目的时候我正闹心呢，就啥也没听进去、
4: 啊、
5: 就错过了，错过的后来想再听听你这个节目讲的啥就找不到了，要不说人和人之间也有缘分的哈，又没过多长时间、
4: 啊、
5: 我又听到你讲座了，
4: 你看看、
5: 啊、当时
4: 这确实是咱们的缘分呢，是吧、啊、
5: 对对对，是又听到了，你们犹豫直接打了热线电话跟那个指导老师咨询了一下，然后进了二十盒、
4: 啊、
5: 哎呀说起来当时确实没敢多买，因为之前没用过嘛，还是有点顾虑的哈，就想着先试试，有了效果以后想着再多用多买。用上以后哈、啊、见效也挺快的，也就有一个星期左右吧，就感觉睡眠好些了、不那么胡思乱想了、晚上也不那么做梦了，就特别是卡在那个嗓子眼那股气儿顺下来了，对、一下子觉得浑身都是舒服的，早上起来也不那么出汗了，也不凉了，有那个精气神了。吃了差不多有一个来月吧，我突然想起来，我说，我的前胸后背好长时间没疼了呀，你也不感觉堵得慌了，我一看效果这么好，这不又赶紧提前订了三十盒的护甲老膏，我的指导老师跟我说这药啊，说紧缺，不是说啥时候想买就能买到了，
4: 是这样，
5: 所以我就，对对，我就提前预定，我也是怕吃完了再买不着。到现在我用胡椒老膏快四个月了，现在身体更上一层楼了，这不、我又去医院检查了一回，就是24小时那个心电图哈，这回心跳最低都有47下，一般都是60下左右，人家大夫都夸我恢复的好了，说我这个
4: 心率已经恢复的接近正常了、太好了
5: 对对对，这已经
4: 这是难得的啊，
5: 对对是，说我的心脏能跳起来也能供上血了，继续保持就可以，因为我一听可高兴了，我一直跟人家大夫说谢谢谢谢，太感谢了
4: 我也为你高兴啊老朋友啊，因为咱们
5: 对对对
4: 心动过缓，心率已经在30跳以内，非常容易引起心跳骤停了，那就非常危险了，当时让您用起搏器，但是用起搏器也不能够绝对把心率改变过来啊，所以您这次用了胡椒老膏用了这么3-4个月以后啊，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说明胡家老高真有这种真功实料，调节咱们的心脏的规律啊，心跳达到60左右，那已经非常正常了，太好了，这是难得的，
5: 对对，
4: 你说对不对啊？
5: 是啊，可不啊，胡老师，哎呀，这个胡家老高我吃上以后真是觉得惊喜不断，你看，治好了我的病，让我摆脱了痛苦是一方面，再一个方面就是，你看。通过吃的那个胡椒老膏，这身体舒服了，我的心态也调整好了，现在每天心情就可愉快了，可舒服了，要过得舒心哈、我说有今天的好身体好生活都得感谢你，感谢你胡老爷，希望你能健健康康的没病没灾的天天开心，胡老爷
4: 这点您别客气，您还应当感谢什么呢，就是我们祖宗传到现在120多年，对于这么严重的心脏的毛病，对于这么老年人的各种疾病，心肝脾胃肾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各些疾病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您用了它啊，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太高兴了，这回呢您有咱们胡家老高为您保驾护航了啊，您啥都不要担心了，就是要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生活就可以了，让咱们都能够成为长寿的老人啊， 为什么胡家老高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一句话，就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这是难得的啊！我非常恭喜你呀、啊！啊，别忘了啊，要坚持，好吧？啊，
5: 好好，谢谢，谢谢你胡老、嗯，太感谢你了
4: 啊！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啊，有什么问题您随时给我打电话，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好不好，老朋友？啊，
5: 好的好的，胡老，我不会客气的，我有什么我会找你的，会给你打电话的，有什么问题？
4: 哎，好的，就这样吧，老朋友，再会啊。
5: 好好，谢谢，再见再见。
4: 好，再会，哎。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师你好。
4: 你好，欢迎你。
2: 哎，胡老师啊，我呢是四川成都新都区的，也是你的老朋友了。
4: 啊、
2: 我姓杨，今年呢、
4: 啊、
2: 我年龄不大啊，才65岁。
4: 嗯。
2: 听你老讲的这个课呢也有一段时间了，也用了这个胡家老高啊，也得到了这个效果，收获也很好、
4: 嗯。
2: 我今天很高兴跟胡老亲自通上电话，也想把我。服用胡家老高的情况给胡老师说一说。
4: 哎，好的啊，欢迎你啊，
2: 胡老啊。我以前有这个肝血管瘤、啊、那个双肾呢有囊肿，这个眼前呢有黑影，眼角呢也有了些什么，哎呀，黄色的分泌物、
4: 嗯、
2: 半夜这个腿也抽筋，有些时候啊、
4: 嗯、
2: 哎呀，我这个腿一盘啊，抱着腿都叫不出声。缓好一阵嘛才勉强缓一点劲儿过来，那腿上的这个血管纹路啊，一看就清清楚楚的，就跟蚯蚓在这个表皮上一样一样。我的肾囊肿呢，这个病啊都有好些年，那个时候啊我上班也不懂，同事之间握握手啊，别人一接触我的手心，就说我这个手啊就像冰块一样，一点温度没有。一到冬天，我这个手腕啊脚腕啊都裂口。我也不知道也是什么原因，当时还以为这个皮肤是不是干裂啊，擦一些什么油之类的，那不行，那擦了也不好。后来也就是听一个同事说我这个肾不好，我当时也很重视，到医院一查，一查就说是双肾囊肿多发性的。那个时候啊，医院开了一大堆一大堆药，天天吃药，效果也不很明显。我这个囊肿呢也不是很大，也没有到非做手术的这个程度哦。再说我也不愿意动刀子，一上手术台那不是一点两点的钱啊，
4: 那
2: 就这么子啊，扛啊，死扛。在时间稍长一点，我这个腰酸背痛背疼的、
4: 嗯、
2: 感觉这个累得一慌，浑身也没劲儿，腿也迈不开步，就好像关了铅似的、
4: 嗯、
2: 什么重活轻活啊都干不了那种
4: 啊。
2: 后来呢也有一个同事啊给我推荐了你的讲座，让我听听胡老的这个讲课、他们家一个亲戚用了胡家老高，用的效果特别好、所以当时呢、就买到这个胡家老高。你看我、胡老啊，我拿回来以后呢没几天我就感觉过这个腰啊，这个、腿啊比以前就舒服些了、走一走步啊，迈开步啊就感觉比以前轻快一点，感觉看到了效果。我就继续用，你看啊，我用到有一个多月的时候，手脚冰凉的情况呢，有热乎气了，而且我的眼睛这个粘的东西呢也没有了，我看东西呢、这个小黑影呢也少了很多。我吃到3个月的时候，我到医院做检查，结果，我这个双肾囊肿就变小了，个数呢也少了， 还有我这个肝血管瘤啊也缩小了，
4: 啊，
2: 真的是太优。

0: 太高兴了，胡老师啊，
1: 嗯嗯嗯，
0: 我这个胡家老高啊，我其实用了有五个月时候，我这眼睛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清清楚楚的，我眼前的小黑影呢，小黑点呢，也再也没有了。
1: 你看
0: 这个眼睛看得见呢，看得清楚啊，我心情也特别开心，
1: 嗯、
0: 特别高兴。你看啊、哦，前两天我到医院做了个检查，结果显示是双肾形态结构正常。你看，
1: 嗯，
0: 你是说正常了，这可太好了，
1: 嗯，
0: 双肾囊肿都好了，这个恢复的也简直是让我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以及现在效果在我身上体验出来了，
1: 这是难得的，是吧？啊，所以您非常有感受的，好，太好了。
0: 嗯、这个福家老哥，我吃了现在不是快半年了吗？我现在上楼啊下楼，哎呀，轻松。比如说20多斤大米，我扛了一口气就上楼了。
1: 嚯、哦！
0: 再不像以前我迈步都没劲儿，现在这些毛病啊，
1: 嗯、
0: 都感觉啊跟我没有关系了，
1: 不一样了，跟以前是吧、
0: 哎？所以说我感觉我现在干活啊、走路啊、吃饭啊、睡觉，哎呦，我感觉就是一切正常。那、
1: 嗯、
0: 胡老师啊，我现在想啊，跟你说，这也是跟胡老师有缘。
1: 是的。
0: 你看，要不然的话，我现在还。在这个病痛中间折磨，还在徘徊，哎呀，让我现在有个好的身体，日子过得哎呀有滋有味的、
1: 嗯、
0: 我就想、嗯、今天跟你说话也特别高兴，希望下一次再跟胡老师通电话的时候、
1: 啊、
0: 另外有一个心情，另外有一个好的消息、啊、
1: 嗯，好，我非常高兴啊啊，听到您这么好的治疗效果。那么胡家老高所以产生这么好的效果，原因在哪呢？就是本源疗法啊。那么这回呢，咱们有了胡家老高为您保驾护航了，您啥都不用担心了，就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生活就行了啊。祝贺您啊，有这样的幸福的机会啊，是难得的啊。希望您把您所得的这个结果您告诉所有的这些您的有病的这些老朋友，让他们都用上胡家老高，都会得到您这个相应的快乐结果，好吧？啊，
0: 好的，好的，感谢胡老师，也请胡老师多保重身体。
1: 哎，
0: 谢谢，
1: 好，谢谢您。啊，
0: 哎，好好
1: 好
0: 好，
1: 咱先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0: 哎，好好好，好的好的，胡老师。
1: 好，就这样，好，再会啊，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啊，胡老好。
1: 您好啊。
3: 啊，我是大连的。
1: 哦，
3: 我那个什么病呢，就那个尿结石。
1: 哦，
3: 跟那个还有那个高血压。
1: 啊啊。
3: 腰。
1: 啊啊。
3: 从啊，我那个这病呢，得上医院呢。
1: 您说是腰疼吗？是吧？
3: 腰
1: 肾的问题、骨骼的问题都可以。啊，
3: 啊！你再说，我从了，我现在吃了这个
1: 肾的问题、骨骼的问题都可以啊。
3: 啊！你再说，我从了，我现在吃了这个啥，就4个月了。
1: 嗯，
3: 我吃了头吃一个月大，就觉得能够强点。
1: 啊啊！
3: 吃上个月啊，基本就是熬了吧。
1: 啊啊！
3: 就尿尿，可我尿尿哈、啊，就有老问题，再要尿尿哈、
1: 啊。
3: 一尿不点，一尿就疼，一尿就疼。
1: 啊！
3: 我就从吃喝那胡老老高哈。
1: 啊！
3: 喝那比2.5个月。
1: 嗯。
3: 哎呀，尿尿啊，我就觉得，就血压这个石头出来了，这尿道出来了。
1: 嗯嗯。
3: 出2块石头。
1: 哦，尿结石。

0: 来看。
1: 是的，七八尿道啊，
0: 把结石拔出来了，
1: 啊、
0: 是吧？嗯，
1: 对呀。那个尿尿，现在尿尿还不疼啊，尿尿还粗呢。
0: 你看看多好！
1: 哎呀，我这更是的嘛，
0: 这是从根本上来解决了，是吧？啊，
1: 这不是的吧？这个胡老高哈，别说的，就是好使。给我这个病解决老问题，我就不用上医院了。
0: 啊啊啊！
1: 哎呀，谢谢胡老。
0: 好，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
1: 嗯、
0: 您选用胡家老高选用对了，是不是啊？啊，
1: 对呀，哎呀，给我这个病哈，这个不少病啊，都你看高血压了，腰疼了啊。
0: 嗯。
1: 我就天天忙忙，我今年几十，胡老。
0: 啊。
1: 几十了，你看现在我一点不歇，成天忙干活。
0: 啊啊啊！
1: 啊，就从你从这改活老高哈，基本上没有什么病了。
0: 你看看多好，
1: 差不多了。
0: 太好了、
1: 嗯、
0: 啊！
1: 就是，
0: 我为您高兴，大家听到这个信息也为您高兴，是不是啊？这么严重的疾病没有解决那么长时间，而现在用了胡家老高以后，短时间就好。
1: 我不喝，一天不喝三次了，我就喝两次就行了。
0: 好的，坚持用。啊，胡家老高会整体的把您这个问题来解决了。
1: 嗯
0: 啊，
1: 谢谢胡老，
0: 别客气啊，这是您的福分、嗯，您感谢的还是胡家老高对您的效果，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对，
0: 祝您更健康长寿，
1: 谢谢，
0: 全家幸福，永远快乐啊！好吧，
1: 好，好，好，好，
0: 好，再见，老朋友。
1: 好，好，好，谢谢胡老。
0: 好，别客气，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老师。
0: 好，欢迎你啊。
3: 嗯，谢谢你，胡老师。首先的，因为这个胡家老高 啊，我现在是用了9个半月的了。
0: 哦。
3: 我跟你说，胡老师，真的能遇到你是我的幸运。我现在感觉我自己呀、啊，这生活呀、啊、非常好，就不像以前那么痛苦了。
0: 嗯。
3: 我跟你说，胡老师，我家是这个黑龙江的。
0: 哦。
3: 哎呦，我跟你说，之前呢，我这个病啊，不说的，把我们家这块的好医院看过了吧，也差不多了，但是啊，
0: 嗯、
3: 也是真的就是不见好啊。
0: 啊。您得的是什么病？您跟我细说说好吗？哎，
3: 好，胡老师，我是咋的呢？
0: 啊、
3: 本身吧有这个糖尿病。
0: 哦。
3: 得上这个糖尿病以后吧，吃着降糖药，刚开始血糖控制的好，后期血糖越控制越不行，就不好。再随着年头一增多吧，我这个眼睛就开始不好了。
0: 哦。
3: 哎呀，眼睛吧就是有这个白内障，瞅、
0: 啊、
3: 前头吧，刚开始就像有那个白点似的，后期就像有雾似的。
0: 啊，
3: 上医院大夫吧说有白内障，完了后来这眼睛还胀乎乎的疼、
0: 啊、
3: 还有这个青光眼。
0: 青光眼。
3: 然后吧，大夫当时我就记得就是说的一句话，就是说他看完眼病以后就问我，他说你有没有糖尿病、
0: 嗯、
3: 我说有糖尿病。哎呀，他说你这是属于糖尿病并发的这个眼病。
0: 没错，这两个的合并症他们的关系特别密切，糖尿病的病人眼睛的问题太多见了。而且其他的方面的疾病也不少的。
3: 哎呀，浑身没有劲儿，乏力、
0: 嗯、
3: 就是不说吧，就是总是提不起那个精神头来。另外呢、
0: 嗯、
3: 就是晚身上刺挠的厉害，而且呢晚上睡眠不好，哎呀睡不着觉啊，就是翻来覆去的给你睡不着、
0: 啊、
3: 等到睡着了吧也不知道睡着没睡着，就忽忽悠悠的，也睡不踏实，也不知早晨起来完了没精打采的。
0: 啊啊，
3: 这点这毛病啊，我这医院呢、啊、这跑了啊，真是的，总跑啊，你又治眼睛、
0: 啊、
3: 又降糖药，后来又打上胰岛素了。打上胰岛素吧，我跟你说胡老师，就是这个血糖我是控制住了，但是呢、
0: 哦、
3: 这个并发症这个眼病它不见好。

0: 还在发展，是不是啊？嗯。
1: 哎呀，可不是吧。
0: 嗯。
1: 哎呀，我还有一个毛病啊，就是我有这个肾结石。哎呀，就是肾结石之前吧，我都是就是上医院碎过石，后来又犯了一次，总共这肾结石犯了两次。哎呀，那上来疼的那个劲儿啊，真的我都不瞒您说呀，胡老师，我当时你要是给我点药啊，说是，哎呀，你得吃进去，让你过去，我都同意啊。那你疼的真是受不了啊。
0: 我知道。我非常理解您这种痛苦，我也非常同情，因为我接受的这个糖尿病的病人太多了，他的合并症太多了，是不是啊？嗯，
1: 哎呀，是真的，我这吃不敢吃，喝不敢喝的，你这吃多了、吃好了都怕这个血糖那什么，真的，我那寻思怎么这么遭罪呀、
0: 啊？这是个矛盾，
1: 我真的
0: 是不是？
1: 哎呀。真是，就这药吧也用老了。后来吧，听到就是胡老师你讲的这个胡家老膏哈、
0: 啊，
1: 说是能回归本源。
0: 嗯，
1: 我这一寻思，这是回归本源，这是让自己的身体整个的状态都是有一个改变，恢复到原来的状况啊。
0: 对，
1: 是啊，我就听了胡老师你讲的课吧，我就觉得我能听懂。我说我就试试，
0: 啊、
1: 就这么的，我一直坚持着用咱们这个胡家老膏，我现在是用了9个半月了。
0: 哦。
1: 我跟你说胡老师真的，你现在听我说话你能感觉到我这个、
0: 啊、
1: 就是这个状态特别好，
0: 没错，精力充沛、
1: 哎、
0: 啊，
1: 对，
0: 气质这方面我能理解到，您的心情也理解到了啊，病情是明显的改变了。
1: 哎呀，对，胡老师你看你听能听出我声音来，我要是睡眠不好、
0: 嗯、
1: 无精打采，我跟你说话都没有力气啊。
0: 就是
1: 我还去做过那个彩超，他说肾里头现在原先那个结石啥的、
0: 啊、
1: 现在都没有了。
0: 嗯
1: 啊，而且吧我现在这个眼睛哈、啊、哎呀，照过去也好，就是现在这眼睛啊它不胀的乎的疼了、
0: 嗯、
1: 而且这个前头这个白雾啊也占了，关键的现在血糖
0: 好
1: 啊，我原先吧、
0: 嗯、
1: 打胰岛素是啥状况胡老师，餐前血糖特别好、
0: 啊、
1: 5点多，餐后血糖高，餐后血糖是8点多，
0: 那就近于正常了啊，达到8这个水平，那血糖控制就非常好了啊。
1: 是啊，而且现在吧我还学会了就放开点饮食，就是像水果了啥的了，就是中间那个间点3点多呀，上午10点多改稍微吃那么一点水果、
0: 嗯、
1: 哎，而且呢饭量呢也是不像过去啊总饿着，哎呀稍微吃点啥、
0: 啊、
1: 还得上外猛走去，现在不用啊，我这饭呢也可以稍微吃饱了，而且吧、
0: 嗯、
1: 现在最起码是咋的呢，身体这个状况有劲儿，不像过去乏力没有劲儿。
0: 哎，从根本上来治疗了，这是非常难得的，是不是啊？
1: 哎呀，是吧，要不我说的胡老师我特别高兴，我今天真的就想给你打这个电话、
0: 啊、
1: 还向你表示感谢、
0: 哎、
1: 向你报个喜啊。
0: 哎，这是我最喜欢听到的你这个信息。那么胡家老膏治疗糖尿病治疗一些疾病都是非常好的啊，像您这些合并症是比较多的啊，但是用了它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其他任何办法所不能解决的。本源疗法就是咱们胡家老膏治养结合非常重要的一个治疗方法，太好了，老朋友，祝贺您啊。
1: 好好，谢谢你胡老师啊，我得接着用啊，把这身体彻底治好了。
0: 没错啊，这是我们必然的一个目的、
1: 嗯、
0: 啊，咱先说到这吧。
1: 谢谢你胡老师、
0: 啊、
1: 哎，好好，再见啊。哎，
0: 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每天能够准时收听一位90岁的老人做的一档节目，听我在这儿喋喋不休的说说关于人生的一些事儿。如果各位老兄老弟老姐姐老妹妹喜欢听，您就听，不喜欢您就换台，都没事儿啊，根据您的喜好来做吧。每一个人呢，一辈子都是一本书，甭管活多大年岁，从生下来一直到回归，这是一个 看着漫长，其实又不漫长的一个过程。人生也是一场戏呀，每个人都在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每天都在表演。不管它是一本书还是一场戏，我们都得尽最大的努力把它写得精彩了，表演得精彩了，这才行呢。每一篇每一集都得好好的表演。小时候做儿女的，从落声咿呀学语语，到长大成人，同样成家立业，生儿育女，最后到孙男弟女，子孙满堂，这就是圆满啊。这样的好过程，好结果，是谁都想要的。谁不想骑着高头大马，坐着忽悠忽悠的八抬大轿，吃山珍海味，穿着绫罗绸缎，前呼后拥，一呼百应，这样的荣华富贵的日子呢？您也想，我也想，可是想归想啊，很少有人能够得到。不管咋努力，好多人仍然一辈子活得很苦很累很不如意。这是啥原因呢？我领悟出来一个道理，不知道对不对啊。我觉得我们没有过上那种舒心的日子，是因为我们本身的福报不够。我不知道别人都啥样啊，反正我是自己觉得我自己这辈子就是一个挺坎坷的人生，迈过了多少沟沟坎坎，走过了多少不平坦的路。我自己反过来想一想，我觉得苦中有乐，乐中有苦，两叉儿。总结了一下，小时候和老了以后都很好，当家很别扭，遭遇了很多事儿，碰到了很多困难，受了很多罪。可能收听咱们节目的很多的老兄老弟老姐老妹们，也有的和我同样的遭遇，也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吧。我这个年龄，按理说我就该猫在家里头慢慢的等那天了，也没啥造就了。就算心再高，毕竟垂垂老矣，岁数在这儿搁着呢。人老不以筋骨为能，这是规律。可是有一个现象，那就是也不知道啥原因，我的眼睛一点不花，看电视看书，到大街上看红绿灯清亮极了。我的耳朵也挺灵，有点动静有点声音我就能听得到。我孩子为我请来一位保姆，中年人耳朵就不灵，有人敲门我听到了啊，他怎么样听不到。这个情况就是我老了却没有衰老，有的人却未老先衰。每个人身子骨的底子不一样，遗传基因不一样，所以不该老的老了，该老的还不老，好像有点违背自然规律了。另外我的腿脚还不错， 我上下楼两条腿走得嗖嗖的。我们家楼上有一个邻居，64岁，年岁不大呀。前几天天气有些个冷，我就穿了一件闺女新给我买的戴帽子的衣裳。我上楼拎着好几袋绿叶菜鸡蛋啥的，我走得挺快，可能邻居没看出来是我，他在后面就说了，年轻人腿脚真灵活呀。我听了，我停下来把帽子推下去，回头看他，他一看是我，对刚刚说的话有些个尴尬。他说，哎呦喂，原来是胡老啊，我还以为是小年轻的呢，您这一换了一件衣裳我都没认出来，您看我的腿脚是不是不次于年轻的人呐？我这辈子虽然经历很多，可是我很庆幸我有几个好孩子，俩儿子也不错，都当大夫，闺女是做生意的，也挺好，不缺吃不缺喝，小日子挺滋润。过去有句话叫好孩子不用多，一个顶十个，还真是这样啊。年轻那会儿，我第一个孩子就是闺女，当时都还是老传统思想，重男轻女，我也不例外，我挺不喜欢。我老伴就说，你这个人心眼子可不正啊，闺女儿子不都是你的孩子吗？闺女是小棉袄啊，心细，等长大了，我老了，还真是这样。闺女这么多年来一直都关心我的饮食起居，有一口好吃的都惦记着我，大老远的从家里用保温饭盒给我送来了。他知道我爱吃虾仁韭菜馅的饺子，几乎一个礼拜包一次饺子，用两层的小盒子齐叉叉的摆好了，生的饺子跑过来给我现吃现煮。他怕先煮了，煮好了以后怎么样再带过来，那就坨了。这就是闺女的细致程度，儿子永远比不了。我大儿子也退休了，虽然惦记我，每周也来家里，可是他就张罗着去饭店吃，我不爱去，因为饭店里的东西也不知道怎么着，我就总感觉这个味儿不像家里的那么好吃，不可口啊。这就是闺女和儿子的区别。闺女一到了换季的时候，先想着怕我冷着热着，这个戴帽子的衣裳就是挑了很久才找到的。我有好几个什么鸭舌帽、高尔夫帽换着戴，可是闺女还是买了这件戴帽子的衣裳。她跟我说，爸，天凉了您就穿这个抓绒的帽服，省着还得另外再戴帽子。闺女有这份孝心我挺知足，总给我买新衣裳，我不落人。我就跟闺女说，这么大岁数了，衣裳够穿的了，活几年还不一定了。 闺女说，现在有这个条件，您该穿就穿，该吃就吃。我说你是不是觉得我没多少年头吃穿了？闺女说，爸爸，我哪能是那个意思呢？您老真给我歪曲了。我心里明白，闺女这是关心我。说心里话，这年岁的人穿啥也不好看了，不露着不冷着就行了呗。过日子我总有个规律，坚持了很多年，家里吃吃喝喝都是我张罗。我老伴儿是男人性格比较粗放，雷厉风行，我心细，做事儿总要有板有眼，一丝不苟。这可能跟我从事医学的工作有关系，不敢大意，临床上大意一点还了得？人命关天呐，所以我就得戏中再加戏，逐渐养成了习惯。这也好，心细如丝，一辈子没出过错。我无论春夏秋冬，每天都要自己去找事儿逛一圈。我有个三个轮的这个电瓶车，不带棚儿，挺好的小车的。我楼下有个自行车棚，这几年自行车少喽，不像七几年八几年自行车成堆，现在很少有人骑自行车了。最早我总是去幸福道的早市，有时候也去西南楼，我都是骑着电瓶车去。我起得早，三点钟就睡醒了，岁数大了觉也少了，睡不着。后来我发现中山门挺不错，虽然远一点，可是里面的东西多，早市里啥都有，琳琅满目，都是特别新鲜的。夏天小生菜、小白菜、小水萝卜都带着水珠，新鲜劲儿就甭提了。炸点鸡蛋酱、肉末酱就饭吃，非常好。我得意这口，虽然小时候总吃这些，现在老了总是改不掉，一辈子的老习惯，哪能说改就改呢？不好改，也不想改。93年我60，满60了，该退了。跟领导要求办手续，领导说先别办，现在科里没有人顶替您的位置，您再给我坚持坚持，啥时候有人选了再研究。我这个人对啥事儿都不爱争争讲讲的。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总教育我们哥几个说，不管干啥工作都要以大局为重，看大局，不能按照自己的小想法去做事儿，总想着自己叫自私，想着大局叫豁达。在大事儿上心大了，事儿就小了，心小了，事儿就大了。别光顾着自己说。

不行，最好两方面都满意都好才行。这儿的教育方式是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经常做的。我们兄弟几个受益匪浅，也一直遵循着老父亲的做人原则，而且收到了较好的效果。老人言很正确，基本没有差错，行之有效。我退休这件事儿一直搁浅着。96年我带的一个博士生很让我满意，这孩子姓庄，这个学生是东北人，家里很贫困。他跟我说，胡老，我当初学医就是因为我父亲我母亲的病我才学医的，我最大的愿望是当法官，我很喜欢法律。我说这样也行，一个是判案子的，另一个是判定生命的，前一个决定生死，但是没有回头余地，后面的即便被命运判了无期或者即将失去生命，你可以挽回这条命，还是第二个功德比较大。小庄在学校每门课程都是最优秀的，来我这儿实习其实也是我们医院按照标准给特殊招过来的。小庄这本硕连读真的是没有白白浪费时间，基本功很扎实，缺的就是临床的一些个经验。因为中医是一门经验医学，既要有灵活又要有悟性，还得具备扎实性，需要付出常人很难付出的几倍的努力，最后才能修成正果，不容易。小庄刚来我就看出这孩子有一股子韧劲儿。有好几次我开会很晚了，临走我看到了办公室的灯还亮着。我这个人啊节俭惯了，每天下班临走都得嘱咐其他的同事要关灯，不要浪费电。我发现办公室的灯还亮着，我就以为谁最后走忘记了关灯了。我上楼打开门，原来是小庄还在看书学习呢。这股子劲儿很让人敬佩啊。后来这孩子进步特别快，几乎是2年时间里头就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标准水平，而且这孩子人品特别好，具有一颗善心，不管啥事儿都站在对方角度去考虑问题，这个更难得。凡是认识他的没有一个说出他一个不字，我认为这样的人才叫德才兼备啊，未来会有大造就大前途。后来我把这个情况就汇报给领导了，领导说，胡老，您肯定不会看错人，既然您推荐他那就开会研究一下定下来吧，您也可以退下来，但有一点儿，您退下来

肩上的担子不能放下，您还得每周回来两次做指导，您就当扶上马送一程吧。我说好，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我会不遗余力的去做，啥时候真动不了了，那就另当别论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这个扶上马送一程，好家伙，我肩膀上这副挑子也没放下来。小庄当了主任，我还是老主任，每周还得去一趟两趟的。领导说，胡老，来单位您年岁大了，派车去接您吧。我说不用，我还是骑电瓶车吧。领导说，您老这个年岁，我们不放心也不忍心让您一个人来回跑啊，路上一旦有事儿，我们担不起责任呐。我说啥责任都不用你们担着，和你们没有关系，人活着最好不要去给别人添麻烦，麻烦别人就会消耗自己的福报，人要学会知足常乐。我老父亲还在的时候经常这样教育我们，总是把做人的道德底线挂在嘴边，这是一个告诫，也是一种教育。我们遵循了，按照这个标准去做了，都很受益，没有任何闪失。因此我总觉得还是老一辈人做的比我们要好得多。这个年代多好啊，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啥都不缺。过去我小的时候，解放前二几年三几年，那阵子多苦啊，住的吃的穿的用的都不行，要啥没啥。我们家最早住的地方离着恭王府不远，都是四合院，从我们家往南看能看到恭王府的后花园。要不说过去的帝王之家简直太奢侈了，庄严肃穆，气宇轩昂。老北京人都知道，说一座恭王府半部清朝史。民国了，恭亲王的孙子蒲伟把恭王府给卖了，卖了40万块大洋，卖给了一个教会，后来辅仁大学用了108根金条又给赎回来了。新中国建立以后成立了风机厂，我们家的老宅子其实位置也不错，占了王府的光。后来我们老胡家的大院子被征用了，修了一条马路，胡家大院从此就没了。胡家大院其实说起来也不大，6间上房，3间门脸，还有6间东西厢房，一共9间。我没见过我爷爷，我只从我老父亲留下来的一张黑白照片上，我看到了我爷爷和我奶奶的形象。那张照片都发黄了，时间太长了。我爷爷穿着深色的长袍，留着大辫子，戴了一顶八瓣瓜皮小帽，还镶嵌

垫着一块玉石。我奶奶是小脚，相貌呢很清秀。我爷爷奶奶坐在明朝样式的圈椅子里头，后面是我老父亲，我大伯，还有我三叔，还有我唯一的一个姑姑。我这个唯一的姑姑没有活下来。据我老父亲说，姑姑五岁就夭折了，出天花。虽然我爷爷中医医术很高，可是治病治不了命啊。我姑姑出天花正赶上我爷爷在登州府被一个大财主请去看病，没在家，远水解不了近渴呀。等我爷爷回来，我姑姑已经啊死去了。爷爷回来看见了心肝子宝贝儿的小闺女没了，叹口气说：“哎，事而不死，事才不散，就这么短的缘分，到了就走了。”我奶奶一个劲儿的哭啊，女人都是这样，受不得刺激，劝也没用，过了那股子劲儿，奶奶也就接受了。那个年月，哪家都有夭折的孩子，缺医少药的年代，谁也没辙。我们老胡家的大院完全是我爷爷一手创下的基业。我太爷爷那辈人据说是从800里秦川过来的，我们老胡家的人从上几辈到现在一直沿袭一个秦川人的习惯，都爱吃面饭，尤其是那种油泼面、辣子面，都爱吃。解放前北京叫北平，北平的炸酱面是一绝呀，大家都知道，是吧？可我老觉着没有我们秦川的这个面好吃。我母亲90岁老去的，她也是秦川那边过来的人，会做会面片会菜，一年四季吃的都不一样。夏天我母亲爱吃面片子，凉拌三丝。我们秦川老家是跟着六州过日子，我母亲做的饺团子也非常好吃。我们秦川的面有很多种，什么臊子面、奇花面、麻食面，老多了，口感各不相同。秦川还分着东府和西府，东府是在大荔一带，西府是宝鸡一带。西府的面条都是细面条，特点就是一个字儿，细。当地有个谚语叫做擀成纸，切成线，下到锅里莲花转。相反的事，东府的面条就是一个字儿，宽，就跟咱们扎的这个腰带、裤腰带也一样。我母亲厨艺非常棒啊，锅盔她会做，油旋饼也会做，河阳面花、金线油塔、蒸麦饭、黄桂柿子饼都很拿手。我小时候和我哥哥在胡家大院里头，我父亲还沿袭着秦川的老家的习惯，让我们叫他达啊，管我母亲叫娘。

0: 来我们大了，同学就笑话我们了，说我们是外地来的，有些歧视的意思。我们回家了，跟我父亲母亲说了，我父亲想了想，最后跟我母亲说，那以后就改一下称呼吧，别让娃在外因为这些个受气。所以从那以后就改了，按照北京的叫法叫爹喊妈。胡家大院在大北平里，那么大的城市，就像一粒沙子一样毫不起眼啊。因为北平城里这样普通的四合院多得不计其数啊。我们胡家大院感觉挺大，那是我们自己觉得，因为在老百姓眼里头，我们作为小孩也就是一个家而已，只知道小家不知道大家。当我们后来大了，走出去了，才知道世界嚯那么大呀，除了北平还有其他的大城市了。胡家大院现在早已经不在了，但是就算它成了一片废墟，我对老家的大院子里面的枣树还有天井还有灰色的这个墙壁早就刻在了脑海里头，一辈子都抹不掉。历史多么久远，那都是家。胡家大院不知道是哪里好，培养了两代做郎中的人，虽然不是名满全国的大人才，可是我仍然觉得我们老胡家是一个十足的药箱世家。我父亲，我们兄弟，还有我的孩子们，基本都是从医的，而且我们胡家大院里成长起来的孩子，哎，都很长寿。不知道是家族遗传基因，还是其他原因，反正都是将近百岁，仍然一身健朗，没病没灾。我不多说了，因为这个节目是给老年人的节目，如果哪位老兄老弟老姐老妹们有啥想跟我唠扯唠扯的，可以打进电话来谈谈过去的一些日子都行。另外谁身子骨有点小毛病小问题也可以问我，有胡家老高给咱们老伙伴保驾护航，这些都不是问题。我虽然已经90了，但是我得继续发挥余热，让更多的老同志了解到有胡家老高这么好的药，帮助大家少走弯路，摆脱病痛的折磨。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医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医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医堂胡家老高 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3: 400-038-3358，400-038-3358，400-038-335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师啊，您好。
0: 您好，欢迎你啊。
5: 哎，我是北京市海淀区后沙店的人。
0: 好的啊，
5: 我这个听了三月份听到您，我这个那老伴不是有病吗？
0: 啊，
5: 他有病，他一月份动手术了。动手术是就那个他便秘，去上医院看病去了。不到十天，说这个转那什么了，那叫胆囊炎。转胆囊炎以后，医生说他要不动手术就活仨月了，得转院上别处动手术去，他那还动不了，老年医院动不了，转到首钢医院去了。首钢医院说动手术能活十年二年的，就现在就动手术了。动完了手术，您看他的并发症太多了。发烧，这个手抖，吃不下东西，恶心，憋气。就好几种症状我都记不住了。听了您讲的课，讲的特别的好，他还跟医院待着呢。我回来我就跟他说，我说胡老师讲的课特别好，我给你买点，咱们试试。他说别的，说先别买了，说咱花这些钱去动手术了，说这个都要那个什么呢，要不管事儿呢，你白买了。那我还自己听吧，他又住院去了，又住院去，憋气又住院去了。这个我就听，越听越有道理，我就豁出去了，我就打电话，正好是小齐老师接待的我。说我把我的症状和老伴的症状都说了，那个小齐老师说那个您呐，买50盒的吧，你俩都吃都治，一人治好也那不好，俩人治好多好，我一听有道理还意味，
0: 对，
5: 我没干老伴，我就买了这50盒了，
0: 嗯，
5: 结果那我这吃着吃着，他的情况呢？是一个星期不如一星期，一星期不如一星期。我说这病这怎么回事啊？他表示说没法治。 临在这儿了，这不是五月二十八号他就走了。

0: 找了呢，我说我继续吃吧。
1: 啊。
0: 我这个症状啊，我这个三高，血压高，血压高，原先血压是200。
1: 嗯。
0: 这血糖啊，您这血糖，这血糖这调有一次调的，这回是17.2。
1: 嗯嗯。
0: 啊，17.2，到现在我这血压呀、啊，这个吃了这个胡家老高啊，
1: 啊，
0: 现在是120、130、140了。
1: 啊啊啊啊啊！
0: 啊，就这个血糖从17.2到现在11.4。
1: 啊。
0: 嗯，脑袋这个就这早上一起来，起不起呢？脑袋晕，脑袋晕。
1: 嗯，
0: 我就得扶着床，慢慢的半天才起来。你瞅着到现在，我一扶着床沿，蹭就起来，一下就起来。这不用
1: 我多好啊，是吧？
0: 这个我这颈椎病，这个颈椎病就肩两肩疼，就是肩膀的下边一点儿，那不是左边疼，就是右边疼，来回翻身，躺着翻身睡不着觉。到现在您咋整呢？吃了一个多月，现在它不疼了。
1: 多好，效果多快呀、啊，是吧？
0: 是啊，是啊，啊，这脑袋也不晕了。这个我这个心稍微的有点心梗、脑梗，这回也好多了。
1: 你看看啊，太好了。
0: 原先没有劲儿，现在也有劲儿了、
1: 啊。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是吧？太好了。
0: 啊，是啊，我这个现在这眼睛，我这眼睛是白内障，还有这个、那个动脉硬化。
1: 哦。
0: 眼底动脉硬化。
1: 啊。
0: 现在清楚点了，比以前。
1: 你看看啊，也有很大的改变，是吧？太好了。
0: 啊啊！现在我这心情特别好，特别有、有心情。
1: 嗯，好极了。
0: 嗯。
1: 我也为您高兴啊！啊。
0: 太谢谢您这个胡家老高了，就是您讲座的太好。
1: 这是您的福分呐、啊！您选用胡家老高选用对了，是不是啊？
0: 啊，现在我吃了还不到俩月了，快俩月了。
1: 啊、
0: 现在这个、啊、这个一般的这症状都好多了。
1: 好，这是您的福分，您说对不对啊？
0: 啊，
1: 好极了，哎。因为时间的关系，
0: 谢谢
1: 啊，
0: 哎，
1: 咱先说到这儿。
0: 好、
1: 啊，
0: 谢谢。
1: 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啊、
0: 好，好，再见。
1: 再见，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老师您好。
1: 您好，欢迎您。
3: 老师、
1: 啊，
3: 我家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1: 哦。
3: 今年我59岁，跟您通上电话，我真的是太高兴了，也有点激动。我感觉跟您吧挺有缘的。
1: 老朋友啊，也欢迎您啊，您请讲吧啊。
3: 啊，我给您打通了，我就想跟您说说我的病。
1: 哎，
3: 我这人吧，从小就有那个高度近视眼睛。
1: 哦。
3: 完了，后来我又做了白内障手术，刚做完手术吧，那时候还觉得还行，挺好。你说就是去年开始吧，眼睛就特别干。就是这眼珠子怎么就感觉它就像转不了个似的，完了还有飞蚊症，就是感觉一天眼睛可不舒服了，模模糊糊的，完了看啥吧也不行
1: 啊。所以您这眼睛的问题是很啊很复杂的啊，既有高度近视，还有就是白内障，还有就是飞蚊症。所谓飞蚊。

0: 这是什么呢？就是像小蚊子在飞上，实际是玻璃体浑浊造成的啊。这些您的眼睛给您造成很大的这种负担和不舒服，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1: 是啊，
0: 嗯，
1: 真是我眼睛不好使吧？没事我就听听收音机，也就是没有啥目的性的，就瞎播台这么听。
0: 嗯，
1: 有一天我就播着播着就播到你这个台了。
0: 是吧，
1: 我感觉您的声音一下子就吸引到我了，我听您讲的吧非常好，就是您讲的话啥的吧都能说到就我心里面去，你说的每一句话听着我这心里的感觉可舒服了，也都可愿意听了，我有时候说吧这也就是缘分吧。
0: 没错，看病也讲究缘分，您说对不对啊？啊，
1: 是是是，老师，我不是有白内障吗？眼睛不好。完、
0: 啊，
1: 我听老师讲的说，人吧就好比一部机器，随着年龄的增长，岁数也大了，身体就开始老化了。
0: 嗯，必然。
1: 机器功能啥都减退了，就得给它激活、嗯，说让身体回到年轻时候那状态。身体治好了，人就不容易生病了。
0: 就是就是。
1: 啊，我这一听我觉得您说的真是这个道理，这不我就购买了。
0: 啊，
1: 以前吧我看啥也不清楚，都是那种雾气昭昭的，十米八米吧、
0: 啊、
1: 来个人我也看不清五官、
0: 嗯、
1: 不知道具体是谁，得听声音吧才能判出来是谁。我从来不敢主动跟人打招呼，怕认错人啥的呀。
0: 对，
1: 不打招呼吧有时候又哎呀怕人说我这人大大咧咧，所以我自己很少出门，出去了也就低着头走路、
0: 嗯、
1: 都不敢看人。
0: 嗯，
1: 买东西价钱吧也看不清还得问，就特别打怵、
0: 哎、
1: 干啥都觉得不方便。吃了胡家老膏以后吧，我这眼睛真是照之前强多了，就是眼睛不那么干了，飞蚊症也减轻了好多、
0: 啊、嗯，
1: 我用到四个月的时候飞蚊症就没有了，眼睛也不难受了，现在视力也提高了不少，哎呀，十米二十米的也能看清人了，也敢主动跟人打招呼了。一般的东西我都能看个差不多了，真是的。这眼神要一好吧，人整个心情都跟着好。
0: 那必然的。
1: 再一个是咋的？我还有肩周炎，就我那肩周炎还挺严重的，这脖子嘎嘎响，总感觉有嗖嗖的风，就是怕冷，胳膊也抬不起来。
0: 嗯，
1: 我也说不出来，反正就是不得劲儿，特别不能见风，一见风嘛、
0: 嗯、
1: 哎呀就更不行，尤其那脚底下可凉可凉了、
0: 啊、
1: 吃完这个胡家老膏就感觉身上就像有虫子爬似的，就是酥酥的感觉、
0: 嗯、
1: 哎，逐渐的就觉得身上有一点点热乎气儿了。
0: 对对对，好极了，看咱们转变多大呀、
1: 嗯、
0: 啊，咱们肩周炎也就是颈椎病所引起来的啊，他这种情况越来越发展呢，整个脊梁骨都有些问题，慢慢是越来越严重了，您说对对啊？
1: 嗯，你说咋说，以前那时候真冷，前后心都可凉了，特别的不得劲不舒服，现在身上热乎了、
0: 嗯、
1: 哎，心口窝腋窝下有时候都能微微出点汗了。
0: 嗯嗯，
1: 这手脚也热乎，我每天还坚持摇胳膊，哎呀妈，现在胳膊也能活动自如了、
0: 啊、
1: 买个啥十斤八斤的我自己就能拎上来了。
0: 你看看变化多大，
1: 身上也热乎了，身体也舒服，我感觉可好可得劲了、
0: 啊、
1: 还有就是我有静脉曲张嘛，一走道有时候就咯噔一下子、
0: 啊、
1: 也不知道是咋回事，也不得劲儿，用手一摸吧疼，站一会儿腿也疼，外表瞅着就像个大蚯蚓似的搁那爬着，特别难看、
0: 嗯、
1: 那也没办法呀，就得这么挺着。用了胡家老膏以后 哎现在是好多了，不怎么鼓了、
0: 嗯、
1: 用手摸着吧也不疼了，现在都缓解、
0: 嗯、
1: 真的是太好太棒了老师。
0: 哈哈哈，你看看这个胡家老膏对所有的疾病都起到非常好的作用了，太好了。
1: 是
0: 啊
1: 再一个我还想说，就你那学生吧在用药期间，哎呀妈，就从各方面吧都跟我们讲做出正确的指导、
0: 嗯、
1: 真是让我们都堵出好多治疗的误区。我说在这里呀、啊、我也要感谢感谢你那些学生。
0: 您别客气，回归本源必须由胡家老膏激发这个活力，才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这也就是能量激发了。

0: 年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38-3358 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胡老您好。
2: 你好，欢迎你啊。
1: 我是啊，河北省秋安堡市山海关区的。今年70岁了。我老伴儿在家呀，经常啊听您呐、讲胡家老干讲座啊，听那些有各种疾病的啊，喝了都见效啊，都见效。我老伴儿啊有20多年了，心脏病，心脏偷停，心率过速，还有心闷，还没有劲儿，完了上医院呐、去呀、给输点液，给输点那个丹参，输点丹参也不见效，回来要我们呐吃点速救进入心丸，速救进入心丸药啊是没少吃。钱没少花啊，没少花，都不见效。完我们呢就喝了这个胡家老膏啊，我们原来呀还有那个口臭啊，出气呀还特别大，还有口臭，还有胃酸啊。喝了那个半个月呢，我们那心脏啊这些疾病都见好了，都见好了。
2: 效果多好，
1: 谢谢胡老啊，胡家的老高的药啊，太好了，太好了。
2: 啊，这是您的福分呐、您选药选对了、是吧？
1: 哎呀，太好了，我老伴儿啊、还向胡老的请求一个啊，现在呀、他咋的呢？后背呀、他总出汗，衣服都湿透了，这是什么原因呢？
2: 哎，这是一种虚的一种表现。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啊，您补中益气啊，这样固本培元了啊，您这些情况都会得到非常好的解决啊，这一点您放心吧。
1: 这个药啊喝了确实见效。完另外呀、我还向您请求一下子，就我孙子、他那个手脚冰凉，喝这个胡家老膏行吧？他上中学了，中学初二了，行吗胡老啊、
2: 给他用用可以的啊。胡家老膏对于任何一个人的疾病体质衰弱啊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呀，啊那是必然的。可以的啊、
1: 可以是吗？
2: 可以的。
1: 每次
2: 一小口。
1: 那我再问你一个，我抓紧时间，他有时候啊就上厕所呀、就是挺频的，就是尿尿、喝这行吧？
2: 可以的啊，尿频、
1: 啊、
2: 这是肾气不足的关系的、用了一胡家老膏以后啊，排尿的这种功能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啊，可以的。
1: 太谢谢胡老了，胡老啊，祝您身体健康。祝您身体健康。
2: 好，谢谢您、祝大家都健康快乐，好吧？
1: 好，
2: 就这样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好吧，老朋友。
1: 再见。再见。
2: 好，再会。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膏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
2: 都严格按

0: 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每天能够准时收听一位九十岁的老人做的一档节目，听我在这儿喋喋不休的说说关于人生的一些事儿。如果各位老兄老弟老姐姐老妹妹喜欢听，您就听，不喜欢您就换台，都没事儿啊，根据您的喜好来做吧。每一个人呢，一辈子都是一本书，甭管活多大年岁，从生下来一直到回归，这是一个看着漫长其实又不漫长的一个过程。人生也是一场戏呀，每个人都在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每天都在表演，不管它是一本书还是一场戏，我们都得尽最大的努力把它写得精彩了，表演得精彩了，这才行嘛。每一篇每一集都得好好的表演。小时候做儿女的从落声咿呀学语，到长大成人，同样成家立业生儿育女，最后到孙男弟女子孙满堂，这就是圆满呐。这样的好过程好结果是谁都想要的，谁不想骑着高头大马，坐着忽悠忽悠的八抬大轿，吃山珍海味，穿着绫罗绸缎，前呼后拥，一呼百应，这样的荣华富贵的日子呢？您也想，我也想，可是想归想啊，很少有人能够得到，不管咋努力，好多人仍然一辈子活得很苦很累很不如意。这是啥原因呢？我领悟出来一个道理，不知道对不对啊，我觉得我们没有过上那种舒心的日子，是因为我们本身的福报不够。我不知道别人都啥样啊，反正我是自己觉得我自己这辈子就是一个挺坎坷的人生，迈过了多少沟沟坎坎，走过了多少不平坦的路。我自己反过来想一想，我觉得苦中有乐，乐中有苦，两叉儿。总结了一下，小时候和老了以后都很好，当家很别扭，遭遇了很多事儿，碰到了很多困难，受了很多罪。可能收听咱们节目的很多的老兄老弟老姐老妹们，也有的和我同样的遭遇，也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吧。我这个年龄按理说我就该猫在家里头慢慢的等那天了，也没啥造就了，就算心再高，毕竟垂垂老矣，岁数在这儿搁着呢。人老不以筋骨为能，这是规律。可是有一个现象，那就是也不知道啥原因，我的眼睛一点不花，看电视看书，到大街上看红绿灯清亮极了。我的耳朵也挺灵，有点动静有点声音我就能听得到。我孩子为我请来一位啊保姆，中年人耳朵就不灵，有人敲门我听到了啊，他怎么样听不到。这个情况就是我老了却没有衰老，有的人却未老先衰。每个人身子骨的底子不一样，遗传基因不一样，所以不该老的老了，该老的还不老，好像有点违背自然规律了。另外我的腿脚还不错，我上下楼两条腿走得嗖嗖的。我们家楼上有一个邻居64岁，年岁不大呀，前几天天气

些个冷，我就穿了一件闺女新给我买的戴帽子的衣裳。我上楼拎着好几袋绿叶菜鸡蛋啥的，我走得挺快，可能邻居没看出来是我，他在后面就说了，年轻人腿脚真灵活呀。我听了，我停下来把帽子推下去，回头看他，他一看是我，对刚刚说的话有些个尴尬。他说，哎呦喂，原来是胡老啊，我还以为是小年轻的呢，您这一换了一件衣裳我都没认出来，您看我的腿脚是不是不次于年轻的人呐？我这辈子虽然经历很多，可是我很庆幸我有几个好孩子，俩儿子也不错，都当大夫，闺女是做生意的，也挺好，不缺吃不缺喝，小日子挺滋润。过去有句话叫好孩子不用多，一个顶十个，还真是这样啊。年轻那会儿，我第一个孩子就是闺女，当时都还是老传统思想，重男轻女，我也不例外，我挺不喜欢。我老伴儿就说，你这个人心眼子可不正啊，闺女儿子不都是你的孩子吗？闺女是小棉袄啊，心细，等长大了，我老了，还真是这样。闺女这么多年来一直都关心我的饮食起居，有一口好吃的都惦记着我，大老远的从家里用保温饭盒给我送来了。他知道我爱吃虾仁韭菜馅的饺子，几乎一个礼拜包一次饺子，用两层的小盒子齐叉叉的摆好了，生的饺子跑过来给我现吃现煮。他怕先煮了，煮好了以后怎么样再带过来，那就坨了。这就是闺女的细致程度，儿子永远比不了。我大儿子也退休了，虽然惦记我，每周也来家里，可是他就张罗着去饭店吃，我不爱去，因为饭店里的东西也不知道怎么着，我就总感觉这个味儿不像家里的那么好吃，不可口啊。这就是闺女和儿子的区别。闺女一到了换季的时候，先想着怕我冷着热着，这个戴帽子的衣裳就是挑了很久才找到的。我有好几个什么鸭舌帽、高尔夫帽换着戴，可是闺女还是买了这件戴帽子的衣裳。她跟我说，爸，天凉了您就穿这个抓绒的帽服，省着还得另外再戴帽子。闺女有这份孝心我挺知足，总给我买新衣裳。我不落人，我就跟闺女说，这么大岁数了，衣裳够穿的了，活几年还不一定呢。闺女说，现在有这个条件，您该穿就穿，该吃就吃。我说，你是不是觉得我没多少年头吃穿了？

闺女说，爸爸，我哪能是那个意思呢？您老真给我歪曲了。我心里明白，闺女这是关心我，说心里话，这年岁的人穿啥也不好看了，不露着不冷着就行了呗。过日子我总有个规律，坚持了很多年，家里吃吃喝喝都是我张罗，我老伴儿是男人性格比较粗放，雷厉风行，我心细，做事儿总要有板有眼，一丝不苟。这可能跟我从事医学的工作有关系，不敢大意，临床上大意一点还了得，人命关天呐。所以我就得戏中再加戏，逐渐养成了习惯，这也好，心细如丝，一辈子没出过错。我无论春夏秋冬，每天都要自己去找事儿逛一圈。我有个三个轮的这个电瓶车，不带棚，挺好的小车的。我楼下有个自行车棚，这几年自行车少喽，不像七几年八几年自行车成堆，现在很少有人骑自行车了。最早我总是去幸福道的早市，有时候也去西南楼，我都是骑着电瓶车去。我起得早，三点钟就睡醒了，岁数大了觉也少了，睡不着。后来我发现中山门挺不错，虽然远一点，可是里面的东西多，早市里啥都有，琳琅满目，都是特别新鲜的。夏天小生菜、小白菜、小水萝卜都带着水珠，新鲜劲儿就甭提了。炸点鸡蛋酱、肉末酱，就饭吃，非常好。我得意这口，虽然小时候总吃这些，现在老了，总是改不掉，一辈子的老习惯，哪能说改就改呢？不好改，也不想改。93年我60，满60了，该退了。跟领导要求办手续，领导说先别办，现在科里没有人顶替您的位置，您再给我坚持坚持，啥时候有人选了再研究。我这个人对啥事儿都不爱争争讲讲的。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总教育我们哥几个说，不管干啥工作都要以大局为重，看大局，不能按照自己的小想法去做事儿，总想着自己叫自私，想着大局叫豁达。在大事儿上心大了，事儿就小了，心小了，事儿就大了。别光顾着自己舒坦，那不行，最好两方面都满意都好才行。这儿的教育方式是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经常做的。我们兄弟几个受益匪浅，也一直遵循着老父亲的做人原则，而且收到了较好的效果。老人言很正确，基本没有差错，行之有效。我退休这件事

一直搁浅着。96年我带的一个博士生很让我满意，这孩子姓庄，这个学生是东北人，家里很贫困。他跟我说，胡老，我当初学医就是因为我父亲我母亲的病我才学医的，我最大的愿望是当法官，我很喜欢法律。我说这样也行，一个是判案子的，另一个是判定生命的，前一个决定生死，但是没有回头余地，后面的即便被命运判了无期或者即将失去生命，你可以挽回这条命，还是第二个功德比较大。小庄在学校每门课程都是最优秀的，来我这儿实习其实也是我们医院按照标准给特殊招过来的。小庄的本硕连读真的是没有白白浪费时间，基本功很扎实，缺的就是临床的一些个经验，因为中医是一门经验医学，既要有灵活又要有悟性，还得具备扎实性，需要付出常人很难付出的几倍的努力，最后才能修成正果，不容易。小庄刚来我就看出这孩子有一股子韧劲儿。有好几次我开会很晚了，临走我看到了办公室的灯还亮着，我这个人啊节俭惯了，每天下班临走都得嘱咐其他的同事要关灯，不要浪费电。我发现办公室的灯还亮着，我就以为谁最后走忘记了关灯了。我上楼打开门，原来是小庄还在看书学习呢，这股子劲儿很让人敬佩啊。后来这孩子进步特别快，几乎是两年时间里头就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标准水平，而且这孩子人品特别好，具有一颗善心，不管啥事儿都站在对方角度去考虑问题，这个更难得。凡是认识他的没有一个说出他一个不字，我认为这样的人才叫德才兼备啊，未来会有大造就大前途。后来我把这个情况就汇报给领导了，领导说，胡老，您肯定不会看错人，既然您推荐他，那就开会研究一下定下来吧。您也可以退下来，但有一点儿，您退下来肩上的担子不能放下，您还得每周回来两次做指导，您就当扶上马送一程吧。我说好，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我会不遗余力的去做，啥时候真动不了了那就另当别论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这个扶上马送一程，好家伙，我肩膀上这副挑子也没

0: 放下来。小庄当了主任，我还是老主任，每周还得去一趟两趟的。领导说，胡老，来单位您年岁大了，派车去接您吧。我说不用，我还是骑电瓶车吧。领导说，您老这个年岁，我们不放心也不忍心让您一个人来回跑啊。路上一旦有事儿，我们担不起责任呐。我说啥责任都不用你们担着，和你们没有关系。人活着最好不要去给别人添麻烦，麻烦别人就会消耗自己的福报。人要学会知足常乐。我老父亲还在的时候经常这样教育我们，总是把做人的道德底线挂在嘴边，这是一个告诫，也是一种教育。我们遵循了，按照这个标准去做了，都很受益，没有任何闪失。因此我总觉得还是老一辈人做的比我们要好得多。这个年代多好啊，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啥都不缺。过去我小的时候，解放前二几年三几年那阵子多苦啊，住的吃的穿的用的都不行，要啥没啥。我们家最早住的地方离着恭王府不远，都是四合院，从我们家往南看能看到恭王府的后花园。要不说过去的帝王之家简直太奢侈了，庄严肃穆，气宇轩昂。老北京人都知道，说一座恭王府半部清朝史。民国了，恭亲王的孙子蒲伟把恭王府给卖了，卖了40万块大洋，卖给了一个教会，后来辅仁大学用了108根金条又给赎回来了。新中国建立以后成立了风机厂，我们家的老宅子其实
1: 发动太多了
0: 啊，
1: 发烧这个手抖，吃不下东西，恶心憋气，
0: 嗯
1: 啊，就好几种症状我都记不住了。听了您讲的课讲的特别的好，他在这个医院待着呢，我回来我就跟他说，我说胡老师讲的课特别好，我给你买点咱们试试。他说别的，说先别买了，说咱花这些钱去做手术了，说这个都要那个什么样，要不管事儿呢，你白买了。
0: 哎，
1: 那我还继续听吧。他又住院去了，又住院去，憋气又住院去了。这个我就听，越听越有道理，我就豁出去了，我就打电话，郑老师小齐老师接待着我，说我把我的症状和老伴的症状都说了。那小齐老师说，那个您呢，买50盒的吧，您俩都吃都治，一人治好也不好，俩人治好多好，我一听有道理还优惠。
0: 对，
1: 我没干老伴，我就买了这50盒了。
0: 嗯，
1: 结果您我这吃着吃着，他的情况呢是一个星期不如一星期，一星期不如一星期。我说这病这怎么回事啊？他感觉说没法治了，这不是5月28号他就走了。走了呢，我说我继续吃吧。我这个症状啊，我这个

0: 高，血压高，血压高，原先血压是200。
1: 嗯。
0: 这血糖啊，人家血糖，这血糖是调有一次调的，这回是17.2。
1: 嗯嗯。
0: 啊，17.2，到现在我这血压呀、啊，这个打吃了这个胡家老高啊。
1: 啊，
0: 现在是120、130、140了。
1: 啊啊啊啊
0: 啊！就这个血糖从17.2到现在11.4。
1: 啊。
0: 嗯，脑袋这个就这早一起来，且不起呢，脑袋晕、
1: 嗯，
0: 脑袋晕，我就得扶着床，慢慢的半天才起来。你瞅着到现在，
1: 啊、
0: 我一扶着那床沿，蹭就起来。您这是感觉这不是
1: 我多好啊，是吧？
0: 这个我这颈椎病，这个颈椎病就两肩疼，就是肩膀的下边一点儿，那不是左边疼，就是右边疼，来回翻身，躺着翻身睡不着觉。到现在您咋整呢？吃了一个多月，现在它不疼了。
1: 多好，效果多快呀、啊，是吧？
0: 是啊是啊，啊，这脑袋也不晕了，这个我这个心稍微的有点心梗、脑梗，这回也好多了。
1: 你看看啊，太好了、
0: 啊！原先没有劲儿，现在也有劲儿了、
1: 啊。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是吧？太好了。
0: 啊，啊是啊，我这个现在。这眼睛，我这眼睛是白内障，还有这个、
1: 啊、
0: 那个动脉硬化。
1: 哦。
0: 眼底动脉硬化。
1: 啊。
0: 现在清楚点了，比以前。
1: 你看看啊，也有很大的改变，是吧？太好了。
0: 啊啊！现在我这心情特别好，特别有、
1: 啊、
0: 有心情。
1: 嗯，好极了。
0: 嗯。
1: 我也为您高兴啊！啊。
0: 太谢谢您那个胡家老高了。
1: 啊，
0: 就是您讲座的太好、
1: 啊，这是您的福分呐、啊！您选用胡家老高选用对了，是不是啊？嗯、
0: 啊，现在我吃了还不到俩月了，快俩月了。
1: 啊、
0: 现在这个、
1: 啊、
0: 这一般的这症状都好多了。
1: 好，这是您的福分，您说对不对啊？
0: 啊，
1: 好极了，哎，因为时间的关系。
0: 谢谢
1: 啊，
0: 哎，
1: 咱先说到这儿。
0: 好、
1: 啊，
0: 谢谢。
1: 祝您更健康、更快乐。
0: 好、
1: 啊，
0: 好，再见。
1: 再见，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老师您好。
1: 您好，欢迎您。
3: 老师、
1: 啊，
3: 我家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1: 哦。
3: 今年我59岁，跟您通上电话，我真的是太高兴了，也有点激动。我感觉跟您吧挺有缘的。
1: 老朋友啊，也欢迎您啊，您请讲吧啊。
3: 啊，我给您打通了，我就想跟您说说我的病。
1: 哎，
3: 我这人吧，从小就有那个高度近视眼睛。
1: 哦。
3: 完了，后来我又做了白内障手术，刚做完手术吧，那时候还觉得还行，挺好。你说就是去年开始吧，眼睛就特别干。就是这眼珠子怎么就感觉它就像转不了个似的，完了还有飞蚊症，就是感觉一天眼睛可不舒服了，模模糊糊的，完了看啥吧也不行
1: 啊。所以您这眼睛的问题是很复杂的啊，既有高度近视，还有就是白内障，还有就是飞蚊症。所谓飞蚊症是什么呢？就是像小蚊子在飞着，实际是玻璃体浑浊造成的啊，这些你。

0: 的眼睛给您造成很大的这种负担和不舒服，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1: 是啊，
0: 嗯，
1: 真是我眼睛不好使吧，没事我就听听收音机，也就是没有啥目的性的，就瞎播台这么听。
0: 嗯，
1: 有一天我就播着播着就播到你这个台了。
0: 是吧，
1: 我感觉您的声音一下子就吸引到我了，我听您讲的吧非常好，就是您讲的话啥的吧都能说到就我心里面去，你说的每一句话听着我就心里的感觉可舒服了，也都可愿意听了，我有时候说吧这也就是缘分吧。
0: 没错，看病也讲究缘分，您说对不对啊？啊，
1: 是是是，老师，我不是有白内障吗？眼睛不好。完，我听老师讲的说，人吧就好比一部机器，随着年龄的增长，岁数也大了，身体就开始老化了。
0: 嗯，必然。
1: 机器功能啥都减退了，就得给它激活，说让身体回到年轻时候那状态。身体治好了，人就不容易生病了。
0: 就是就是。
1: 啊，我这一听我觉得您说的真是这个道理，这不我就购买了
0: 啊。
1: 以前吧我看啥也不清楚，都是那种雾气昭昭的，十米八米吧来个人我也看不清五官，不知道具体是谁，得听声音吧才能判出来是谁，我从来不敢主动跟人打招呼，怕认错人啥的呀。不打招呼吧有时候又哎呀怕人说我这人大大咧咧，所以我自己很少出门，出去了也就低着头走路，都不敢看人。
0: 嗯，
1: 买东西价钱吧也看不清还得问，就特别打怵，干啥都觉得不方便。吃了胡家老膏以后吧，我这眼睛真是照之前强多了，就是眼睛不那么干了，飞蚊症也减轻了好多。
0: 嗯，
1: 我用到四个月的时候飞蚊症就没有了，眼睛也不难受了，现在视力也提高了不少，哎呀，十米二十米的也能看清人了，也敢主动跟人打招呼了。
0: 嗯、
1: 一般的东西我都能看个差不多了，真是的。
0: 嗯、
1: 这眼神要一好吧，人整个心情都跟着好。
0: 那必然的。
1: 再一个是咋的？我还有肩周炎，就我那肩周炎还挺严重的，
0: 哦、
1: 这脖子嘎嘎响，总感觉有嗖嗖的风，
0: 嗯、
1: 就是怕冷，胳膊也抬不起来。
0: 嗯，
1: 我也说不出来，反正就是不得劲儿，特别不能见风，一见风嘛，哎呀就更不行，尤其那脚底下可凉可凉了、
0: 啊、
1: 吃完这个胡家老膏就感觉身上就像有虫子爬似的，就是酥酥的感觉，哎，逐渐的就觉得身上有一点点热乎气儿了。
0: 对对对，好极了，看咱们转变多大呀、啊咱们肩周炎也就是颈椎病所引起来的啊，他这种情况越来越发展呢，整个脊梁骨都有些问题，慢慢是越来越严重了，您说对对啊？
1: 嗯，你说咋说，以前那时候真冷，前后心都可凉了，特别的不得劲不舒服，现在身上热乎了、
0: 嗯、
1: 哎，心口窝腋窝下有时候都能微微出点汗了。
0: 嗯嗯
1: 这手脚也热乎，我每天还坚持摇胳膊，哎妈，现在胳膊也能活动自如了，买个啥十斤八斤的我自己就能拎上来了。
0: 你看看变化多大，
1: 身上也热乎了，身体也舒服，我感觉可好可得劲儿了。还有就是我有静脉曲张嘛，一走道有时候就咯噔一下子、也不知道是咋回事，也不得劲儿，用手一摸吧疼，站一会儿腿也疼，外表瞅着就像个大蚯蚓似的搁那爬着，特别难看、
0: 嗯、
1: 那也没办法呀，就得这么挺着，用了胡家老膏以后 哎现在是好多了，不怎么鼓了、
0: 嗯、
1: 用手摸着吧也不疼了，现在都缓解、
0: 嗯、
1: 真的是太好太棒了老师。
0: 哈哈哈，你看看这个胡家老膏对所有的疾病都起到非常好的作用了，太好了。
1: 是
0: 啊
1: 再一个我还想说，就你那学生吧在用药期间，哎呀妈，就从各方面吧都给我们讲做出正确的指导、
0: 嗯、
1: 真是让我们都堵出好多治疗的误区。我说在这里呀、我也要感谢感谢你那些学生。
0: 您别客气，回归本源必须由胡家老膏激发这个活力，才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这也就是能量激发了以后、
1: 嗯、
0: 咱们人的身体健康必然的这种力量就发挥出来了。一句话，胡家老膏是

0: 胡家的传家宝，更是咱们广大患者的啊这个治疗疾病、长寿健康、养生的一个宝贝，您说对不对啊？啊，
1: 对，真的是啊，胡老。
0: 好的，咱们今天时间太紧张，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1: 好好好，再见，胡老。
0: 好，再见，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38-3358 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

0: 30多年了，心脏病，心脏偷停，心率过速，还有心闷，还没有劲儿，完了上医院呐，去呀、啊，给输点液，给输点那个丹参，输点丹参也不见效，回来让我们呐吃点速救救心丸，输点救心丸药啊是没少吃，钱没少花，没少花，都不见效，完我们呐。就喝了这个胡椒老膏啊，我们原来呀、还有那个口臭啊，出气呀、还特别大，还有口臭，还有胃酸啊。喝了那个半个月呢，我们那个心脏啊，这些疾病都见好了，都见好了。
1: 效果多好，
0: 谢谢胡老啊，胡家的老膏的药啊，太好了，太好了。
1: 啊，这是您的福分呐、您选药选对了、是吧？
0: 哎呀，太好了！我老伴儿啊、还向胡老师请求一个啊。现在呀、他咋的呢？后背呀、他总出汗，衣服都湿透了，这是什么原因呢？
1: 哎，这是一种虚的一种表现啊。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啊，您补中益气啊，这样固本培元了。您这些情况都会得到非常好的解决，这一点您放心吧，
0: 你这个药啊、喝了确实见效。完，另外呀、我还向您请求一下子，就我孙子、他那个手脚冰凉，喝这个胡家老膏行吗？他上中学了，中学初二了，行吗？胡老啊，
1: 给他用用可以的。胡家老膏对于任何一个人的疾病、体质衰弱啊，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呀！那是必然的可以的
0: 可以是吧？
1: 可以的，
0: 每
1: 次一小
0: 口。那我再问你一个，我抓紧时间。他有时候啊，就上厕所呀、就是挺频的，就是尿尿，喝这行吗？
1: 可以的。尿频、这是肾气不足的关系的、用了一胡家老膏以后排尿的这种功能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可以的。
0: 太谢谢胡老了，胡老啊，祝您身体健康。祝您身体健康。
1: 谢谢您、祝大家都健康快乐，好吧。
0: 好，
1: 就这样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好吧，老朋友。
0: 好，再见。好，再见。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早上六点。
1: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2: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全市多云见晴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四到五级，气温大连市区20到26度，旅顺21到26度，金浦新区20到25度，瓦房店10

0: 19到27度，普兰点20到27度，中和20到25度，长海19到24度。
1: 大连的老铁们，是时候展示咱们家门口的牌面了。6月20号晚上7点，东北超战火燃到大连，首秀主场必须整活。
2: 从赛前直击足球嘉年华，到人头攒动的第二现场，再到球场内外故事花絮。
1: 6月20号晚7点 ，FM105.7 大连体育广播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并机直播《东北超大连见》特别节目，3小时大时段直播。干货满满，激情铿锵。
2: 究竟是大连队捍卫蓑衣湾主场，还是沈阳队反客为主？球场见真章，6月20号晚7点，锁定3小时直播，热盼悬念揭晓。
1: 东北超，大连见。
3: 每天早上叫醒你的是温暖的阳光，还是鸟儿的歌唱？是青春的飞扬，还是奔跑的梦想？交广早会合，一路阳光，一路歌。

好了，北京时间早间的6:02，交通一零零点八，让畅快从耳边出发。你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全天的第一档直播节目《交广早会合》。各位早安，我是阳光。此时呢，你也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以及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呢是端午节的假期第一天，也祝大家端午安康。三天的小长假就此开始了，不知道大家今天准备了什么样的行程安排啊？要这么早的出门，当然了，早一点出门打开假期，没有更长时间的快乐。今天端午，然后呢，明天后天连放两天，大后天夏至。那这几天的天气怎么样？我们来一起了解一下。今天呢，原本天气预报呢，其实说是有阵雨或雷阵雨，但目前看起来啊，今天早间更新的最新情况，这个雨呢消失不见了，多云见晴有雾。温度呢，应该说跟昨天也都差不多啊。明天也就是东北超大连主赛区的比赛日，白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这个雨量也不大，到了傍晚转为多云有雾。那么明天的7点钟，大幕拉开，所以说呢应该不会影响比赛啊。还是提醒大家早一点去，6:30入场，下午的时间可以去周边的足球嘉年华啊，去好好的逛一逛啊。昨天呢还有听众问，说从庄河来哈，下午2:30孩子要上课，3:30上完，再开车过来，大概可能就是5点多嘛，所以这来不来得及啊，或者说直接给孩子请假，这下午早点来，我说也差不多啊，那就别耽误上课了，是吗？5点多。然后呢这样逛1个多小时，在这个东北超的嘉年华可以玩一玩啊。当然了，也可能就是看完球太晚了就不走了吧，对吧？大半夜也就不走了，那10点多了也没法回去了，是吧？找个地方住下，第二天呢这个嘉年华还在苏维湾的现场，那么大家可以再去打卡一下，有很多地方啊就值得去逛一逛，买一买啊。好，那完事之后，再非常的惬意的啊，这种舒适的节奏再回去。所以希望所有来到大连的朋友啊，别着急，把这个行程啊稍微抻一抻，不要着急赶路。大连是一个让人身心很愉悦很放松的地方啊。好，明天呢就是这样啊，说

是白天啊，还是这个有阵雨或雷阵雨啊，傍晚就没事了。关于雾啊，因为昨天我从苏游湾足球场是9:30以后了啊，将近10点才离开的。现场的这个球场的上空啊，这个大雾弥漫，仙气飘飘啊。所以什么感觉呢？就是毕竟在海边啊，在晚上还是有一点湿凉的，所以呢，大家尽量还是带一个薄外套啊，包里放一个薄外套。你要白天要热的话，你穿个短袖。你这个晚上呢，你看球的时候，你套一个，比方说防晒衣啊、皮肤衣啊，这样的衣服也觉得应该是够用了啊。所以那天呢，可能现场也会有雾嘛。就明天的时候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啊，就怕你凉着啊。Mr. 刘说呢，昨晚我妹回网房店，7点出发，10:30到啊，还好我上班不参与到交通问题。昨天确实是哈、啊、这个大家都赶着昨天回去或者出门啊，所以这个压车还是挺厉害的啊。伴你到天长地久，地久天长，端午安康，一切顺心如意，感谢啊。陶志，你看他告诉我为什么要这么早的出门，说早上好啊，出门赚3倍工资了。我都没注意到这茬啊。今天是端午节，加班的话确实是3倍工资啊。一诺千金问说，达沃斯中奖这个中石油10元券没收到，你看当时那个转盘啊，右上角它有一个活动说明，上面写的是一清二楚的啊。你看左右也是去赚3倍工资的啊。哎，就是心里想着今天干一天顶3天，是吧？也不觉得今天放假怎么地了啊？今天不就是个礼拜五吗？是吧？好，跟大家说完了啊。明天呢，应该东北超的比赛期间应该是没有雨啊，但是你带把伞好吧，因为怕白天嘛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所以你就备上。明天呢市区的气温19到27度，主要是海边比较湿凉啊，我已经替大家感受过了。所以说呢适当的啊带一个薄外套吧、啊、那么到了21号，就是周日假期的最后一天，同时呢也是咱们孩子们中考的时间啊，中考的第一天，这个天气怎么样？21号天气多云为主，市区的气温20到26度，你看跟今天都一样啊。下周一多云为主，周二部分地区又会出现阵雨，市区的气温20到25度之间。当然了，这个天气系统呢也存在不确定性，大家呢关注一下临近的天气预报，我们是大概做一个展望啊。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杯的两场比赛已经结束了。那么首先呢是北京时间0点进行的比赛，捷克对阵南非，最终呢双方战成了1-1平，握手言和。另外一场比赛，瑞士队对阵波黑队，那么最终呢瑞士队技高一筹，4-1大胜对手。波黑队呢80分钟穆哈雷莫维奇被红牌罚下，那么他们在93分钟扳回一城，1-3，但是最后时刻扎卡点射破门，锁定胜局，最终4-1。那么此时此刻呢，加拿大队对阵卡塔尔队的比赛正在进行当中。亚洲球队啊，虽然说出场的这些比赛呢是负多胜少，但是基本差不太多吧，胜负场次啊。就是你不要看他输球，哪怕是输球，每场比赛踢的也是有来有回，基本上丢球之后就能追平比分，然后接着再丢球，这没有办法啊。所以说还是比较有战斗力的啊，不是一泻千里的那种啊，不是溃不成军的。所以亚洲球队啊，在世界杯的赛场上，这一届看起来很有竞争力。所以呢，可能
目前的亚洲足球呢还是在稳步前行的。

水平越来越高。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就，这中国队在亚洲区域啊，是吧？那就生存空间就更小了啊。你看亚洲队战斗力都这么强，是吧？这个也难怪中国队出不去啊。大连本地持有球票可以去哪些景点啊？就这些啊，比如说就森林动物园、老虎滩啊等等，这些很多哈。具体的情况大家呢可以有这样一个办法啊，比如在我们的这个交通广播的公众号，你搜东北超景区这个关键词，它可能给你弹出来啊。因为呢在公众号呢搜的这关键词过往的文章的标题一些主要的信息就能够查询出来了啊。今天呢早间6点钟加拿大对卡塔尔的比赛，除此之外呢稍后的9点钟将是墨西哥啊东道主再度出场对阵韩国，这场比赛呢也是比较有的看点啊。那墨西哥呢首轮比赛是全取3分，那么揭幕战是2-0轻松战胜南非，而韩国队呢也是2-1战胜了捷克队。所以说呢两支球队啊基本上要说争夺本小组的第一名。所以这场比赛还是值得关注啊。9点钟。另外今天下午的3点半钟在大连市体育中心体育场足协杯的比赛，大连可为将会迎战辽宁铁人。那今天晚上的7点30分杭州临平吴越主场迎战我们大连硬博。今天呢是足球日啊，太多的比赛可以去关注了。不是在我们公众号发东北超景区方琦，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的主页，点主页上方右上角有一个放大镜搜索栏，搜东北超景区，你可以尝试一下啊。或者说像新闻大连啊，这公众号，过往都发过啊，所以这你一定能搜出来。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我们分享到李玉刚的《刚好遇见你》。

好了，我们听到这首非常熟悉的歌，来自于李玉刚的《刚好遇见你》。我们在大连这座美丽的滨海城市，欢迎五湖四海的朋友来做客，来观看东北超的比赛。明天6月20号，东北超大连苏玉湾的首个主场辽宁德比将正式打响。但这场比赛绝对是文体旅商融合的一场狂欢，一场大型的嘉年华。比赛呢只不过是一部分，赛前赛中赛后我们有很多的精彩看点啊，大家都可以融入进来啊，参与进来啊。哪怕没有买到球票的朋友，其实也可以感受到很多东北超的快乐，有很多的第二现场。另外呢，苏玉湾地区各种各样的活动也是相当的热闹啊。我建议大家有票没票都去苏玉湾，因为真的是难得哈，有这么大型的活动，城市的节日，大家真的可以去感受一下。啊，接着呢，我们把目光呢关注到挪威的球星哈兰德。这位曼城的中锋在世界杯的首秀就梅开二度。哈兰德呢踢弱队从来都不手软。他很有意思哈，在网上呢调侃他说像魔人布欧，是吧？因为经常被拍到面目狰狞。网友说他像要吃小孩啊，其实他真正爱吃的是挪威三文鱼。是个挪威的大小伙子啊。这次呢登上纽约的飞机的时候啊，他都不忘带上一碗三文鱼牛油果波奇碗啊。他在家呢就经常和女朋友一起制作晚餐，用三文鱼当主食，就绝对三文鱼爱好者哈。这一次世界杯之旅啊，为了确保球员们的饮食，挪威队特地带上116公斤的棕色奶酪、6000个橙子，还有300公斤的三文鱼，就他们就好这口啊。哈兰德爱吃三文鱼，这他的粉丝都知道啊。平时呢在英国踢球的时候，就邀请曼城俱乐部啊从挪威进口他最喜欢的、只有最好的厨师才能烹制的三文鱼。因为英国这个饮食确实比较的单调啊，连欧洲人都受不了。那么哈兰德就受够了伊蒂哈德学院训练场食堂的饭菜，所以他也这个说服曼城官员啊，从他长大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采购鱼类。因为知情人士透露呢，哈兰德一直在谈鱼的问题，他想吃三文鱼，所以呢让俱乐部安排营养学家考察了挪威做鱼做的最好的餐厅，然后呢让曼城食堂的工作人员飞过去学习，这让俱乐部花了一大笔钱。但是俱乐部也没办法啊，这个属于当家前锋啊，还要为这个球队这个攻城拔寨的啊，靠他得分的，所以那必须得哄着啊。这哈兰德啊对饮食的特殊需求啊众所周知，他每天通过吃牛心、牛肝和经过这个特殊过滤的水啊，这个补充6000卡路里的热量啊。那么随着他站上了世界杯的舞台，商业变现能力也体现出来了。他过去一年的总收入是8000万美元，是在福布斯足坛球星收入榜位列第四，是仅次于收入3亿美元的 C 罗、收入1.4亿美元的梅西和收入9500万美元的姆巴佩。他这个是场上这个合同约6000万美元啊，场外大概2000万美元。他现在也是英超商业价值最高的球员，手握多个品牌代言啊，其中呢就挪威三文鱼。你看他吃这些东西啊，身体还这么强壮。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到世界杯啊，这个一个话题，就是足球比赛啊，被分成了四段，被切碎了，对吧？所以说呢，最近这几天，美加墨世界杯的三分钟补水暂停啊，也成为了热议的焦点，啊。就是大家印象比较深刻的应该就是第一场嘛，墨西哥对南非，墨西哥刚进第二个球啊，裁判随即吹停比赛，进入到补水暂停，球员呢走到边线喝水，然后呢就电视台赶紧啊切画面变成广告。实际上这个补水暂停啊不是这届世界杯才有的，上一届不对，14年啊巴西世界杯，当时官方就首次引入了补水暂停机制。当时这么规定的，气温超过32摄氏度时，由裁判酌情在死球状态下执行。而本届世界杯一刀切了，就是你管他32度还是12度，我管你需不需要喝水，我强制性让你比赛暂停啊！哎呀，就上下半场各三分钟，就实际上是属于，实际上跟 NBA 没有区别，对吧？第一届、第二届基本上也就这样嘛。所以相当于就四节，那国际足联给出的理由是为了球员健康，就相当于开了一个固定的广告窗口。按照FIFA的最新要求呢，本届世界杯104场比赛，每场都固定设置两次的补水暂停，每次时长3分钟，所以呢，整个世界杯期间转播画面多出整整624分钟，就超过10个小时的补水暂停的时长。所以说呢。这就是为了打广告，留出了足够的时间了。因为本届世界杯啊，这扩军嘛，所以呢，也吸引了约58亿人次全球观众观看赛事，这整体的触达人数有望创下历史新高。所以面对这种超级曝光的平台，啊，这广告曝光都按秒计价，你多出超过10个小时的固定暂停时间，这商业价值不言而喻，是吧？像有的就是广告太多的啊，那种就是播完广告再切回比赛画面，人家早都开踢了啊。那么按照FIFA的规定啊，转播机构可以在这个时间段内插播广告，时长呢也有相应的限制。裁判鸣哨暂停后的前20秒是禁止切入全屏广告，留给转播方回放。还有呢，现场画面的缓冲，转播信号必须在比赛恢复前30秒。切回赛场画面，所以呢，有的就耽误比赛这种情况肯定是违规的，但天高皇帝远的，全世界这么多转播啊，民不举官不究，就这么回事啊。那么一位资深球迷啊，在社交媒体这么评价，说在篮球或橄榄球里插广告是基本操作，但在足球里这是犯罪。说足球场上没有垃圾时间，你篮球一场攻防转换多次。进几十个球，足球可能就一次，万一这10秒转换，对防攻防转换了呢，是吧？看球就是要看全场90分钟，切广告本身让人不爽，何况还耽误了直播。那么一位资深的体育营销人士表示说，足球直播的商业价值高度依赖沉浸式体验，如果呢FIFA没有处罚相关的转播方，可能会给其他转播方留下试探的空间，如果呢相关插播广告规则执行不严，很容易成为转播方争夺广告权益的手段，最终会伤害到球迷的利益。实际上你像棒球、橄榄球、篮球啊等等体育项目的职业化赛事当中，回合切换和局间休息啊，以及密集的暂停的缝隙里见缝插针啊进广告，这已经司空见惯了啊。但足球确实是不一样，这多新鲜啊。足球呢，我们的理解看了这么多年，它也就是上半场45分钟下半场45分钟啊，它都是连续性的。这种强制的补水暂停跟健康毫无关系，对吧？完全一刀切，牺牲了观赛体验，对转播平台是利好了。

除了这个补水时间之外啊，现在有消息说，为了容纳更庞大的音乐表演和舞台搭建与拆除，那么传闻决赛的中场休息可能从15分钟拉长到25到30分钟。我跟你讲，这个关于啊，就是补水啊，还是这个半场休息啊，它都是有科学依据的，对吧？运动员的身体，你要说15分钟中场休息一下还行，你要真到半个小时凉透了，你得重新热身呢。你不能说好在更衣室坐着啊，喝点水啊，换件衣服，擦擦汗，喘喘气，然后听教练布置布置战术，给你打打气，好，然后我的溜溜达达再走回去，这15分钟是可以的，但是半个小时可就凉了，必须重新再做准备活动。你就这样的话，对球员的这种身体健康也是隐患啊。所以从补水暂停到传闻中的半场秀啊，世界杯的比赛时间啊被精心的安排啊。我有一个朋友，我看发朋友圈了啊，他是在那个就是南北看台那个位置哈，球门后面那个位置。我问一下多少钱，他说800多美元啊，就这么个价格啊。另外呢，就是他这个补水暂停的时间啊，他是飘忽不定的。哎，他不是说22分钟必须得吹停，裁判呢可以自由掌控。所以这一来呢，裁判就能够见机行事。有的时候比方说对方要反扑，心率已经拉满了，马上这个守方呢就已经要崩了，就已经扛不住了，这个时候好嘛，裁判一声哨响，来休息休息，来刚刚起势的一方可能因此一把水从头浇到尾就凉凉了。这一场比赛你有多少次这样的反扑的机会啊，未必有多少次。所以这里面的玄机也不仅仅就是商业广告的问题。王新崇问，明天苏一湾全程直播是吧，场内场外。场外应该没有什么直播吧，但场内肯定是有啊。明天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大连云还有大连电视台啊，我们都有直播。接下来呢，进入到阳光音乐早餐单元，我们要听到的是歌手2026舞台上一首很好听的歌，这是周兴哲演唱的一首经典的复古爵士金曲 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 这首歌被很多歌手翻唱过，就是我的目光无法从你身上离开，非常的曼妙，也这样的一首歌，保留了原版爵士一种浪漫的底色，加上百老汇的管乐啊，轻快的律动，周兴哲的个人的气质啊，和这首歌呢也很搭调。好，我们来走入今天的阳光音乐早餐，听到周兴哲版本的 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

0: 安全是什么？是出门时爱人说的一句早点回来，
1: 是回到家桌上的饭菜还冒着热气，
0: 是睡前检查了一遍电源和燃气，
1: 是楼道里不再堆满杂物的畅通。
0: 这些小事儿撑起了一个家最大的平安。
1: 安全生产月，今天就开始行动吧。
2: 路况报道。
3: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祝所有出行的朋友端午安康。目前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由于是端午的小假期，各条主干路街整体的运行状态是比较良好的，因此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关于夏季达沃斯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实行道路临时交通限制措施的通告。那么为了确保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我市道路交通安全畅通，实施临时的交通限制措施，限制时间是下周一到下周四，6月22号到6月25号，每天早上6点半到晚上的9点整，限行区域中山区、西岗区、沙河口区所辖区域，甘井的区张前路以东、松江路以南、光明路以西区域。

0: 以及华北路、东快路、高新区、金川南路以东区域。限制措施是机动车以车牌含临时行驶车号牌，最后一位阿拉伯数字为准，单号为13579，双号为24680，车牌尾号为字母的，以字母前一位阿拉伯数字为准，实行单号单日通行、双号双日通行的限制措施。那么再关注一下高速的通行状态，目前我们了解到大连管段之内的高速公路，除了土阳高速公路营城自收费站到周水子收费站双向封闭之外，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是正常开通的，另外端午假期高速是不免费的。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那些被我们忽略的凹凸错落，正是另一些人触摸世界的密码。电梯按键上的凸点，药盒上的凹痕，人民币上的盲文标识，指尖替代眼睛感知世界时，每一毫米的起伏都是光的刻度和温暖的传递。
2: 视障人士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当我们试着蒙上双眼，我们就知道还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3: 交通气象快报。
4: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全市多云见晴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气温大连市区20到26度，旅顺21到26度，青浦新区20到25度，瓦房店19到27度，普兰店20到27度，庄河20到25度，长海19到24度。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6: 每天早上叫醒你的是温暖的阳光，还是鸟儿的歌唱？是青春的飞扬，还是奔跑的梦想？交广早会合，一路阳光，一路歌。

好了，北京时间早间的6:38，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交通夜里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你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全天的第一档直播节目《交广早会合》。各位早安，我是阳光。此时呢，你也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以及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呢是端午节，祝大家端午安康。我们拉开了3天小长假的序幕，现在天气也还好啊，这个跟昨天相比呢都是比较类似的天气，多云见晴，温度呢也就一样，20到26度。近期啊天气肯定是有微幅的起伏啊，但是温度都大差不差。目前看起来呢，明天的白天可能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但这是局部啊，雨量不大。到了傍晚呢，就转多云有雾，气温呢19到27度。再次提醒各位，明天呢去海边、去梭鱼湾的朋友，尤其是晚上回来稍微晚一点啊，这个已经拿到球票的，尽量呢带个薄外套吧，怕你呢一直坐在那儿稍微有点凉哈。那么周日就是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也是中考的第一天，多云为主，20到26度，跟今天一样。下周一也是多云为主，到了周二部分地区有阵雨。到时候我们再关注一下临近天气预报，会更准确一些啊。关于达沃斯的限行措施啊，大家呢可以发送限行两个字，这个明确的一个说明啊，可以说是一目了然了、啊。这张图做的限行区域，好，此时此刻呢，世界杯的一场比赛，东道主加拿大对阵卡塔尔，这个比赛正在进行当中。这是前后两届世界杯的东道主哈。目前的场上比分，加拿大2-0领先。那么比赛进行到33分钟的时候，卡塔尔队的艾哈迈德放倒了加拿大队的布坎南，裁判回看 VR 之后改判红牌。这样的话呢，卡塔尔队，哎呀，就太难了这场比赛哈。稍后9点钟，另一支东道主墨西哥队将会迎战韩国队。那么首轮比赛呢，双方都是全取3分，这场比赛也是小组头名之争。啊，接着呢，我们来关注油价，这一次啊，降的还挺猛。那么在今天的0点起，国内成品油价格开始下调。本轮调价之后，咱们大连地区的成品油销售价格，92号乙醇汽油每升下调0.41元，价格是8.01元每升；95号下调0.45元，调完之后是8.56元每升；98号下调0.49元，调完之后是9.38元每升；0号柴油每升下调0.42元，调完之后是7.51元每升。那么加满一箱50升容量的92号汽油，少花20.5块。最近呢，油价呢出现了一定的下调啊。昨天呢，国家发改委对外宣布，汽油、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515元和495元。那么油价下调呢，燃油附加费可能会联动调整。据预测呢，今年的7月份，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预计将分别下调20元和40元。这样的话呢，7月份就是下个月，800公里及以下航线的燃油附加费调整为7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130元。相比于此前5月的高点，分别是90元和170元，也就分别下降了20元和40元。出行成本呢相对低一点啊。所以说呢，你最近要买机票啊，你可以要不然再等等，但是你也不差这点了哈，有可能再等等机票更贵了啊。啊，另外呢，从7月1号的0点起，国铁沈阳局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
那么沈阳到大连间的最快旅行时间压缩到85分钟，站停少速度快的标杆车数量是由 6.5 对增到10对啊，其中早中晚各安排一对沈阳与大连间的一站直达高铁列车，这个就太方便了哈，就是1小时25分钟，就是大连和沈阳之间就已经可以抵达了啊。那么在此基础上呢，国铁沈阳局将四对大连至沈阳的高铁列车延长至抚顺、阜新、本溪中道始发，那么有效的补强三地往返辽南地区运力短板。那么将一对丹东至沈阳动车组列车延长到通辽啊这个中道始发，填补丹东本溪至通辽无直达列车的空白。看有的朋友都发这个限行了啊，发限行两个字也都收到了我们的回弹链接，大家呢自行可以查看一下，有图有真相，图文并茂，这个限行区域啊，这看着是一目了然的啊。

今天晚上的7:30，中国足协杯，英博呢将会客场挑战杭州临平吴越。赛前呢，这个主教练李国旭携罗静出席了新闻发布会。那么李国旭教练说呢，我觉得足协杯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比赛，有70多年历史了。我们全队上下会带着最大的精力去参加这场比赛，全力去争胜。那么我也希望这个比赛能够一直越办越好，球员能在这里发挥出更高水平的比赛。那么由于比

赛的规则，所以说呢，我们的五名外援是没有办法登场的啊。这样的话，我们也是全华班的应战，但是也是精英进出啊。这样比赛获胜之后，我们将回到主场，所以是希望英博队在这场比赛能够拿出好的状态，顺利取胜。我们还想回主场再多看一场比赛，是吧？至少啊。

好，另外呢，今天下午3:30，足协杯的另外一场比赛在大连市体育中心体育场举行，是由大连可为对阵辽宁铁人，这也算是同省德比了。但这两支球队啊，完全不在一个层面上。可为呢也是这个中乙球队挑战中超球队，但按照规则，依然铁人的五名外援无法登场，铁人也是全华班。那么昨天下午呢，赛前的新闻发布会，徐辉教练带着葛宇翔出席。徐辉呢对本场比赛的备战情况做了简要的介绍，说呢这场比赛会非常的艰苦，球队做好了面对困难的准备，要求队员们专注于比赛，这几天呢也对技战术方面进行了针对性的演练，希望能以顽强拼搏的精神打好比赛。那么上轮足协杯呢淘汰了中甲球队南通之云，可为呢也是因为属于一支崭新的球队啊，那么每向前一步都在刷新队史记录啊，那么也是目前的足协杯的最佳战绩了啊。那么辽宁铁人呢近期在徐正元的到来之后确实状态明显回升，刚刚过去的间歇期呢，辽宁铁人全队是去到了韩国进行拉练。那么中乙联赛呢其实没断啊，一直在进行当中，大连可为呢上一轮凭借张达驰的帽子戏法完胜长春喜鹿，所以呢这个可为是连续比赛，所以状态应该是有保证啊。很多球迷呢对这场比赛也非常的关注啊，大家应该是带着一个平和的心态去关注这场比赛的，因为毕竟呢双方是差2个级别的啊，所以希望能够打出自己的风格就好了啊。

啊，另外呢，东北超大连队和沈阳队的比赛明天将会在苏玉湾足球场进行。再次提醒大家早一点进球场，然后呢下午早一点去周边，东北超的这个赛事嘉年华也是热闹非凡，大家也可以去感受一下啊。晚上6:30进场，赛前的这个各种各样的文艺活动就开始了，晚上7:05大秀正式拉开序幕，所以千万别晚了，你提前量得打好哈，你这6:30进场你肯定不会错过精彩内容啊。那么明天的早上9:00到24:00，万景街的和风路至共享街东侧无名路，万鼎路的共享街至13号路，共享街的万景街至万鼎路，苏玉湾路的万景街至万红街，还有拼搏街的万景街至万红街，苏玉湾山上奥莱3号门西侧路的万景街至万红街，那么上述路段是禁止车辆停放。另外呢，下午2:00到24:00，上述路段是禁止车辆通行，这里不包含共享街万景街的和风路至和米街路段啊。那么共享街南行车辆只允许左转进入万景街，当人流较大的时候视情况封闭共享街。万景街的和风路至和美街路段东行车辆只允许左转进入和美街。那么比赛的中场休息时到24:00，万红街的拼搏街至共享街以及奋进街的万鼎路至万红街是禁止车辆通行的。另外呢，东北超的大连首个主场比赛呢，景区的免费啊优惠活动都已经开始了啊。大家想查询一下，我刚才试了一下啊，可以在比如说新闻大连啊，然后呢这个账号的首页右上角这个搜索栏放大镜这个啊，你就搜东北超景区，过往的文章就推送出来了啊。在我们交通广播呢，你搜东北超福利啊，你试一试啊，应该可能也会查询到啊。

为了方便大家呢游玩观赛啊，其实很多的这个全国各地的游客朋友啊，都是为了东北超而来的。咱们大连啊多点位也是给提供了免费的行李寄存服务，这个就方便了。如果你朋友要来玩，你告诉他啊，这个可以带行李，你就直接就近寄存就行了啊。那么寄存的时间啊是6月15号到21号，在筑水子国际机场、大连北站、大连火车站，还有辽港集团大连港客运分公司、辽渝大连航大连湾航运中心，还有呢大连山上奥特莱斯广场，就苏玉湾赛场旁边啊，这些都可以寄存。啊，首先呢就是筑水子国际机场是面向所有的持票游客。啊，那么就有东北超当期有效求票的旅客是提供行李及车钥匙的免费寄存服务。啊，每天的6点到航班出港结束。另外呢，其他点位啊，面向指定省市持票游客，凭居民身份证和东北超当期的有效求票。上海市、江苏省、东北超的参赛四省，还有呢，烟台市、西藏那曲市、新疆塔城地区兵团第八师、兵团第九师，湖北宜昌兴山县、重庆奉节县、北京朝阳区、甘肃敦煌市、天津滨海新区等，辽宁以及大连和其他六市对口合作省市。身份证，持有球票。那么以下位置啊是可以寄存的，免费的啊。北站，每天的9点到18点30。另外呢，大连火车站在南一楼出站口旁行李寄存处，每天的6点到19点30。一人一票，限一件常规行李，就28寸以内的这个行李背包啊。另外呢，辽港集团大连港客运公司候船厅内服务台是每天的早上7点到23点。也是这个身份证或者是球票啊。另外呢，辽渝大连湾航运中心候船厅商店内行李寄存处是每天当班航次7点到23点，一人一票，限一件常规行李。另外呢，就是山上奥莱一楼两侧卫生间通道免费寄存柜，以及呢三楼客服中心每天的10点到22点，这个也不需要消费啊，是免费寄存行李及其他物品，贵重物品除外。除了刚才提到的公共的寄存点之外呢，大连市文旅局还联动了市内多家星级饭店，为退房游客提供了行李临时寄存服务。无论呢是上午退房、晚上观赛，还是赛后轻松逛街，都可以向入住或者就近的星级饭店咨询临时的寄存事宜。

0: 啊。另外呢，今天呢是端午节，那么周六周日及法定节假日早上的9点到18点，滨海西路呢要进行限行。今天呢，因为毕竟是过节嘛，属于管控日啊，平时工作日它就没有限行啊。那么9点开始到18点，单号单日双号双日通行的规则，今天呢双号将会被限行啊，今天单号可以自由的去通行滨海西路啊。这个范围呢是滨海西路的国宝桥环岛到新海湾大桥匝道入口这个路段啊。青春啊，问一下达沃斯限号，送考生的车辆限行怎么办？那么送考车辆是可以通行的，是有这个车贴的，是可以通行。大家也可以查询一下达沃斯限行，在我们交通广播这个公众号的主页右上角，可以搜索一下达沃斯限行这个关键词，看一下这个通告的全文，上面写的都一清二楚啊。
1: 海港航班动态。
0: 中运海熊猫船长为您播报今日海上航班：大连开往烟台、大连湾港始发，9:20昌隆海轮，9:40吉隆岛轮，21:00龙兴岛轮；大连港始发，22:50万通海轮；大连开往威海、大连湾港始发，10:00永兴岛轮；大连港始发，22:00葫芦岛轮。关注官方微信“中运海运船票”，获取最新班期动态；手机微信购买船票，省时省心，更有会员专享优惠等您来。

0: 北京时间早上七点，
1: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路况报道，
2: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端午小长假的第一天，端午节，首先祝大家端午安康。目前通过大屏幕的关注到各条主干路街车辆相对都较少一些，通行起来非常的顺畅，因此呢我们来关注一下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实行临时的交通限制措施，限制的时间是从6月22号到6月25号，每天早上6:30到晚上9:00。限行区域是中山区、西岗区、沙口区所辖区域、甘子区张前路以东、松江路以南、光明路以西区域，以及华北路、东快路全线、高新区、金川南路以东区域。限行措施禁止摩托车、三轮汽车、低速载货汽车，总质量是4500公斤以上的载货汽车和专项作业车、危化品车，也就是危化品运输车、轮式专用机械车，在限行时间内在上述区域的市政道路内通行。早晚高峰时段是6:30到8:30，晚高峰4:30，下午的4:30到晚上7:00。所有载货汽车和专项作业车禁止在上述区域的市政道路内通行。

0: 辆车以车牌含临时行驶车号牌最后一位阿拉伯数字为准，单号为13579，顺号为24680，车牌尾号为字母的，以字母前一位阿拉伯数字为准，实行单号单日、双号双日行驶的限行措施。另外关注一下，很多朋友询问说今天星期五，那么滨海路的西段是否有单双号限行，告诉大家今天呢是端午小长假，所以呢滨海路西段从上午的9点整到晚上的6点整，滨海路西段是有单双号限行的。今天是6月19号，因此限制的是双号，车牌尾号为双号的车辆。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情况，目前土阳高速公路营城自收费站到周水自收费站双向依然是封闭的，其他高速公路大岭管段是正常开通。另外今天高速公路是不免费通行。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见晴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大连市区气温20到26度。
1: 老铁们，是时候展示咱们家门口的牌面了。6月20号晚上7点，东北超战火燃到大连，首秀主场必须整活。
4: 从赛前直击足球嘉年华，到人头攒动的第二现场，再到球场内外故事花絮。
1: 6月20号晚7点 ，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并机直播东北超大连见特别节目，3小时大时段直播，干货满满，激情铿锵。
4: 究竟是大连队捍卫蓑衣湾主场，还是沈阳队反客为主？球场见真章。6月20号晚7点，锁定3小时直播，热盼悬念揭晓。
1: 东北超，大连见。
5: 晨光微露，清晨苏醒，
6: 启动奔跑，激情冲刺。每个清晨，重燃你的能量满满，带上对未来的求知与探索，奔向每天开始的新生活。
5: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7点至9点，
6: 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

0: 好了，北京时间早上的7:07，领先一步，精彩一路。这里呢是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那么接下来的两个小时的时间，欢迎大家锁定频率收听我们的领先早高峰节目，我是高峰。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林，也欢迎大家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节目的互动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大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就可以了。
0: 今天呢是6月19号，星期五，农历5月初5，端午佳节。所以节目开篇呢，首先要恭祝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端午安康。
1: 还有很多听友朋友也已经早早的发来这个节日的祝福了哈。今天呢，这是算是3天的小长假跟周末结合在一起了，我觉得过得还是不错的。
0: 对，你像 Tony 他说啊，小林还有老高，端午安康。哎，你也是懂端午节习俗的。那么一会儿在节目当中就和大家来讲一讲端午节有哪些习俗，
1: 是
0: 尤其是互相呢问候的时候，为什么说端午安康而不能说端午快乐呢？
1: 对，另外呢，青春想问说，达沃斯的这个限号，送考生的车辆限行怎么办？正常如果您是中考的考生的家长的话，班级里应该之前都会有统计谁需要，你会有一个申请这个送考证的这么一个过程，不知道你们这个班级没有这个流程吗？还是你错过了呢？
0: 咱们的教育部门联合呢公安交管部门啊，也是下发了中考的送考通行证。这个通行证呢，果然是不出我们所料啊，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式样，上面呢写的有效时间确实在咱们达沃斯限行期间里面就是22号和23号2天。
1: 对。所以呢，你超出这个时间段你使用那是不合理的、
0: 啊、
1: 也不可能，因为你就人家一看，而且你特别明显，就我觉得那通行证可能比你的车牌号还要明显、就一看就这天你这证怎么出来了。
0: 对，因为你这个通行证啊有中考的送考需求，那是实实在在、啊，咱们的这个出行的一些需求，所以人家这个通行证呢就是免于你受到出行限制22号、23号2天。那剩下那2天咱们已经考完试了，就应该正常的接受单双号的限行规定了。
1: 没错
0: 啊，还有月光茶坊啊，你也是懂球的，说呢子轩啊也是端午安康，
1: 也带上了端午安康。
0: 对，这属于宁拉一群不能少一人呢。
1: 是的，还有海洋也在说说，那今天公交道可以走吗？今天法定节假日，今天是可以走的，是不是？
0: 今天是公交车专用道呢暂停使用，但同时今天是法定节假日，咱们滨海西路的那一段，哎，开始要进行单双号的限制了。
1: 对
0: 啊，
1: 还有呢，我们再看小曲同学说，5月初5，端阳佳节，恰逢惬意周五，愿端午安康。你看，还真是5月初5，还是个星期五，
0: 哎，
1: 平安喜乐，万事顺遂啊。
0: 咱们不光有666，还有555啊。
1: 今年好多这样的数字啊。
0: 还有就关于这个限行期间，刘 sir 说，那么在达沃斯限号期间呢，这个4.2米的蓝牌货车是全时段的限行还是按照单双号通行？其实你这个理解都是片面的啊。首先咱说了，22号到25号这4天的时间里面，尤其是早晨6:30一直到晚上9点这段时间啊，如果你是4.5吨以上的货车，你是在这4天当中早6:30到晚9点之间你都不能进入到限行区域。那么如果你是4.5吨以下的啊，你在早晚高峰期间之内你不能进入到限行区域，那么早晚高峰时间以外的时间你可以进入，但是你得按照单双号，因为你既是要进行单双号的限行，同时你还要遵循货车的通行标准。
1: 对，按照你之前你这个牌照你这个吨位的货车它有限行的标准的话，还按照你之前的来进行计算，同时叠加单双号期间对你的限制。
0: 你不光是要限号，你还要限行。
1: 对，发送，
0: 因为你这个车是货车。
1: 对，所以呢刘 sir 你可以发送限行两字，有个自动的回弹链接，打开之后呢，文档上面最开始一段讲的就是针对货车它的一个通行限行的一个规则啊。
0: 对，所以你说你这个4.2米啊4.8米啊跟你这个没关系啊。
1: 跟你吨位有关。
0: 对，你这个车是属于4.5吨以上还是属于4.5吨以下啊。好嘞，这个详细的情况呢大家可以在节目当中啊慢慢的和我们来互动。所以今天我们这个领先早高峰啊，我就像平时上班的时候那个高峰时期的忙碌，应该不存在了啊，因为端午假期今天是第一天，早上来的时候就明显感觉到了啊，这个道路上早间 这交通压力应该是没有了，顺畅不少。
1: 而且呢，每到过节之前的这个前后两天，你会明显感觉到这个头一天过节的前一天会特别的繁忙，这路上特别的堵。第二天呢，就感觉整个的这个城市车去哪儿了呢？都走了。而且三天的小假期完全可以来一次省内的短途自驾旅游了哈。
0: 没错。而且说到旅游啊，除了这个假期，还有好消息传来，这油价不是降了吗？
1: 真是。
0: 一起来关注一下领先提示。
2: 领先提示，
0: 根据呢近期国际市场油价的变化情况，按照现行成品油价格的形成机制呢，从6月18号24点，就昨天的半夜12点，今天早间的0点啊，国内的成品油价格下调了。本轮价格调整之后，咱们一起来看一下大连地区目前成品油的销售价格具体是多少。
1: 首先呢，92号的乙醇汽油每升是下调0.41元，价格呢是每升8.01块啊。那95号的乙醇汽油每升下调0.45元，价格呢是每升8.56块。98号呢是每升下调了0.49元，调整之后的价格呢是每升9.38块。0号车用柴油呢是下调了0.42元，价格呢是每升7.51块。
0: 对，那么按照一般家用汽车油箱啊，50升的容量，我们大体来估算一下，咱大连的小伙伴啊，等到这次油价调价之后，我们再加满一箱92号汽油啊，比之前要少花20.05块啊。因为现在这一轮调整之后呢，国内的大部分地区92号汽油它的每升价格已经是重新回到了7元时代了。
1: 是的，
0: 是吧？那为什么大连地区现在是92号汽油调价之后每一升8.01块呢？就是你重回了7元时代啊，可能就是怕大家弄混。但是咱们之前出租车啊，征收的那个1块钱的
1: 燃油附加费，
0: 那个
1: 依然持续。
0: 那个、对，它必须要持续，因为这个呢，是联动机制，一旦开启了。这
1: 个
0: 观察期，对，观察期必须3个月。
1: 对，所以呢，提醒大家，如果您在打车的时候，即使你听说油价已经降了，但是你打车之后，那1块钱您还得给加上啊。
0: 是的，就是每一单加收1块钱燃油附加费。换句话说，即便是再降价，这个每升价格已经是跌破了8元，但是没到这3个月观察期，这1块钱的燃油附加费该给
1: 还是要收的，
0: 还得给。
1: 嗯，
0: 我记得好像是6月5号到9月4号吧。
1: 是，得3个月。我就寻思到9月份的时候，能不能就彻底就降回来呀？
0: 你得观察期嘛，到了这个观察期满的时候，那个时候再看。9月份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油价，如果要是92号汽油每升已经不足8元了，是回到7元时代的时候，可能这3个月就截止了。
1: 对
0: 啊，
1: 另外呢，我觉得这个动物小长假特别好在哪儿呢？就是它基本上算是一下延长了我们的这个整个，这个低价格的油价维持的时间更长了一些。
0: 因为这3天假期它不算工作日啊。
1: 对
0: 啊，
1: 还有这个沙说端午节滨海路单双号限行吗？是的，这属于法定节假日啊。法定节假日呢，滨海路这边就开始是只针对西段，
0: 对，
1: 是单双号限行的。
0: 你就这么来记啊，只要是放假休息的时候啊，滨海路西段它才进行限行。为啥呢？你只有休息放假的时候，滨海西路这一段，像森林动物园27啊，这个地方人才多。平时上班的时候人少，所以说你就觉着上班的时候人少的时候它不限，人多的时候才限。
1: 对，另外这个放假可不是你们公司自己放的假啊，一定是国家让你放假的这个日子，你才能够感受到单双号限行。
0: 一个就是啊双休日，再有呢就是国家法定的节假日。好了，端午节咱们也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
2: 领先新气象，
0: 今天呢开启了小长假的模式了啊。端午假期我市仍然是以多云为主的，穿插着大雾还有降水。具体来看呢，今天19号，也就是端午假期第一天，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呢又将光顾了，并且受到东南风的影响，早晚呢局部地区会有大雾啊降雨啊。那么这个大雾呢也会导致能见度下降，道路呢出现湿滑，大家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交通安全。市区的气温是在19度到26度之间。
1: 明天20号呢是我们假期的第二天，同时呢也是东北超大连主赛

0: 区的比赛日啊。那白天的部分地区依然是有阵雨或雷阵雨的，雨量不大，傍晚呢会转为多云有雾，市区气温在19到27度，海边特别湿凉啊，所以提醒前去观赛的朋友们，观赛的时候呢适当的添加一下衣物啊。
1: 在这里也可以剧透一下啊，如果大家没有买到明天咱们东北超大连首个主场比赛日的球票，
0: 嗯，
1: 大家也可以到呢三个第二现场啊去看一看，那里面也比较热闹。小林呢将会出现在东关街，
0: 是的，东关街
1: 啊，可以和大家求一下偶遇。
0: 哦、对，另外呢还有两个第二现场呢是在山上来，还有大商的青泥洼步行街。
1: 对
0: 啊，所以这几个第二现场呢就意味着现场一定会放球，
1: 嗯，
0: 而且还有吃有逛有玩
1: 啊，
0: 所以呢大家如果说没买着球票的话，可以到这三个地点和我们的主持人一起来偶遇一下啊。
1: 对。那么21号假期的最后一天呢，我是会迎来一年一度的中考，天气以多云为主，市区的气温也是保持在20到26度。那么下周一我市呢以多云天气为主，周二部分地区呢又将有阵雨，市区的气温是在20到25度之间，天气系统呢存在着一定的不确定性啊，所以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
2: 200大楼618年中庆燃动六月，家电国补折上折，夏季新品低价购，中粉礼券尽早抢，手机大奖天天抽。
3: 一日之计在于晨，美好一天的开始，一起享受这座城市的新鲜活力。这里是 FM 101.8大连交通广播，
4: 打开广播了解更多，
3: 领先一步精彩一路，
4: 领先走高峰，
3: 领先生活每一步。

0: 好嘞，七点十九分的时候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就是我们的领先早高峰的节目了啊。今天是假期的第一天，
1: 嗯，
0: 大家呢好像这个互动信息平台上这个互动信息的数量啊，还有热情啊，都不像平时那么高。
1: 是的，基本上这个点我觉得如果是放假的话肯定还没起床呢。
0: 啊，那我相信也有很多人正在收听节目啊。大家都冒一个泡哈，一会儿我们的互动话题说出来之后呢，好歹大家也呼应一下，让我们知道你们还在啊。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可以把这个节奏稍稍的放缓一些，
1: 好，
0: 比较符合呢这个假日的氛围，但是也要和大家呢说几件事儿啊。今天我们的领先早高峰呢和大家聊聊哪几件事呢？
1: 首先来说，最近在世界杯上爆火的这个门将，福德小这个门将啊，已经40岁，就是在足球界来说绝对算高龄了。
0: 那肯定的，
1: 而且他保养的也不太好，这脸上皱纹也挺多，
0: 长得挺着急的，是不是？
1: 是的，然后呢，他火了之后呢，很多的关于他的新闻呢就层出不穷了。在福德角当地呢，有这个浙商温州人说，这是我们自己人，他表妹就在我店里上班，老熟了。
0: 真是啊，在地球上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中国人，只要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浙江人。
1: 是的，
0: 是
1: 而且温州人占绝大多数，就是干买卖啊，
0: 对，
1: 把店开到全世界各地啊。
0: 要不是这届世界杯，估计呢有人都不一定知道福德角。
1: 对，但人家就能在那儿干起了生意，你说
0: 是吧？就在那么个地方哈，还叫福德角。然后据说这个门神哈，就是为什么叫门神，就是他的这个在世界杯上啊，因为作为一名守门员表现的实在是太出色了，就是做出来好多次就神一样的扑救，
1: 对，
0: 然后一夜之间粉丝就暴涨，我估计全是中国人吧。
1: 应该全世界各地也都有。然后有一张图，应该是后期给他弄的那种，就是后台的图，就是所有的足球往他那个球门的方向去那个画的一个红线箭头，就是你看基本上都集中在他那边了
0: 啊。
1: 就他确实他们队可能实力也是偏弱一些，跟西班牙比啊，那肯定是
0: 偏弱一些，全靠守门员了，
1: 全靠守门员了，要不然的话真的能打成筛子。
0: 哎，这是铁门啊。啊，然后再来说一说山东济宁。山东济宁呢有一家美甲店啊，免费为60岁以上的老人呢做摘豆角美甲。什么叫摘豆角美甲？
1: 就咱摘豆角呢，其实知道都是得用你的大手指甲
0: 去K
1: 它，去掰它。时间长了之后呢，这个手啊受损是比较严重的。
0: 对，
1: 所以呢，人家美甲店专门做了一个类似这样的，但是让美甲做完之后它是非常硬的
0: 啊。
1: 你做完那个壳给你做的特别结实，有了这个假的美甲之后呢，你再去摘豆角老方便了。据说有些大爷刚开始对这玩意儿老抵触了，
0: 对、
1: 做完之后说：“哎呀妈，太好了，再给我来。”
0: 啊，因为是60岁以上，人家没有呢限定性别，
1: 对，
0: 所以现在60岁以上的大爷也到店里面做美甲，因为是免费吗？
1: 对，
0: 对吧？这个呢，虽然说是美甲，但是堪称是摘豆角神器。由此我就好奇，这个地方的人哈、得多爱吃豆角。
1: 就咱北方人真的，尤其到夏天来了，你就看啊，一到夏天你就发现东北人的餐桌上，那豆角你就是一顿接一顿，一顿接一顿的，真爱吃那玩意儿，反正那时候也是没别的，是不是？
0: 啊，再来说个和交通有关的事儿啊，两女子租豪车，哎，不是为了炫富，也不是为了拍照打卡，专盯三轮车进行碰瓷儿。
1: 哎，你看他盯的这对象哈，趁对方变道的时候呢，故意加速撞击，然后制造车祸的现场进行索赔。因为三轮车啊，一看到这样的豪车，他嘚瑟呀。说，哎呦我的天哪！
0: 这一看的话呢，三轮车，再有呢就是人家瞅准这个时机啊，肯定也是老手，对吧？碰瓷儿啊，这一看是不是三轮车全责呀？
1: 肯定是。
0: 还有啊，我们再来看看编造，我在河南带着孩子送外卖，或者是单亲妈妈送外卖等等，这样的一些剧本有人呢在网络上卖惨。
1: 是的，而且呢这种卖惨的剧本呢，你会发现它的流量格外的高，转赞评甚至超过千万。而因为这样呢，社会的危害性非常的明显，像类似这样编造剧本的主角现在已经被处罚了。所以提醒大家，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啊，这自媒体可以做，但是不能再瞎编，别造谣。
0: 这不明显就是骗吗？不就是欺骗吗？
1: 绝对是哈，
0: 对吧？这我想起了一首歌曲，巩夏蜜。
1: 巩夏蜜，
0: 哎，巩夏蜜什么意思呢？咱们可以听听看哈。

心怀美好，才会遇见美好。FM 100.8，领先早高峰，与你相伴，共创。

0: 必须得强调一下，只有心怀美好才能遇见美好啊、
1: 嗯、
0: 刚才的这首歌曲啊听起来特别有意思啊，这是闽南语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爱情骗子我问你。
1: 那拱虾米到底是啥意思？
0: 拱虾米其实就是啊，我跟你讲哈、啊、口头语儿
1: 啊
0: 啊
1: 是口头语儿。
0: 哎，我跟你说哈、
1: 啊、
0: 就是这个意思。
1: 嗯啊，
0: 哎，拱虾米我问你啊，好嘎哩贡啊，就是闽南语啊，就是基本上在说话之前要起头的这么意思。哎，小林，我跟你讲哈，哎，就是这个意思。
1: 明白了。
0: 哎，拱虾米啥意思？你看看这个守护幸福也说，这个歌听起来有点像叶上海的这种
1: 风
0: 格一样。
1: 对，
0: 他
1: 的
0: 风
1: 格就跟叶上海那个风格特别的像。
0: 对，陈小云演唱的这首歌曲也是非常经典的，所以今天呢，也是借着这样一个特殊的话题吧，哈、啊，把它拿出来。但是最后一句我们听懂了，
1: 嗯，
0: 你的良心到底在哪里？哎呀，终于哈、啊，刚才我们的这声呼唤啊，把大家都已经喊起来了。
1: 嗯，还有好云向曼说再听啊，每天都听啊、
0: 嗯，
1: 一天不落，是不是？
0: 对。那就行了啊，苏菲说正在被窝里面听，东兴说必须在呀，我们都在呀，不管上班还是不上班必须都在呀，听你们的节目现在都已经上瘾了，像你这个情况东兴啊，至少还应该再继续巩固两个疗程啊。
2: 二百大楼六幺八年中庆燃动六月，家电国补折上折，夏季新品低价购，中粉礼券尽早抢，手机大奖天天抽。
3: 安全是什么？是出门时爱人说的一句早点回来，
4: 是回到家桌上的饭菜还冒着热气，
3: 是睡前检查了一遍电源和燃气，
4: 是楼道里不再堆满杂物的畅通，
3: 这些小事儿撑起了一个家最大的平安。
4: 安全生产月，今天就开始行动吧。
5: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6: 早上7:30了，此时我们看到整体路面通行状态还是非常良好，车辆相对较少一些，包括九甘路街香炉家桥上东跨路双向都是一路畅通。有朋友询问说啊，不断的有朋友询问滨海路今天有单双号限行吗？滨海路今天是有单双号限行的，因为今天是端午假期，所以端午节当中滨海路西段从早上的9点整到晚上6点钟之间是有单双号限行。今天呢是6月19号，因此限制的是滨海路的西段，限制双号车辆通行。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那么还有很多朋友询问说关于达沃斯达沃斯限行的时间呢是从下周1到下周4是有这个单双号限行的，单号单日出行，双号双日出行。那么限行的区域呢是中山区、西岗区、沙河口区所辖区域、甘井的区、张前路以东、松江路以南、光明路以西的区域，以及华北路、东跨路都是全线单双号限行。

0: 高新区金川南路以东的区域。那么限制的是6月22号到6月25号，每天早上6:30到晚上的9点整。那么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情况，目前了解到土阳高速公路营城自收费站到周水寺收费站双向依然是封闭的状态，那么其他高速公路大连拐段是正常开通，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的由设李妮编辑播报。
1: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2: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1: 对啊，对啊。
2: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1: 天哪，你怎么知道？
2: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3: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4: 6月26日，交通广播法宝入校园活动，走进大连电力记忆馆，普及安全用电常识。
5: 国网大连供电公司、英大财险大连分公司提醒您，电器过载易起火，漏电保护不能缺，用电安全每一天。
6: 交通气象快报。
7: 交通气象快报。
8: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见晴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大连市区气温20到26度。
9: 6月5日至21日，大连商场超级年终庆，千万赠礼，百万返券，满额抽奖，一降到底，电器三重补贴，副食千款特惠，服饰百货5折起，618年终庆就来大连商场。

0: 好嘞，7:34的时候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我们的领先早高峰节目，我是高峰，
1: 我是小林，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很多朋友今天问的最多问题就是关于滨海路的事儿哈。
0: 对，
1: 今天呢是这个假期，咱们的法定节假日，所以说呢，这个大家滨海路走上，尤其是滨海路西段的时候，您得注意，它确实是单双号限行的啊。
0: 说实话，我们得感谢滨海西路的限行，还有达沃斯的限行哈，要不然的话，大家问什么？要不然我们答什么，是不是？还有呢，像云水禅心说互动，我在呀我在呀，哎，不要担心没有人收听，其实大家一直都在，
1: 嗯，
0: 只是什么呢，我不是不发言，只是没有算账的互动，你愿意做题是不是
1: 啊？那简单呢。
0: 还有这个罗说，刚才那首歌曲拱虾米啊，这首歌曲的前三个字是拱虾米，就是在闽南语当中讲什么、
1: 嗯、
0: 说什么呢，讲什么呢，他说不是口头语，在我看来其实这个就是相当于口头语，像哦嘎里贡啊，我跟你讲哈、
1: 啊、
0: 类似于东北人的，你知道不？我跟你说事你知道不？必须的，
1: 我能理解你说的这个意思，就是每句话开始之前得讲一个这样的开始语。
0: 对对对，
1: 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这其实就是他们的口头语儿。
0: 是的
1: 啊，但是就这“拱虾米”三个字，它不是口头语这三个字的意思。
0: 是，对
1: 啊，
0: 它这个这三个字是闽南语当中叫讲什么？
1: 嗯
0: 啊，拱虾米啊，就是讲什么。讲点什么呢？那我问你个问题吧，就是这样的来开头说话。有些人这个口头语啊，比如说像什么啊，你知道不？或者说必须的。那么在东北人有一些人群当中，好像不说这几个字就不会说话一样。
1: 对。
0: 还有小太阳说，必须得冒个泡来支持你们的节目，尤其是支持小林。
1: 哟，这咋说呢？
0: 因为球票中奖之后呢，哎呀，感谢与您对接之后，感觉非常替他人着想。
1: 也不知道您是哪。

0: 位听众朋友哈，
1: 很贴心，很舒服，很靠谱。
0: 哎呦，谢谢谢谢。
1: 当然，老高就不用说，怎么就不用说了呢？
0: 没法说了，
1: 还没法说了，怎么就没法说？
0: 太优秀，太好了呗，就是。
1: 哎呀，怎么能说太呢？
0: 那是相当了，是不是？
1: 这边山清水秀还问滨海路限号吗？滨海路只有滨海西路这一段。
0: 嗯。
1: 啊，限号啊。
0: 好，还有啊，这个是秦真说，我来了啊，我也这么早爬起来了，今天不是来上班的，
1: 嗯，
0: 是买串要露营去
1: 啊，
0: 这气不气人呢？
1: 嗯
0: 啊，你是挺气人的。
1: 今天这个天还不晒，是不是？
0: 嗯，挺好，特别适合出去玩。哎，现在去海边已经可以了，是不是？但是不能下水。
1: 那看要对谁来说。
0: 对对对，人有人冬天也下水，
1: 对吧？就是人家对于一些游泳爱好者来说，哪有不能下水的天儿？
0: 那倒是。
1: 冰天雪地的时候，是不是数九寒冬的时候照下不误？
0: 对
1: 啊，像咱这一会儿天热了，对对，防晒；一会儿天凉了，不能下水，不能碰凉的。我的，那对人来讲的话呢，百无禁忌。
0: 嗯，
1: 哎，亮晶晶还说了说，这个我就是属于铁杆的忠实听众啊，必须在。
0: 嗯，
1: 别以为我们不存在啊，就爱听二位搭档主持的节目啊，你俩在呢，只要你俩在岗，我必须守着广播啊，抱着搂怀里听哈。
0: 十二啊，刚才我们说这个，我说是一到夏天就哭哭开始吃芸豆啊。十二说那芸豆包子那不是绝绝子了吗？架不住顿顿造啊。
1: 哎，那端午节吃点什么呢？
0: 端午节那肯定吃粽子啊。
1: 对呀、
0: 啊，是不是？
1: 粽子，
0: 粽子，对，这是哪话？是大连话吗？还是咱东北都这么说？
1: 其实我觉得这应该是属于东北的坊间叫土语
0: 啊，叫粽子，
1: 粽了、嗯、啊。另外还有说法呢，说端午要吃五黄，
0: 嗯，
1: 对吧？哎，端午还是有很多习俗的。
0: 对，因为它这个节日太古老了，流传下来之后，这一代往上加点，那一代往上加点，到咱这一代之后，你就发现，哎呦我这家伙的，这节日的内涵太丰富了。
1: 我觉得这样挺好啊，对不对？过的就是这仪式感呢、啊，
0: 对，
1: 不能光过节呀、啊。咱知其然也得知其所以然呢、啊，对不对？得知道这个内涵所在。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给大家讲一讲农历的五月初五端午节。到了这个端午节呢，很多人啊，咱也都知道，年年过节的时候呢，吃粽子呀，挂艾草啊，赛龙舟啊，还有带香囊，却从来没有真正的读懂端午的完整的历史与深层的寓意。其实端午它不是简单的就吃粽子节，
0: 嗯，
1: 它是中国最古老、最有智慧、最有家国情怀的传统大节，也是中国第一个入选了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统节日。
0: 是的，所以端午到底从哪儿来的？为什么定在五月初五了？这个习俗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们为什么要挂艾草？为什么带香囊？为什么要赛龙舟呢？
1: 对，所以以后呢，咱们遇到什么事情，如果不是真正明白的时候，就要多问一个为什么。
0: 嗯
1: 啊，首先来说，端午节到底是什么？其实大连呢，对于端午节还有很多的一些说法。反正我听说的比较亲切的，还有管这个节日叫武当。不是武当派、啊、
0: 不是武当山回来的、
1: 啊、哎，是武当啊。大家所熟悉的端午节的别称的叫法还有哪些？
0: 还有别称？
1: 对，
0: 我们一起来说一说，
1: 不妨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和我们一起来聊聊天、唠唠嗑、听听歌。
0: 哎，是的，那端午为啥叫端午呢？咱们先从头捋啊。
1: 嗯，
0: 农历五月初五，端呢就是开端、初始的意思。
1: 嗯，
0: 五呢就是农历五月呢是五月，第一个五是大写的数字五，第二个五就是中午的五，端午的五。
1: 对，
0: 五月就是五月、
1: 嗯、
0: 所以呢五月初五，月逢五月，日逢五日，所以这个双五重合、
1: 嗯、
0: 据说双五重合就是阳气极盛。
1: 对，
0: 所以呢叫做端午、重午、正午，包括端阳、天中节等等，就很多名称。那么在古代二十多个端午别称当中啊，天中节是最能概括它的本质的，就是什么呢、
1: 嗯、
0: 这一天啊，太阳正当中天，阴阳交替，季节转换，是夏天真正开启的一个节点。
1: 对，你看、
0: 啊、到这儿夏天才真正开始了。
1: 是的，就是一年当中阳气最盛的时候。
0: 嗯，
1: 宝红也说大连就在咱们端午今天可热闹了，也举行赛龙舟比赛。
0: 嗯，
1: 哎呀，足球啊也是也有，对不对？ 今天
0: 是铁人英博，然后明天还有东北超，
1: 嗯，
0: 所以你说阳气最盛，说你看咱这日子也就放在这儿了，就得运动啊。
1: 对啊，这个邓凯还说交通管

0: 广播，尤其是咱领先早高峰节目，是我天天必备的口粮啊！一天不听，那是浑身相当难受啊，对吧？所以不光听节目好听好玩，然后给大家呢，还能带来很多很多有意思的一些知识，
1: 嗯，
0: 是吧？那咱就来说一说，为什么古人是非常重视这个端午呢？那么在古人的历法与生活的认知当中，农历五月其实它是恶月和毒月啊，就感觉好像有一些不好的一些兆头在里面。
1: 嗯，
0: 原因呢是非常科学的，因为什么？到了这个季节，首先气温快速的升高，然后雨水增多，湿气加重，然后蚊虫开始滋生，细菌也开始繁殖。
1: 对，你想想这个时候基本上就是南方的那个叫什么时期来着，
0: 嗯，
1: 就开始
0: 梅雨吗？你说的
1: 对对对，所以呢会发生非常多的雨季增多，包括咱们北方，其实你看马上咱们每天发的公告也是一样，雨水逐渐增多了，
0: 嗯，
1: 甚至台风天可能在七月份也要来了。
0: 你可别提了哈，真是昨天晚间让我感受了一下什么叫飞来的横祸。
1: 嗯
0: 啊，前一段时间咱们雨季雨水也很多呀，
1: 对，
0: 我昨天呢就来了勤快劲儿了，我想想看，我收拾收拾我这个车的后备箱啊，
1: 嗯，
0: 哎，那个垫儿呢铺完之后呢，把东西拿出来之后呢，擦得溜干净。我这车后备箱底下呢还有一个储物的空间，原来呢是放那个后备胎的，
1: 嗯，
0: 但是由于你这个车的轮胎是防爆胎，它就不给你配那个后备胎了
1: 啊。
0: 然后里面有放了些杂物，我一周起来，好家伙，那水都有一拃来高了，在里面，这简直啊泡汤了。
1: 怎么会出现在那儿呢？
0: 哎，后来问了相关的技师，很有可能就是我们的这车辆内部的排水管堵了。
1: 哦，
0: 你看看，这就是雨水增多所带来的一些啊，很多的一些隐患的细节啊。所以你看看，端午的习俗最初呢，全都是为了什么？驱毒、防疫、驱湿、保平安。
1: 嗯。对，所以呢这个季节古代也没啥空调，也没有消毒水，
0: 嗯，
1: 也没有疫苗，所以说，嗯，据说在古代五月份是全年最容易生病也最容易发生瘟疫的年份，
0: 嗯，
1: 所以端午最初的本质不是纪念节日，而是一个全民防疫养生的节日。
0: 这有点像全国的爱国卫生运动。
1: 对对对，有点这意思，
0: 是吧？
1: 对。
0: 另外呢，端午啊，它这个节日有着上千年的历史，比你想象的可能还要更加古老。端午起源距今已经超过了2500年，它始于上古时期，兴于春秋战国，盛于汉唐，传承至今。它可以说是中国为数不多从上古啊农耕文明一直延续到现代化的一个节日。
1: 你看看，其实呢，端午的起源呢也有很多哈。最早的呢，上古龙腾这个龙图腾祭祀也是最早最本源的起源。那早在屈原之前上千年，端午就已经早已存在了。
0: 是的，
1: 因为上古呢，南方百越民族它是以龙为部落的图腾。五月呢是龙星升空，然后呢雨水丰沛，江河涨水，所以古人就认为啊，端午是一个龙神升天庇佑人间的这么一个日子，所以古人在这一天会干嘛呢？祭拜龙神。
0: 嗯，
1: 所以呢他们就会泛舟竞渡，祈求是什么呢？风调雨顺。其实这是赛龙舟最早的雏形了。
0: 对，再有呢提到了爱国诗人屈原，大家也都知道，这也是我们可能所知道的流传最广的文化意义最深的啊这样一个内涵。在战国时期啊，楚国这是三闾大夫啊，屈原他呢也是一生清正，心怀家国，坚守正义，因为是遭到了奸臣的啊这个谗言，君王的误解，两次被流放。公元前278年呢，楚国的国都也是被攻破了啊，山河破碎，所以屈原呢不愿意见到这个家国沦陷于农历五月初五，所以是投江啊自尽了。
1: 嗯，然后呢慢慢就演变成什么呢？这个当地的百姓要感念他呀，划船搜救，就演变成赛龙舟了，投石护身演变成包粽子了。所以自此呢，这端午就不再只是养生防疫了，它更增加了忠贞不屈、心怀家国和清白做人的民族节气节。
0: 对，还有就是啊，一重含义，它是为了纪念吴国的忠臣伍子胥。
1: 嗯，
0: 这个呢就是说在吴越争霸时期啊，吴国大臣伍子胥啊一生也是忠君爱国呀，刚正敢言，但是也是被奸臣陷害，然后吴王呢是赐死尸体于五月初五投入江中，然后呢百姓也是同情 他的忠烈，立祠纪念。那么在江浙一带呢，至今还保留着端午祭伍子胥的古老民俗。
1: 嗯，还有一个起源呢，说的是哪儿呢？就是纪念孝女曹娥。
0: 对，
1: 这个呢是孝道文化的起源啊。那么在东汉时期，这个少女曹娥之父落水失踪，年仅14岁的曹娥呢是沿江痛哭了17日，最终呢是投江寻父，感天动地。所以后世呢为了纪念她的至孝至善，所以也将5月初5纪念为什么呢？就是曹娥的日子。所以呢，这个关于端午节的起源哈，目前我们总结下来梳理下来的就是4个起源。
0: 对啊，这些起源、这些故事、这些内涵，其实多少呢都带有一些比较悲壮的故事情节。
1: 嗯，
0: 所以你就知道了，端午虽然有假期，为什么我们不能说端午快乐？
1: 嗯，
0: 因为确实这些故事、这些内涵、这些意义，它不是一个快乐的意义。
1: 对，
0: 所以我们要说端午安康。
1: 安康。
0: 那么端午节呢，还有9大习俗。
1: 嗯，第一个呢就是挂艾草啊，这个古人的这个天然的消毒神器就是艾草。
0: 对，
1: 我看到这个抖音上很有意思，说我艾草我整不着，茼蒿我还整不着吗？
0: 还有菖蒲，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哎，还有就是佩戴端午香囊，驱湿安神，防蚊虫，
1: 哎，
0: 然后系这个五彩绳。哎，然后是五行护体，然后去一些晦气，纳吉祥，都是有这样一些美好的寓意。
1: 还有呢，就是吃粽子，静先贤，调脾胃，度下气。
0: 嗯，
1: 还有就是赛龙舟，这是表达了咱们中国人的奋进的精神啊。
0: 对，再有就是在南方江浙一带的话，还有这个饮雄黄酒。
1: 对
0: 啊，
1: 还吃喝这个。
0: 对啊，白素贞都现原形了吗？是不是？你说这雄黄酒得有多厉害？
1: 对，它可以杀毒、驱蛇虫、避邪气啊。
0: 嗯，
1: 还有呢，就是端午呢，还有玉兰汤。其实这个呢，就是咱们中国最早的全民卫生日。
0: 对，
1: 古人呢，端午采集上百种草药，煮水沐浴，这是咱们中国最早也是最古老的全民的防疫清洁活动啊。
0: 端午节呢，还要比如说这个煮蛋、吃蛋，还有撞蛋的文化。
1: 嗯
0: 啊，吃五黄，刚才说的雄黄酒呢，就是五黄当中的一黄，还有一黄大家就是比较常见的，就是鸭蛋黄。
1: 对，
0: 嗯，
1: 好像也是吃鸭蛋，也是这个节气要吃。
0: 对，
1: 还有呢，就是要贴端午符。
0: 嗯
1: 啊，这个驱邪祈福，所以你看，基本上啊。所有咱说这9大习俗都是跟这些有关，就是你要保健康，然后保安康，
0: 嗯
1: 啊，都是跟这相关的。
0: 另外呢，就是在中华民族很多传统的文化当中呢，跟武相关的也有很多，比如说端午哈，咱说和武相关，这武呢有什么对应着？首先是五行，
1: 嗯，对，
0: 金木水火土，
1: 是，
0: 同时呢对应着五黄，
1: 嗯，
0: 然后呢还对应着我们的五脏。
1: 嗯，
0: 然后你要知道中国传统的音律当中说的是五音。
1: 对
0: 啊，五音是哪五音呢？是宫商角徵羽。其实在传统的中国音律当中呢，它没有发和西这个音。
1: 嗯，
0: 发和西它是属于外来的，它是属于半音，对吧？你像很多像茉莉花呀啊，还有很多像我和你呀等等这样一些传统的我们正统的中华的这些音乐是没有发和一、
1: 哦、
0: 发和西这个音节。
1: 哦，
0: 哎，就是对应这个五。然后呢，刚才我们说了端午为什么只能说安康不能说快乐，
1: 是因为端午起源呢是防疫避毒，战胜疫病，这是古人对抗疾病祈求平安的一个庄重的节日。
0: 对，
1: 另外呢也是承载了我们缅怀先贤、致敬忠义、悼念逝者的文化内涵。它这个节日是庄重清雅、祈福平安的节日，而不是喜庆狂欢的节日啊。
0: 嗯、对，另外呢就是很多它都是啊致敬忠义啊，它这个结果呀故事的情节都是比较悲壮的。
1: 嗯，
0: 哎，还有就是啊，这个春节我们知道它是喜乐的，中秋是团圆的，所以唯有端午是祝愿安康的。
1: 嗯，
0: 用最温柔最正统的端午佳节祝福岁岁端阳，时时安康，
1: 不负盛夏，同时也预祝大家端午安康，
0: 岁月清浅，端午吉祥。

0: 6月5日至21日，大连商场超级年终庆，千万赠礼，百万返券，满额抽奖，一降到底，电器三重补贴，副食千款特惠，服饰百货五折起。618年终庆就来大连商场。
1: 早餐，煎蛋我要爱心形状。
2: 今天的发型，我要梳理出自信的风度。
1: 每一天，我都要最舒适的穿搭。
3: 出门前，别忘记给自己的生活比个耶。
4: 挤入早班地铁，或是跟随在高架桥上的拥挤车流。
5: 就算穿越大半个城区，只要有你的陪伴，欢迎收听领先早高峰，
4: 总能开启美好的一天。

0: 好嘞，7:55的时候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刚才的这首歌曲实在是太好听了、啊、
1: 嗯，是的，就感觉每个人都轻巧起来了，
0: 对，
1: 就感觉要舞动起来哈。
0: 嗯，岁月清浅啊，且行且安。所以这个子夜梧桐说这歌太好听了，求歌名，歌的名字就叫做岁月清浅啊，演唱者呢
1: 叫陈佳宇，
0: 对，就是这种呢从从容容不慌不忙的这种感觉，
1: 对，
0: 就是我们端午需要找到的感觉。
1: 是的，读者清风说两位好啊，要想问问油价今天已经是降价了，
0: 对，
1: 加一箱油会少花20来块钱、
0: 嗯、
1: 所以说我觉得各位可以开始加上了啊。
0: 哎，还有今天说今天早上7:30之前你们放的那首歌叫什么名字，
1: 公虾米啊，
0: 对，爱情的骗子我问你还有辉煌说咱大连管这个端午啊不叫武当，叫当午
1: 啊
0: 啊。
1: 还有呢，就是刚才朋友说呢，说端午节很多也叫五月节，
0: 对，五月节
1: 啊、
0: 嗯、啊，我老家呢就经常说
1: 五
0: 月
1: 节，叫五月节，对对对
0: 对，就是当地口音叫五月节，
1: 对还有一位朋友在说达沃斯的这个阿过说是改了吗？没改呀，你这从哪儿听说啥

0: 后一个五字呢就吞音了，就是大连话有很多呢，最后一个字呢就基本上就给吃了，
1: 对，
0: 对不对？哎，五当五啊，嗯，然后呢当五，就是五当五都是一个意思啊。因为东北话来讲的话呢，就是中间不叫中间，叫当腰啊。
1: 当不见啊。
0: 哎，对，
1: 嗯，还有夏维军说，两位好啊，这个油箱见底啊，这个昨天就已经见底，黄灯都亮了，就等着今天降价了，早上去把油加满了，加油站还有优惠，加的浮溜浮溜的，加了35升才花了235元，
0: 嗯，
1: 他说觉得这个太值了啊，就应该是这样的感觉。
0: 啊，这秦真也说，大连呢确实叫五当啊，然后一般还有叫五当姐，还有呢叫当五的，刚才说了，说中间不叫中间，叫当腰。
1: 对，
0: 大连话管这个中间还有一种叫法啊，
1: 嗯，
0: 叫当羊
1: 啊，当羊啊，
0: 就是说你上地当羊站着去。能听明白什么意思吗？
1: 大概能懂，就是你上，啊，你上旁边待着去。
0: 哎，那你是恰恰说反了，
1: 那其实就是说上地中间待着去吗？
0: 就是中间，
1: 嗯
0: 啊，这一看哪个地方，比如说出现个事故，哎，那个车就在那个路口当羊在那停着呢，
1: 啊，
0: 就是在那个路口的正中间的那个位置啊，当羊。啊，这个还有人问说，刚才播放的那首歌曲《月光茶坊》呢，应该算是歌也听了不少了，是不是？
1: 嗯。
0: 所以你看，在我们节目当中啊，有很多我们真是属于费尽心思给大家淘来的一些歌，
1: 对，
0: 既好听，而且呢，寓意也是非常美好。
1: 没错。还有我们再看浅墨说，哇，今天是高教授在线呢，端午节的惊喜。
0: 嗯，必须的。对吧？你看这维爵也是说了，这个叫当羊啊，大连话确实叫当羊啊。好了，稍后呢进入到我们的整点信息，整点之后呢，大家不要走开，继续回来，稍后还有我们今天端午节日版领先早高峰的第二时段啊，稍后我们继续回来。

0: 北京时间早上八点。
1: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
2: 路况报道。

各位早上好，此时通过大屏幕的关注到，目前各条主干路线整体的运行状态是比较良好的。因为今天呢是端午假期，所以呢很多朋友还没有开始出行，路面车辆相对较少一些。那么再来关注一下目前高速公路的通行状态，很多朋友反映说，那么营城自收费站是否是开通了？但是告诉大家，土阳高速公路营城自收费站到周水自收费站双向依然是处于关闭的状态，那么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是正常开通。我们另外来关注一下滨海路西段，今天呢是有单双号限行，在假日当中滨海路西段是有单双号限行，限制的是今天限制车牌尾号为双号的车辆，限行时间从上午的9点整到晚上的6点整。另外来关注一下6月21号的14点，也就是下午的2点整到6月24日的晚上9点整，对以下道路实行临时的交通管制：致富街、人民路至富丽华大酒店后院停车场禁止车辆通行。那么前往富丽华大酒店的车辆可由致富街进入酒店。